在松花江上，冰雪不只是风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松花江上的人们与冰雪相遇，从冰雪之中谋求生存。人们与冰雪相识，凝视它们的细节，并发掘其间的美妙。人们与冰雪相伴，磨砺出豪气、豁达、顽强的性格。松花江与冰雪相遇，松花江与冰雪具有奇缘。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让我想想，接下来玩什么能让大家都乐在其中呢？
1: 丫丫，其实我是偷跑出来的，我没告诉妈妈我要来这儿。
2: 我来啦！
0: 哎，我们一起来玩寻宝游戏。规则就是按照要求找东西。雷奇和妮妮是第一队，雅雅、皮皮和宝宝就是第二队吧。第一项任务找黄色的东西。嗯？自己不算。
3: 天上的太阳，那块石头。
0: 你们都找的没错，不过妮妮比雅雅要快一点，第一队得一分。那第二项任务就是去找一只很大的虫子。
2: 我抓到了大蜘蛛。看吧，就是因为你们让他跑了。
4: 大蜻蜓啊，
0: 第二队得一分。现在是决胜局，任务是找到漂亮又珍贵的东西。
2: 漂亮珍贵，有了，你们等着瞧。

0: 怎么了？
1: 我偷跑出来，就拿了妈妈的瓜。

0: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下午去了湖边玩，为了赢得寻宝游戏，还偷了您的瓜。妈妈别生气。其实我在瓜田里已经看见了你的脚印。但是你能坦白，还是好孩子。
1: 妈妈。<笑>

0: 们知道吗？据说很多肉食龙都像人类一样，是用两条腿走路的。这样一来，腾出的两只手就能抓猎物了。
1: 嘿，我是肉食恐龙，我有翅膀呢。
2: 对呀，我是两条腿走路的，而且也腾出来了两只手。嘿嘿，时候到了。
1: 什么时候？
2: 是时候把你吃掉了。你看起来很好吃哦。嘿嘿嘿，我要把你们都吃掉。
3: 雷奇，不许吓唬大家。
2: 我喜欢用我的两条腿奔向妈妈，然后腾出两只手给妈妈一个拥抱。无边无际，我要吃到饱。嘿嘿嘿，
4: 哇，好厉害，
5: 我太吃了。
2: 嘿嘿，我也不客气了。
1: 没事吧？
0: 雷奇，你太心急了，最甜的部分在中间哦。
1: 好撑啊！
6: 我也是一步都走不动了。
2: 那我们就在这里睡一觉吧。
0: 好。

0: 痒啊，好痒啊！可恶的虫子！啊，别过来！啊，
1: 维奇，乱动的话，虫子会痒得更厉害。
2: 怎么办呢？
3: 总之，先跑吧。
2: 能行吗？
0: 我妈妈说，被虫子咬了就抹点泥巴。哦。
2: 啊！我又想吃好吃的果子了。
4: 咦？我们再去一次吧。啊？
3: 再去一次。
0: 嗯，好，好，我们走。变成了垃圾堆啊！
2: 都是我们不好，乱扔垃圾。

0: 子就是被垃圾引来的吧？
1: 我们快打扫干净吧，这样就不会有虫子了。
2: 自己闯下的祸就要自己收拾。
3: 那好，伙伴们，我们一起来。
4: 好。嘿。
1: 干净了，
5: 也没有虫子了。
1: 哎，明天我们去找更多果子吧。
0: 好，不过不能再乱扔垃圾了。
6: 是真的，
2: 巨兽龙和棘龙才是最大最凶猛的恐龙，比霸王龙更重。
5: 不过，巨兽龙的脑子只有霸王龙的一半那么大。
1: 他走了，我就是最凶猛的恐龙了。
3: 我开始数了，
1: 快，
3: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都藏好了没有？
1: 这就找到了，
3: 哈哈，这棵树很有问题。
2: 糟糕，你被发现我了，我要被抓住了，怎么办？
3: 啊，差一点砸到我，难道藏树上了？
2: 叽叽叽叽叽叽叽！
3: 啊，树上有老鼠，我不喜欢老鼠啊！
1: 皮皮，你竟然怕老鼠？
3: 树爬来爬去，速度特别快，还总是吱吱叫。
1: 胆子真小。
5: 皮皮怕老鼠，皮皮怕老鼠，
3: 不许嘲笑我。
5: 皮皮，你的个头那么大，居然还怕小老鼠。
3: 发现你了，给你。
5: 哎呀，一不小心露馅了。
3: 我已经知道雅雅藏在哪里了。
5: 我们也知道了。
1: 不是老鼠啊，
5: 皮皮，这是甲虫。
2: 皮皮，你太大惊小怪了，
0: 我喘不过气了。

0: 里？
1: 还是你更吓人，长得这么高这么大，走路慢吞吞的，要是被你踩到就糟了。
0: 可是我天生就是这么大的，只能慢吞吞的走。
1: 你说的也有道理，
0: 你们总是吱吱叫，还乱咬东西，我害怕。
1: 我们说话的声音就是吱吱吱的，咬东西是因为我们在吃饭呀。
2: 这么一想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
3: 皮皮，对不起啊，我昨天
4: 不该嘲笑你怕老鼠啊。
5: 皮皮和老鼠成为了好朋友，
6: 哇，好神奇！哇
7: 哦！不要打扰他们睡觉。
0: 嘿嘿，我早就醒了。
8: 哎，都走了，我好害怕。
0: 别怕别怕，他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1: 真的吗？
0: 你看，这是雷吉，他是肉食龙。
3: 别怕，我不是好朋友。
9: 你们知道吗？在恐龙生活的时代，有一种和现在的老鼠长得很像的小型动物，叫摩尔根生。肉食龙也会吃这些早期的和哺乳类非常相近的小型动物。
1: 吃我！
3: 嘿，你看上去很美味。
1: 别吃我，我太瘦了。你看我的尾巴会塞牙缝的。哼，
3: 那我不吃你的尾巴。
9: 科学家们发现，一些恐龙骨头上的痕迹像是老鼠的牙印。啊？
3: 你说什么？它会啃我的骨头？啊！你离我远点儿。
1: 你看上去很美味。
9: 咱们今天玩什么好呢？
10: 捉迷藏。
9: 好啊。
10: 哎呀，都被挡住了。
9: 山上的石头塌下来了。
10: 我到前面去看看。
11: 注意安全。
0: 嘿，瑶瑶，怎么了？
11: 你们看。
12: 哇，好多石头啊。
10: 只要穿过这片石头，我们就能到平时玩的地方啦。
3: 那我们快把石头搬开吧，这样就能一起玩了。
9: 好，快开始吧。嗯。嘿，嘿，嘿，嘿，
10: 嘿。大家加油啊，还差一点。
11: 推不动。
3: 我来。看我的。
11: 雷奇加油。
3: 确实费劲。不行，太重了，我也搬不动。
11: 哎呀，雷奇都搬不动，我们就更不行了。
0: 让我来。
3: 皮皮，你搬不动的。
0: 看我的。时候要善于动脑筋哦。
1: 哇，皮皮，你太厉害了，
10: 比雷奇还厉害。
3: 什么？不可能。
13: 为什么我的脑筋没有用啊？
0: 雷奇不是用头撞，
10: 是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对吧？
0: 没错，智慧比力气更强大。
3: 我才是力气最大的。我回家了。
11: 雷奇看上去很不高兴。
3: 切，皮皮能搬动石头，不就是运气好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其他人也大惊小怪，霸王龙力气大，又聪明，最棒啦！是雷奇的声音，发生什么了？雷奇，你没事吧？没事。
1: 小菜一碟，我可是霸王龙啊！哎呀，不行，动不了。要帮忙吗？我可以把石头搬开。雷奇，你别逞强了。我没有，我可是霸王龙，没有霸王龙办不到的事情。
0: 皮皮帮了大忙，谢谢你们。我只是开动脑筋，真正搬动石头靠的是雷吉的大力气。
1: 哎，真的吗？嗯嗯。嘿嘿，那我们就是最强搭档。
0: 是啊，走，我们去玩吧。
1: 嗯。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的恐龙来啦！
1: 其实最强壮的恐龙不是你哦。
0: 啊？什么？哼，还有什么恐龙能比霸王龙强壮？
1: 你们知道吗？和同重量的恐龙相比，犹他盗龙更强壮、更敏捷，也更聪明。
0: 确实，不过我比他高哦。
2: 对，大哥说的对。哎，我是第一个到的，第一名。哇，今年也结了好多果子啊！
3: 你看上去很好吃，我先尝尝。
4: 皮皮，不能偷吃。
1: 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吃的，你忘了吗？
2: 可以偷偷先吃哦。
5: 对不起，可我只吃了一点点，就一点点。
0: 我也要吃一点点。
6: 不行。
0: 好吧，大家一起吃。
2: 大家一起。
5: 我就拿两个，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1: 来分果子喽！
7: 这是雷奇的，这是我的，这是咪咪的，这是宝宝的。
5: 我的肚子都快饿扁了，我等不及了，不等了，先吃一点。

追你了。

0: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救了我。
1: 皮皮，要遵守约定哦。
0: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偷偷藏果子才会这样的。
2: 我们原谅你了，咱们一起回去吃果子吧。
3: 快快，不然要被蚂蚁们吃光了。
1: 走。
4: 是吗？那是我们的果子。
1: 哇，这些植物好漂亮。
2: 你们知道吗？史前蜜蜂也喜欢吃花蜜和花粉哦。啊！
1: 吓坏我了！原来小蜜蜂只是饿了。
4: 来嘛！
3: 我的
2: 皮皮加油！皮皮，把它推进海里去。
1: 梅奇，掉进海里可就输了哦。
4: 走你！
5: 哦，那是什么？
0: 怎么了？
1: 啊！哇！太好了，你们没事，
2: 还以为你们上不来了呢。
4: 怎么可能？我们在海里发现了宝贝。
0: 哎，宝贝！没错，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贝壳。还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球，
1: 发光的球？
4: 对，比萤火虫的光还要亮。
6: 啊，那个嘛，是珠母贝和珍珠，在这一带很少见的。
4: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漂亮的珍珠。哎，我去拿来给大家看看。不行，大贝壳是关着的，我拿不到珍珠了。
1: 你可以把大贝壳一起带回来呀。
4: 哎，好主意。还是不行，大贝壳好重，我搬不动。
3: 我有办法，我可以用脚撬大贝壳，让它张嘴。
4: 哦，行，皮皮，我们走。感觉能行。准备。

0: 可惜，本来想让你们看看独一无二的珍珠。
1: 这次让我来，我可以用坚硬的尾巴把它敲开。
0: 好，就这么办。

0: 要是这个点儿、啊、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啊，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1: 说得对，
0: 因为这个点儿，嗯，不看春晚的啊，不是睡觉了，
2: 就是放炮的。
0: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 啊更好啊，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2: 这我知道，
0: 你知道？
2: 我知道。
0: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1: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0: 我考验考验你。
1: 来呀、啊，
0: 来一回。
1: 过年了，
0: 李丁，走放炮去。
1: 好，走吧。
0: 不说拒绝吗？
1: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0: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我、哦、拒绝啊、哦、
1: 对，还得拒绝。
0: 拒绝、啊、
1: 对。过年了，
0: 李丁，走放炮去。
2: 拒绝你。
0: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1: 还得找个理由，
0: 找个理由啊！
1: 知道了，知道了。过年了，
0: 李店走放炮去。
1: 不去。
0: 为什么呀？
1: 你认错人了。
0: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1: 这么麻烦了，那个。
2: 过年了，
0: 李店走放炮去。
1: 你别放炮，嗯，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0: 哎呀，这理由合理。
1: 看个春晚好不好？
0: 好啊，
1: 你看，你看，
0: 啊、
1: 哎，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出来了。
1: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0: 嗨，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
1: 是是是。
0: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1: 说什么？
0: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1: 没错，那垃圾啊得收拾一宿。
0: 哎，我考考你啊，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啊，这算什么垃圾？
2: 我知道，
0: 老知道，
1: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那个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0: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这撂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1: 是啊。
0: 我的意思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1: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0: 还真知道啊！
1: 当然知道。
0: 问点别的呢？
1: 别的也知道。
0: 废电池什么垃圾？
1: 有害垃圾。
0: 旧铁桶，
1: 可回收的。
0: 小电灯泡，
1: 有害的。
0: 原玻璃片，
1: 可回收的。
0: 开关，
1: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0: 垃圾分类吗？
1: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0: 你这那么较真呢，你怎么、
1: 啊、我较真啊。
0: 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1: 是吗？
0: 你比如说啊，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2: 这我知道、哎、
0: 老知道，
1: 绿色出行嘛。哎，
0: 这难怪他知道啊，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1: 嘿，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0: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1: 得，没有没有没有，过誉了过誉了过誉了。
0: 一路还唱呢吗？
1: 谁呀谁呀，
0: 呀啦嗦啦呢。
2: 哎呦，少侠饶命。
0: 怎么了？
1: 骑青海过年去。
0: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1: 我赶回去过鸡年是吧？

0: 这怎么了？这
1: 我提一年提不到吧？
0: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1: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0: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1: 那还差不多，
0: 对吧？啊，当然了，啊，再远一点的路呢，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1: 我刚才都让你知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0: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哎，
1: 公交好，公交好。
0: 对，节能减排，
1: 没错，
0: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1: 是这样。
0: 鸟巢，
1: 哎呦嚯，真好看。
0: 鸟巢，嗯，你看呐，鸟巢，你快看呐！
1: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0: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1: 不是你咱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0: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吗？
1: 哦，那倒是，
0: 这叫节能减排，
1: 是
0: 构建节约型社会。
1: 你还知道？
0: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啊，也是这个理念哦。大家点餐的时候啊，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1: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0: 我没这么说呀，
1: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啊，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卤肉。
0: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哦，这避免浪费。
1: 是是是，
0: 日常生活得注意啊，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1: 这我知，
0: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1: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啊。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0: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1: 什么叫没跟你呀？不是，
0: 没跟我见着面呢，
1: 见着面呢，
0: 我就把他劝好了。
1: 教教我，
0: 记住四个字啊。光盘行动，哦，亲爱的，
1: 老公，哎，要光盘吗？
0: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吗？都这样了是吗？
1: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动吗？
0: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1: 你早说呀！这
0: 亲爱的，
1: 讨厌，谁是你亲爱的？
0: 跟你商量商量，嗯，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1: 想减就减啊！
0: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1: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0: 怎么了？
1: 不开心呢？哼！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1: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0: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1: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一柜衣服，
0: 一件儿。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儿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1: 我就缺一件衣服。
0: 你买那是一件吗？
1: 怎么了？
0: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0: 不是
1: 我哪儿胖了？你告诉我，
0: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1: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0: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1: 别碰我，
0: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噗呲。我太机智了，各位，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

0: 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1: 老公，我知道，
0: 哎呀，又来了。
1: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0: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也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儿，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热闹闹的过春节，
1: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
0: 电视有什么节目了？
1: 哎，你看，你看啊，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出来了。
1: 还是放炮去吧，
0: 又放炮去了。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7: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1: 放下剧本，
12: 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5: 找答案，见自我。

0: 这几天啊，你先别跑了，跟我爹烧炭吧。啊，对呀，嘿，要是没人看热闹，我当场就弄死他了。哎呦，弄死一个吉番也是小事，就怕弄不死暴露了，那可就坏大事了。哎，这事儿要不是赶上梅妮受欺负，我哪能这么干？小子，你放心啊，我以后注意就是了。嗯，这该死的吉番也是该收拾收拾，够仗人势的一个杂种。
1: 那辆全啊，也够他受的了。行，吃饭吃饭，啊，来来来，我说强子，你还是替你红哥谋个差事吧，啊，这样下去可不行，总让人提心吊胆的。虽说你红哥有了良民证，但是还是得有个固定差事做呀。
2: 嗯，
1: 这样一来。
0: 鬼子汉奸上门来查，咱也就不怕了。
1: 老爹说的对，看来啊，咱们是得有个固定的职业。哎，老胡，那你说咱们干点啥事儿？嘿，枣庄啊，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谁都会。啊，咱家的院子又宽敞，啊，现成的胶池，啊，我看，不如让你红哥收拾一下。 办个炭厂，
0: 哎，好主意，咱就办个炭厂。
3: 办炭厂，人倒是不缺，可得有本钱呐。咱们到哪儿去弄本钱呢？

0: 如果都按照咱们说好的计划来，肯定啊，没有问题。
1: 好，好，好，好，哎，嗯，好，嗯，开炭厂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嗯嗯，现在最主要的是想办。

0: 想想办法，搞点本钱。是啊，哎，
1: 老胡，过两天有一辆粮车，我打听一下具体时间。
2: 好，尽快打听。现如今啊，粮食最好换钱。
0: 啊，是啊，哎，不过鬼子最近加强了巡逻，这货车一过，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
3: 是，
4: 那就是下了货也来不及运走啊。
0: 哎，
4: 嗯，
0: 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3: 拖住，那小鬼子听你的。
0: 哎，是，现在吃两条线。
4: 比从前难多了，但是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大家伙再多想想办法啊！嗯，
5: 亮子哥，亮子哥，
4: 亮子哥，是皇上那小子，他咋找来了？我出去看看。
5: 亮子哥，我都看见你了，你出来呀！哎。
4: 花儿，亮子哥，
5: 你咋来了？我这不到你家找你，结果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就来这找你了。找我有事儿啊？
4: 啊，我老舅说啊，今天晚上有一辆鬼子的运粮军车。真的？
5: 当然真的。<笑>
4: 亮子哥，我看你们好几个人经常往这儿跑，你们是不是拜把子了？
5: 你想干什么？
4: 我也想入伙啊，亮子哥。
5: 你先等会儿，哎，洪哥，是皇二，他想要入伙。
6: 你们大家伙觉得皇二这人怎么样？我是觉得他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7: 不行不行，我不同意，这狗日的好吃懒做，私心重。鲁哥说的对，皇二这人爱贪便宜，每次搞车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
5: 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后来就没有人愿意带他玩了。自从咱们走了以后，他开始吃两条线，就让他第一个离开弟兄们的，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不管什么人他都偷，快成枣庄的一霸了。洪哥，我也不大同意。这黄二啊，是有一身臭毛病，但黄二和我是发小，过去是我把他引荐给洪哥的。黄二说了，只要洪哥领头，他一定好好干。哼，再说了，黄二他舅舅大齐老张，跟咱们。
0: 交情一直都不错，也帮了咱不少忙。我看，咱们就收了他吧。嗨，
5: 用人看优点，可这缺点吧，又搁平时也没什么。不过，老侯，你拿主意吧。
0: 我觉得黄二怎么也是枣庄的兄弟，尤其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就让他进来吧。
4: 我今儿把话放在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有一天会统治娄子来。
5: 是。
4: 哎，来吧。哎呦，洪哥、强哥，你们这都回来了。哎呦，想死你们了。哎呦，亮子哥，你说他们回来，你也不说一声。哎呦，弟兄们都在这儿呢。哎呦，可把我给想坏了。你说你们拜把子也不叫我，你太不够哥们儿了，你们。
0: 黄二，既然你认我们是兄弟，我可以让你入伙。
4: 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咱们拜了靶子以后出生入死，你敢吗？敢，不敢是孬种。
0: 为朋友两肋插刀，你怕不怕死？
4: 不怕。
0: 不背叛兄弟，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做得到吗？
4: 洪哥，我黄二要是违反了规矩任何一条，我就吃枪子儿，让弟兄们打死我。
0: 好。
4: 拿酒来，
8: 今儿个咱们热闹热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舅，我入伙了。
1: 和谁呀？
0: 刘红他们。舅，刚入伙，你可得给我个面子。发车后，你只要拖住小岛就行。
1: 你真和刘红他们？
0: 那还有假？这不，王强给了10块钱。哎，你拿着这个，拉小岛喝酒去。
1: 跟着刘红、王强他们，行，这猫我帮了。

强哥，可靠的兄弟都叫来了，你放心，2块钱一车货，兄弟们说天天都愿意来。好，再多抹一点啊，省得吱吱呀呀的被鬼子听见。小婆，哎，一会儿火车来了，让他们动作快一点，你在这盯着，放心吧，强哥。

0: 太君，太君，我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咱们到馆子里密信密信。
1: 不行不行，我得巡逻，得公事利用。这车都顺利的发出去了，有啥好巡的？太君，听说你酒量大，今晚上我跟你比试比试。
2: 张帝，你抵比不过我。
0: 那可不一定，走，太君，先喝酒，喝完酒再说。嗯，那边土巴卢的油，哎，天冷大大的，兔兔们都能结成冰，土巴卢的不会出来。太君，今天是我生日，太君不去我可伤心呐。馆子里有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
1: 哟西，走，
0: 走。

鬼子，我就来气，还不如吃两条线来的痛快。要不是妻儿老小，我也不给鬼子当差。

粮食扔下去。

0: 快，快点，快装车！哎，林城的，放下！
1: 你没眼瞎吧？这是我们弄下来的。

0: 你他娘放屁！哼，要不是我们控制这些货、控制车头，就凭你们这两下子，能不能那么多货吗？他们三只手还差不多。
1: 哎，你小子口气不小啊！啊？哼，怎么的？欠揍是吧？
2: 怎么？
1: 怎么？怎么？想打枣庄人是吧？
2: 龙哥，
1: 就是六子，带着他们的人偷咱们弄下来的货。
2: 别怕。
3: 这批货是我们弄下来的，怎么的？两条线只许你们枣庄人吃什么？啊？咋的？
4: 哼，田六子，你他娘的销货那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了，我怎么放不过你？我你，都给我住手！啊！哼，
3: 大家伙吃两条线的都不容易，不就是几袋粮食，别伤了和气。
4: 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这洪
3: 哥，谢了。弟兄们，走了。
4: 奶奶的，便宜了这小子，
3: 巡道车就要来了，快装车。
4: 哎呀，你看看，今儿可真是弄了不少啊！
3: 是啊，今天这货不少啊。
4: 就是。
3: 哎，我跟你说，洪哥可真仗义，
5: 上次在赌场都放了我们一马了。
3: 你说是不是？
4: 那是，
3: 洪哥跟我那是啥关系？那就差磕头了。洪哥为人处事，那才叫义气，是不是？哎，六子哥，这货换了钱，该下美妮的功夫了。
4: 晚了，
3: 这让彭亮抢了。
4: 那是，
3: 等货换了钱啊，我就带美妮去买东西，买她喜欢的东西。走了。
5: 好嘞，跟上。
3: 这是咱们卖货的钱，一人一份。
6: 好，
3: 太好了。哎，这回货搞得最多，哎，
6: 没得卖个七百块。哎，咱七个人正好一人一百。
3: 对对对。
6: 哎，
3: 这怎么这么少啊？哎，你的呢？哎，
7: 咋就40啊？
3: 是啊，咋就分这么少呢？强哥，你今天说清楚，小头分给我们，大头呢？
6: 是不是你自己揣兜了？
7: 对呀、啊，
3: 大头不能分，是我让强子留下来的。啊啊，那这为啥呀？
7: 自家的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不是赌就是海吃海喝，哦，今日有酒今朝醉，这样不行。
6: 不是，洪哥，这钱不分留着干啥呀？
3: 对呀、啊，留着抱窝呀。
7: 对，就是要让这钱抱窝。哎。
8: 咱们办探厂，啊，咱们办探厂搞正当职业，咱们不能光吃两条线，那样太危险了。原打算拿着钱多玩几圈呢，这可倒好。嫌少是吧？谁嫌少，不愿意合伙干，拿钱滚蛋。哎，兄弟们呐！
9: 兄弟们呐，洪哥那也是为了大家考虑，现在枣庄的小鬼子是越来越猖獗，咱们老聚在一起，难保不惹小鬼子怀疑呀。咱们办探厂子，容纳的人多，人来人往，有买有卖呀，二三十个人常聚在一块儿啊，也是正常的。而且办探厂子，咱们都是熟路子，是吧？不用学，大家都会呀。再者说了，咱们办探厂子，都不用多出钱呢。
8: 啊！哎，
10: 强哥，哪有说办探厂不出钱的？再说了，就这点钱，还不知道够不够呢。<笑>傻
8: 呀你呀！啊，我小鬼子偷了咱们枣庄多少煤呀？偷了多少啊？一火车一火车的往外运呢。咱们都是干啥的？啊？他们能把枣庄的煤偷出去，咱们就能把它给偷回来。哎。
7: 强哥说的有道理，以前咱扒火车偷了煤，都是运到集市上去卖。要是再偷了煤，咱就可以放在炭城里卖。要是卖不完呢，还可以挖焦池烧焦炭呢。
3: 是啊，嘿，这事儿啊，我跟强子定下了啊。我今儿个说明了啊，
7: 这截留下的钱算是大家集的资，每人算一股。
3: 哎，这主意好啊，我同意。
11: 我也赞成。
3: 哎，好是好啊，必须每月公布账。

0: 放心，俗话说账目清好兄弟啊，咱们兄弟们做事啊都得光明磊落，谁也不能藏着掖着。
1: 红哥，咱办探厂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0: 咱们兄弟们聚在一起啊，就跟当年的梁山好汉英雄聚义一样。我觉着咱们探厂的名字得有个义字。咱们这探厂呢又是兄弟们合股，要不咱就叫义和探厂吧。啊，
2: 哎，这好，
1: 这名字好，
2: 好，
1: 有戏啊！
3: 我同意啊。
4: 好，
0: 明天啊，王强负责办探厂执照啊，以后呢由他管钱。这个鲁汉林中啊，去中兴公司进煤啊，彭亮记账，负责供销。
1: 红哥，那我呢？
3: 不是，还有我呢？
0: 你们俩当业务员，负责大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啊，咱们白天烧炭，晚上瞅准机会还得吃两条线啊。
3: 对，
4: 哎，红哥，那你干啥呀？
3: 红哥以后啊就是咱们探厂的经理。哎，老红啊，我看农历初八是个好日子，咱们义和探厂就在那一天正式开张。
0: 好，
2: 好，
0: 好，
2: 好，好，
4: 恭喜！
3: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金山大掌柜，这位是我的兄弟刘红，探厂大掌柜。
4: 恭喜！
0: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大掌柜是我兄弟的朋友，也是我刘某的朋友，承蒙大掌柜多多关照。哎，
4: 刘弟太客气了，我们是朋友，以后发财大大的啊！
3: 哎，对对对，发财大大的！
0: 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请来请。
3: 啊，请来请，请看啊！
1: 哎，恭喜恭喜啊！
4: 来来来。
3: 哎，行，
4: 高兴了，马三，真热闹。
3: 当然，以后啊，你得常来呀。大掌柜，洋行啊，我就请长假啊，我就不去了。大掌柜，您不要多虑，顺子呢，一定能胜任二头的活儿。
4: 顺子只能出苦力，我需要的是像王嫂你这样的人，头脑灵活，帮我发财的出主意。哎，
3: 我是跟大掌柜您学的，大掌柜的头脑比狐狸还狡猾，大掌柜的厉害。
4: 你弟很会说话，
5: 再次恭喜了。
4: 以后你们烧的胶，洋行全部收购。哎呦，
3: 那太好了，多谢大掌柜的关照啊！
4: 谢都不要，我要入股。啊？
3: 你要入股啊？
4: 你们烧的胶，洋行全部收购，100元一吨，我的红利20%，明白？
3: 什么？您说是
4: 这件事要悄悄地，你们好，我也好，有钱大家赚。哎，你明白？
3: 明白，明白。咱们发财大大的。
6: 不行，小鬼子这套打不死的日本秃驴，心也太黑了吧？
7: 哎，这不是给小鬼子扛活了吗？咱兄弟几个起早贪黑的，
5: 没见了啊！
7: 这挣的钱就流进他们的口袋里，这能行吗？
6: 对呀，
7: 行了，你们少说两句能死啊？
5: 留步吧，留步。
3: 老侯，你说这事怎么办？
6: 洋行的鬼子是你引来的，还是你自己去说？那秃驴想入股，没门！
0: 罗汉，我觉着这事儿行，啊，咱们就让金山入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但是啊，对咱们有好处啊。啊？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顶保护伞，便于我们开展活动。这特务也不敢轻易的找咱们麻烦。
4: 对，
1: 我也同意。
3: 对，
5: 哎，再次恭喜了啊！好，留步留步，
1: 好请啊！哎。干子哥，看得这么入神，这么漂亮。

0: 这布料是想送给梅妮儿吧？我倒是想给，就把人家不要。
1: 为什么不要？我看梅妮儿真的是挺喜欢你的。
2: 别胡说！
0: 梅妮儿从那事儿以后，她就怎么了？
2: 哎呀，什么也没有。你小子赶紧干活去啊！干活去！哎。

0: 看咋样？喜欢吗？
1: 六子哥，我有衣服，不用买了。哎，
0: 我看挺好，咱买了呗。
1: 不用。这件倒不错。
2: 姑娘好眼光啊，这可是上好的料子，你要是看中啊，我给你便宜点啊。
0: 妮子，我和师傅都穿不了这衣服，你可别花钱啊。哎，
1: 我知道，我想给亮子买。
0: 你给他买衣服？你花我钱给他买衣服？妮子，我就不明白了，那人有什么好？你还想嫁给他咋的？
1: 我自己花钱买，不用六子哥你掏钱。老板，帮我包起来。
0: 好好。妮子，我真不明白了，彭亮那小子有啥好，值得你这么对他？你真打算嫁给他呀？
1: 啊？老板，多少钱？
0: 5块钱。你真买呀？
1: 谢谢啊。
2: 哎，好嘞，下次再来啊。
0: 妮子，哎呀。让一下。
3: 哎，你这人怎么插队呀？
0: 你让去徐州吧。
3: 插队呀，别插队呀。哎，你这人真是的。

0: 师傅，我去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去徐州，我这就来了。我有事找你师傅。哎呀，
1: 你有事儿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0: 这不怕您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吗？我有急事儿，师傅。
1: 什么事儿这么急？
0: 师傅，是这样，妮子前段时间在大洋街让小鬼子给缠上了。
1: 啊，你说什么？又让小鬼子缠上了？妮子受欺负了吗？什么？怎么还又啊？妮子以前让小鬼子缠过？啊，没什么。你刚才说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0: 师傅，你看，我觉得妮子一个女孩子家的。 天天在外面跑不安全，再说她也大了，妮子小时候我就保护她。你看现在，
1: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
0: 师傅，是这样，我相中妮子了，我想娶她。
1: 这事儿不行。
0: 啊？不是，师傅，为啥呀？这小的时候你就说让妮子长大了嫁给我，这
1: 那时候不行，现在不行。
0: 师傅。 是不是因为彭亮那小子？哼，
1: 彭亮那小子根本配不上梅妮。
0: 我知道了，师傅，我也配不上妮子。
1: 不，是妮子配不上你。
0: 这怎么可能啊，师傅？妮子上过洋学堂，还是记者，妮子怎么可能配不上我呢？
1: 师傅，
0: 你这不是真心话，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愿意，又怕伤害我，所以故意这样说的呀？
1: 六子，你还记得？
0: 当时梅妮是怎么认识彭亮的吗？
2: 我们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
3: 快走，
2: 干什么？
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现在说这些都晚了，那个时候不是没让你遇上吗？后来我是怎么都不同意妮子跟彭亮交往，彭亮一直跟着刘红干，跟我不是一条心，我怕妮子跟他受委屈，结果妮子不听，三番五次跟彭亮偷偷见面，我知道就去找了彭亮，彭亮这熊玩意儿轴得很，说什么恋爱自由，还说是妮子说的，说他们是不关我的事，把我气的，我把他们打了一顿。
1: 师傅，把他打服没有？他有没有说以后不再找妮子了？
0: 哼，要是听我的，妮子也不会出事了。
2: 日本人丧心病狂，夺我财富，侵我疆土，我们怎么办？

0: 我得见过你，工人游行，你得进步认识。你个小日本，给老子滚开！老子今天心情不好，别找打。
1: 哎，咱俩走吧，走走走走走。
0: 哎，长辈，你得不要生气。
2: 我走了。
0: 不是你说的那种日本人，我是日本左翼，和你们一样的人。 少他奶奶跟我胡说八道！老子跟你不一样，小日本就没有好东西。滚！
3: 日本左翼是反对日本天皇的，和你们一样是反战的、闹革命的。
0: 你当老子是傻子？你们日本人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人？
3: 的确如此。我是个商人，这次就是为了资助你们的抗日运动而来的。我知道，你得不相信我，我可以用行动来证明。
0: 怎么证明？你可以带我去见进步学生，他们一定知道日本左翼。到时候我会资助你们的抗日行动。你小子别跟老子玩心眼儿，要是假的，我弄死你！
3: 你答应带我去见进步学生？
4: 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先回吧。
5: 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咱们都回去吧，
4: 回去吧，回去吧。好，好。

0: 哎，亮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哎，哦，你知道日本左翼是什么玩意儿吗？嗯，
0: 听说过，是日本的共产党阵营侵华的。
1: 侵华？哎，亮子，耍老子！
0: 亮子，你先别着急，日本左翼的侵华是亲近中华，不是侵略中华。你问清了再说，先别着急。哎，
1: 真的是好人？
0: 等等，问问。
2: 你给我老实点，有一点不老实，老子让你死得透透的。你给我说明白了。我是日本商人，并且也是日本进步左翼人士，之前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这是我的徽章。
0: 我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2: 我们日本左翼主张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废除绝对天皇制和实现民主制，反对战争。但是， 我们的行动受到了日本右翼的严重打压和迫害，不得已只好转入地下。那你怎么会离开日本呢？一是为了躲避日本右翼的迫害，二是为了联合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战争、推翻天皇暴政。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组织，所以我到处在找机会，希望能够联合抗日。
0: 啊，你想找中国共产党？那你可找错了。
2: 我们只是进步学生。我知道，进步学生也是需要领导的。你现在不相信我也是情有可原，我可以赞助你们的抗日运动。等你相信我了，我们再谈别的，怎么样？

0: 梅妮小姐，别害怕，是我。
1: 你干嘛跟着我？
0: 我得看你一个姑娘走夜路，实在是不放心呢。
1: 跟踪我？
0: 哎，凑巧，凑巧了。
1: 是你引来的人吧？
0: 嘿，这时候估计你们的组织已经被消灭了。
1: 你这个骗子！
2: 放开！

0: 事情就是这样的，哼！狗日的小苍一郎，狗日的彭亮，难怪后来妮子总不对劲儿。我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找彭亮去，先打死这小子，再弄死那个小苍一郎。
1: 你给我坐下。
2: 哎，
0: 这些事儿自己行了，别再戳妮子的伤疤了。
2: 师傅，怎么解决的？
0: 我后来找过彭亮，那个熊玩意儿也知道自己害了妮子。
2: 任我打骂也不动他，我见他那会儿怂得很，气急了，我拿枪顶着他的脑袋，让他以后再也不许见妮子了。
0: 九哥，都怪我眼瞎，认识了小苍一郎这个狗日的特务，是我害了美妮儿。
3: 混蛋！
2: 你他娘的现在跟我滚，永远不要再回来招惹我妹妹，不然这枪里的子弹就送你上西天。
0: 九哥。
2: 妮子出事以后，天天寻死寻活，一个扛不住就要自杀，我没办法，就把她锁在屋子里。后来我去找小苍一郎报仇，却险些丢了性命。妮子看我不在家，便逃了出去，想要自杀。

0: 好了，姑娘，你这是干啥呀？这多危险呐！啊！
1: 你让我死了干净！哎呀，
0: 有啥想不开的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是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啊，好了。哎，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去啊！
2: 师傅，你放心，我一定找到小仓，给您的报仇。
3: 梅妮的仇已经报了，
2: 小仓死了。师傅，是你做的吗？
3: 不是我。

0: 我们是被小仓一郎的手下给绑架了，
1: 是小仓一郎亲手下手，没能杀了小仓，
0: 那就是彭亮，他应该的，
1: 也不是彭亮，
0: 那谁干的？
1: 是洪哥，
0: 是洪哥干的，
1: 是的，大白天是他亲手在大洋街石桥上砍下了小仓一郎的脑袋，给梅妮报了仇。
0: 师傅，我对妮子是真心的，你把她许配给我吧。

0: 我不在乎他从前的事儿，我会加倍对他好的。师傅，
1: 六子，我知道你是个汉子，但妮子这事儿我不能点头。妮子好容易现在重新活过来了，谁也不能再去伤害她。你要真喜欢她，就远远的守着她吧。
0: 师傅，我……
1: 行了，别说了。王沟到了，你回去吧。

0: 慢走啊，到那给家里来个信。
1: 全体列队，立正！
2: 你弟什么级干活？赶紧离开！快给你离开！
3: 老子是良民，在这儿怎么了？
2: 你弟可以担当的，先别队走一趟。
3: 这老子没犯王法，在这儿等车，凭什么给你去宪兵队啊？
2: 白干！
4: 你他娘这皮痒痒了我！
2: 哎，乐子兄弟既然想玩图个乐，请。
0: 放牌。
1: 这边开牌。
0: 开吧。
4: 嘿，二十。
0: 二十。
4: 开呀！
0: 开呀！
4: 二十。
0: 开呀！
4: 开点！
0: 开呀！开呀！
4: 开呀！
0: 我的妈呀！21呀！
1: 21点为大，停！
0: 居然开了21，真厉害！啊！
2: 发财！再来！
0: 怎么样？
5: 小弟，
0: 有冰块再放！
2: 放你娘的屁！
6: 七少算什么爷们儿？
2: 你再骂老子就弄死你！
6: 你要弄死我，你他娘的龟孙儿！
2: 老子弄死你！我
7: 花儿，
2: 我
7: 滚一边去！
2: 我
7: 真是
8: 六子兄弟啊，黄二、林中多有得罪，我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
9: 红哥，你太客气了。
8: 柳子，你呀、就在这儿养伤吧啊，所有费用不用操心。
9: 红哥，
8: 林城家里我派人给你捎个信儿，别让家里担心。
9: 没事，红哥，我要不是跟小鬼子急眼，我也不会躲到这儿来。这下可好，给红哥添麻烦了。
8: 你怎么和小鬼子急眼了？
9: 本来啊，我是从王沟下的车，这一下车呀。就看到车站上集结了大批的鬼子军队，这不嘛，有几个鬼子宪兵要拉我去宪兵队，我不答应，就打起来了。
8: 你是说这王沟站有大批鬼子兵
9: 啊？
8: 有多少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们说是从徐州来的，具体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好像从徐州来的，至于到哪儿去，我还真不知道。反正都是背着行李下来的。嗯，
1: 哦，刘子，你呀，好好养伤。
2: 你们两个还能有点出息吗？啊，赌钱打架砸场子，你们够可以的。地痞流氓也就这样了。
3: 不是红哥，他田六子来咱们地盘上耍横来了。啊，
2: 你不去赌场，人家能给你耍啊？你不赌钱，人家能逼着你赌。
0: 每次惹事儿都少不了你皇儿。我看这枣庄离了你快转不动了，小鬼子见了你也得鞠躬啊。
1: 红哥，你这骂人不带脏字儿也忒狠了。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2: 哎，
3: 老侯，算了算了，都是自家兄弟，差不多就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出去吧，在外面琢磨琢磨，去不去去去，
2: 回来。不，红哥，你老人家还没解气呀？
1: 给你们俩一个立功的机会啊！
3: 哎，好好，请吩咐。
0: 赶紧啊，到王沟站给我打听一下，听说那边有很多鬼子，看看怎么回事。
3: 您就请好吧，走，领。
1: 哎，等等，知道打听什么吗？
4: 不知打听小鬼子来干嘛吗？哎呀，
1: 记住喽，打听一下小鬼子有多少人，去哪里，要干嘛，记住了吗？这强哥，
3: 你跟个娘们似的，想的还真细分。
1: 还不快去！好嘞，你没发火。
4: 刘掌柜，
1: 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啊？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们刘掌柜评评理去。
4: 你看刘掌柜怎么回事啊？哎呀，刘掌柜，瞧瞧你这位弟兄啊，在我店里海吃海喝呀，还把我跑堂的伙计给打了啊！哎，刘掌柜，你评评理，我就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我就是看他眼熟，我才把这账赊给他呀。但你也不能老赊不给呀。刚才我让跑堂的伙计问一下，啥时候能给结账啊？哎，结果鲁爷这火了，举拳就把我这伙计给打伤了呀。
5: 我就打他一拳，你看，打一拳，
6: 掌柜，您别生气啊。您看这样吧，这酒钱还有这兄弟治疗费，你看20块够不够？
5: 够了，够了。
6: 这还是刘掌柜，还是哪里？
5: 改天我请刘掌柜到我店里喝酒。
6: 哎，好好，谢谢。啊，
5: 咱们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林仲，去办你的事儿。花儿，把这给我弄进来。怎么你怎么惹事儿？走吧。吃两条线，办摊场，我鲁汉出力最大，刘汉最多，我鲁汉没多拿一分钱，你也没多发我一分钱，啊？打从娘胎里出来，我就不是小肚鸡肠，我不是怕吃亏的人。 可你洪哥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你少说两句。杰哥，你们怕得罪人，我不怕。你洪哥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我没意见。可他王强平时干了些啥？凭啥他天天抽好烟喝好酒？
1: 我觉得那鲁哥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嘛。
2: 哎，
3: 这要吃亏也得吃到明处啊。
2: 就是啊。
4: 都说完了是吧？ 想抽好烟是吧？拿去，要钱，好，拿着都滚。你们以为咱们开炭厂就是为了赚钱，啊？这招的兄弟们越来越多，就是为了多赚俩钱。手里边有俩臭钱，就开始欺负更穷的人。要是这样，咱们跟地主老财有什么两样？跟以前的矿主矿霸有什么两样？ 小鬼子打进来了，咱们枣庄的煤天天往外运，都运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枣庄的老百姓天天死，这些都是谁干的？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都该遭这个难？咱们活着的人眼睁睁地看着煤被挖，兄弟姐妹被杀，咱们这心里边是什么滋味？
2: 摸摸自己的良心，咱们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喝酒、吃肉、抽烟吗？

0: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跟强子在外边干了什么吗？今儿个我就告诉你们，哄，怕什么？都是自家兄弟，该是公开咱俩身份的时候了，要不然这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兄弟们，我还有强子，就是鬼子汉奸最害怕的八路。这次回来，就是要在枣庄。 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搞垮鬼子的铁路线。嗯，
1: 洪哥，啥也别说了，以后我们就听你的了。
2: 对，
3: 对，
2: 我们都听你的，跟着你干。

0: 进来。报告长官，枣庄密电。念。
1: 一三八旅团已秘密进入枣庄待命。
0: 很好。给冈村发电，要他坐镇枣庄，严密封锁消息。
1: 嗨。
0: 快！封锁街道。

0: 怎么样？铁柱沿线都搭着鬼子的帐篷，还有不少用篷布遮盖的炮架子。
1: 那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0: 大概有十几个。一个帐篷十几个鬼子，一百多个帐篷，就有一千多鬼子。
2: 哦，
3: 怎么样？从稽山那儿了解到，宪兵队那边非常紧张，治安都交给剿共办了，所有鬼子全去配合王沟驻扎的部队了，就连洋行打架都叫来一个鬼子。
0: 照现在情况分析，鬼子动用一个旅团的兵力，要有地方宪兵队配合，那一定是针对枣庄周边的武装力量，离枣庄最近的也就是暴徒部的部队。
4: 嗯，没错，肯定是想偷袭咱们山里的部队。
0: 咱们得赶紧把这个情报给部队送出去。

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不是队长，

0: 到底怎么麻烦的啊？跟我来！哎，江继刚，活着！有啊，还有活着！收枪！我拿，江继刚，活！停停停停停！哎，都给我停！哎，
1: 二段班长，好久不见了！
0: 这看见李九没？李九？没有啊。哎，李九怎么会跑我们这儿来呀？
1: 我告诉你啊，李九你可不要窝藏，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0: 哎呦，二蛋班长，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躲还来不及呢，我管那门子闲事儿。嘿，
1: 二头真是个明白人。哎呦，
0: 二蛋班长，这大晌午的，地区美冠辛苦的，咱们喝点茶去。
1: 嘿嘿，有公务，哎，有公务。
0: 哎呦，吉翻译呀！你瞧我这眼神儿。
1: 哎，二蛋班长。啊。

0: 让你喝茶嘛？怎么不去呀？不能喝茶，有功不能喝茶，不能。你还知道有功？那还不快搜？是，
1: 该搜，该搜。哎，纪凡爷，让他们搜，咱们去喝茶去。
2: 哎，对对对，您去喝茶，我来搜茶，喝什么茶呀？
0: 就纪凡爷功夫底也，不喝茶。
2: 对，不喝茶，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不喝茶，不喝茶，不喝茶，总得吃点饭吧？纪凡爷。
2: 兄弟们都跑了大半天了，哎，算是我犒劳兄弟们的啊！哎，
3: 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0: 不是，没什么意思，以后啊，探厂发财还得仰仗吉帆一呢啊！来，拿着拿着，
2: 行行行，哎，
3: 真是，
2: 哎，弟兄们，都给我停下来啊！帮吉帆一搜，听见没有？
3: 哎，不行，
2: 不行啊，强哥，这这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交子呢，咱能停活吗？
0: 哎。
2: 你傻呀你啊！洋行的交子重要，还是吉翻译的公务重要啊？明天交上交子，有吉翻译担待着呢，你怕啥呀？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吉翻译担待着。吉翻译，明天啊，麻烦您陪我去一趟洋行，给金大掌柜的说说情况，给宽限几天，行吗？啊，别走了啊！
4: 二大班长，
3: 哎哎哎，这哎哎队长，
4: 你说这探厂黑乎乎的。
2: 这李九能上这儿来吗？
4: 报队长，我觉得他不可能来。
2: 那还不快撤！哎，这这这，哎撤！哎，吉帆呀，慢走啊！哎啊，陈三啊，你怎么干上这个，不在车站干了？你走之后，金掌柜又扣钱了。
4: 哎呀，
2: 钱少你不能干这个呀！你看你这身皮，小鬼子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你自己掂量办吧。
5: 喝碗水，洪哥，
6: 谢了。我刚从徐州回来，借了趟城，本来想看看美女，就遇上了麻烦。
5: 九哥，你名气大，出手的时候也得小心点才是。
6: 洪哥，你现在是人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5: 九哥，当初啊想拉你入伙，可能九哥嫌弃我当时庙小，嘿嘿，现在我这庙。 九哥总能看上眼了吧？
6: 做买卖我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把枪吃遍天下。
5: 九哥，你勇敢能干，我刘洪佩服。可单枪匹马总有失手的时候。哎，你说咱们俩要是合起来，
6: 洪哥，
5: 我李九打鬼子不雄，要是入伙，我不干；光干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也是累赘。
6: 洪哥，你们要我帮忙，我不帮忙不够朋友，要我一起干。
5: 我只能说，对不起。好，你们连一个飞贼都抓不住，你们饭桶大大的。
7: 太君，这个李九确实厉害，他武功大大的好啊！
5: 混蛋！从现在起，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尽快查到李九的线索。
7: 是，太君。
8: 来，我帮你拿着，挺沉的。
7: 谢谢啊，
8: 客气什么？闪开，闪开，快闪开！
7: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
0: 你们多人，走，跟我去探查。你不是刚下班吗？鬼子突然戒严，说不定有啥事儿，我不放心，你自己，你得跟着我。鬼子隔三差五戒严，你先忙正事儿，我自己能行。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再出什么事儿。
2: 我自己会小心的。
0: 这怎么行啊？这满大街都是小鬼子，万一再碰上……
3: 我是说，哎呀，总之
0: 我不能把你自己扔下。
3: 你俩还在这吵啥呢？这满街都是人。
0: 哎，哎呀！快跑！
4: 仔细点啊！
5: 没事，
4: 看看有没有里脚。
5: 废话，给我看好了，一个都不能少，听见没有？哎。

0: 你们回去吧，自己走。不行，我说不让你一个人走，就不让你一个人走。哎，
1: 人家都轰你了，还不快走？
0: 你小子能不能给我闭嘴？亮子哥，你得了吧！我知道你心里头想着梅妮儿姐。哎，梅妮儿姐，你看，这亮子哥呢，也算是个不错的爷们儿，是不是？我有个提议。
1: 你呀，嫁给他得了，当我嫂子。
0: 小婆，你别胡说，我跟亮子是朋友。哎，
1: 你拿他当朋友，他可是拿你当心尖上的宝。哎，你小子再胡说八道，我割了你的舌头。
0: 亮子，我先走了。
1: 哎，梅妮儿，我送你。
0: 哎，亮子哥，
1: 我说错什么了？梅妮儿姐这么生气啊？哎，
0: 亮子哥，哎，
2: 给我吧，你们赶紧回去吧。
1: 我送你回家。
0: 就是就是，送回家安全。
1: 你小子能不能闭嘴？
0: 你刚才不还担心探长出事吗？这会儿怎么不着急了？你们回去吧，我马上就到家了。
1: 没事，探长柳红哥强哥，咱们都在。哎，
0: 就是就是，不着急，不着急啊。哎，你小子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3: 哎，嘿嘿嘿，看来真是缘分呐。啊，今天老子艳福不浅。 上次让你给跑了，这回给老子快活快活去！
0: 放尊重点！哎呦！哎，不好，是吉凡！
4: 吉凡有枪，别跟他纠缠，快！

0: 子剃头刮脸，挖耳穗，改天换日。
1: 小花，你那边多加点水。这儿。
0: 剃头刮脸，挖耳穗，改天换日。
1: 就这儿，再来点。
0: 对。你那边呢？
1: 啊，没事，你多加点。
2: 哎，去把剃头的师傅给我喊进来。
3: 好嘞，洪哥。
2: 好，
3: 洪哥，剃头大爷来了。
1: 好，
3: 再见。
1: 哎哎哎，好，好。老洪啊，你们的情报可真及时啊！苏鲁支队和115师的老六团，在趵突故山里设下了埋伏，把鬼子的一个大队连窝给端了。哎呦，
4: 好啊！这回啊，小鬼子有去无回啊。
1: 还有好消息呢！啊，张司令说，要派一个党代表来，过几天就到。
4: 真的？哎。

0: 难道这就是我们宋辉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京郊部署的如此严密，刚进山，竟然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如此惨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说明在枣庄一定有八路军的地下情报组织。
0: 废话，军火被劫，洋行血案，也不是一直在破获地下党吗？一年了，他们仍然逍遥法外，有恃无恐。
2: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哼！将军，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我从济南请来了帝国的高级特工茅山一郎大佐，你要好好配合他。
3: 嗨！
4: 快点，快点，哎，快点！哎，打把手，打把手，打把手！
3: 啊，你得拿走吧啊！
4: 来来来，拿过来，快，快点啊！啊，陈会长，哎，周总，哦，好，您这边请。
5: 好嘞，
4: 好嘞，
6: 杨总，哎，走吧，快点，
4: 下一个。
7: 山里派来的管家先生，下午就到了。
4: 好，快，快，
8: 强子，
4: 马雷，
9: 快点啊，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小眼通红啊！走了，行行行，哎，快点啊！来，小波，你出去打十斤酒，买点肉。哎，点钱，拿着啊！
1: 是不是咱俩生意好？咱红哥要犒劳犒劳我们，
0: 是吧？
1: 这几天没喝酒，我都快憋死了。
2: 憋坏了，不能多喝。
3: 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啊！
1: 有事儿肯定是好事儿。
0: 对对对，我说，哎，我跟你说，红哥平时不让喝酒，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大家都得控制啊！
4: 那不管，只要有酒，咱们就痛快的喝一口。
3: 对对对，几天没沾酒，我看你心放的都像米两口。这小子米两口，
0: 看把你急的，喝口茶。
1: 哎，老板娘。
3: 山里
5: 派的人，你认识吗？
3: 不认识，但是听说这位同志是位老八路，可厉害了，会使双枪，百步穿杨呢。
5: 真的？哎，太好！路上我还琢磨着，这张司令给派的人肯定是个顶个的强啊。
3: 是。
5: 老板娘，
3: 哎，来了，
5: 这下子怎么办呀？
3: 哟，老主，给我里面请。
5: 你们聊着。刘掌柜，等急了吧？来来来，介绍一下。
6: 这位是李正同志，给你们专门派来的政委，啊，这位是刘洪同志，啊，出来乍到，一切都很生疏，还请你多多关照啊。哎，
7: 好，好，好，哎，
6: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啊。啊，好，哎，来，坐吧，坐，
7: 坐，
6: 啊，坐。好，哎呀，刘洪同志，你们确认洋行飞车夺枪的英雄事迹在山里都传开了，我心里面真是特别的敬佩你们呀。<笑>
7: 是吗？ 这次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也特别兴奋啊！
6: 对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呢？啊，
7: 八个。
6: 啊，算上我七个，这回你来了，这不是八个吗？嗯。哎，那咱们队里面有多少条枪啊？
7: 长短枪十支。
6: 啊，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呢。 再大的困难，咱们要一起克服，一起战胜。
7: 司令部命咱们这里为铁道游击队了。啊，真的？哎呦呵，我们大家伙正等这一天呢。政委，那我现在就带你回探厂。
6: 好。

0: 皇上，
1: 哎呦，你晃悠什么呢？
0: 我在站岗等着您呢。
1: 哦，
0: 这位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管账先生。

0: 这是我兄弟华儿，哎，华儿，哎，李先生，您好，请进，好，请，走，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怎么才回来呀、啊？肉都成汤了，我等不及了，恩错的老白干儿，
2: 去去一边去！
3: 哎，你们大家伙都静静啊！
4: 嗯，红哥，哎，你来了！哎，红哥，弟兄们都等你很长时间了。
5: 老红，
6: 老红，啊，这位就是啊，
3: 这就是咱们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啊，他叫王强啊。
7: 啊，你好，王强。
6: 啊，好好，你好，你好，欢迎啊，
1: 管账先生。真是管账，真是。
3: 卢汉，黑旋风啊！
7: 你好，黑旋风。
1: 哎呀，这手白白嫩嫩的，怎么跟个娘们似的？
7: 鲁哥，
8: 加油！
7: 鲁哥，使劲！鲁哥，加油！加油！
8: 加油！
7: 鲁哥，使劲！
8: 使劲！加油！
7: 加使劲！使劲！
8: 加油！
7: 使劲！使劲！鲁哥，
8: 加油！加油！
7: 酒散了，
8: 加油！
7: 加油！加油！哎，
1: 你他娘的，你使坏呀！
3: 你他娘的干什么你？
1: 他他娘的使坏，还不揍他？哎
7: 呀，我说鲁哥，你这一拳都快把管账先生给打飞了！
3: 啊，李先生，你没事吧？啊，
7: 没事没事。哎，鲁哥，
1: 去去去！告诉你，跟兄弟们在一起就不能使坏，谁使坏就揍谁。
3: 去你！
7: 给我来个下马威是吧？这可不叫使坏，这叫兵不厌诈。你以后多学着点。哎呀，
1: 刚来就想教训老子，我老子跟你比！
3: 鲁汉，人家李先生初来乍到的，你干什么你？
7: 行了行了，你开席吧啊！
4: 好，
7: 好，好，
4: 好，开席，开席，开席，
9: 喝酒。哎呀！看来这账房先生也不简单呐！
1: 屁，喝酒，
9: 走。
1: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3: 来，哎，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喝了啊！李正同志啊，是山里边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猜着就是。
7: 说这一进门就感觉和咱们不一样。嗯，
3: 这以后啊，咱们就跟山里的队伍一样，也有政委了啊。下面呢，咱们就请政委李正同志给大伙儿讲话。
7: 我讲话之前呢，先把桌上的酒和菜都撤了。啊啊！
1: 哎哎，这你揍个事儿，讲话还把桌子撤了，鲁汉还没喝好呢。哼，
3: 你没听这开会呢，喝个球啊你！
7: 同志们，既然开会就要有个开会的样子，咱们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队伍，开会喝酒那是江湖做法，下不为例。王强同志，把桌上的酒和菜全都给我撤了。
1: 来，
3: 下面啊，咱们就由李正同志给我们宣读上级的命令。
7: 同志们，现在我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命令，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领导人由以下三人组成：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任命王强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副队长，李正为政委。铁道游击队建制为团级编制，直属鲁南军区领导。张司令啊，他让我告诉大家，我们是一支即将武装起来的战斗队伍，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抗日队伍了。
4: 对
1: 对呀，以后谁要敢跟咱们过不去，咱就跟他理。出了事儿，有政委顶着。
4: 就是，那铁六子要是再敢抢咱的货，咱就裂他。
1: 对
2: 对，
1: 裂他的胸。
4: 对对对，
2: 裂
4: 他。
2: 有政委，
4: 这事儿不要
2: 你说。
4: 哎，
2: 我跟你
3: 瞎吵吵什么？
2: 是，
3: 开会呢。那政委是来领导咱们的，不是给你们顶雷的。我跟你们说啊，以后都给我规矩点，别整天脸红脖子粗的喝酒打架赌博，以后啊。

0: 们是有组织的游击队了。
1: 好，哎，快点啊，
2: 快点，快点，过来，过来，过来，都放这儿啊，放这儿，放这儿，啊，后面的跟上来，
3: 快点，快点啊！
4: 李壮，来车探，
5: 来了。
6: 哎，知道吗？新来的那个管家先生是山里派来的
7: 啊，
6: 咱们也可以加入。
7: 真的？打小鬼子吗？
6: 咱们也可以加入。
8: 哎呀，政委啊，真有你的，这党旗都带了。
9: 队伍将来要壮大了，就要有党支部，又要吸收新同志，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8: 政委啊，那我也得要求进步啊。
9: 好，我等着你。
3: 哎，快点，快点，哎，快点，哎，打把手，打把手，快点，
10: 哎，快点，快点，
3: 快点，
10: 哎，
3: 快点，
11: 二哥，别藏了。
7: 藏什么呀？
11: 这个枪管都露出来了。
3: 快快快快快！
12: 李壮兄弟啊，咱们可是好兄弟啊！哎，
8: 这事儿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11: 放心吧，我李壮是那种人嘛。你这枪是从洋行弄的，小鬼子的吧？
8: 你怎么知道？
11: 你们整天开会什么的，一看就不一般。
13: 我们早就想加入，
11: 怕你们不要啊。
8: 奶奶的，这事没有别人知道吧？
11: 我傻呀！
8: 我告诉你啊，你不是想加入吗？
11: 嗯，
8: 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什么都不说，我就让红哥吸收你当外围队员。
11: 二哥，你说的是真的？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下一个就是你。
11: 二哥，那我以后就是这个了。
8: 哎，行了，快点干活去。
11: 好嘞，
8: 别告诉别人啊。
11: 哎。

0: 早庄宪兵队队长冈村中佐，他来迎接茅山大佐。
1: 早庄，
0: 有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工作吗？
1: 在，他现在是大掌柜。
0: 大掌柜。

0: 冈村君，山东盗贼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底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并无太大关系。冈村愿聆听大佐的教诲，你先看看林城的特务机关长提供的照片证据。嗯，这是军火丢失留下的痕迹。
1: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
0: 都有军事企图，不错。但是这个人不是李九，虽然他号称是鲁南的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
1: 李九这个人非常招摇，很多案件明显是他所为。
0: 那只是表象，深层推断的话，很多行为不符合李九的犯罪动机。不错。 李九势必较招摇，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一向求财，唯财不举，解救国军战俘怎么解释？偷盗洋行账本又怎么解释？决然洋行杀人而不取财，李九能干得出来吗？不能吧？哦，
1: 茅山大佐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0: 嗯，这不是我自己的判断，这要感谢我的学生，林城特务机关长松尾君。现在。 他已经成了一名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2: 大掌柜啊，这是这个月的红利啊！
3: 发财大大的，我的喜欢。
2: 这个君子爱财嘛！啊。

0: 哎，王嫂，啊，你的朋友大大的好，我的没有看错，我也没看错，掌柜的对我那是太够朋友了，优先收购我的娇子，好朋友啊！哎，
1: 因为我们是绑在一起的嘛。哎，
0: 大掌柜，我们枣庄有句俗话，叫绑在一个绳上的蚂蚱。
2: 那现在咱们俩就是了呗啊！掌柜的语言太丰富了。
3: 大掌柜，外面来了个太君。
2: 王嫂，你得先坐，我得去取就来。
3: 行，您忙您忙啊！哎，强哥，
2: 顺子，
3: 哎，怎么样？你这二头当的怎么样？
2: 哎，强哥，仗你差远了，金山啊老提起您。

0: 哎，顺子，哎，那小鬼子是谁呀？不知道。哎，你多整点心眼，有什么情况赶紧告诉我。哎，哎，顺子，哎，你跟那个大掌柜说一下，我就不等他了啊。我先走了。哎，强哥慢走啊。
1: 王山君，就在里边，我们进去看看吧。嗯。王山君，张本皮箱就是放在这里的。你当时在房间里睡着了没有？
2: 开始没有睡着，
1: 为什么？
2: 因为唱歌。
1: 松崎君只要开心就唱歌，那天他喝多了，本以为不唱了，谁知后来又开始唱了，非常的难听，没有办法，我就蒙上被子睡着了。这么说，松崎房间里发生什么事，你并不知道？
2: 是的，
1: 那平野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2: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在睡梦中遭到了袭击，只是感觉有人在砍我。
1: 你看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感觉疼痛。后来我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都已经天亮了。哦，看来你是最不幸的。我应该是最幸运的。不，过程是最不幸的，可结果你却是最幸运的。我听说你和松崎平野关系素来不好。不。
2: 我们和好了，
1: 王山君提的是从前。我还听说你很妒忌他们用公款去快活。
2: 是的，
1: 而且每次快活的费用都会记入公账上。
2: 不错，我记得清清楚楚。
1: 金山君，你是个有心人呐。

0: 快点！
1: 这小黑车，我没看那一次放的不多。哎，多推几下，那全都有了。
2: 哎，快点啊！
3: 事情就是这样，我趴在窗户上偷看来着，好像是调查什么事儿。金山对那个鬼子恭恭敬敬的，
0: 好嘞，
3: 一直送到大门口。
4: 哎，
0: 快，
4: 不会是打银行的事吧？
5: 嗯，你说的没错。
4: 哎，我得找金山打听打听。
5: 好。

0: 大掌柜，你是要去哪儿啊？
1: 王嫂，我去买东西。上次你怎么提前走了？
0: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我这不是专门上门来给您道歉来了吗？
1: 王嫂，

0: 这是杨恒的案子，专门从济南派来的。哎，这么长时间了，还调查什么劲儿啊？
1: 你得不明白，这个太君给我压力大打底，
0: 怀疑你。
1: 我知道，好像他一定要调查个明白。
0: 新派来的叫茅山大佐，他来找金山啊，就是为了杨行的事儿。嗯，
2: 看来这小鬼子啊，一直在暗中调查杨行血案的事儿。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他们肯定啊怀疑在枣庄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
0: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茅山大佐，看来狡猾，不太好对付，形势对我们不利啊。
3: 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准备，以防不测？
4: 快点，快点！黄
5: 二哥靠不上，咱们自己找政委和洪哥说去。
4: 好，走。
6: 李先生，
0: 李先生，不，政委，你带我们走吧。
4: 我们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3: 是啊，李先生，大家都想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0: 瞎嚷嚷什么？啊，你们以为参加八路打鬼子是过家家，那是要掉脑袋的。
4: 五不怕死，我不装熊，带我走吧，洪哥。
3: 是啊，洪哥，把弟兄们都带上吧。
0: 老洪。
3: 好，那我就正式宣布，探查的弟兄们加入铁道游击队。太好了！
0: 松崎和平野很快就被解决掉了，而且都是刀伤，几乎刀刀都在要害，而金山身上的刀伤同样挨了很多，却神奇的无一致命。他真的有那么幸运吗？
7: 这个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8: 加上金山和松崎平野，他们素来不和，可以推断，金山这个家伙非常值得怀疑。哦，茅山郡的意思？
3: 哼，
8: 为大掌柜的位置铤而走险，不是没有可能。哎，太君，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赚钱大大的。
3: 哦。
8: 你们谁是探长掌柜的？出来见太君。
9: 啊，我是。
8: 你就是探长的掌柜。
9: 啊，是是，我就是。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呦，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啊，太君，您屋里坐。
8: 哎，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杨行二头的什么亲戚吧？
9: 啊，对，王强是我的表弟。
8: 怪不得，他从洋行辞职后，是不是和你合伙开探厂了？
9: 哎，没错，没错。嗯，
8: 过来。
9: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占了多大的股份？
8: 从实招来。
9: 股份？什么股份？没有啊！你弟，不说实话。太君，真的没有啊！
8: 王强和金山好的快穿一条裤子了，还能没有股份？真的没有，这
9: 洋行买我们的胶子，我们和金山大掌柜啊，只是交易上关系。
8: 交易？我看交易不一般吧。每吨12块，金山却付给你们15块，怎么解释？这12块钱一吨的胶子是小窖吃烧的，质量不好。
9: 我们卖给洋行的胶子是大窖吃烧出来的，我们和金山大掌柜有合同。合同
8: 在哪里？啊，
9: 去，给太君把合同拿出来。还有，账本得拿来。
8: 我们照章纳税，凭什么查我们账？
9: 嘿，
8: 你小子是谁啊？啊，敢这么跟太君说话，找死吧你！
9: 去，把账本合同一块拿来，让太君过目。
8: 去呀！哎呀，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0: 赵薇，你想说什么？
1: 我担心的是咱们这帮同志自由散漫，酗酒闹事，万一有个不慎惹出什么事来，会引起鬼子的注意啊。嗯，
0: 没错。啊，赵伟啊，你有什么高招？
1: 以前你们组织过政治学习吗？啊，
0: 赵伟啊，我这个人啊，你了解，这事儿我自己还闹不明白呢。哎，不过这回啊，你来了就好了啊。
1: 那好，从后天开始，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组织进行政治学习，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用革命的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
2: 好，好，好，我赞成。
0: 哎，政委啊，我看啊，咱们就从明儿晚上开始。
1: 好。
3: 哎，快点，快点，来，
4: 来，来，来，来，来，
3: 来，打把手，打把手，快，
4: 来，快点啊！
5: 哎，鲁哥，
6: 哎，啊，
5: 哎，
3: 快点啊！
5: 我听洪哥说了，说晚上政委给咱们上政治课。如果你要有事儿的话，必须得请假
6: 啊！
3: 快快快！
6: 政治课？什么政治课？
3: 快点！
5: 我觉得就像是在学校里面吧。
3: 哎，
5: 老师讲，学生坐那儿听。
3: 哎呀，大把手
6: 坐在学校里听，那不成回炉了吗？
2: 鲁哥，你觉得你不该回炉啊？
6: 你娘了个屁！你才回炉呢！
3: 哎，来来来，
6: 开了开了开了！
2: 光着影，
7: 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
0: 都他娘别瞎嚷嚷！
7: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2: 我你想的一直够好的，你不让他说了，他没我说。
7: 同志们，咱们今天讲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

太君，走好。

0: 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狼狈为奸，他们挑起了世界大战，正在加紧建立什么轴心国。眼下欧洲局势严峻，继波兰、希腊、法国沦陷之后，受灾的人们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战争带来的影响和危害。
1: 哎，醒醒，有人请你喝酒了。
2: 谁请我喝酒？我告诉你们啊，这政治课不上不行，明儿个接着来。
3: 还来啊？
4: 好嘞，
1: 小胖，多加点水啊，来，多加点，
5: 赶紧的发牌，
1: 发牌。
5: 收话起初，腰摔一头猪。来吧。
0: 哎，老红，今天同志们咋还没来啊？
1: 是啊，这人呢？
6: 老红啊，
1: 哎，强子，人呢？
6: 哎，别提了，这帮小子快下班的时候都说有事儿跑了。要不？那我一个一个的给他找回来，
1: 快去呀！
6: 哎，
0: 哎，等等啊！王强，牛不喝水焉能强案头？大概是我讲的道理有些太深了。
6: 哎呀，政委啊，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不识两个，他们哪知道什么希特勒呀？甭说是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儿啊，
1: 费劲也得听。我跟你说，政委啊。

0: 别泄气啊，他们啊，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啊，这是纪律。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
1: 来，马上，
2: 都注意了啊！
3: 多喝点。
2: 吃完饭，咱们开始学习了啊！
4: 不行啊！
5: 哎呀，吃东西毛慌。哎，小峰，走，我请客。
6: 得学习嘛！哎呀，
2: 是不是还要喝两盅啊？
5: 我这够你喝一壶。
2: 来，
5: 走，
0: 干什么去你们？政委费这么大的力气给你们讲革命道理，你们不好好听，你们要干什么？都坐下。
5: 活了吧，又活了。
6: 哎，行了，
5: 快坐下。
6: 左手不去吧，你偏叫我去，这我有啥办法？

0: 来，别看我，看政委，坐好了，听歌。大家认识这两个字吗？
1: 不认识，
2: 不认识。
0: 大家跟我念啊，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劳动是什么呢？我们人类就是由劳动创造的。

0: 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就有了火，有了狩猎和耕种，所以说人类是从猿演变过来的。
1: 这猿是什么玩意儿？
0: 猴子，大家知道吗？
1: 知道，
2: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3: 对，知道。
0: 对，猿跟猴子是近亲。
4: 啊？
3: 那这么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1: 你讲的是什么政治？怎么和鬼子一个腔调啊？
3: 就是啊，鬼子骂咱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哎，你不是日本特务吧？
5: 罗汉、花儿，你们想干什么啊？不许对政委无礼！
1: 什么政委不政委的？我们就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可他算什么？他会喝酒啊？他会跑火车吗？
5: 我看你是欠揍啊你！
0: 冷静，
1: 你打呀，你打吧。我鲁汉瞎了眼了，怎么叫你这么个孬种大哥？我就是不服。
5: 滚！
0: 冷静，
5: 你给我滚！
4: 让我们滚，
1: 滚就滚。小妹，我们走。走，
3: 红哥不给咱撑腰，咱还有啥干头啊？
1: 就是，
3: 走，
1: 走，
3: 走，走，走。

0: 政委的政治课这么快就讲完了？你起开！哎，罗汉，哎，怎么罗汉？哎，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哎，发财大吉，快来压钱啊！压钱！压钱！
1: 林哥，看来今天咱是赌场得意啊！
2: 二位，该不会是情场失意吧？
1: 我告诉你，今儿个我们二位爷心情不好。 到你这儿来玩两把，换换心情，别一副狗仗人势的样，待会儿拧死你！全压上，全压了！哎，啊啊！压上，好了吧？还压吗？不压可就开了啊！
0: 开吧，
1: 哎，开吧，别磨叽了。
0: 哎呦，
1: 等等，我上个茅房，
0: 开了牌再去呀你！
1: 哎呀，不住了，封牌，封牌！哎。
3: 林哥，今儿是咱手气不是一般的好。嘿嘿，哎，让一下，还不好意思啊。哎，开封，还有压的吗？没有压了吗？没有开牌了啊。
1: 等等，
4: 想必是个大锤，没钱要赊账了吧？
1: 进。
3: 政委，我看咱们上课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啊。
4: 老洪、王强，你们俩说的很对呀。看来以后啊，咱们不能把管理正规部队那一套。 搬到没有穿过一天军装的游击队员身上，那样是行不通的。咱们以后啊，根据实际情况慢慢来调整吧。这就对了。啊，哼，这里肯定有鬼。愿赌服输，别拉不出屎怪毛横臭。
1: 你信不信我砸了你的场子？你敢？住手！

0: 赌钱输了，赌场他们出老千，
1: 开赌场的不出老千能赢钱啊？
0: 洪哥，你得救救林中啊！
2: 该人家多少钱？10块大洋。
0: 去，把钱拿给他。去呀！
1: 哎，
0: 老洪，你这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1: 老洪，别出事儿了，没事儿，人家赌场要的是钱，不是命。
0: 看回来怎么收拾！哎，统共8个人，跑了仨，这以后这队伍怎么发展？哎，回来了，
3: 洪哥，
1: 你给我过来！
0: 昨晚上输了还是赢了？洪哥，你存过去的钱，就算我欠你的。你缺
1: 个屁！你是不是就这么混下去啊？想混的老婆孩子都没了，瞧你这熊样，还知道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干什么的吗？你，
0: 哎，你干什么？
4: 洪哥，
0: 哎，你看着，
1: 放开他。
0: 让他动！老洪，
4: 放开！呀，对，这，
0: 洪哥，我林仲对天发誓，从今日起，如若再动，天诛地灭！好兄弟，这可是你说的，哥这次就信你一回。
1: 老胡，看来以后我的工作方法也得改改了。陆哥，我刚才到车站打听好了，今天晚上就有一辆运洋货的车，咱们搞他一下，吃饭喝酒的钱就全有了。
5: 好，他奶奶的，搞！
1: 嗯，我和小坡现在就去弄辆独轮车，今天晚上就跟刘掌柜说好了，货到了就马上付现钱。
5: 行，好，晚上九点，你和小坡在柳沟等我，我这两天没喝酒了。
1: 我得想办法为肚子里的酒虫。还不快走啊！
6: 武汉呐，他没坏心眼，是个直肠子。
1: 是啊，
6: 你上门看他，有这酒，他就是有一肚子气，这什么事儿都没了。行，那听你的，走。
1: 武汉，
6: 武汉。
1: 武汉，武汉，我，哎，武汉，不会生病了吧？你，
5: 哎呀，莫生莫，俺又不是姚姐。
1: 武汉，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你别得寸进尺。俗话说得好，好汉不打正门客，你就这种态度对待政委啊？啊？
5: 俺鲁汉是个粗人，花言巧语的话俺不会说。
1: 你不会说话，你还有理了你啊？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
5: 岂有此理！
1: 别生气啊，鲁汉兄弟，我来呢不为别的，就是和鲁汉兄弟喝点酒。
5: 你和俺喝酒？
1: 不错，喝酒啊。
5: 你会吗？
1: 怎么不会？你瞧不起人呐？来，喝酒。喝酒喝，拿大碗。
5: 借花献佛，不喝不成交。
7: 礼尚往来，烈酒见真情。
1: 喝
7: 喝。

0: 你笑什么呀？喝酒啊？
1: 兄弟，你来看我，够意思。这还有两坛子酒，喝完了就是兄弟。
0: 哎，为什么非要把酒干了才算是兄弟啊？
1: 俺们是粗人，客套话不会说，只能靠这个。
0: 哦，行，就依你喝酒。
1: 好，喝。来，
0: 来，
1: 嗯。
0: 怎么样？再喝。
1: 好，喝。嗯。
0: 来，
1: 来，
0: 干了。
2: 嗯，二哥，哎，眼看货车都要来了，鲁哥怎么还不来啊？
3: 别等他了，咱们先走
2: 啊，
3: 走。

0: 喝，这玩意行啊！你不能喝了，不行，喝！哎，政委，俺服了你不成吗？以后俺叫你政委，还不成吗？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让你叫我政委才和你喝酒的？鲁汉同志，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
1: 咱们这支队伍不是江湖帮，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知道吗？知道了。喝，喝呀！
2: 你说，茅山为什么要来探查？
3: 我觉得，茅山来探查的目的，不是查金山入谷的事儿，其实啊，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2: 嗯，有可能。哎，这以后啊，可得小心点。
3: 但是啊，只要不让他抓着把柄，咱就没事儿。嗯，
0: 哎，等政委回来以后，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考虑一下如何吸收，又加入我们队伍的工友。嗯，哎，这红哥，
3: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啊，这怎么回事？这，
0: 哎，政委是好样的，我以为他有酒量，谁想到他三坛酒刚下肚，他就倒了。哎呀，
3: 政委他本来不会喝酒的，你怎么和他喝那么多酒啊？
4: 那刚来那天不是见他喝了吗？
5: 那不是酒，那是红哥倒的水。啊！哎，鲁汉，小破和黄二呢？哎呦！哎呀，我给忘了，他俩还在柳沟等我呢。你快走！快走！问你，哎，叫上亮子和林中。怎么样？吃两条蟹是不是好？这些东西换成钱。
4: 咱兄弟俩，那不得过个肥年，比那探长干强多了。哎，
6: 二哥，累得不行了，咱们歇会儿吧。哎，
4: 不行不行，后面鬼子群落车马上就追来了。走走走走，哎走。哎，啊，你，哎呀，
6: 二哥，我教你了，快起来。
4: 哎呀，你，这样，你先在这歇着，我一会儿回来接你。啊，哎，嗯。

0: 这火太大了！
1: 王哥，死了死了，快走！

0: 我们早装很多人都躲在铁路边上，等着火车上掉东西呢。
1: 你他娘的真会编故事，捡的！我怎么捡不着啊？
0: 太君，你也行啊，你只要蹲在铁路边上追我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啊！你是他们的同伙，一定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扒车的见铁卡车来了，扔下东西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有时候捡东西，被扒车的逮着了，还要揍我一顿呢。
0: 哎，小兄弟，你年纪轻轻的，太君很同情你。只要你说出同伙，太君马上就放你出去。你说吧，啊？
1: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0: 啊？看来你得吃点苦头才肯说实话。上行。
2: 太君，太君，我说，疼痛你不好受，你快说。太君，我说什么呀我？给我继续加砖，加砖！啊啊啊啊啊！叔，谁是你的同伙？谁指使你的？啊！
3: 都是我的错，都是王鹏，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把小凤也害了，都是我的错。咱们得赶紧去救人呐！
4: 王家军波情况，等他回来再定。
3: 小坡同志被捕，说明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希望大家以后吸取这个教训才是啊！
5: 你现在说这两个屁用啊！事儿都出了，得赶紧救人呐！
3: 罗汉，赵伟说的对，别他娘的遇到事儿就跟倔驴似的撂挑子。
4: 要不是你们大六能从这事儿吗？
6: 老侯，政委，
3: 老侯，情况怎么样？
6: 听陈四说，小坡的骨头还真够硬的，钢村和机帆已软硬兼施，酷刑都用上了。可是什么结果都没问出来，就把小坡当成一般的毛贼，发到外地去做苦役去了。
3: 什么？哎，没说去什么地方吗？
4: 哎，不知道。不过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啊。
3: 这样吧，再去打听打听，看看把人灌到哪儿，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4: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下回不管政委还是我，谁说你们几句，不管对错，都得给我兜着。要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私自开溜，我绝不轻饶。

0: 我听好了，你们犯了罪，皇军看见你们年轻饶了你们，从今天起，皇军给你们饭吃，但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干活。谁要是不老实玩心眼儿，
1: 就知道剥削，
0: 就地枪毙。行了，领工去干活去吧。
2: 这是什么呀？这是哎，得了吧，你这是。同志们，通过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提议成立三戒理事会。
3: 什么叫三戒呢？就是戒烟、戒酒、戒赌。啊啊！还三戒？
2: 你再加上五戒，我就成猪八戒了。不行不行，这样戒酒我这不要了我的老命了吗？
4: 政委，你干脆让我们当和尚得了。
2: 就是啊，当然了，咱们这个三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戒，要说严格意义上戒的话，谁也戒不掉，连我也戒不掉。咱们说第一戒，这戒烟吧，我觉得只要把握一个场合，把握一个度是可以吸的。我跟你们说啊，山里的张司令他还吸烟呢。
5: 就是，
2: 比如说。 咱们干活累了，抽支烟解解乏是可以的，但开会的时候得有个开会的样子。你们看看这屋子，乌烟瘴气的，跟馒头房似的，不但污染了空气，对健康也有影响，这就不好嘛。啊，
6: 对，我带头，开会呀、啊、就得有开会的样子。我先把烟掐了。
7: 下去，
8: 烟掐了。
2: 太好了，那咱们说第二戒。 戒酒，我觉得呀，发钱的时候、喜庆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可以喝点酒。咱们这里戒酒啊，就是不能动不动就喝，更不能动不动就醉。说到喝醉啊，在这儿，我也给大伙儿做个检讨。前些日子我就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可以说啊，小鬼子来了拉出去毙了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9: 政委。
2: 开会不喝酒，还能做到？哎，平时吃饭的时候也不许喝酒啊！为什么不能平时喝酒？就因为这酒，喝多了以后他会影响脑子，就会越喝越多。俗话说，酒壮怂人胆，喝多了以后什么事他都敢干，这就危险。你们知道，咱们这里离炮楼特别近，你说谁喝多了嚷嚷几句打起来了，这么一吵吵，把鬼子引来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啊？对。
10: 对，咱们再说说第三戒，就是赌博。大伙知道，自古以来很少以后赌钱发家致富的，除非是庄家。庄家是什么呀？那是喝赌徒血的人呢。
11: 林哥，这下你没戏了。戒了，你戒了，你要能戒，我也戒。
2: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12: 啊，
2: 好好好，
12: 听命听命啊！
13: 你们要干什么？

0: 孟山长官，锦山从今天开始，军部任命我管理政泰国际公司，你被撤职了。啊，
1: 那我以后干什么？
0: 外面那些推车的中国脚夫，以后将由你管。
1: 什么？让我当二头？我不干。
0: 凭什么要罢免我的职务？因为你贪污。你明白吗？不，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 你与他没有不正当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1: 不是这样的，大交、直的交当然要贵，我们完全是正当的交易。
0: 哼，你还嘴硬，这里面。

0: 的钱哪来的？说。
1: 我
0: 还有一点，你在搞假情报。
1: 我没有。
0: 你的很多情报没有任何价值，这和假情报有什么区别？把钥匙交出来。
1: 我要找冈村，我要找冈村。
0: 八嘎！来人，把押送宪兵队。
1: 我要找冈村。
2: 金山君，在帝国圣战面前，贪污和作假都可以算作小事，但是无法让茅山大佐信服的是，在洋行的血案中，你的脑袋还在。
3: 这只能说明我很幸运。
2: 哼，用幸运做解释只是借口，你心里应该明白。
3: 我不明白。
2: 本来是可以把你送到济南的军事法庭，现在我把你放了，因为你是我的同乡，也是因为你是为帝国圣战立过功的人。
3: 哼，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处理，这是对我人格的污蔑，是最无耻的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茅山那个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战场，另外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
3: 这
2: 要不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份上，早就把你送到军事法庭了。
1: 你
4: 报告，
2: 进来。
3: 冈村队长，又有货物被偷。
2: 本月这是第几次了？
3: 第五次了，不过这次我们却找到了被偷的货物。
2: 啊，抓到了毛猴子没有？
3: 毛猴子没有抓到，但是货物全找到了。
2: 不错嘛。
3: 不过货物全报废了。
2: 八嘎，说怎么回事？
3: 这次的货物是一批电灯灯罩，估计毛猴子认为没用，全部扔进了河里，彻底泡坏了。
2: 我已经快被这些毛猴子折磨得崩溃了。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

0: 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1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
9: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羊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着

0: 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儿和异味儿，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儿，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3: 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3: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2: 三折。
5: 范老师，
2: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一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3: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
3: 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

0: 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
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0: 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这辆车多亏了我，当初还不想要我呢。
1: 叫你呢，
0: 行了，就快来了。看我消息灵吧，这次咱们多搞点。

他哪儿呢？

0: 鬼子眼铁路，每隔几里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边的土坎上挖个洞，强迫村里的百姓住在里面。洞口还扎上一人高的草靶，遇到情况就点燃草靶。
1: 老百姓咱们熟，不会坏咱们的事，可能是鬼子不好对付，没有枪，只有挨打的份儿。
0: 就是这。
2: 哎，老洪啊。
0: 咱们还有点钱，不如添几把枪吧。
3: 对，好啊，
0: 百姓有了枪，咱们就有胆了。
2: 是啊，
0: 哎，这事叫我办好了，我认识国军的一个兵友子，他那儿有枪。
2: 真的吗？
0: 哎呀，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们就一块去。哎，
2: 嗯。
3: 老兄，没事儿吧？正宗的德国造，
0: 老哥。
2: 便宜点吧，
0: 你要几把？
2: 我
0: 一把五把的吧？什么叫一把五把？一把一个价，五把呀，那就另算了。
2: 哎，老板，你要价格合适的话呢，我就买五把；
0: 价格不合适，我们就只能买一把喽。
2: 哎，
0: 这就叫一把五把的。
2: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我看你们二位也是练家子，这样吧。
0: 我给你们个实实的价，这一把二百五，五把每把二百，怎么样？
2: 哎呦，这二百五多难听啊！就二百，
0: 行，那我给你们拿五把。
2: 哎，老板，就一把二百。
0: 哎呀，这年头干我们这行，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说是吧？不行不行，
2: 哎呀，老板，你说我们两兄弟都喜欢这东西，两个人能要一把吗？
0: 我们今天来啊，先买一把回去试试，要是玩的好呢，肯定还来买你的。再者说了，你这东西是买的便宜用着贵啊，驮不了子弹还得买你的，你这挣钱的地方还在后头呢。
2: 那你再给添点。
0: 嘿，老板，你当我们哥俩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呀？
2: 这年头挣钱这么难，花钱如流水，
0: 呲溜呲溜可快了。老板，赚钱就先把钱赚到手再说，落袋为安。 这才是正经事儿，其他的都是假的。要让鬼子和特务知道了，你连这点也得飞了。哎，就当我们哥俩跟你要的保密费，行了吧？
2: 行了，二百就二百吧。
0: 嘿，嘿，嘿，啥？

刘洪，交出买枪的钱，饶你不死。上。

0: 这个人呢，他黑道买枪是行不通的。哎，政委说的对啊，今后搞枪啊，还得跟这小鬼子身上打主意。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你和探长有金山的股份。可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1: 太君，你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他的好，从前经常的喝酒。

0: 们会在账上做手脚的。再说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中国有句古话，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是不是他的心里有鬼？蔡军，你明白？
1: 你的分析有些道理，他们的不像良民，你要多派些人盯着他们，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嗨，
2: 谢谢大爷，把钱收好啊。
3: 好好好，
2: 慢走啊，
3: 盯了半天也没动静，
1: 老实看着。哦，
4: 大伙儿都好好干着活啊！今天晚上啊，猪肉炖粉条啊，
5: 五花肉多放点啊，放少了不香啊。
6: 就是能吃
5: 粉条啊，要多多的，好吃才能打大的吧。你狗日子能不能好好说话，屁股鬼子味儿。
7: 你这贱不叉叉的吧，
4: 来来来，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5: 干活的，走
4: 啊，走走。
8: 盯了好几天也没动静啊，
3: 一个探长能有什么事儿？去买包烟去，我守着。
8: 哎，好。
3: 你说什么？茅山怀疑上你们探厂了，
8: 是因为金山入股的事儿？
3: 吉翻译和金山有过节，就在茅山那里胡说，说强哥跟金山关系不一般，还怀疑金山在洋行的案子上撒谎，最近让特务队多留意探厂。
9: 驾驾！

0: 二头，可了不得了，幸亏你不在洋行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自从洋行那次血案，洋行又派来了更多的鬼子，身上都有家伙，一律不准中国人进洋行，只要看见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
2: 这帮子真好。
0: 刚才那个不是洋行的脚夫吗？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就打枪。你看见刚才开枪那人了吗？就是茅山洋行的大掌柜。
3: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危险，通过陈四透露的消息，那个茅山随时都会对探厂下手。
4: 咱们给他来个12秒连锅炖，再搞一次洋行。
3: 好，既能搞到武器，又能把茅山大佐这个钉子给拔了。
4: 哎，老乔，那里边有多少杆枪？
5: 我估摸着少说得有7-8支吧。
3: 不能估摸，这个情报一定要准确才行啊。
4: 现在最重要的得想办法进去。
5: 哎呀，洋行这段时间管得特别严，
4: 就算严我们也得进去把情况摸清楚了。
0: 进去打酱油得干活，
6: 打打的不行，开路，快快点！哎，
0: 打酱油又不让进啊！
6: 再不走，死了死了的！
7: 我来看一下。
0: 哦，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哎，对了，太君，金山君在不在里面呀？
6: 金山，你认识他？
0: 当然，我们那是好朋友。
6: 你真的认识金山君？
8: 哎，王嫂，
0: 哎，我
6: 他来了。
0: 哎呀，金山君，
6: 来。哎呀，真是太巧了。王三，我们朋友打打的是吧？
0: 哎呦，那还用说吗？
6: 探厂生意发财打打的是吧？
0: 探厂生意火着呢。哎，大掌柜，这个刘掌柜都给你留着呢。
6: 你的刘掌柜的打打的好。这件事情还是要悄悄的。
0: 怕什么呀？你不是大掌柜吗？
6: 哎，我现在大掌柜的不是。我连小小的掌柜都不是啊。
0: 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6: 茅山大佐接管了洋行，让我做二头，我不愿意，现在干点小生意。
0: 哦，哎，老朋友，想开点啊。中国啊有句俗话，吃亏便是福啊，慢慢来，会好起来的啊。
6: 谢谢。我们朋友打打的，走到我家喝酒去。
0: 改日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啊。
6: 这个什么的干活？
0: 哦，我打酱油啊。我这不是去洋行打酱油，人家不让进。哎，大掌柜啊，你能不能领我进去啊？
6: 哼，我不想和他们见面。哎，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0: 我老爹啊就喜欢洋行里的酱油，这不家里还等着用呢吗？
1: 哎
0: 呀，
1: 哎，好吧，我领你去。
0: 哎呦，太好了！
1: 哎，哎，他的，想到里面打酱油，都热心。
0: 哦，哎，好，行吧，行吧，
1: 走吧。
0: 哎哎，好，谢谢。
2: 哎，快点，快点，哎。
0: 就是不让我进呢、啊，后来遇到了金山，金山带我进去的。哎哎哎，等会儿我先喝口水。
1: 好。
0: 哎，一共是14个鬼子，身上都带着枪。
1: 嗯，好，干！咱们给他来个二大洋行。政委，你的意思呢？
3: 好，咱们就干。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掠夺了我们的财富，还干着罪恶的特务勾当。我们这次打洋行。夺枪支杀鬼子，就是要摧毁这个特务机关。
1: 嗯，王强，来坐下，说说你的想法。
3: 来，来坐。
0: 来，大门啊是铁的，天一黑就落锁，不好进的。嗯，墙比过去啊都加高了，又有电网，这不能攀登啊。我啊，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从后墙进去。哎，我今天啊特别到厕所去了一趟，厕所的后墙啊，它不靠屋。咱们可以从那儿翻进去，我都已经啊观察好了，那根本就没有警戒呀。
3: 嗯，好，那里一共是4个屋子，哎，我们分4个小组。洋行离炮楼太近了，不到万不得已，咱们千万不能打枪啊。
0: 嗯，我看行。
1: 嗯，哎，这样吧，咱们啊把大家伙召集起来，开个动员会。
0: 好。
4: 哎，太君，您慢点。哎，慢点，慢点。
5: 嗯，你得好好的服侍我，我得提拔你。
4: 哎，谢谢太君。
5: 苦力的不做，你得明白。
4: 明白，我明白太君。
5: 哎，水的拿来。
4: 哎哎哎，好。
5: 休息一下。

0: 准备好了吗？
1: 绝不中熊。
0: 同志们，按照动员部署，听从指挥。
2: 梁子哥，
3: 小峰，
4: 小峰，
3: 红哥，政委，
5: 小坡，
2: 回来好，回来就好啊！
5: 小峰，想死我了，
3: 哥哥以为你，陆哥，林大哥，强哥，我回来了。
5: 他奶奶的，小鬼子！红哥，下命令吧。
0: 好，按照政委的计划，各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到指定地点集合。现在就出发。
5: 小鹏，

0: 回来见。嗯，洪哥，政委，你们是要？
1: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伤那么重，在屋里好好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
2: 我也要去。
3: 哎，小波，你现在最重要的养好身体啊，听话，出发，走，
0: 走。

0: 我们按原计划行动，强子里边你熟悉，带第一组先进去。政委，你带几个人在外边接应我们。
1: 好。

去找找枪在哪，快，好，好，好。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

0: 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

0: 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

0: 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它们轻盈的跳跃搅动林间光影，温润的眼眸倒映着森林的静谧。

这是大自然最灵动的笔触。这些自带梅花纹的精灵是森林里的颜值担当。夏天它们身穿棕红色斑点外套，冬天换成了灰褐色羽绒服，又在出生自带迷彩服斑点，萌到犯规。雄性梅花鹿春日新生的鹿茸，裹着天鹅绒般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让他们险遭灭顶之灾。在20多年前，东北梅花鹿一度被认为在野外灭绝，而现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野生梅花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它们跃动的身影，也是虎豹回归的基石，滋养着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链条。悠悠鹿鸣再次回荡林海，成为生命交响的序章。其实，每一份守护都在托起万千生灵共享的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接林》，我是朱进，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实现我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这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约启幕，首发24场全民普惠公益展映同步上线。本次电影展映时间为8月18号至28号，省内共计28家影城参与放映，覆盖长春、吉林市多地。本次展映精选多部优秀影片，片单包含《冬季岛》《逆杀》《飞行家》《疯狂电脑城》等。活动期间，每部影片都将在固定时段免费放映。 8月18号，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在长春正式投用。随着我省对外交流不断增多，涉外办事需求持续上升，我省整合多部门涉外职能，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
0: 平台围绕海外人才、跨境文旅等5个板块，123项涉外业务实现一窗受理，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 90% 以上，设立2027长春大冬会外籍人员服务绿色通道，把服务延伸到高校、园区、口岸。自年初试运行以来，中心累计服务中外人员超 2.1 万人次。 昨天，吉林省进现代史展迎来开馆1周年。自开放以来，展览把吉林地方史放到全国边疆史、民族抗争史的大框架下解读，兼顾宏大叙事与普通人的历史细节，成为全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文化地标。
2: 一场以“岁展新章叙荣光”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在吉林省进现代史展中庭举行，讲解员们以吉林省进现代史展厅为实景阵地，为空军航空大学新生开启了开学第一课沉浸式大思政教育。新学员们跟随讲解员走进展厅，在吉林大地的革命史、奋斗史、振兴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我们还为了今天特别做了一张观众的寄语征集卡，希望观众们能够在这张卡片上留下他们对于展览的参观感受，以及对于吉林省进现代史展的更多期待。
2: 我们也希望能够以本次活动为载体，引导广大群众从展览中汲取奋进力量。一年来，展馆累计开放318天，接待观众超27万人次。 厚重的历史需要温暖的讲述，展厅建立定时公益、团体预约和志愿讲解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累计完成专业讲解超过2000场次。讲解员们将13万字的史料浓缩成生动的语言，架起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
3: 文物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一段段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们希望以展览为桥，让更多人读懂吉林。
2: 通过沉浸式教学和互动式研学，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英雄精神，党员干部在史料中汲取奋进力量。一年间，展厅里时常可见久久驻足的身影。将军后代在油画前热泪告慰，外地游客在展板前凝神沉思。观众在这里找到了与历史的情感共鸣。
3: 站在这些实物史料前，听着讲解员姐姐还原的历史细节，才真正读懂白山松水间一代代人的坚守与拼搏。
2: 依托实物史料，展厅常态化开设红色研学、青少年实践等社教课程，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100个。同时，紧扣春节、清明、国庆等重要节点，策划了主题宣讲、互动答题等多元活动，让公共文化服务既有深度，更有温度。 此外，展览成果已汇编成吉林300年一书，让历史走出展馆，实现更广范围的传播。未来，吉林省进现代史展将继续细化服务创新活动载体，全力打造全省一流的进现代史展示窗口，让跨越岁月的奋斗力量持续浸润人心。 同时，展览嵌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带动了街区客流，形成逛历史街区加看通史展览的文旅新模式，成为长春城市文化新地标。
4: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一大批题材丰富、制作精良的国产影片轮番上映，点燃大众的观影热情。
2: 这个暑期，国产电影百花齐放，体育题材影片《功夫女足》热血出圈，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打动无数观众。国风动画《八仙》以绚丽的东方美学演绎传统神话全新故事，成为不少家庭观影的首选。现实题材作品同样收获市场好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8月18号，该片主创团队来到长春开启路演活动，导演文牧野、演员沈腾、蒋奇明走进长影影城、万达影城等影院，和吉林的影迷面对面交流，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
5: 每部电影基本上也都会到长春来路演，人热情这没得说，这个东西好吃，每年都能发掘几家特别好吃的小串，
6: 拍出了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一个幸福感。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就是落泪，我发现和平太重要了，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在一个安全的国家，真的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无比的幸运。
2: 截至8月17号，我省暑期档票房9689万元，同比增长12%。
7: 优质影片带动观影热潮，影院上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最近呢，吉林省还发放了观影消费券，这更加刺激了电影消费的提升。
8: 暑期档的电影非常丰富，看得非常非常爽哦。
9: 马上快开学了，然后趁着这几天，把我想看的和能看的所有的电影都看一遍。
0: 昨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
4: 省妇联聚焦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在全省各地组织丰富多彩活动，弘扬文明简约、婚育风尚。
2: 走遍千山万水，情定大东山水七夕主题系列活动在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启动。活动现场以青山为幕，飞瀑为证，25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活动同步搭建青年人才交友平台，开设家庭服务公益市集，倡述简办婚事、勤俭持家的文明婚恋新风。省内多地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年联谊活动，面向

0: 公安、部队、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通过政企联动、文化研学等多种方式，拓宽青年交往渠道，为单身男女搭建交流平台。七夕当天，通过全省69处婚姻登记处，将吉家和美婚育包送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手中。
1: 选择七夕这个富有意义的日子登记结婚，我们十分开心。未来我们也将践行文明简约婚俗。

0: 今年，长春市各县域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招项目、育企业、优服务，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跑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特色产业是县域发展的底气。长春市双阳区深挖优质梅花鹿资源，借鉴义乌小题大做的发展思路，推动鹿产品走出国门。
1: 全区涉鹿经营主体超2000家，从麦原料向做精深产品转型，依托"一路一马、一品一马"溯源体系，把小小梅花鹿做成富民大产业。
2: 培育万头养鹿大村10个，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做大黑鹿、梅花鹿等特色畜禽产业。
0: 深挖鹿血、鹿角帽等高附加值畜产品潜能，加快在建畜牧业项目建设，力争尽早达产达效。农安县多点发力，筑牢乡村产业底盘。国家级龙头企业华正农牧业深耕生猪全产业链，带动周边20万户农户增收。天望食品深加工项目加紧建设，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前岗乡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采摘观光，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
4: 当前呢，我是秋粮作物长势良好。
0: 我们还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加强秋粮田管，确保粮食有一个好的收成。龚竹岭抢抓长春都市圈发展机遇，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上半年产值突破42亿元，总投资2.5亿元的红旗备品长春中心库坐落于此。 5G数字云仓全面投用，AGV无人车4项立体库高效运转，整体作业效率提升 70%， 为全国红旗经销商提供备品保障，成为汽车产业链智慧物流的标杆。从订单的下达到咱们拣货到这个出验收的一个送货的过程，完全实现这个自动化。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长春市各区县找准发展路子，做强特色农业，壮大工业实体，培育数字新业态。从梅花鹿特色产业出海，到黑土地棚磨瓜果飘香；从智能工厂开足马力，到智慧物流枢纽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5: 8月18号至20号，走进都市圈，遇见大都会。国际网红探访吉林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长春、吉林两市举行。
6: 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长春市委网信办、吉林市委网信办主办。
7: 活动期间，国际网红探访团队先后走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万达茂室内滑雪场等特色点位，以国际化视角记录吉林的产业活力、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我感觉这边的风景很美，美食也很好吃，人也很热情，拍一些视频啊，然后给我的朋友看一下，中国的一些文化和风景。
8: 我先来长春，第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车。我看见了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车，孟加拉已经有一些卡车还有大巴都是中国产的。
9: 我第一次来东北，感觉真的好玩，拍了好多视频，还有照片发给我的家人。
0: 我感觉这边的氛围是非常好的，人情味也挺重的，
8: 这边还比较凉快一点，非常喜欢吃东北菜。
0: 从工业遗存到潮流地标，还有即将举行的2027长春大都会和正在建设中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国际网红们以全新视角记录吉林发展，为2027长春大都会预热造势，向世界讲述吉林故事。
10: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基，德高即精”。
0: 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医者仁心，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联合央视频、工人日报、吉林日报等多家主流平台，对我省医师工作进行了直播。吉祥新闻记者走进吉大医院，把镜头对准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记录下多学科专家在手术室科研岗位上守护生命的工作日常。节目还将视野延伸至省外帮扶一线，生动展现赴青海、新疆、山东、海南医疗队扎根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的履职故事。重点讲述援助萨摩亚医疗队员远赴海外跨国行医的暖心经历。 整场直播通过实景探访、人物访谈、纪实短片等多种形式，立体呈现新。

0: 时代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境界。今日里，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林柏松刚刚结束一台手术。从医34年来，他深耕心血管外科领域，以人心人术救治危重病患。
1: 我们号称叫打开心脏做手术，病人术后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看到这些病人重获新生，这种心理的喜悦劲儿，还有成就感是无敌的。
0: 在长春、延边、通化、白山、白城等地，多家医院还举办主题便民义诊、中医药膳制作品尝、青年医师主题沙龙、趣味运动会等活动，践行医者仁心，推广中医文化，服务广大群众。
2: 八月的吉林，清风拂过林海，云影流转珊瑚，大地铺展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秋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3: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全城大搜捕！
1: 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可是在枣庄捅了个天大的窟窿啊！哎，
2: 这就对了，既然干，就得干得个惊天动地。
1: 咱们探厂人多嘴杂，时间一长，很容易暴露啊。
2: 政委，你想的太多了。哪个探厂人不多？那枣庄像咱们这样的探厂多的是，光这陈庄就得要七八个。
1: 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人越来越多。
2: 探厂的目标就大，可以考虑一下，撤离探厂。
1: 撤离？
2: 啊！哎，这干出点名堂来就撤离，这忒小心了吧？哎，
3: 老洪啊，这鬼子汉奸隔三差五就查一次，探厂人员太杂了，我赞成政委的意见，该撤了。
2: 嗯，让我再想想，这几十号人撤离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1: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4: 这么分法，不是明摆着欺负孤儿寡母吗？
1: 哎，二嫂，话不能这么说啊。自从二哥去世，这家还不是我和我大哥撑起来的。多出力多分房，少出力，能分给你们两间屋就不错了，是吧，大哥？
2: 是这么个理儿。我说庄大娘，你也别不知足啊。我看就这么定了。
5: 我不愿意，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家人少。
4: 庄大。 长辈在这儿商量事儿呢，没你说话的份儿，你别去！你就是欺负人。哎，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怎么的？自从进了探厂，长志气了？
2: 我杀他脸他！
4: 过来！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再怎么说也是本家呀。

1: 我早晚拿下一个一个打死你们这帮坏种！哟，
2: 你以为你是八路啊？笑谁呢？
1: 对，
3: 老子就是八路，走着瞧。你娘，咱们走。
4: 哎，瞧瞧，快瞧，
5: 快瞧！哎，齐凡爷，
6: 哎呀，你壮，你这是干嘛去啊？
1: 上班啊。 跟我去当宪兵队，去宪兵队干什么？去了你就知道了。我不去。李壮，有人告发你是八路啊？谁说的？是我那本家大爷吧？看我不杀了他全家！嘿，我看你这架势就像宪兵队逮着像八路的就杀，何况你还说自己是八路。我那是随口说说的，你可别当真。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
5: 可是，宪兵队那里可是不好交代呀。那咋办呢？这样吧，你给我准备200块钱，我把这事儿给你压下去。
1: 什么？你这不是敲竹杠吗？
5: 敲不敲你都得给我拿钱，限你10天之内给我准备200块钱，要不然宪兵队找你麻烦。走。
7: 你们他娘的都欺负人，王八蛋！我告你们去！
8: 啊，这些啊，还有这些，都拿过去！来，打把手，打把手，快！来，快点，来吧！来，快点，马劲儿！
7: 李黄，哎，来吧！过来，过来，过来！哎，李壮呢？啊，整个我不知道啊，这都什么时候了，真是偷到哪儿了？你看看，平时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这我，哎，
9: 干完走成功了，
7: 李壮。
1: 你怎么喝酒了？上班时间不能喝酒，你不知道啊？
10: 我烦，他奶奶的，都他娘的欺负人！
11: 哎，怎么了？
12: 红哥，我本家大爷分房子不公平，欺负人。
13: 哎，这事儿可没法弄啊，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14: 这还不是最可气的，最可气的是他去宪兵队那儿告我是八路。
1: 啊？什么？
15: 你再说一遍。
16: 我本家大爷上宪兵队
17: 告我是八路。
1: 妈的！我去弄死那个显雄！对，你们还嫌事儿不大是吧？
18: 李壮，
1: 你这大爷怎么可以随便给宪兵队说这个？这是要杀头的！
19: 更可气的是，姬帆以借这个事儿敲我竹杠，跟我要200块钱。啊？什么？
5: 你们家这是什么狗屁亲戚啊？
0: 哎，李壮，你老实说，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6: 分房子不公平，后来就吵架嘛。他们还打了我，后来我大娘说我是八路，
3: 我说我就是八路，我要一个个把这些坏种都杀了。
4: 嘿，你他娘的这也逞能啊！
1: 红哥，我本来就是八路，求你给我发枪吧！你他娘的！哎，别这样，你把他扶起来，让他多喝点水，解解酒。去，走。哎，回来了，老红，咱们开个会，
2: 好。
20: 这是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呢。哎呦，
2: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咱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必须想一想下一步的应急措施啊。
20: 我觉得他也就是逞能，应该啊不会出什么大事。
2: 哎，我倒有点担心呐。
20: 这吉翻译既然想敲竹杠，说明啊他也不太信李壮是八路，要不然的话早就抓起来领赏去了。
2: 不管怎么说。 咱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吉帆一顺着李壮怀疑探查，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啊？
21: 二打洋行后，现在小鬼子正急着到处抓人呢，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2: 如果一旦暴露，该怎么办呢？
20: 这样吧，这探场一旦暴露，咱们就把队伍拉到齐村和小屯，那儿的群众基础好，容易隐蔽。
2: 咱们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一旦出现风吹草动。 咱们就得撤。
20: 嗯，
2: 王强，你去小屯找周区长，把咱们的计划汇报一下，让他们随时做好接应咱们的准备。
20: 好。

0: 冈村，你知道你闯下多大的祸吗？
1: 知道。
0: 茅山君是天皇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你我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了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枣庄发生这样大的事件，让济南作战部大为震惊。这说明枣庄的地下组织不仅没有消灭，而且还在发展。
1: 不破获此案，剖腹谢罪。大家累了一天了，多吃点，别客气啊。
2: 好，
3: 这行。
1: 如果不够的话，咱们里面还有，多的是。
3: 哎，行，好嘞，
4: 多吃点啊，今天有好吃的。
5: 好。
6: 哎，谢帅，你怎么来了？
4: 谁呀？没人呐。哎，我的肉呢？奶奶的，你偷我的肉吃啊？赶紧给我吐出来！
6: 我出来你吃吗？
4: 你站住！你站住！
1: 哎，好了好了，别闹了！
4: 你给我把肉黄！你小兔崽子，你给我把肉黄！
7: 哥，怎么了？小鬼子来了！
8: 怎么
7: 啊？
8: 怎么？这
9: 怕什么？咱们现在有枪，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8: 先
9: 拼
8: 了！
1: 不要胡弄，快藏好武器！大家别慌啊，继续吃饭，吃饭啊！
4: 好好好，好，你把肉还给我，还给我，
10: 鬼子唱一曲去。
6: 吃，吃饭了，吃饭喽！太君，太君，太君来了啊！太君来了。
11: 啊，太君，
12: 太君来查户口，都把良民证准备好。

0: 家路窄呀，
1: 你的人是、
0: 一面之交，一面之交。哟，这不是李壮吗？
2: 哎，是是是，
0: 你也在这干活啊？
2: 对对对。
1: 他的，你的人是？
0: 打过交道，打过交道。二头王强去哪儿了？
3: 二头啊，早上请了假，去他三舅家盖房去了。
1: 你的什么人？我们在哪里见过？
3: 太君啊，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的二头王强表兄弟，这儿的掌柜。
1: 哟西。

0: 账房先生，
1: 什么账房先生，就知道扣钱，
2: 就是啊，老扣钱。
1: 你的什么地方人？啊，苍山。什么时候来的？8月29，以前什么地干活？啊，我是教书的，教书先生，在什么地方教书？去部。

0: 散了吧，哎，散了，走，干活去，走，
1: 干活了，
0: 哎，散了吧。哎，
2: 老洪啊，看来冈村对咱们起疑心了。
3: 政委啊，我觉着鬼子这是立

0: 咱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
1: 赵局长还提醒咱们说，这次二打洋行闹的动静有点大。咱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
2: 嗯，
3: 召集骨干队员开个会。
4: 太君，太君，
5: 嗯，探长有点可疑
4: 啊。太君，我也这么觉得。
5: 对了。探长，那个姓彭的，你怎么认识？
4: 啊，他是那个。
5: 为什么吞吞吐吐？哎哎，
4: 情敌，情敌。
5: 那么那个姓李的？
4: 姓李的他是他的亲戚，告他是八路。
5: 嗯，那为什么不抓起来？
4: 哦，是这样，太君。他的亲戚和李壮有矛盾，我怀疑他的亲戚是报复他。至于李壮是不是真正的八路，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呀。
5: 抓起来审问不就知道了？你现在怎么突然变得文明起来了？
4: 哎，太君，我这不是想一抓一个准吗？
5: 混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茅山大佐和洋行的所有日方人员被杀，村上将军已经非常愤怒了。如果我再查不出是谁所为，我就要以死谢罪
4: 啊！对不起，太君，我这就去把李壮抓起来，严刑拷打。
5: 等等，
4: 啊！
5: 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探长的怀疑，先把姓李的叫到宪兵队，进行例行的审讯。如果他们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就立刻行动。
4: 嗨，
6: 同志们，为了保全自己。更好的同鬼子做斗争，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撤离探场的准备，一旦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撤离。
7: 这你是说咱们探场不要了？
6: 斗争形势需要我们放弃探场。
8: 这怎么能行呢？咱们刚吃上鲜鱼炖肉，
7: 是啊，
8: 探长还能有麦子煎饼吗？
9: 干得好，
8: 就是，
9: 干嘛非要撤啊？在这不是一样杀鬼子吗？
7: 对呀，
8: 是啊。
7: 不行不行，反正我不走，
8: 鬼子就来这一次，怕什么呀？
10: 对呀，政委，咱现在出去喝西北风去。
7: 政委，我看你就是胆小像兔子，怕什么？鬼子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8: 对呀，
7: 收拾他，
8: 咱收拾他！
7: 真是，
8: 吵什么吵？敢来，咱们就一定。
10: 瞧你们这样子，啊，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是什么？咱们是部队。我告诉你们，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回家抱孩子去。
7: 对呀，咱们现在是部队了，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8: 对
10: 对，
8: 我们听你的，你说吧。
10: 听我的干什么？都听政委的。
6: 大家小心点，提高警惕。回家以后呢，给家人安排一下，随时准备撤离。
11: 哎，乔家快点。
8: 李火、李荣被宪兵队抓走了，
10: 什么时候事儿？
8: 就刚刚的事，
10: 走，快！
3: 别着急了，等老洪回来商量。
7: 嘿，老洪，
10: 我喊彭亮，带着家伙跟我接人去。
7: 啊，
8: 老洪，
7: 哎哎，
8: 你给我站住！你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去接人呢？
10: 那怎么着？进了宪兵队，不死也得扒层皮啊！
8: 老洪，你冷静点行不行？你知道宪兵队来了多少人吗？咱们这几个人拼上命也未必能救得出啊。
10: 那也不能。
7: 哎，老洪啊，这次宪兵队只抓走了咱们三个人，说是例行问询。
10: 那你就相信小鬼子说的话？
8: 宪兵队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只是怀疑。
7: 对，如果知道咱们的底细，这次可能全给抓走了。
6: 不管怎么样，咱们现在安排一下：一，派人打探消息，摸清敌人审讯的情况。二，设法营救。
7: 好，我去设法找人。
6: 他们中的三个，任何一个顶不住宪兵队的逼供，我们立刻撤离。
10: 那我觉得咱们不如现在就撤。
8: 现在就撤等于不打自招，
6: 这三个同志留在鬼子手里，他们的命就没了。我们按兵不动的话，或许把他们救出来还是有可能的。

0: 早知现在，何必受这个苦呢？啊？
1: 你们想知道什么？
0: 洋行里的日本人是谁杀的？劫火车、偷军火是谁干的？
1: 都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0: 放屁！你干的？你有那个本事吗？啊？
1: 是我引着山里的八路来干的，弄得枪八路都拿走了。
2: 你抓你个软骨头！

0: 我们必须得赶快想办法，不然的话，李壮他们非给折磨死不可。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保人就把人给保出来。太君，太君。
2: 混蛋！你连我都不信任吗？这上面的日文你看得懂吗？快快的放人！金山掌柜的，还有一个呢。你们两个出去！
0: 还有一个呢？
1: 那个专门关押在看守医室，不在牢房。
0: 我们走吧。
1: 太君，请签字再走。
0: 走走走走走，来！哎，太君慢走啊！哎，大掌柜，大掌柜啊，大掌柜啊，那个人也得救我。哎呀，
3: 王嫂，你得不知道，看守仪式必须经过冈村的签字，我是办不到的。
0: 哎呀，王嫂，你得先走，那个朋友以后再想办法。
1: 哦，好，好，好，那让大掌柜费心了啊，费心了。
0: 来，慢点啊，慢点，慢点，那个小伙子，来，帮忙把他给扶上车啊！来，慢点，慢点。哎呀，大掌柜啊，
4: 坐好了。
0: 您上这个车啊，来来来。
1: 哦，
0: 王嫂啊，你得先回家，我得不行回家，很快的。
1: 哦，那大掌柜，哎呀，这个您拿着啊。
0: 哦，多谢了，你的朋友大大的。
1: 王嫂，你的朋友大大。
0: 好，好，好。哎，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1: 哎，告辞，
0: 去陈庄啊，走了啊，
1: 再见。

0: 回探长，政委，
1: 不好，李壮没救出来。哎，
2: 这下麻烦了，李壮被丹东关长，这回不可能了。哎，我离开骑兵队的时候，看见冈村了，他拦住了金山。啊，
1: 不好，咱们必须马上撤离。
0: 撤离？政委，
1: 这时候撤离，李壮就完了，咱们就要把兄弟扔下。
0: 老洪是
1: 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保全力量。李壮，我们要救，但不是牺牲这么多性命去救啊。
0: 这，要不咱们再观望一下。
3: 天亮再撤，
4: 不行，必须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撤！
3: 好好，听政委的，撤！张维啊，你和彭亮一组，负责物资的撤离；
5: 我和鲁汉小坡一组，负责组织队伍。

0: 五哥是探长那边。嘿，政委算是真准呐！亏了听政委的，小鬼子这回扑了个空啊！
1: 政委神算的，
0: 行了，快点转移，走，
2: 好，
0: 走。

1: 李壮，你长智气了，你不是要拔我的根儿吗？他娘的，你再不说，老子先拔了你的根儿！
2: 你看你那熊样，
3: 去你奶奶的！
2: 喂，
3: 一定要从他嘴里渗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0: 冯大爷，您这比我们政委还厉害呀！攥着我们要来，一早在这儿等着。
1: 什么算着你们要来呀？这枣庄的枪声打得跟筛豆子一样，想不知道出事都难呐！
2: 冯大爷，您老这耳朵都快成顺风耳了。
0: 是个人都听得见了，哪里有什么顺风耳啊？我这儿想趁黑去看看情况，这不正跟你们照了个面，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探长暴露了。
3: 多亏了政委及时下命令，我们才顺利的撤出来。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 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 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3: 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 鸭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

0: 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

0: 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估计这会儿啊，小鬼子正在满枣庄的搜查呢。哼，
1: 这好好的怎么会暴露呢？
2: 冯大爷，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回头我再跟你详细说。
0: 哦，正好这次我带了山里的命令，张司令让你们查到微山湖去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
1: 也只能这样，只是
0: 咱们眼前得找个安全地方扎下来。
1: 跟我走，咱们去临城附近的苗庄，那是咱们的纪念村。
0: 苗庄，
1: 对，苗庄有一个叫申茂的人，拉起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和他们合并，成立铁道游击大队。
2: 啊，好，太好了！
0: 大爷，这走了一夜，我都转晕了。这离苗庄还有多远？
1: 啊，不远了，就快到临城了。本来挺近的，但是绕开鬼子的岗哨。
2: 没办法，
0: 走了好多冤枉路啊！哦，
2: 大爷，申茂的游击队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苗庄一带。嗯，
1: 大家伙加把劲儿，到了安全地方咱们再休息。走吧，走，
0: 走，
1: 走。

0: 同志们都停下。我看这里啊还算安全，大家一夜没合眼了，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吧。
1: 好，
2: 啊，都原地休息。彭亮，让弟兄们轮流守着。
3: 是。来，大家原地休息啊，
0: 休息一下。
3: 几个去那边，你们几个去
0: 坐下，坐下休息休息。
2: 王大爷，来坐。
1: 好好好，
0: 来。
2: 王大爷，这都整整一宿了，您这腿脚还真行啊。
1: 这点路算什么呀？你们别看我年纪大。一天呢，走上个百八十里路，绝不比你们年轻人差。前些日子我去山里看张司令，90里路，两头见太阳了。
0: 哎，冯大爷，我们游击队有了您，就像有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啊。
1: 那我可比不了，人家一天走600-700里路呢。
4: 冯大爷啊，咱们还有多远到苗庄啊？
1: 穿过这片树林就是了。
2: 那咱们就快点走吧，万一鬼子来了就不好。

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顺便给你们介绍介绍，将来啊，你们在这一带活动时，也要有个秘密落脚点。嗯。

0: 夫人娘，是我，
1: 冯大爷。

0: 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堡垒户，叫方林嫂。他男人过去在车站上做工，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哦，哎呀，你看我这记性，两年前咱们在车站上见过呀，我去找方林，正好赶上你给他送饭啊。
2: 哎，
0: 就是就是。哎，你们快坐，我去给你们烧点茶。
2: 哎，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都坐吧。
3: 哎，好，谢谢。

0: 你干什么你？没事，卢哥，我这听着滴滴滴的，吵得我睡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哎，这么多表，我说呢，几点了？啊？奶奶的，亮子，几点了？啊？嗯，哎，这指针都不一样啊！哎，5:30。
1: 还早呢，再眯会儿吧。哦，那再眯会儿。
2: 你咋知道你那快准呢？哎，我这快有5:00了。哎，你笨呐，你拿到了。嗯，啊？什么？这眯会儿。
1: 哎呀，这。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走了，没过多久就被杀了。 一点老小，里里外外全靠他了，又要照顾林城的婆婆，还要照顾身边的娘，整天的两头跑，身边还带个5岁的孩子。哎，
3: 真是不容易啊。嗯，
1: 天杀的小鬼子害死了多少人呢？哎，谁说不是呢？葛芳林嫂是个要强的女人，自从男人死了以后，她就一门心思想着报仇。
3: 别看他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那可不比咱们老爷们差。嗯，
4: 哦，冯大爷，以后啊，我们在这一带活动，这大事小事啊，怕少给他添不了麻烦。
1: 队长，这您就放心吧。林城车站离他家里这儿很近，车站上的工友又跟他很熟，找他办事儿，准成。
3: 嗯，哦，这对我们及时掌握林城敌人的情况非常有利。老洪，像这种关系，一定要保守秘密。
1: 还有，冯大爷，你带我们到墓地以后要尽快回家。以后啊，我们指派专人秘密联络。哦，对了，我想跟你们打听打听，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她说有个人好像是队伍上的。方林嫂给方林上坟烧纸的时候救过他。

0: 至今也没有找到。哎，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哎，
1: 就是因为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才没找到嘛。
2: 哎，来来来，水烧好了，你们赶了一天的路，快喝口热水吧。冯大爷，你刚才说要找什么人？啊，
0: 就是。
3: 谢谢你啊，方林嫂，上回多亏了你了。
2: 原来是你。啊，
3: 是我。
1: 哦，你们认识啊？
2: 啊。
3: 好，上回苏枪多亏了他帮忙，要不然我也过不了鬼子封锁线。
1: 哦，我明白了，方林嫂，你要找的人就是他呀。
2: 啊。
1: 你知道他是谁呀？
2: 啊，他就是打鬼子的人。
1: 啊，对，他是打鬼子的。他还是大道枣庄洋行的游击队大队长刘红，他是政委，叫李正。这是王强。这是老天有眼呐，没想到你要找的人就在你面前呢。
2: 刘队长，你们的故事冯大爷都跟我讲过。哎呀，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哦，对了，方林嫂，这些天申茂带着队伍来过吗？
2: 哦，来过，他说只要客人们一到，就让你带着他们到李庄去找他。
1: 哦，哎，老侯，你看，
3: 哦，那我们就去吧。
2: 啊，
3: 方林嫂，那我们就走了。
2: 刘队长，路上小心啊。
3: 你放心吧，走。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这是义和炭厂那七个股东。您看，这个掌柜的叫刘红，这个是原洋行的二头王强。
1: 叫李壮的审得怎么样了？
0: 他还是死不开口啊。
1: 哼，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

0: 你们听好，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私通八路的下场。这个人不仅私通八路，还极其顽固，皇军要看看他骨头有多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小鬼子要找的八路，小鬼子，
1: 你们这群畜生！
2: 开车。

0: 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什么地方去？
1: 太君，据我们分析，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0: 说下去。
1: 暴毒谷，那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0: 是暴毒谷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活动了快一年。
1: 哎，太君，咱们不是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再说村上将军不是也表扬太君了吗？
2: 八嘎，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
0: 老虎下山还能回头吗？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许放过一个。
2: 嘿嘿，
3: 好，大队长，这就是了。你看，马上就到了。
4: 哦，这就是李庄
3: 啊。

0: 申茂同志，你的铁道队都在李庄住着吗？
1: 没错，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我们玩的都是长矛、大刀片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好，村里的人都可靠吗？
1: 可靠，就连村里的几个地主啊，都嚷嚷着要打鬼子呢。你们就放心进村吧，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只是这吃的，哎，现在这年景不好，你们得自己解决了。
2: 嗯，好，这是应该的。哎，
3: 你们别担心，李庄有咱们的情报员，一会儿我去联系他，吃的就让他来解决。
1: 好，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2: 老洪，进村吧。
4: 嗯，
2: 彭亮，在这个路口放警戒哨。
5: 是，小凤，跟我来。
4: 好，
2: 其余人进村。
1: 走。
6: 土匪来了！
7: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8: 小香，
9: 气儿
8: 都是自己人，
7: 都是自己人。
5: 怎么了？这是？
7: 咱们都是自己人，他们跑什么呀？
1: 我啊，说句不中听的话，哎，你们看你们这身打扮，就在这儿，他们不把你们当成土匪才怪呢。
2: 老洪啊，
10: 咱们以后得跟老百姓靠近啊。
1: 好，
11: 大队长，
2: 大娘，
1: 大娘，
11: 来。吃吧，
2: 您就是联络员秦大娘吧？
11: 是啊，
2: 给您添麻烦了，为我们找吃的，费心费力的。
11: 哎呀，费什么心啊？我们这村里啊也没什么好吃的，委屈你们了。
1: 哎，大娘不委屈，我们都是大老粗，这已经很好了。
2: 是啊。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知道，央行被血洗，我已经做好了重整央行的计划。这个是乾隆年间的，送给你。金山。 你为了当大掌柜，不惜私通八路两次做内应，导致松崎军被杀，平野军被杀，茅山大佐被杀，你真是帝国的败类！
1: 你胡说！如果不是我的努力，你能查出义和探长的真实面目吗？
0: 混蛋！你不要自作聪明了。既然你觉得王强可疑。
2: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宪兵队？这，
0: 你的私心就是借助八路的手杀掉你做大掌柜的拦路虎。按照中国人的话说，叫借刀杀人。
2: 你以为你们都在排挤我？<笑>
0: 你这个阴险的家伙！来人，把他押到济南开释法庭。
2: 哎，葛群，你个狼心狗肺的家伙，难道你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我要上诉。

0: 红哥，政委，光说教练枪，这十个人才三把枪，都强起来了，怎么练呢？这是。哎，
1: 你是榆木脑袋啊？你看看彭亮他们那组怎么练的？哎，
2: 就他们手里那两块木头疙瘩做的枪，拿到手里还没面包包准呢，能练出啥来呀？
3: 那好歹也能练练拔枪、瞄准吧？
4: 还拔枪瞄准呢？还不如我提个大刀快呢。
1: 瞧把你能的，
5: 红哥。
1: 红哥，
5: 政委，这秦大娘怎么还没有送饭过来啊？
1: 我肚子都饿了。
5: 小凤、林中，你俩到秦大娘家里看看，别出什么意外了。
1: 嗯，快去。好好

0: 来，进来，进来啊！哎呦，哎呦！你瞅瞅，光顾着这点煎饼了，我呀都忘了时间了，还让你们跑一趟。
1: 没事，大娘是这样，我们政委担心你，看您怎么没过去，这才让我们过来看看。哎呀，哎，对了，回去啊，你们跟你们大队长说一声，把大队部搬到我们家来。那您不怕呀？
0: 哎呦，我这一孤老婆子怕什么呀？反正我们就祖孙俩，我们呢就搬到隔壁王大娘家住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来，煎饼都准备好了。
1: 哎。
0: 胡子，
2: 奶奶咋了？
0: 拿来。
2: 啥呀？
0: 煎饼。
2: 我没拿煎饼啊。
0: 那煎饼渣子是哪来的？快拿出来，同志们等着吃饭呢。
3: 奶奶，我就拿了一张。
2: 半张也不行，快拿出来。
1: 哎，大娘，
2: 啊，
1: 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啊，林哥，咱们回去吧。
0: 好好好，不行，这是给同志们吃的。胡子，听话，把煎饼拿出来啊！
2: 奶奶，我饿。
0: 听话，拿出来。
2: 奶奶，我饿，我就吃一口也行啊。
0: 好孩子，一会儿野菜汤熟了，都给你吃啊。
2: 这些煎饼啊，是全村老少啊，从甲缝里抠出来的，给游击队的叔叔们吃了打鬼子的，咱们不能吃。啊，好孩子，明天啊，奶奶给你烤虾饺吃。啊，嗯。
3: 大娘，您这是干什么呀？小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同志们打鬼子也不在这一张饼啊。
0: 是啊，不行，这村里的乡亲们相信我。
3: 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我不能拿乡亲们抠牙缝捐出来的粮食给自己孩子往嘴里填。哎，
0: 不行，来走。
3: 大娘，您听我说，啊，那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您甭跟着一块儿去了啊。
0: 那也行，
3: 来，走吧。哎，
0: 胡子，
3: 跟叔叔去大队部玩，好不好？
0: 好。
3: 哎，您放心，虎子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行。
4: 大婶，大婶你好，我想，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5: 大婶，你别怕，我是铁道游击队的。哎呦，铁道游击队，你是把小鬼子火车的铁道游击队？
4: 对，是我们。大娘，
5: 妮儿，快倒点水去。哎，
4: 哎，大娘啊，
5: 这是什么东西啊？
4: 这是地瓜秧。
5: 这地瓜秧都发霉了，还能吃吗？
4: 哎呀，这还是去年攒的，没舍得吃。眼下日子不太平，还闹饥荒。 把它碾成面儿，蒸窝窝头，比输液好吃多了。
3: 哎，大婶，来，我帮你。哎。

0: 弄到这些，老百姓家里都缺粮，那锅里边都全都是野菜。
1: 洪哥，政委，
2: 亮子咋样？接到粮食没有？
1: 没接到。
3: 奶奶的，我去庄子东头跑了一圈，老百姓一个比一个穷，怎么开口借粮？真开不了口啊！
4: 谁说不是啊？倒是有名是理，一听铁道游击队都同意借粮，可你看看他们那点粮食，我要是拿了，哎呦，我觉得自个儿都不是玩意儿。
2: 湖边群众说了，今年遭了灾，都没什么粮，即便是有村粮，十户也不过一户，数量也极少。
5: 洪哥，
2: 洪哥，政委。

0: 我们家的粮食都是用来喂猴子的，吃吧。奶奶不在，叔叔给你吃。啊，吃吧。奶奶说这是全庄人给铁道游击队凑的粮食，吃完了以后打鬼子的，我不能吃。
1: 这些煎饼都是李庄的乡亲们挂鸭纸凑出来的，拿着都烫手啊！五子，来吃。
2: 我还是回家吃吧，家里有野菜汤。
1: 五子，我不让你吃，你就吃，吃完了跟伯伯去打鬼子。真的？当然是真的。
3: 伯伯给你，还不快接着？林中，吃点吧，大伙都饿了，来吃点吧，啊！这哪有脸吃啊？
4: 对，给秦大娘送回去。他奶的，都是堂堂的七尺汉子，却天天让老乡饿着肚子给咱们弄吃的，这还算人吗？奶奶个熊的，不在这儿住了，回赵庄。
3: 老洪，你冷静点，粮食问题咱们迟早会解决的，但是不能回枣庄，鬼子到处找我们呢。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啊！
5: 那你说怎么办？咱们铁道队不在铁道线上杀鬼子，整天在这里躲躲藏藏的，哦，还让一个老人家天天给咱们找吃的，这还叫铁道队吗？
6: 哎，老洪啊，拉回去我不反对，但是咱们出来的时候，上级已经命令咱们到微山湖边开辟根据地了。 咱们也派着胸脯答应了。现在在这里没住三天又走了，兄弟们问起咱们，咱怎么说？说当逃兵了？
3: 从今天开始，再不能让秦大娘替咱们弄吃的了，也不能跟老百姓去借粮食。大家都好好打探一下，看看周围十里八乡的有没有土豪劣绅抢了粮食的、囤着粮食的。我认为啊。
0: 咱们大伙儿可以干回铁道队的老本行，看什么时候有运粮的火车从敌人那里抢粮食。
4: 嗯，对，明儿个咱们就派人出去打探情报。
0: 我知道哪有粮食。啊啊啊！哟，
3: 虎子，你说说，哪有粮食啊？
0: 村外六七里有个大院子，那个是伪军存粮的地方，里面还住着个老地主，姓侯。头几天。 我还看到大车往里面运粮，
3: 真的？
0: 嗯，
3: 立刻侦查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干他一家伙。嗯。

0: 小子，怎么样？
1: 晌午那会儿啊，出去了四个伪军，后晌回来呢，赶了个大车，上面驮着粮食，看起来是出去到各村抢粮去了。
2: 现在年景这么不好，老百姓都在饿肚子，这些凶玩意儿竟然还抢老百姓的粮食，囤积起来。
3: 我们打听过了，虎子说的没错，这家地主。

0: 姓侯，儿子是伪军班长，叫侯八皮。最近这个侯八皮仗着日本鬼子，在周围的村子里抢了不少粮食。这小子怕小鬼子知道给他收走，就把抢的粮食偷偷的囤在他爹家里，一面自己吃，一面在高价往外卖。
1: 奶奶的，今天就剁了他的鸟窝。花儿，你去打探一下。
2: 好，
0: 饶德，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嗯。
3: 大队长，
0: 怎么了，秦大娘？
3: 这侯家呀，孤零零的立在河边，周围啊都是开阔地，门口啊还有伪军把守着。这大人要是过去了，恐怕立刻就会被发现。
0: 那您的意思呢？
3: 我想，虎子聪明，手脚利落，又是本村的孩子，让他去。
0: 秦大娘，行吗？这得翻墙进去查看情况。
4: 大队长，你就放心吧，这点墙一翻身我就进去了。
0: 秦大娘，不会出危险吧？
3: 你放心，要说虎子别的不行，翻墙爬树那可是拿手的。再说了，就是被伪军给逮着了，一个孩子能把他怎么样啊？
1: 哎，这得是啊，老黄，要不让虎子试试吧？
0: 那行，虎子，你去吧。
3: 虎子，机灵着点啊，绕过了岗哨啊，就翻墙进去，看清了。院子里哪有伪军，有多少人，哪有粮食，藏在哪
4: 儿。啊，知道了，奶奶，我走了。
3: 好，哎，小心啊。
5: 大型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7: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7: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 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8: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8: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 现在好了，有了环奇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7: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8: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7: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 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8: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9: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0: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1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2: 云雾越境万千人间悲喜，
1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2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3: 台网致力跨界扩圈，
24: 找答案，见四五。

0: 啊，干什么呢？
1: 脸就是出气儿用的，没看见我这十分的吗？
0: 嘿，那个小兔崽子敢跟爷爷甩脸子！
2: 哎呀，行了，不就是个孩子吗？跟他较什么劲呢？
0: 滚那边捡去！
1: 哼！
3: 上换岗了，
2: 哎呀，先喝杯再说。
4: 好好好，走走走，走好好好。
5: 哎哎，弟兄们，
6: 六九九，
5: 快进来，快坐，
6: 喝酒喝酒喝酒。
5: 来，哥，来，干了，干，
2: 喝喝喝，
5: 一起喝。
7: 嗯，好酒，
5: 好酒，
7: 好酒，好酒，
5: 哎，弟兄们，
2: 哎，多点啊。

0: 你干什么你？
1: 嘿，你个小兔崽子，你干嘛呢？随便瞧瞧。
2: 就一吃饭的，怎么吃到这院子里来了？是不是偷东西啊？
1: 对，是不是偷东西啊？
2: 谁偷东西了？我家里揭不开锅了，就是来看看有啥可吃的。
1: 还敢跟我嘴硬？哎呀，行了行了，一个小孩子放他走吧。
0: 贼偷贼脑的，一看就不像好东西。
1: 赶紧滚！
2: 狗汉奸！
1: 你倒不是贼，还有脸说我？
2: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我今天真够倒霉的，没脸回家。我他妈臭你！
2: 哎，他就说过你们要和我们亲善亲善，你打我就不算亲善，我要告诉太君去。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里站岗，确保到老地主家喝酒，大大的不好，我也要告诉太君。
3: 你小兔崽子，还敢威胁我？
1: 哎呀，好了，别发狠了，这让日本人知道咱们天天在这儿站岗，那就坏事儿了。
2: 好了，小孩，你去吧啊！
4: 刚才你拧我这膀子指头，给我揉揉。
1: 我他妈臭死！
2: 哎，行行行，来我来，我给你揉揉啊！哎，嗯，这还差不多。
1: 行了吧？赶紧走吧你！
2: 我正饿着呢，有吃的没啊？给点儿。
1: 你还敢管我要吃的？我他妈揍死你！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哎呀，别发狠了，哎，我给你啊，我有，哎哎，给你，哎，
1: 这还差不多，谢了啊。
2: 哎，好，走走走走走，走，都成精了。
5: 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出事儿了吧？林中华，你们去看看。
2: 好，
5: 啊，
6: 队长，不用，虎子没事儿，放心吧。
5: 啊，您看，您看。
2: 哦，
5: 哎，
2: 再见。
6: 慢走啊！
5: 他们被两个
7: 住了，
5: 就得分开。
7: 哎，
5: 咱哥俩回去吧，赶紧。
6: 好，
5: 来。
7: 换岗了，换岗了！
8: 手里还拿着个馒头，
7: 这可真怪了。
8: 孩子没事啊？

0: 虎子，虎子，大队长，怎么样，虎子？没事吧？
1: 我没事，我好着呢。哎，虎子，我看伪军怎么把你给送出来了。
0: 是啊，我正在后院侦查呢，被这俩小子撞上了，他们要打我，我就说太君要亲善亲善，你们要打我，我就告诉太君。哦，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站岗去天天跑到老地主家喝酒。
1: 我也要告诉太君，然后客客气气地把我送出来了。我说有吃的没有？我饿了。那个伪军就从兜里掏出了半个馒头给我。好，小家伙，真有大的，是个好侦查员的料啊。
0: 谁说不是？看看咱们虎子，大大方方的进去，大大方方的出来，
1: 还骗了半个馒头回来。
2: 哎，虎子，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都瞧清楚了，门前有两个岗哨，院里有六个伪军，还有老地主和他的儿子侯扒皮，他们都有枪。除此之外，没有别人。伪军住在前院的东厢房、西厢房的门锁着，后院有三间大房子，里头藏的都是粮食。
3: 好，干得漂亮，真是个出色的侦查员。嗯，好，同志们，准备行动。
4: 好，
5: 来了，红，
4: 咱们从后门院墙进去。 进去啊，先夺枪。记住啊，千万不要响枪，一响枪啊就会把鬼子招来的。
5: 对，
6: 千万不要出人命，这要是出事，就遭罪了老百姓了。
4: 咱们只管把粮食运走，他们背着小鬼子囤粮，所以啊丢了粮食也不敢声张。
5: 嗯，对。
6: 奶奶的，那打啥？真不痛快。
7: 不乐意你回去，用不着你。
2: 啊，行了，
6: 没说不乐意嘛。

0: 来，断断断断了！哎，好啊！哎呀，这才是好东西呀！
1: 就是好东西！

0: 绑起来，
1: 好。

0: 绑起来！是，来饶命！起来，来饶命！哎，走！怎么样？啊，办妥了？
1: 哎，老地主呢？
2: 没看见？
0: 走，找找他去！走走。
1: 敢进来，我把这粮食全都给烧了！我
0: 在里边呢。
1: 出来，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赶快出来！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我才不出去呢，我一出去我这小命就没了。
0: 怎么办？他奶奶的，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了。

0: 饶命啊！
1: 你快往外运粮食，把这个老地主给我压起来。
2: 走走，
0: 好，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2: 起来，快点！哎，走！
0: 饶命啊！
3: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4: 啊！啊！铁道游击队，
0: 饶命啊！饶命啊！
4: 饶命啊！饶命啊！
2: 洪哥，你看，这些都是这帮畜生抢来的不义之财。

0: 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到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小鬼子，照杀不误。
1: 大人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0: 走，老乡们送粮送钱去。好，走。
2: 都办好了，怎么样？乡亲们粮食都收到了，
3: 都收到了，钱也都分了，都说咱们铁道游击队好。我这心里头听着可美了，同志们干得不错，解决了粮食的问题，乡亲们也有饭吃了。这次之后，群众的基础就更加扎实了。老侯，老侯，出事了，
0: 怎么了？就这李壮啊？
2: 他怎么了？
3: 我刚得到消息，李壮让冈村用火车压死了，
0: 骨头。
2: 也都让火车轮子压成粉末了。
4: 什么？
2: 他奶奶的小鬼子，吃他娘的畜生！
4: 他是条汉子，到死一句雄话都没说。小鬼子，我操你奶奶！
2: 这些仇，我们一定会跟小鬼子算清楚。
4: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加强训练部队。 从今天开始，铁道游击队下设长枪队、短枪队和破袭队，彭亮同志为短枪一队队长，鲁汉同志为短枪二队队长，林中同志任破袭队队长，薛茂同志任长枪队队长，各自带队训练，为以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5: 我这队啊，枪毙即可，大刀片子都不少，不如叫大刀队算了。
6: 那你就当大刀队队长吧。
5: 那昨天打地主，不是抢了两杆枪吗？别提了，就那么几颗子弹，管什么用啊？再说了，那长枪使的咋都不顺手，还不如大刀片子呢。我这队也都是大刀片子，你也不是有木头枪吗？
7: 这练射击木头枪怎么打呀？
4: 是啊，政委，你看这
2: 队伍壮大了，可枪没有增加，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啊。
4: 哎，政委。
2: 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呀？
4: 哎呀，你们要知道，咱们山里的部队比咱们这里还困难，是吧，老洪？
2: 是啊，他们有的人还用土枪呢，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4: 哎，对了，咱们现在手里的枪不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吗？我们下一步计划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枪。
7: 哎，那时候是在枣庄啊，挨小鬼子近啊。现在可怎么搞啊？
4: 办法，总会有的。
2: 哎，大队长，临城车站北边在修水塔。
4: 有小鬼子，天天当监工，都有枪，看能不能好，派人去看看他们有多少杆枪。
2: 我去，
4: 快点，快点走，好好干。
2: 哎，站住！干什么呢？
6: 老总，去临城火车站这道咋走？
2: 沿这条路往前走，右拐就到了。哎，
6: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走，哎，走。
2: 快点！
6: 你们得站住！哎，你太君，你叫我们，你连干活可以。
8: 这不行啊，
6: 太君，我们带的孩子还要做火车呢。
2: 不行，
6: 我军区塔地需要劳工，不然死了死了。太君，这啊，
2: 好好好，太君，我们干活，我们干活。啊，我肚子疼。
8: 不干，我肚子疼，肚子疼。
6: 太君，你看孩子，他
2: 乖孩子，肚子疼。
6: 玉虎，回去告诉家里人，叔叔在这儿给太君干活呢。啊，小心一点。
7: 老洪啊，晚饭那会儿，林城方向传来几声枪响，会不会小坡、黄二和虎子出事儿啊？这事儿我
2: 也在担心啊。啊，放心吧，这几个小子机灵着呢。嗯，洪哥，虎子回来了啊！
7: 哎呀，虎子，
2: 老胡子，
7: 小坡和黄二呢？
8: 他们在水塔卧底呢。
2: 什么？
8: 谁让他们卧底的？这太危险了！别急，听虎子把话讲完。我们仨一靠近水塔，就被鬼子扣下，让小波叔叔和黄二叔叔卖苦力修水塔。小波叔叔让我晚上再来，到了傍晚，我又跑过去，小波叔叔把打

0: 的情况告诉了我，让我回来送信。他们在水塔那儿等着你们。
1: 那儿有多少鬼子？
0: 小波叔说有两个鬼子，三个伪军把守。晚上他们睡在旁边的院子里，有岗哨，白天晚上打他们都好做内应。
2: 大队长，明天是打集，水塔附近都是摆摊赶大集的。
3: 机会来了，
4: 大白天去抢枪，那可是很乱呀。
1: 哎，越来越好，这叫乱中取胜。
5: 香烟要不要？
6: 不要，快走快走。先干什么？没救大吉啊？快干活，就你磨磨唧唧的。卖柿子，卖柿子喽！街边就能吃到柿子。
1: 咦，站住！哎，
6: 太君，好吃咋咋的？
7: 多谢。
6: 太君，你看，哎，太君好吃咋咋的。
1: 都是长枪啊，咱们跟鬼子近距离斗，那得短枪才行啊。
4: 有道理，咱把这长枪跟之前打地主的那两杆
8: 都给长枪队，
4: 咱们还是要多发动群众，多想想路子，枪的问题会解决的。先这样吧，散会。
9: 好，政委，那我们先走了。
4: 好，我们也算
9: 走了。
4: 好，
9: 方林嫂啊，那个方林哥都走了两年多了。遇啥事儿啊？想开点，都往前看，啊！
10: 啊，谢谢你，王强兄弟。哎，哎，大队长，你留一下，我有事想跟你说。
9: 哎，啊，老黄，那我们先去外面等你啊。
8: 哎，好，
4: 啊，好，我们也走。
8: 好，走吧。
9: 什么事儿？
10: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9: 你说。

0: 大队长，这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十块大洋，你不会嫌少吧？
1: 你这是
0: 你们共产党真的能给穷人报仇吗？
1: 对呀，
0: 我想请你帮我报仇。
1: 哎呀，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穷人的仇我们都能报，可是你这钱，
0: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能让你白替我报仇啊。哎，你笑什么？
1: 方林嫂，我们共产党人啊，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是为了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
0: 可是你不收钱我这心里不踏实。
1: 放心吧，我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啊？
0: 相信，我相信。

0: 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别听他那一套，他们就是收买人心，目的还不是从咱们这里弄枪吗？
1: 老哥，你说这帮人外带帽子，斜楞眼，穿戴打扮，哪像个部队呀？分明是一帮乌合之众啊！
0: 所以啊，才叫他们土八路和土匪，都是本家，整天咋咋呼呼，没个规矩。我是领教过了，你们都给我听着啊，咱们的枪不能交，留着还得看家护院呢。
1: 哎，可是他们催得急呀，
0: 你要沉住气就说没有。 他们不是有三大纪律吗？看看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呢，今天就到杨集，找我大哥高敬斋，让他给拿主意。
1: 是是是，我们听大哥的。

0: 哎，这位先生，想买点什么呀？啊，
1: 我想那个想问一下，你家有这个吗？什么？枪？我家连个男人都没有，有哪门子枪啊？
0: 你说什么？你们家没有男人？
1: 对呀，一年前得病死了。哎呦，
0: 可惜啊！
1: 嗨，这有什么可惜的呀？常年卧床不起，死了也是个解脱。嗯，
0: 没没没，我没说他可惜。
1: 我是说啊，这土坷了哩，冒出你这么多鲜花来，可惜了。
0: 嘿，你可真会说笑，这山野小店的哪有什么鲜花啊？哎，不过我眼瞅着你是个当官的吧？嗯，
1: 真有眼力啊。
0: 你们在这儿准备待多久啊？嗯，
1: 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怎么有想法？
0: 哎，我说，你们这是什么队伍呀？怎么我眼瞅着？
2: 你们天天都给老百姓办善事儿啊？
1: 对呀，我们就是给老百姓做善事儿。哎，你想让我给你做什么善事儿啊？
2: 你干什么？你什么呀？跟了我，你又算是找娘们儿，给我找枪去。走，不，哎，陆哥，我你哪来的？哎，你俩也先找枪，你去摸娘们的手。娘们的手和大小鬼子，走，
1: 你目前政委去，你听我说，这。
2: 哎，你听我说，那娘们她让我给她看手相来了。你我你什么时候会开手相了？
3: 哎呀，鲁哥，
2: 这不是群众有要求，咱不得满足满足吗？
3: 我还有要求呢，你能满足吗？
2: 不是鲁哥，你开我玩笑呢吗？你能有什么要求啊？我的要求就是现在跟我走一趟，到地主家弄枪去。走。
3: 啊！
2: 哎，政委，这几天。
4: 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腿都溜细了，嘴皮子也磨破了，就弄了这两杆鸟枪。哎，
2: 这杆枪还拉不开栓，你看，
4: 成绩不小嘛。这枪用麻油润润，还能用。啊，哎，你不是说这附近有几个地主有枪吗？
2: 嗨，可是人家不给啊。
4: 做工作嘛，虽说是地主，那也是中国人，谁能允许小鬼子到咱们家门口杀人放火啊？
2: 话是这么说。
4: 可那些地主竟是些纨绔分子，宁愿留着那枪啊看家护院，保护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这事儿急不来，到时候我来做工作，我们走。
2: 啊好，
1: 叫不叫？叫不叫？叫不叫？好好想想，我告诉你，再不交出来，就敲碎你的脑袋！
2: 长官，
1: 我们家没有枪，你打死我也白搭。
2: 那个熊，不识好良善的东西，往死里打！
1: 哎呦，哎呦，哎呦！
4: 这样，咱俩非得出人命不可。
1: 怕什么？他们是剥削阶级，这种鸟人就该杀。
2: 花儿，你再打点使劲啊！哎呀，
1: 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
0: 你们这些小鬼子知道吗？政委没有好话说了几箩筐，他们就是不听我们这一套。
1: 是啊，
2: 把人放了，向人家道歉。
0: 道歉？
2: 凭什么？
0: 是啊，
2: 我可是为了你呀。
0: 对呀，政委，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像个地主吗你？
2: 闭嘴！
0: 赶紧向他道歉。
2: 道歉？道什么歉？
0: 没事了，
2: 好，林总，走走，
0: 鲁汉。

0: 你们这帮人怎么打人的？真他娘的倒霉！鲁哥，哎，鲁哥，搞到枪了吗？
1: 搞个屁！以后你们就拿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哎，等会儿怎么回事啊？
2: 闷着委屈。哎，这怎么回事啊？
3: 谁知道？
0: 几位受惊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你们道歉，对不起了。
1: 哎，长官，不敢当，不敢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抗日啊，是咱们大家的事儿，是个中国人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当然了，抗日也是自愿的，但是我相信，多少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眼睁睁的去做亡国奴隶。
0: 那是有道理，有道理。
4: 喝喝喝。

0: 反正咱们哥几个倒有枪，嗯，咱们找枪还不是为了政委？人家皇帝都不急，咱太监急什么呀？
1: 哎呀，我就是憋屈，咱好心好意找枪，到头来我们成坏人了。
0: 最可气的就是逼着咱们给那帮地主老财道歉。
1: 嗯，
0: 哎，
2: 刘欢，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些道理，咱们是做的有些过火了。
1: 过什么火啊？何炅，
0: 何炅，
1: 都在呢。队里三令五申不准喝酒，你们三个人为什么总是犯错误？
3: 心烦。
4: 有气。
0: 政委，我们真是没弄明白，是你让我们去找枪的，可反过来又不让我们跟地主要枪。
1: 你以为我们想把他绑起来啊？这几个地主他娘的坏透了。
4: 你越跟他好好说吧，哎，他娘的，他妈越来劲儿，他还骂我们，把我们跟土匪一起比，哎，你怎么也说我们是土匪啊？哦，我明白了，原来气在这儿啊。哎，卢汉同志，你知不知道咱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你知道人民军队和土匪的区别是什么吗？我跟你们说说啊，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不准打人，也不准骂人，这个呀。
5: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专门写到专门关节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6: 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颈肩腰腿痛，
5: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6: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

0: 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

0: 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

0: 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个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专门写到专门规定的。可他们不是人民啊！
1: 哎，你错了，我们现在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时候啊，一切爱国的人士都是咱们团结的对象，都是人民群众。你们今天的做法正是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0: 什么？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比敌人还坏？哼，
1: 不是，我指的是你们这种犯错误的严重性。
0: 算了吧，像你这种软柿子，光知道拽文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杆枪，我鲁汉把头割下来给你看。
2: 鲁汉，你这种态度会栽大跟头。
0: 大跟头就大跟头，你能把我怎么着？大不了爷们儿不干了。
3: 鲁汉，
0: 你疯了？哎呀，你怎么这么对政委啊？狗屁政委，你给我滚！
3: 鲁汉，你要为你今晚的态度负责任。
2: 我负什么责？你能把我鲁汉怎么样？老子今天我还……
3: 鲁汉，放开我！
0: 政委，你快走，放开！
3: 他喝多了，
0: 放开我！
3: 快走！
0: 奶奶的，不是把你这叫拦住你，你干什么呀？你放开！
3: 老胡，你给我站住！哎，小胡，
2: 一边去喊拦住他！
0: 快快！
3: 哎呀，红狗，你听我说，
0: 你说什么说？
3: 我真知道错了，
0: 揍了你再说吧！我
3: 啊！
0: 哎呀，红狗，我给政委磕头还不行吗？我磕头！
3: 你他娘的敢打政委，我今天非敲断你一条腿！
0: 哎呀，敲断我的腿！你背我呀！
2: 你还敢说？
0: 你小子，
2: 你
0: 红哥，
2: 刘
0: 红哥，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同志呢？
3: 气死我了！

0: 你现在是大队长，绝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同志。哎，我这臭脾气啊，我自己知道，可是改起来难啊，
1: 难也得改啊。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0: 政委，你放心，我努力改。
2: 嗯，
0: 我想。
1: 哎，老洪，这可不像你性格，你想啥就说啊。政委，我想申请入党。好啊，组织欢迎一切要求进步的好同志啊。可是，那个申请书，你知道，我这人不识字。
0: 哎，这你不用担心，这个忙我帮定了。哎，政委啊，
1: 听君一席话。
3: 胜读10年书啊！
4: 是啊，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啊！我们今天特意是来献枪的。
5: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道歉啊！
4: 哎，不用。
6: 李政委啊，已经给我们道过歉了。细究
4: 起来是我们有错，三位弟兄，以后啊，咱们就是朋友了。
3: 对对对对，朋友。
4: 阿鲁啊，道歉的话不知道怎么说，干脆这样，晚上我买一桌酒菜，咱们喝一桌。
3: 好。

0: 哎，老冯，你来的正好，申请书啊我都帮你写好了，你看。
1: 哎呦，还是读书人厉害啊，写了这么多字儿，这要换作我，写一个字儿比敲一个鬼子炮楼都难。
0: 哎，你谦虚了，你才是战场上真正的英雄。来，在这上面签上字啊，在这儿
1: 签字儿。我不会写名字
0: 啊，那就按上个手印。
1: 哎，好好，按手印。哎
0: 呀，啊，这儿。哎，
1: 好嘞。哎
0: 呀，好嘞。把申请书送到山里，等着组织上审批。
1: 赵伟啊，你说这能通过吗？
0: 肯定能啊，队里发展一个党员就是你的。
1: 有这么大把握？你便是安慰我吧。
0: 怎么会呢？你不信啊？通过的时候你还要在党旗面前宣誓呢。这么着吧，我先把党旗啊放在你这里，等通过了以后你再还给我不就行了吗？啊，
1: 放心放心，我肯定放心。
0: 好，来，党旗交给你了。
1: 哎呦，还真给我？
0: 拿着，真的。
1: 哎，
0: 以后好好保管啊。
1: 哎，好，一定保管好。
0: 鲁汉，过来。
2: 洪哥，我算服了政委了，政委讲的大道理，还真比我大刀片子管用啊。
0: 我能讲什么大道理啊？
2: 政委，你的话连地主都听啊。
1: 你小子，终于知道政委有多厉害了吧？
2: 还有个事儿，就是掏心窝子的给政委道个歉，俺太混了，竟敢对政委动手。洪哥打我打的对啊。
1: 哎，别，这事儿我也得向你道歉啊。
2: 洪哥，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别瞎问。
2: 什么东西啊？还藏藏掖掖的，搞得神神秘秘的。

0: 此次军事行动由我亲自指挥，集结了帝国的精锐部队三个旅团，联合对抱都固、天宝山的八路军主力进行围剿。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我将把临城和枣庄的宪兵队合并，由你担任宪兵连队大队长。明日起，赴临城上任。
1: 嗨。

0: 冈村君这次到临城上任，一定会让临城的治安像岩石一样坚固。
1: 啊，我在早征的时候就听茅山大佐提起过松尾君是为中国通，与中国人打交道是非常的有经验，很多中国人都与你成为结拜兄弟。这次来临城上任，我应该向你多多学习。
0: 哪里哪里，同愚昧的中国人交朋友那只是一个假象，我必须让他们为我所用。即便大日本帝国完全占领中国，也不可能让中国人乖乖地俯首称臣。要想更好地管理他们，只有用他们自己人管理自己人才行。我们只要利用好、喂养好那些亲日分子，统治这个国家就会事半功倍。
1: 松尾君果然高见呐。我想在临枣地区你我联手协作，一定能够将临枣地区的反日武装力量打垮，从而保证津浦铁路的畅通，更好地配合村上将军的大扫荡。
2: 大队长，您这么快就从根据地回来了？
3: 我们来的时候遇上点麻烦，在这村头树林里蹲了半宿。
2: 那你们还没吃吧？
4: 不饿，就是这身上觉得冷，都快冻死了。
2: 哎，快烤烤火。
4: 没事，嫂子，要不你照顾大队长，我出去扒扒风去。啊。嗯。
2: 哎呦，看你这身露水，来脱了给你烤烤。
3: 那什么，我自己来。
2: 那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3: 哎。

0: 累了吧？走，进屋休息
1: 着啊。这样我没法跟红哥交代。
0: 哎呀，不用不用，进屋吧
1: 啊。
0: 没事没事，进屋吧。
1: 要不我给你拿件衣服。
0: 不用不用，进去吧。

0: 小波，你怎么进来？
1: 嫂子非要替我一会儿，我这就去叫她。
0: 哎，行了，我去了。

0: 戴泽，我和少波谨慎，张司令啊，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啊，要在鬼子扫荡的时候，让咱们打一场漂亮仗，牵制他。这次鬼子的扫荡规模很大，听说连伪军加上足有3万人，企图消灭我们的主力部队。山里的部队压力很大呀。
1: 哎，依我看呢，只有狠狠地给鬼子心窝上捅成一刀，才能震动他。
0: 嗯，
2: 说得对。
0: 咱们要干就干场大的，
1: 对，这是我们出山后的第一战，我们不仅要打，还要打得巧，打得狠，还要打出我们游击队的影响来。
0: 说的对呀，可是，咱们打一场什么仗，才能打出影响呢？
1: 哎呦，打得狠，还要打出影响来。

0: 哎，嫂子，我们自己来吧。啊，要我说，咱们最拿手的还是搞火车。对呀，火车是搞什么车呢？啊，搞兵车虽然可以给鬼子带来震动，可是咱们的实力不行啊。哎呀，搞货车倒容易，可是不会带来什么影响。 这敌人还会以为咱们是毛猴子呢。不行，就端几个炮楼。炮楼？哎，有了，我也想到了。哎，
1: 什么快说呀？想到什么了？
2: 打票车。哎呀，对了，
1: 打票车有三个好处：一呢。 扰乱敌人的交通线，牵制敌人的兵力。对呀，哎，就像老虎钳子一样，牵住他。二呢，咱们可以扩大影响。你看，客车上有几百名乘客，一传十，十传百，影响可就大了。嗯。三呢，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也可以用来接济山里的部队。
0: 哎，还有呢，还能整他十几条长枪呢。
1: 这好是好，可是这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呐。
3: 那票车上的情况，要详细的摸一下。嗯，大队长，要不我先去看看情况。好，
0: 政委，我看行。
4: 你这边。

0: 你干活？我要过去。八嘎，这里的维特，你的没有看见吗？啊？我不认字，写的是什么呀？快点出去！
1: 哦。
2: 王林嫂，好了没有？
3: 明明了怎么样？
4: 快给我们说说！
1: 你应该这么办。好，这是一列客货混合车，有四节客车，每节呢有两个鬼子。最后一节还有六个全副武装的鬼子，一个当官的，还有机枪。
2: 零弹车挂在最后，四个伪军押送，总共18个。
4: 好家伙，是四个鬼子，这不好对付。
2: 老洪啊，这鬼子战斗力很强。

0: 这是咱们都见过的。要论实打实的对战，就是把咱们所有人加在一块儿，恐怕也不是这14个鬼子的对手啊。
1: 强哥，
2: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个儿威风啊？
3: 强子说的有道理。你看啊，我们在山里打游击这2年多，跟鬼子交过多次手，鬼子的战斗力啊，绝对不能忽视，更不要说他们还有机关枪。
0: 对，光凭赤手空拳恐怕是不行的呀。
1: 哎，老洪，容易混进车站吗？
4: 不光要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1: 搜身？我看这样，半路扒车上去，行不行？
3: 你们看啊，这每节车厢前后都有鬼子守着，就是爬上了车也进不了车厢内。咱们只能从车站上车，进入车厢后突然发动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1: 咱们呢，还不能一起上车，否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必须化整为零，分小组分段上车。
0: 哎，咱们可以从尼姑站、易县城和枣庄上车，等出了枣庄再开始行动。
2: 嗯，
3: 为了更稳妥，咱们必须要控制车头，让车停在咱们预定的地点，再派一批队员埋伏在预定的地点，车一停就上车协助行动。
0: 哎，
3: 每个车厢有2个鬼子，那咱们就派3个队员对付，一个拿枪，2个用匕首，用匕首的对付鬼子，拿枪的接应，一旦用匕首的对付不了，拿枪的队员就开枪，这样3组人员12个人分3站上车，等埋伏队员登车再一起对付尾车的6个鬼子。
1: 好，就这么办。
3: 由于王强带小坡、鲁汉、林中、黄二等12个队员分个车站上车，负责盯住每节车厢的鬼子，我带彭亮负责控制车头，政委你带申茂和1、2中队埋伏在指定地点上车接应。
1: 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火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0: 哎，这个恐怕不行。你别听火车汽笛响起来那是震耳欲聋，可是在隆隆的车厢里根本听不到，尤其是后面的车厢。
1: 如果我们不能统一行动，一旦哪个队员先行动了，就会惊动其他车厢的鬼子，那可就麻烦大了呀。
3: 哦，有了，过了王沟站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拉紧急刹车，所有的车厢都会因为紧急刹车猛地一顿，从头传到尾。
0: 哎，好，就这么办。
5: 说得这么热闹，可这枪怎么运上火车啊？
0: 哎呀，这可是最重要的，枪支武器上不了火车，咱们很难控制局面呢。
4: 这可难了，鬼子伪军是挨个搜查。
1: 哎，要不藏帽子里算了。
0: 哎，万一鬼子查帽子，一天不就露馅了？
1: 哎，能不能头天夜里先把武器运进站去，放好了，上车前再拿出来？
0: 哎呀，不行不行，万一被巡夜的日军发现，咱们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5: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干脆啊赤手空拳的干吧。
0: 你少逞能行不行？赤手空拳对付4个伪军、14个鬼子，你成了精了你啊。
5: 这那怎么办呢？
6: 我倒有个主意。
0: 嗯，
3: 哟，咱们这小侦查员说话了啊。哎，说说啥主意。
6: 老洪说咱们这儿离泥沟车站最近，我和豹子、二狗去过好几次，查票的都是伪军，没有鬼子，而且票岗离这候车厅特别近，我想能不能从那儿上车。
3: 可以呀，可那怎么能把武器运进去？
6: 刚才我想来着，我和强叔、小波叔演一出戏，就可以把枪弄进去。
0: 演什么戏啊？
6: 强叔，你提着个大包袱先进站，到候车厅门前等着。
0: 哎，老总，
5: 你这包袱里什么呀？
0: 这是随身的衣服。
5: 打开。
0: 哎，好了好了。哎，你最近查挺严的啊，是怎么回事？哎，这，哦，
5: 行了，
0: 我这都是衣服啊，老总，你看你看，都是衣服啊。哎，这别弄乱。
5: 行了行行，收起来吧，收起来吧。
0: 哎，
5: 等等，起来。
0: 哎，啊，哎呦呦，老总，你我有痒痒肉。
5: 少废话。
0: 没事了吧？
5: 来，票给你。
0: 哎，
5: 走吧。
0: 走吧。
5: 你把包打开。
0: 票。
5: 你的票
0: 哪儿啊？对吧，
5: 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0: 小孩，
5: 站住！还没解释呢，我就过去。
0: 你干嘛去？

0: 他是我侄子，没检票呢，他就跑进去了。哎，
1: 他进去了，你也要进去怎么的？给我排队去。你看着啊，我就把他抓回来。好，哎，站住！

0: 这人啊，那么大个人了，不懂人事，打了孩子直往里钻，那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你要再打，再打我就把你抓起来交给皇军。
1: 不敢不敢，不打了，不打了，
0: 走吧，
1: 走。
0: 真是的。
2: 枪拿走了，
1: 虎子，你还真是个人精啊！
2: 什么人精啊？我是侦查员。
1: 对对对，侦查员，咱们都是侦查员。
3: 哇，哎呦，这小虎子还真有两下子。
0: 哎呦哎呦，兄弟，快出来，我憋不住了。哎呦，兄弟，快点！哎呦，憋不住了。哎呀，
3: 我说你真是的。哎呦。你少吃点不行吗？
0: 快点快点快点，
3: 我这没拉完呢，让你给吓回去了。
0: 哎呦，快快快快，
3: 真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对不住对不住啊。
3: 你这真是的。哎呦，
4: 哎，你看我像不像地主家的少爷啊？
5: 你这张脸
4: 啊，这身衣服有点别扭。
6: 先这么着，过了封锁区再换衣服。
7: 大队长，
6: 范丽嫂怎么样？虎子和小坡得手了吧？
7: 虎子可真厉害，把枪和子弹全带进车站了。
6: 啊，真的？
5: 真的？好啊！嗯，
7: 小坡给我发信号，他们两个都进站了。
6: 嘿，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同志们，出发！
5: 好，
4: 好，
5: 好，
4: 走，
5: 走，来来来，来来，拿着。
7: 我也该走了。
5: 走，
6: 范丽嫂，真没想到，贴标语这么危险的活，你会主动要去，这大家伙啊，都觉得你真了不起。
7: 你们天天的。跟鬼子面对面的干，我干这点算什么呀？
6: 这鬼子对进出凌城盘查得很严，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7: 怕什么呀？再说了，我还有个帮手呢，凌城火车站扳道工谢顺，是凤他爹的人兄弟，人很正直。我准备啊，把标语分给他一部分，让他在车站里面贴，我在城里贴，到时候啊，满城到处都是标语，那影响该多大呀？
6: 是够大的。哎，咱们给鬼子来个里应外合，他还以为啊咱们八路军主力来临城了，这鬼子对山里的扫荡啊就不会那么顺当了。
7: 嗯，好了吧。
8: 李立，人民证。开路，快点！
9: 是我良民证。
10: 这是我的太君。
8: 什么？站住！
10: 良民证，
8: 良民证，
9: 这是我的，
10: 这是我的。
8: 八哥，
11: 我太君。我是有良民证的，太君，太君，
8: 走，太君，
11: 我是有良民证的，
8: 进良民证，
9: 带点皮货，没有别的东西里边。
10: 我是车站下沿的，啊，我男人在铁路上干事儿，这几天家里没吃的了，我到乡下娘家借点粮食，里面是煎饼。哎，哎呀，老总，来尝尝煎饼吧。
8: 哎，不要不要，快点快点，开路开路。
10: 哦，好好好，
8: 你。李立，快点，良民证，
9: 良民证，
11: 大概。
10: 凤儿，听话啊，

0: 吓娘一跳，来，嗯，好看，真好看。哼，
1: 你干什么呢？
0: 啊，娘叠煎饼呢，来，给你拿一个，来，拿着吃。来，拿着衣服去找奶奶玩去，啊，去吧，乖啊，去吧。

0: 谢顺兄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哎，谢川，那是谁呀？
2: 哦，是我姐，来给我送晚饭呢。
1: 啊，晚上你值班啊？
0: 是，
1: 好嘞，走了啊。
0: 哎，嗯。
2: 顺子，那我先走了啊。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太喜欢，真棒！
6: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们也
12: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3: 对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3: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3: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4: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3: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5: 没错，
16: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5: 太棒了。
1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3: 是的是的，
1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5: 对，
1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5: 太棒了。
1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5: 没错，
16: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呀，
13: 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7: 是。
13: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7: 打折，
18: 打折，
19: 打折，
18: 打折，
19: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3: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7: 是啊。
1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
19: 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19: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4: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9: 是啊，
14: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9: 没事啊，大家
14: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9: 好，
14: 咱们举起来，羊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一起，
17: 怎么样？团长啊，我们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团长答应着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9: 对，
17: 来三折，
19: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4: 好吧，好吧，
14: 好，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只能限量500箱，
14: 500箱
17: 啊！
14: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7: 没错，哎呀，
14: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7: 拼手速了，
18: 拼手速了，
14: 大家一起干杯！
2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9: 对，来1箱，
21: 来1箱，
2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3: 对呀，1箱也行啊，
22: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23: 是啊，是啊，
0: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4: 这是我的生日，
2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4: 我喝这个
5: 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从这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0: 贝利优，
1: 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贝了2箱，
0: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2: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3: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

0: 职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找事儿吗？
1: 谁找事儿了？
2: 媳妇儿，你找事儿？哎呦，
3: 你想干嘛呀？想打架？
4: 走走走走！
5: 这人怎么这样啊？
4: 李票。

0: 鸡，啊，真香。
1: 太君辛苦，来尝一尝，尝一尝，
2: 不要不要，
1: 哎，枣庄名吃，很香的，尝一尝，来。哎呀，
3: 哎呀，许，你的良米大大的，啊，
1: 来，喝酒，喝点酒，来。
3: 哎呦，哎，没关系，没关系，接着喝，我们喝，
1: 好好好，
3: 哎，
1: 干。来吃，来吃吃吃，嗯，
4: 来，怎么样？
1: 好，
3: 来接着喝，
1: 好好，
3: 来，干，嗯，
4: 干。哎，你怎么样呢？
3: 不要干。
4: 太君，不好意思啊。
3: 来，喝。

0: 你得什么的干活？开菜场，丰县枣庄都是我的公司。哦，那你哪里去？
1: 我去兖州啊，
0: 看望一个朋友。太君，米西米西的。
1: 不，你得送朋友。
0: 太君也是朋友，一回生，二回熟嘛。太君。米西米西的，太君，米西米西，
2: 游戏，
0: 哎，这过啊，哎，这过啊，
3: 别挤呀，
0: 这过啊，谢谢，这过啊，哎，这过啊，这你看着点，哎，这过啊，哎，来，哎呦。太君，
4: 我喜欢和您坐在一起。
0: 哎呦，太君，我的良民大大的呀！
4: 哦，有戏。
0: 哎，太君，你看啊，哎，太君，好酒。哎，太君，你看尝尝啊。太君，来，哎，
4: 好酒。
0: 咱们好朋友啊，哎，大大的。
4: 太君，我弟坐在这里可以吗？
5: 您坐这儿吧。
4: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抽烟的，抽烟。
6: 太君，吃肉。
4: 很香，
6: 好吃。来，喝一个。

0: 吃啊！好了，都吃啊！马上到，都吃。哎，你到嘞。你去哪儿啊？哎，有戏。太君，高手。啊，花姑娘，你弟认识？
1: 不认识，不知道是谁家的花姑娘，长得挺俊的。
0: 你弟真不认识？
1: 太君，我还以为我交了桃花运了呢。
0: 桃花运，就是花姑娘的喜欢我的。哦，
2: 你弟桃花运大大的。你弟看上了那个花姑娘？
0: 那个有点意思。来来来来，太君，喝酒喝酒。
3: 太君，
1: 这叫土琵琶，
3: 很好听的。哦，
0: 我给你弹一段。
3: 哦，
0: 好嘞。
3: 哎，
2: 快点弹嘛。
3: 师傅。

0: 不过你们在这些任务呢？哎呦，我奶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就要血命了！
1: 我还问你们呢，你们话也不说全都跑了，衡量吗？
2: 衡量这会儿在火车头那儿，你快腿走，一会儿这儿就炸开锅了。
0: 啊！
3: 哎，你弟桃花运，
0: 桃花运，妞，陪哥喝一杯去。
3: 着急，花姑娘需要慢慢的好。
0: 是是是，不提了，丢人。喝酒，
3: 来了，喝酒，
0: 太君。

0: 吃有名的德州扒鸡呀、啊，哎，这味道大大的好啊！
1: 哦，是啊，好吃好吃！
0: 哎，大姐，喝酒喝酒，
1: 来喝酒！
0: 哼，这他妈也叫中国人？是，太不像话了！
2: 别说了，被他们听见，小姐煽动。
0: 娘子，现在就看你这个铁道游击队司机的了，瞧好吧你，走走。

0: 门师，
1: 老师傅，你好啊！
0: 你们是八路啊？
1: 你说呢？

0: 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太君，现在怎么样？
1: 心眼里不行，拿出来看看。哎，太君，好吃的，现在不吃，待会儿吃。来来来，喝酒，喝酒。好吃，好吃。哎，太君，好吃的话你大大的吃啊，整只鸡都是太君的。
0: 别提了，别提了。
1: 哟西，
0: 大大的香啊！
1: 喝酒，来来，喝酒，喝酒。
0: 我喝酒。
1: 多少张？杨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要迷信迷信，
2: 他哪来的？快捂不住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行动信号，做好准备。嗯，

小心上了大队长。

0: 走。
1: 好。
0: 老红，票款拿到了，走。

0: 你这是在采访，哭什么呀？
1: 谁让你不打招呼就走了？
0: 打了就走不了了。

0: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这次我们劫这票车啊，主要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小鬼子。这次我们的行动给大家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给你们道歉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现在我们八路军北上的队伍已经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拉到了铁路两侧。希望大家。 多帮忙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早日赶出祖国的领土，好不好？好！好！好！现在啊，鬼子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掩护大家，赶快疏散撤退。好，快！啊，乡亲们，快点，动作快一点，
1: 都跟上，
2: 快点，快点！
3: 快！
2: 乡亲们，
4: 快点！
2: 快！
5: 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6: 别着急。
0: 我们两边的铁轨都拆毁了，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来。快走，快走！同胞们，不要急，不要乱，你们往山沟转移，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
7: 快，
0: 我们跟上。
7: 小薇，
8: 我去掩护撤退。彭亮，跟我走。
7: 嘿，
9: 美妮，你帮政委组织撤退。
7: 哎，好，一会儿见。
9: 哎。

你别照了，快跑吧！

0: 他们回来了啊！老洪，赵海红，队员们怎么样？哎，
1: 没有一个伤亡啊！哎，小炮啊，看见梅妮了吗？梅妮，没有啊？
0: 是不是没有撤回来？
1: 啊，梅妮，梅妮，
0: 干什么去？
1: 红哥，梅妮没有上来，我回去找他。
0: 那里全是鬼子，不要命了？
1: 红哥，就是死我也要去！
0: 哎哎哎，黄亮！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

0: 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

0: 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 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

0: 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
1: 将军阁下，混合车遭到八路军的袭击，押车人员全部殉职，八万块钱票款全部丢失。
0: 这就是你担任临枣地区宪兵队连队长的见面礼吗？属下是指。
1: 报告，林城接到发现有八路张贴的标语。
0: 混蛋！
1: 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我们的包围圈了吗？
0: 这不可能。 村长将军不是刚刚把八路军的主力围剿在爆毒谷和天宝山一带吗？
1: 那这样的情况怎么解释？你能给我答案吗？耿村，立刻进行全城大搜捕，一旦发现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八路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你看，老百姓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叫刘红，政委叫李正。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们离开炭厂，就拉起了队伍，专门破坏金浦铁路。你们以后一定要严加防范。
0: 嗨，
2: 咱们这一仗打得真他娘的痛快！
3: 一下子干掉了14个鬼子、4个伪军，这可是个骄人的战绩啊！是不是？
4: 说得好！
5: 打的，大家伙都静静啊！我问问你们，这回打票车，谁的功劳最大？
6: 这
5: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咱们小侦查员虎子了啊！
4: 对，是虎子，对，是虎子。
5: 哎，你们说啊，这要不是虎子，那咱们怎么能够把这武器运上火车呢？啊！哎呀，从今天开始啊，这虎子呢就正式成为咱们铁道队的小侦查员了。
7: 啊！好，
8: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伯伯，还有一样东西给你呢。你看
8: 啊，手枪，给我的。
5: 当然了，你呀是咱们优秀的小侦查员，总得配支枪才像样。
8: 真的。谢谢大队长。
0: 虎子，看。
8: 子弹
0: 给你的，
8: 真的。哎，
0: 叔叔给你装上啊。
8: 敬礼。
5: 好。
0: 这小子，哎，
5: 虎子，记住了啊！虽然啊，你现在是咱们铁道队的侦察员，但是啊，暂时不能跟着队伍打游击，要继续留在李庄。所以啊，这钱要保密，得把它藏好了啊。
8: 是。
9: 虎哥。胡哥，亮子，亮子不见了！
10: 亮！
11: 听说了吗？昨天晚上八路啊，票车给办了，车上的鬼子全完蛋了。
12: 哦，对对，我也听说
11: 了，军过来了，满大街都是他们的标语。
13: 我二叔昨天去坐那趟车，他们呀可厉害了，一眨眼的功夫啊，人就飞上车了，可厉害了。
11: 他们叫飞虎队，人人会飞车走壁，能在火车上跑啊。
14: 什么？
15: 是啊，
14: 飞虎队。
13: 是啊，还有呢，铁轨都给拆了，这回小鬼子呀可翘辫了。
11: 是。
13: 太
15: 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厉害了。
16: 哎，虎队，
17: 出去，
16: 出去，
17: 快出去！

0: 多谢了，师傅。哎，你咋回来了？
1: 我有事儿。哎，老张，嘘，走。嗯，那咱们回屋吃饭去吧。啊，
0: 吃点饭，
1: 走走走，走走。
0: 哎，
1: 票车被敲了，是不是你们干的？ 办得好啊！我估摸着就是你们办的，整个山东都震动了。是吗？小鬼子都急红眼了，听说要撤回扫荡的部队呢。哎，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2: 我是回来找人的。
1: 嗯，枣庄现在查得太严，你们几个都上了通缉令了，你可不能露面呢。要找人的话。

0: 嫂，是你啊！
1: 嫂嫂，这么晚还在贴传单啊，多悬呐！
0: 嗨，我打听过了，最近啊，城里的鬼子都到附近的四乡八镇抓飞虎队去了，城里没多少兵了。
1: 嫂嫂，你可真是好样的！
0: 哎哎，走去我家说吧。
1: 哎，
0: 走。来，亮子。
1: 谢谢嫂嫂。
0: 你吃啊。
1: 好嘞。
0: 哎。
2: 嗯，好吃。嗯。
0: 你慢点吃。
2: 嗯。嗯
0: 不用你刷，
2: 没事，嫂子，
0: 放着放着。哎呀，你放着吧，啊，
1: 嫂子，你真贴心。我们红哥要是娶了你，那还真是有福了。
0: 嗨，瞎说什么呢？赶紧坐下。哎，亮子，你怎么进城了？大队长知道吗？大队长和政委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1: 不知道。嫂子，我是来找梅妮儿的。
0: 梅妮儿？
1: 好了，嫂子，你就别问了。哎，嫂子，千万别告诉大队长啊！
0: 嘿，那怎么行啊？万一你出了危险呢？
1: 哎呀，好嫂子，梅妮儿是我的好妹子，是……哎，打票车的时候她也在车上，后来鬼子一进宫，她就不见了，我放心不下，这才到城里来找她。
0: 这么大个林城，你去哪儿找？
1: 他呢？反正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他。
0: 嗯，好，那今晚你就住这儿吧，明天再走。
1: 哎。
3: 快，快下车！快，快点！
4: 快快快！快！
0: 吃饭了，
3: 快，这件，快，快点！
0: 太君，
5: 户口本拿来。
6: 户主张芳林，25岁，铁路工人，妻子张王氏，25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7: 你得昨天得出城。什么地干活？
0: 去娘家借了点粮食，摊了这些煎饼挑回来。
7: 什么庄？
0: 苗庄。
7: 苗庄那里，都有什么人？
0: 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娘。我的命苦啊，男人没了，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我还要两头跑。
8: 我这命苦的媳妇
7: 啊。走。

0: 这是今早出版的文汇报，您看看头版。
1: 八哥，立刻查封文汇报，抓捕反日分子。
0: 哎，哼。
2: 宪兵队来了！
3: 别拿了，别拿了，跑了！
2: 哎，老兵，你怎么还不跑啊？宪兵队！

0: 原来你就是那个记者站的记者，这次你跑不了了吧？走，我请你到宪兵队，我要亲自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嗯，
1: 你这个可恶的二鬼子，滚开！哟，
0: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难道报纸上的文章真是你写的不成？
1: 闪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我倒要看看你不客气是什么样子。

0: 到宪兵队。
1: 不，押回特务队。
2: 是。
3: 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做得非常的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4: 五哥，政委，强哥啊，
2: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4: 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
2: 这彭亮能去哪儿呢？这方雷嫂，
5: 那队长，所有标语都贴出去了。
2: 太好了，方雷嫂，你可真是不让须眉啊。
5: 哎，对了，我看见彭亮了。
2: 什么？亮子在林场？
5: 是啊，他说要找梅妮儿，我看他不太对劲儿，所以赶紧回来跟你说一声。
2: 这个彭亮，
3: 老红怎么办？
2: 我去找他。哎，
6: 狗翻译，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开门。走吧。姑娘，你刚才叫我什么？
6: 哼，我叫你狗翻译。
1: 我喜欢狗，忠诚。
6: 给小鬼子当狗腿子，当然忠诚。
1: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地下党？
6: 我不是，我只是一名记者。
1: 你是记者，那为什么替八路说话？
6: 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该做的，对突发的新闻事件进行如实的报道。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
1: 好，我暂且相信你，这是于公。于私的话，姑娘，我真是喜欢你。
6: 你不觉得像你这种人很恶心吗？自己的民族被日军奴役蹂躏，不觉得耻辱，还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帮助小鬼子助纣为虐。
1: 哼，你们不也出了大量汉奸吗？
6: 他们和你都是一丘之貉，没有一点民族骨气。
1: 你们有句古话叫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
6: 哼，侵略别人永远都是非正义。

0: 姑娘，你想不想走啊？
1: 废话。
0: 那你陪我一夜，我就放你出去。
1: 呸！无耻。
0: 姑娘，我还真不想伤害你。
1: 那你就赶紧放我出去。
0: 可我又舍不得。你要知道，你幸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是让宪兵队抓去，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太君的口水得流到地上，他们个个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1: 知道狼吃人，你还狼狈为奸。
0: 你难道不知道狼和狈是互相利用的吗？啊，姑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只要你乖乖地跟了我，好吃的天天供应，还有东洋罐头、东洋化妆品。
1: 呸！哎，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
0: 你不要浪费我的一片苦心。我告诉你，要是把老子给逼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我也告诉你，作恶多端，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老子喝点小酒，一会儿再来收拾你。
2: 凭什么抓我？站住！
3: 太君，我是特务队陈四。
2: 他是什么的干活？
3: 我刚逮了个八路。你老实点。
2: 去吧。
3: 谢谢太君。
4: 亮哥，正面这是宪兵队，东面这处院子就是。

0: 老子酒过三巡，迷迷糊糊的刚刚好。怎么样，是让老子动手，还是你自己主动点啊？
1: 你敢
0: 啊？你看我敢不敢？
2: 金发爷，
3: 谁啊？
2: 我陈四，
3: 滚！
0: 坏老子的好事！
2: 我抓了一个土八路，关起来，明天再审。不行，有重要情报。
4: 住手！你个狗翻译。
1: 亮子，
4: 梅兰，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陈四，你不想活了？竟敢欺骗皇军的翻译官！
2: 金翻译，我没骗你，是他用枪顶着我呀，就像你现在一样。
0: 你的胆子也太大，竟敢跑到特务队来抢人，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4: 老子既然敢来，就想好了怎么出去。过去，走。
0: 你小子，

Thank you.

0: 太君，这件事完全是由永吉翻译官引起的。
1: 什么情况？
0: 是这样，季翻译逮了个花姑娘，关在特务队，想跟人家好事儿，谁成想人家相好的来了。这个陈四儿可以作证。哎，
2: 对对对，我可以作证。
1: 相好的？
3: 对，就是义和探长那个庞亮，用枪指着我。
1: 几个人来的？
2: 回太君，就一个。
1: 那火车头是怎么回事？
4: 回岗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军的侦察部队，并且在内应的帮助下逃走的。
1: 内应？
4: 对，就是那个打妾的张干的，已经死掉了。
1: 难道是山里的八路准备偷袭枣庄？
4: 完全有可能。现在枣庄城内布防空虚，非常容易得手。
1: 马上给村上将军汇报。
4: 嗨。
1: 还有，把那些为帝国捐躯的士兵火葬。永吉翻译官这次伤得很重，就让他好好养伤吧。
4: 嘿。

0: 梁子，伤口好点没有？
1: 不疼了，可我这心里头。红哥，要么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吧，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点。
0: 我打你一顿骂你一顿，老张叔就能活过来吗？
1: 都是我不好，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害死了老张叔。
0: 你救梅妮没有错，换上我，我也会救。
1: 可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老张叔。
0: 政委不是在追悼会上说了吗？有革命就有牺牲。老张叔的死比泰山还重，你要放下包袱，更好的去打鬼子，替老张叔多打几个鬼子才是。
1: 红哥，我一定做到。
0: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以后啊要记住政委的话，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1: 我一定记住，往后啊我再也不莽撞做事了。
0: 梅妮儿为你受了不少苦，你要珍惜她。
2: 山里张司令对咱们打校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有这次夜袭枣庄恰恰符合了翻边战术。
0: 翻边战术
2: 就是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打到敌人那边去。
0: 哦，
3: 哎，具体讲讲啊。
2: 为此我们铁道游击队被分配到了外线，就是跳到敌人后方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以有效的支持。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

0: 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在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

0: 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

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

0: 量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

0: 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2: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扣吧。
3: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4: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这也是我的使命，
6: 是我们的使命。
7: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8: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靠他们去推动了。
9: 现在开庭。

0: 见你娇柔
1: 也行啊，
0: 见你娇柔而愁更愁。
2: 你要天天锻炼你也行，
3: 你要天天锻炼你也行。
4: 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
1: 柳岩。
5: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2: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哎，帆帆啊，我发现现在的女生啊真是不好惹。
2: 怎么的，秉慧，你才知道啊，这是遇上啥事儿了？
5: 是我的一个朋友 啊，把他女朋友惹生气了。我这个朋友啊哄了好几天，他女朋友啊却一直不理不睬。
2: 哎呦，那女生生气你就得慢慢哄，这不能着急啊。
5: 哎，是这不昨天晚上嘛，俩人约了个饭，我朋友坐在女朋友面前呢，无奈地说，你到底要怎么办？
2: 这饭也吃了，也该消消气儿了。
5: 女孩说啊，把你那个鸡蛋给我，但你不能扔也不能递，你还能怎么办？
2: 不能扔不能递那还能咋办呀？
5: 我朋友想了一会儿哈，突然一拍桌子高兴地说，我还可以滚。哎
2: 呀，原来是一箭双雕哈，根本不是鸡蛋的事儿，这还是在生气呢。
5: 所以说哈，现在女生真是不好惹哈。
2: 是啊，所以轻易别惹我们哈，小心受伤。嗯，
6: 好看，
3: 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7: 好，来，
3: 三二一，
7: 过年好！
8: 老爷子，高兴了吧？
9: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哎，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7: 好嘞，
9: 走吧，
10: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11: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10: 爱的代价。喂
12: 喂
10: 喂
12: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10: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12: 喂
10: 喂
12: 喂
10: 喂
12: 喂
10: 喂，
12: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10: 我唱的。爱的代价，
12: 对，我就是代价。
10: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2: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10: 你车呢？
12: 啊，你车呢？
10: 你车呢？
12: 我车在这儿啊。
10: 就这车
12: 啊？
10: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12: 啊。
10: 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2: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10: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2: 您没车呀？
10: 啊，
12: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10: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2: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10: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2: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10: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2: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10: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12: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10: 聊吧，
12: 聊呗，
10: 聊啊！
12: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10: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12: 啊！
10: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12: 哎，不要啊，
10: 一串羊肉串。也
12: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10: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12: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0: 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哦，
1: 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0: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1: 不，你说的星星吗？
0: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哦哦哦，长得可好看了。哎呦，
1: 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0: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啊。我跟你说，人分两种啊，啊，好看和不好看。
1: 对，
0: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啊，不好看也要夸他。
1: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0: 你夸他有气质。
1: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0: 非常有气质。
1: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0: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1: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0: 星星跟别人跑了。
1: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0: 特别难受啊，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1: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0: 借你浇愁
1: 也行啊。
0: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0: 你送我
1: 啊？我不听了。
0: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1: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0: 我们，
1: 我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得听。
1: 你上当了。
0: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哦哦哦。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哦哦哦，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啊？我对他这么好呀，妹妹。
1: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嗯，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0: 爱还需要告诉吗？
1: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0: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1: 对呀，
0: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啊。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1: 那不挺好吗？啊，
0: 他俩结婚了。
1: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0: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1: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0: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1: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0: 你不知道
2: 时候了啊！
0: 你明白了吧？
1: 我大概明白了。
3: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4: 亲，亲就亲，孩子还在这儿呢。
5: 来来来来。

0: 小朋友，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什么结婚呀？哪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的喝醉了，更不能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看出道是东方呀？儿子，回家。
1: 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2: 爷爷，再见。
1: 你叫你爷爷呢？人管你叫爷爷呢？啊，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2: 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1: 钱也没了。
2: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2: 赚钱，
1: 不对，诚信，
2: 对，
1: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2: 对呀，
1: 钱不给我，啊？

0: 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是吧？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1: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0: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1: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0: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1: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0: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1: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坐下吧。
1: 干嘛？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1: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0: 宇宙爆炸了。
1: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0: 真的吗？哎
1: 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0: 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听。
0: 你上当了。
1: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0: 那你怎么还活着？
1: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4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0: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1: 我代驾呀。
0: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1: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0: 你贵姓？
1: 我姓肖。
0: 你叫什么？
1: 那不写着呢吗？
0: 肖土叫小土豆。
1: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0: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1: 你是？
0: 我小名叫大冬瓜。
1: 大冬瓜炖土豆啊。
0: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1: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0: 你太有气质了。
1: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0: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1: 我相信你一定行。
0: 我想请你吃饭。
1: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0: 你请客？
1: 我请你。
0: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哎，别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1: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0: 实现了，
1: 一定会实现，
2: 一定会实现。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 每天到点。

0: 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哎呀，来不及了，赶紧练习一下。杨子，我今天穿成这样呢，就是为了和你表白。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你喜欢的香。不好意思，今天不营业，你先回去吧。杨子，其实我穿成这样呢，就是来跟你表白的。我给你准备了最爱的向日葵，还有你最喜欢吃的包子。你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看了一个暑假的包青天。我觉得你喜欢包青天，我就照包青天那个色晒，结果开学之后你才告诉我你喜欢展昭。我到现在这个色都没回来。我后来你喜欢舞蹈，然后你就天天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2: 我是你爸让我来的。我刚才没好意思说，你看。
1: 行了，你别说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爸干这事儿啊，我根本就不知道。反正我也不着急，要不然你先回去吧。
2: 你不能不着急啊，你看你年龄也不小了，你得考虑考虑。
1: 不是。其实一会儿我那个喜欢的女孩就来了，我今天打算就跟她表白的。
2: 你有喜欢的女孩？
1: 对呀。
2: 那太好了，在哪儿呢？
1: 别，你找她干嘛呀？你赶紧走，你别给我添乱了。
2: 你跟她聊。
3: 忙呢。
1: 那个杨子来了。他是办卡的。
3: 哦，办卡的啊。没吃饭吧？我带包子了。
1: 哎，好，
3: 你热热。
1: 行，他办完卡就走。
3: 哎，你今天不是不营业吗？
1: 哦，对，他办完卡就走。你快走，
2: 就是他吧？
1: 对，是他。
2: 我去看看。
1: 你看什么？你有什么可？
2: 我得跟他聊一聊。
1: 你聊什么呀？你跟他有什么好聊的？
3: 哎，我们
2: 这事。
1: 哎。妈，
3: 干啥呢？你俩？
1: 那个。刚才办卡呢？
3: 办卡不能那么长时间。
1: 刚才是办卡呢，现在是退卡呢。
3: 我告诉你啊，我家办卡我退不了。
1: 你听见了吧？这儿办卡不退啊。
2: 是他爸让我来的。
3: 你爸让他来的？啊，这。
1: 杨子，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看，这都是我爸给我找的相亲对象。哎，别，杨子，你还不知道我爸那个人吗？他这半年他净给我相亲了。
3: 你说你相亲就相亲呗，装啥办卡的呀？我还能耽误你啊？行，你俩相吧，我走了。
1: 哎，别，杨子，你不能走，我有事跟你说。
3: 说呀。
1: 你要不吃完包子再说？
3: 行。
4: 杨子长得好好玩啊。
1: 来，吃。那给。那个，这位是
2: 娜娜。
1: 这位是娜娜啊，这个是我发小杨子。
2: 啊，发小啊。
1: 对。啊，
2: 那杨子别客气，吃。
3: 我客气啊。
1: 对，你别客气啊，你带来的。
3: 我客气了吗？我是外人啊，你俩聊啊，我吃完就走。
1: 哎呀，杨子，这都是我爸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3: 你不喜欢？长那么漂亮，你能不喜欢？不喜欢你还穿这么利索，利利索索的不喜欢呗？
1: 不是，
3: 哎妈，还喷香水了，香香的不喜欢呗？
1: 不是，杨子，我现在穿成这样，还不是因为。 行，你这样，你先帮我把他支走，然后我们再说我们的。
3: 行，我帮你。
1: 哎，好，来，坐。哎，那个，我怎么跟你说？
3: 支支吾吾干啥呢？问呢？
1: 问，不是我问啥呀？
3: 问多大？
1: 哦，多大了？
2: 30。
1: 30，
3: 挺合适呗。
1: 不合适。
3: 什么的呀？
1: 干什么的呀？
2: 舞蹈老师。
3: 那挺好的，身材不错。
2: 你要天天锻炼，你也行。
1: 要不你俩直接说吧，我卡在中间太难受了。
3: 我不用锻炼，我又不是舞蹈老师，我吃的舒服就行。
1: 我不是说顺嘴了吗？
2: 思思是这样的，你现在年龄呢也不小了啊，你能等，我等不了啊。
1: 不是，你看啊，你这个情况挺好的，但是我不行啊。我
2: 你同意这事儿就行。
1: 不是，我是真不行啊。我
2: 你怎么那么倔呢？你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1: 不是，你是成了，但是我成不了啊。我
3: 张进来，你咋那么倔呢？你爸都同意了，人条件那么好，你能等了？他能等了吗？
2: 杨子是明白人呐。
1: 什么叫明白？
3: 我还能不明白吗？你也他爸带来的，你也穿光鲜亮丽，就等今天，赶紧点头同意吧。
1: 别，杨子，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3: 你俩多和呀，夫唱妇随的，领着过日子吧。啊，
1: 别，杨子，你干嘛去？
3: 吃包子不得吃醋啊？
1: 我这，你坐，我给你拿。
2: 杨子，思思只要是同意了，我们这事就好办了。
3: 同意去呗，你俩领证跟我有啥关系啊？
2: 啊，我和思思领证。你误会了，我不是思思的相亲对象，我是他爸的女朋友。啊，对，哎，我今天。

0: 来就想跟思思说这事儿，他不是还没结婚呢吗？我俩你说挤到他前面也不是回事儿啊。你看这还让你给误会了，让你给生气了。
1: 没有，我没生气，我不替师傅高兴吗？
0: 行了，你也别装了，你是不是喜欢思思？妈，
1: 谁喜欢他呀？那我可不喜欢啊！
2: 来，小姨姐，
0: 他可喜欢你。
1: 不能，喜欢我早么表白了。哎呀，
0: 我进来的时候吧，他就在那儿自己练表白呢，也不知道是给谁买最喜欢的向日葵，还有什么包子啊、酸奶什么的。哎呀，不知道。哎呀，你们俩的事儿啊，你们自己掂量看吧。妈，
1: 是吗？
3: 不行了，我得赶紧跟杨子表白。哎，杨子，坐。哎妈，
1: 姐，你说的那么对呢，你看我身材这样，还让我给表白呢？啊，
0: 是吗？表白？啊，
1: 拿着我最喜欢的向日葵。啊，
0: 向日葵呀、
1: 啊！向日葵这把我追着，哎妈，打死咋想的？我当时把向日葵扔了。我告诉他，再也别让我见着向日葵。
4: 啊，干啥呢？
3: 那个，我吃瓜子呢。
1: 啊，掰开向日葵不行啊，给我拿出了我最喜欢吃的包子。
0: 包子啊，
1: 你说说吧，啊，哪有拿包子追女孩的？我气坏了，我哪把包子抢回来就带过来了。你说对不对啊，思思？嗯，
2: 他是真能飞，他飞了四个，
1: 我。我心坎上了吗？哎呀！
3: 然后你就同意了？
1: 我没同意，我主要不喜欢这人，送啥都没关系，他太瘦了。
0: 啊，我明白了，杨子，你看也有人追你啊，你就别拦着我和思思了啊，我们俩这事儿就定了。
3: 不是你说啥呢？你赶紧给我走，别给我钱了。
0: 咱们都已经这样了，
3: 怎么这样了？这是我爸的事，那这不骂我？赶紧给我走！哎呀，
1: 行了，我早看出来我耽误你了啊！那就祝你俩百年好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告辞，我早走了。
3: 起来，杨子，我喜欢你。
1: 啥？没听清。
3: 我喜欢你。其实我今天叫你来就是跟你表白的啊，气死我了，我还可以跟你要说什么来着，我全忘了，完了，我哎呀，
1: 完了完了，我的爱情完了，
3: 都怪你，要不这人呢，给我出来，我不管了，杨子，我喜欢你，我从小就喜欢你，像我这个身材，大家一看就知道没有什么舞蹈天分，但是因为你喜欢舞蹈，所以我精心为你准备了一段舞。你愿意做我的舞伴吗？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

0: 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家里的毛巾使用久了会散发出一种很坏的味道哈，而且发黏，通常大家伙习惯用肥皂洗涤，反而越洗越黏。
2: 哎，我家毛巾啊经常换新的，但是之前买的扔了就好可惜啊。
1: 是的，如果毛巾出现了这种情况呢，可以用浓盐水搓洗，一条毛巾可放一小勺的细盐，然后用热水烫一下再搓洗，最后呢用清水洗干净就好了，这样毛巾就没有怪味也不发黏了
2: 啊。这么简单，大家伙学会了吗？

0: 度，浪大，再唱的话就喝饱了。都督，曹操的百万大军已兵临江对岸，您居然还有闲心雅致在此。
1: 黄盖将军，曹操是为捉刘备而来，与我江东有何关系？
0: 那诸葛亮居然挑唆我们江东众人迎战曹操，
1: 无妨。
0: 都督，他诸葛亮扰得我们江东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1: 无妨。
0: 都督，他诸葛亮和您夫人小乔日日嬉戏，
1: 无妨。
0: 都督，诸葛亮他说你小心眼儿。
1: 说什么？
0: 小心眼儿。

0: 起火休息。
1: 啊！猪猪，猪猪，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个猪猪！这诸葛亮是军师，不可杀之啊！
2: 谁让他说我小心眼儿的？啊！
1: 不是，猪猪，猪猪，
0: 不是你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怕人听见呢？悄悄话，烂脚丫，一窝一窝小蛤蟆。
1: 嘟嘟，嘟嘟，你说什么呢？你
2: 张昭将军，找我有何事？
3: 自从诸葛亮来到我东吴之后，屡次三番让我进攻曹操。我们现在是一半要战，一半要强，我们就要四分五裂了。
2: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3: 若要不失东吴的话，只能想一个周全的理由杀掉诸葛亮。这样一绝后患。
2: 有理。诸葛亮，不是我不想打，我军中缺剑。
0: 你需要几支剑？
2: 10万支。
0: 我去。
2: 好，就你去。君无戏言，如果你要拿不来剑的话，我弄死你。
0: 是你周瑜，你这个人心也太歹毒了。你对面曹营的人听好了，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是个什么人？
5: 是个什么人？
4: 周瑜是个小心眼
1: 儿。嘟噜嘟噜嘟噜嘟噜，
0: 周瑜攻过去了，
5: 攻过去了，去
0: 了。谢曹丞相借箭。
1: 嘟嘟嘟嘟
6: 嘟嘟，
0: 箭已凑齐。
2: 诸葛亮，你好意思吗？啊，这箭算你借的，算我借的呀？
0: 不管，反正后人自有评说。现在箭已凑齐，什么时候出兵攻曹啊？
2: 张大人，哎，还有何计谋没有？可将诸葛亮……
3: 都督，小乔夫人足智多谋，不如请她出来帮忙。
2: 有理。小乔夫人，小乔夫人，
0: 你在那喊啥呢？你就喊小乔，人家能出来吗？你得喊人家乳名。
2: 我跟小乔夫人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她有个乳名？
0: 连乳名都不知道，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柳岩。

0: 夫人。
1: 你讨厌了啦，干嘛一定要叫人家的乳名，连周朗都不知道的呢。
2: 我现在知道了。
1: 哦，你为什么要天天练兵，不来陪人家玩耍呢？
3: 因为人家要替你们保卫江东的沃土啊。
4: 你俩说什么呢？
0: 起开，你俩怎么会这么俗了吧？
1: 哎呦，你又小心眼儿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你来找我是不是想让我教你抚琴呢？
1: 对呀，你不是一直答应过我的，好想听你再奏一曲呢。
3: 好啊好啊，
5: 我有一计，你琴艺非凡，可以跟他比比琴呢。
1: 上次的上次上次第一次，
0: 诸葛修，既然我夫人愿意听你抚琴，我也略懂一二，不如咱俩比一比，你赢我出兵。
6: 那如果大都督赢呢？
0: 那你就给我游回刘备那里去。
6: 好，一言为定，小乔当裁判。
1: 好呀好呀，听上去好刺激哦。来人，上琴。
4: 上琴上琴上琴，快
1: 加油加油加油。
6: 凭啥你有桌子？
0: 我是都督，
6: 你等你上我们家那边的。

0: 黄盖将军，你为何而哭？
1: 我终于弄明白，这些年你一直打我，我为啥没反应了？
0: 为啥？
1: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2: 多多啊，这琴艺孰高孰低，恐怕很明显吧？
3: 张郎，你的琴艺真的是弱爆了呢！
2: 都督，准备何时出兵啊？
4: 都督，不能出兵啊！为了保全东吴，你万万不可以与曹操为敌啊！
2: 都督，山人有一妙计，可保江东无碍，只是苦了小乔夫人。
3: 你说什么？只要没有战火，小乔委屈一点又有何妨？
2: 只要都督把小乔夫人送到曹操的帐前，可保江东太平。
4: 此计不可。
3: 此计可施。我愿只身前往曹营，与那曹鬼决一死战。
4: 夫人，不可。
3: 周郎，想当初你有血战沙场，救江东父老于水火的大志，而今你怎可因儿女情长忘记初心？我小乔牺牲一人，可保江东父老周全，我宁死不悔。
4: 众将听令，放攻入曹军，誓死保卫江东沃土，火烧赤壁。
5: 是。
2: 万事俱备，只欠刀。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
1: 吗？
3: 大酱干豆腐卷一切。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焖蛋，
8: 红焖蛋，
9: 我们在贵林喽。
2: 这个就是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0: 黑虾，黑虾，
1: 黑虾，黑虾！哎呦妈
11: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2026全民健身日体彩杯新疆十公里精英赛圆满落幕。近日，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全民健身日体彩杯新疆十公里精英赛及健康跑活动在新疆体育中心顺利完赛。来自全疆各地的近千名各族跑步爱好者齐聚新疆体育中心环形跑道，用脚步践行健身理念，一场群众性短距离路跑盛会圆满收官。此次赛事全程由中国体育彩票公益力量赋能支撑，是体彩践行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宗旨、深耕群众体育的重要实践。本次活动极大激发了群众日常健身热情，让人们把跑步融入生活，养成常态化运动习惯。
1: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

有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粒巨鲨，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有一粒0.0009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充满可能。

0: 可以很大，舞台可以很小，世界可以很大，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1: 刷到这条视频的你，必是天选之人，今日必中大奖。不用公子的生辰八字算出彩票号码，必然高中百万大奖。
2: 大奖号码快快给我。
1: 虽说公子是天选之人，但天命也要看诚意。公子夫妇转我十两诚意金，大奖号码即可奉上。
3: 这可是我一个月的饭钱。
1: 天道不舍不得啊，错过及时，百万大奖便要不翼而飞。公子切勿错失良机，倒计时开始。

0: 去了，
1: 醒醒，醒醒，
0: 还我，
1: 醒醒，
0: 还我！
1: 彩票呢？王一色，
2: 预测中奖都是诈骗。

别担心，这样的画面并非来自冒险家的镜头。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有近30,000台野外保护相机，他们是永不眨眼的哨兵，丈量着1.41万平方公里的秘境森林，为我们捕捉到了最本真的荒野日记。虎妈妈带着幼崽穿梭于丛林之中，顽皮的小老虎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向妈妈撒娇求抱，而小豹崽就显得比较沉稳，它紧跟在妈妈身后，谨慎地探索未知的世界。入夜，走在路上的小老虎突然被妈妈轻拍了一巴掌，它乖巧地低头撒娇。与此同时，一头正在寻找美食的獾不慎闯入了东

北豹的地盘，他惊慌失措地逃窜而去，而那只悠闲自得的大猫似乎并不急于追击，他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身体，顶级掠食者的优雅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丰富的食物链托举着东北虎豹种群的复兴之路，每台红外相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生灵。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是人类和自然最珍贵的默契，它向我们证明，守护不是征服与闯入，而是让生命按照自己的韵律生生不息。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地区以晴有时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从明天开始，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雷雨天气过程，好天气即将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西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大部、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明天起降雨增多，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松原晴转小雨，22到29度。四平晴转多云，21到31度。辽源晴转多云，21到30度。吉林晴转多云，21到31度。通化多云，21到29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延吉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长白山晴转小雨，15到27度。汪清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榆树晴转小雨，20到29度。

0: 大安晴转小雨，23到30度。龙井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敦化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长春晴转多云，22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近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2: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浩源牛肉来啦！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5: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磊举行工作会谈；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
0: 引松工程50载，当地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绿色发展，守住了查干湖万顷碧波的生态底色。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始终保持如我在住之心，推进城市更新，增进民生福祉，让城市建设既有品质更有温度。
2: 去年五月，黄强曾以四部两职方式到鹿园区浦阳街道春草社区检查工作，明确指出城市人居环境方面的具体问题。时隔一年多，他再次到这里四部两职检查，发现整改整治成效不够明显，建筑物墙皮剥落，闲置仓房缺乏管理，破旧铁门锈迹斑斑，犄角旮旯脏乱差等问题依然存在。黄强强调，社区小事都是民生大事，必须用心用情办好办实。基层干部要眼里有活，多到背街小巷走一走看一看，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尽让城市

0: 为了保证有干净整洁的面子，更让居民百姓享受幸福舒适的里子，鹿园区春园旭日华庭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黄墙实地查看施工情况，详细询问工期进度，强调要充分发挥小区业主委员会作用，让居民参与监督施工，确保设计合理，质量达标，符合需求。 在东北农研城小区，黄强详细了解小区加装电梯情况。他说，加装电梯是惠民工程，要紧紧抓住中央政策支持有力契机，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把百姓关切问题解释清楚，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同时吸引更多电梯企业在吉林投资设厂，近距离服务市场。 要把加装电梯与小区环境整治改造结合起来，同步推进，一次就把事情做对。长春市第二热电厂退城近郊项目配套热网工程事关市区近五分之一居民冬季供热保障。黄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长春市供热提质增效工作和地下市政管网项目谋划情况汇报。 他强调，供热是吉林冬季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冬病夏治，抓紧推进管网建设工程，做好供热服务保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黄强来到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详细了解长春商埠地发展变迁，现场查看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情况，要求把历史建筑保护好，需要修缮的要修旧如旧，保证安全。 他与商埠店家亲切交流，鼓励他们开发更多体现吉林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吸引游客，带动消费。调研中，黄强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在改造、整治、完善、修复和保护上下更大功夫，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 要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要打造优质廉洁工程，严肃整治招投标领域腐败问题，严厉打击围标串标等违纪违法行为，依法惩治涉案的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专家等。 基层干部要向吴亚勤学习，当好居民百姓的贴心人，更好凝聚群众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张恩惠、王子连、刘伟参加调研。8月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磊举行工作会谈。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务实合作，构建政企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携手推动吉林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胡玉婷表示， 上海电气是最早在吉林布局绿电绿氢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长期以来，政企双方合作基础良好，桃南绿色甲醇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有效，双方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即将开工的桃南市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双方合作推向更高水平。 当前，吉林把绿色能源作为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大力推动绿电直连以绿治绿、算电协同，加快建设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高质量推进三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和一批省级零碳园区建设，积极抢占绿氢加产业发展新赛道。 全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基地，双方合作空间无限，潜力巨大。希望上海电气更好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吉林禀赋在零碳园区建设、算电协同发展、氢能调峰电站等领域与吉林深化务实合作，形成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打造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胡玉婷强调， 政府系统要和企业一道，进一步强化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共同推动今年新能源新增开发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产业投资超过1000亿元，持续培育壮大绿氢加产业链条，大力营造经营主体竞相开发新能源的浓厚氛围，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树牢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的意识，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要素支持和服务保障，不遗余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以务实有效举措支持上海电气在吉林布局产业建设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大成果、更实效果。洪庆参加会议。
1: 8月2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切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绝对忠诚坚守政治本色，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政协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推动政协履职实践更加生动、更富实效，组织各界别政协委员常态化下沉基层，贴近群众查实情、听真话、聚民智。要以守正创新激活政协履职动能，坚决破除履职惯性思维、路径依赖和固化模式，不断提升履职现代化水平。要以全局视野服务振兴发展，立足全省大局，统筹谋划年度协商计划和中长期履职布局，既聚焦当下突出问题，提出务实对策，又着眼制度完善、体系建设、长效治理，提出长远建议，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做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产业提质升级、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扩大内需、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扎实组织开展专题调研，持续跟踪协商成果，助力夯实吉林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履职创造条件，共同努力把党政的关注清单、群众的愿望清单转化为政协的履职清单。要充分发挥政协大团结、大联合优势，广泛汇聚医疗科研领域党外专业人才，围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医防协同融合等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开展协商议政活动，凝聚起全社会参与健康共建共享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7月31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引导海内外侨胞投身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各项事业，以大统战格局汇聚海内外力量。要认真落实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要求，围绕常态化防返贫监测帮扶、受灾农户救助帮扶等，组织开展协商监督，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0: 8月20号，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代表着吉林省绿色能源的应用从海洋走向了蓝天。
1: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工程投资44.6亿元，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产出20万吨绿色甲醇和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
3: 项目采用离网型绿电直连模式，将风电、光伏、储能和生物智能有机结合，产品从单一船用燃料拓展为船用航空双线供应，能源利用效率和减碳效果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我们在2017的时候已经领略到当地一个比较优质的投资环境，我们也有信心在这里建设好二期。
3: 2025年7月，上海电气陶南一期项目正式投产，成功打通了绿电之绿氢、

0: 氯氰耦合生物质至绿色甲醇的全闭环工艺。项目落地吉林洮南，正是看中了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和秸秆等生物质资源，能够将内陆优质绿色产能高效对接国际航运市场的刚需。目前一期项目已迈入连续稳定运营和批量化交付的新阶段。
1: 这个项目的落成也将成为我省振兴发展的增长极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该项目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乡村的新路径，依托秸秆资源发展绿氢及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推动农业废弃物向高端工业产品转化，让乡村的生态包袱变成了绿色财富。
0: 从一期落地到二期启动，吉林洮南正在成为国内技术领先、产能集中的绿色燃料生产基地。今年上海洋山港两次刷新全球单次甲醇加注量的记录，所用的燃料绝大多数来自洮南。吉林生产，大连转运，上海加注，这条跨省联动的北纯南运绿色通道已经贯通，为全国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清洁能源自主保供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全球航运和航空业的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1976年，尹松工程在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工。半个世纪以来，这条草原运河跨越山河，引水润湖，彻底改写了查干湖的生态面貌。50载接力守护，久久为功，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实干担当，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绿色发展，守住了查干湖万顷碧波的生态底色，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吉林答卷。初秋时节，查干湖碧波万顷，芦苇摇曳。1984年，尹松工程通水至今，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一系列生态保护举措的落地，让查干湖的天更蓝、水更清、草更茂，不仅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五星级驿站，也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查干湖保护区内已记录野生鸟类27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
2: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0: 曾经水域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如今水域面积稳定在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十大淡水湖行列。多年来，当地扎实落实河湖长治，严控入湖污染源，打通河湖水体循环通道，稳步推进湿地植被修复、生态湖岸建设、环林环草环湿等系列生态工程，让查干湖的水质常年稳定在4类标准，再现水清河畅、鱼翔浅底、万物共生的生态愿景。
3: 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是尹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0: 生态之变催生发展之变，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底色，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融合的良性发展之路。
4: 没有当年一锹一土的拼搏，就没有现在碧波荡漾的查干湖。老一辈传下的东部技艺、敬畏自然的渔猎规矩，还有先辈留下的奋斗精神，都是我们查干湖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守好这片湖，传好这门艺。
0: 50年的实践证明，尹松工程不仅是一项重塑山水的水利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惠及民生、择批后世的民心工程。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理念，让查干湖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5: 正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一代人接续守护，才保住了这一湖碧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守住生态底线，推动查干湖健康可持续发展。
6: 今年是尹松工程开工50周年。50年前，吉林查干湖就是个碱盆子，8万当地干部群众敲挖肩挑，历时8年不懈努力，挖通草原运河，引来了活水，让子孙后代不再守着碱泡过日子，靠的是敢想敢干，人民至上。50年后，吉林查干湖烟波浩渺，生机盎然。今天的守护叫久久为功，生态优先，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越是较劲的时候，越要有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头。 50年前如此，今天的。

0: 吉林进位突破同样没有捷径，万众一心，矢志奋斗，久久为功，再艰难的关口也能闯出振兴通途。
1: 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各类珍稀食药用菌集中亮相，堪称菌物科普盛宴。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一起来探秘菌类展馆，感受菌物带来的复眠力量。
2: 韵木耳洁白如雪，桃红木耳色泽鲜亮，灵芝、桑黄、鱼黄膜等长势喜人。由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带领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打造的展区，也因此成为本届农博会的人气打卡地。
3: 刚刚在那边看过大灵芝，领孩子出来特别长见识，
4: 挺好的，长得挺神奇的，长得那么大。
2: 现场还展示了智慧菇房、深加工食品、蘑菇文创等一系列创新成果，从培育到成熟采收的完整生长过程，让广大观众近距离认识奇妙的世界。
5: 看到了很多以前没看到的一些菌物，我觉得这种菌物和作物都是大农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6: 我们在下面主要就是一个灵芝衍生品，比如是像我们这种那个灵芝孢子粉，在一些桑黄、灵芝、人参这些东西。吕院士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大的。
2: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陈列的就是来自蛟河黄松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呢是灵芝成熟之后释放的种子，也是整株灵芝的精华所在。依托长白山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院士团队的技术加持，小小的孢子粉不断延伸产业链，成为了当地增收致富的小金粉。
7: 我们蛟河黄松店是长白山灵芝核心产区，拥有地理标志认证。依托农博会这个大平台，我们展示吉林地道灵芝产品，把小小的孢子粉打造成带动菌农增收的黄金产业。
2: 从实验室菌种创新到温室标准化栽培，再到孢子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吉林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推动科技成果持续转化，让一株株菌菇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0: 从新中国电影摇篮到全国影视创作热土，长春市立足深厚电影底蕴，不断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培育影视基地集群，延伸观光影产业链，推动电影产业与城市经济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能。
1: 近年来，长春市持续加码影视产业政策供给，打出扶持组合拳，推出覆盖创作、拍摄、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奖补机制，落实剧组制作费用补助、精品项目奖励、冬季棚拍专项补贴等举措，优质影视作品可享受高额综合扶持资金。与此同时，当地推行一企一策、一剧一人的专属协拍服务，设立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压缩办事时限，为外来剧组与本土影视企业降低落地成本，构建起低门槛入驻、高效率服务、高力度激励的产业环境，吸引大批影视项目落地取景拍摄。
8: 帮助我们每天都协调，像是一些交通，包括各种各项的协拍服务。虽然说我们这个剧吧是90天，但是现在仅仅拍摄了20天，让我们拍摄的成本降低了，提高了效率。
1: 以长春国际影都为核心载体，一批专业化影视基地加快培育成型，大型标准化摄影棚、微短剧实景基地、乡土外景拍摄园区陆续投用，可满足年代剧、都市题材、乡村故事等多样化拍摄需求。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等特色取景地成为热门影视剧的天然片场，产业载体不断完善，带动影视制作、设备租赁、置景服化、后期特效等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9: 我们会给所有的从业者跟创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后端的投流也好、发布也好，会一个强有力的推手的支撑。
1: 一部影视作品的落地，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道具加工等本地服务业增收。依托影视 IP 资源，长春打造多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文旅打卡线路，把取景地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借助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当地打通观影、商圈消费、冰雪文旅的联动链路，以票根联盟撬动跨业态消费，让电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10: 在重点门店做了长春电影主题的改造，就是让游客一进门就感觉到这是长春的电影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啊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
1: 光影不止于银幕。

0: 眼下，长春正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的筹办机遇，推动电影、冰雪、体育、城市文化跨界融合。这座与光影共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持续做大做强影视经济，书写老工业基地文化振兴的崭新篇章。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8月19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各地温情启幕。在吉林市丰满区，七夕雅集雀玉丰满文化市集热闹开场，活动设置民俗新风宣讲、非遗市集、国风民乐演出、汉服巡游互动四大板块，将传统文化移风易俗与2027长春大冬会宣传有机融合，
1: 氛围感十足，置身其中也能感受到传统节日与文明实践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0: 通化市东昌区举办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主题活动，用舞蹈、诗歌、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串联起七夕文化的浪漫韵味，
2: 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0: 辉南县举办风雅七夕礼传古今示范活动，打造全域国风游园场景，邀请单身青年参与游戏，搭建温馨的交友联谊平台。
3: 跟家人一起来参加的，我们还一起做了这个七扇，然后还一起吃了非常多的好吃的，特别开心。
0: 镇赖县举办爱在鹤乡情满七夕主题活动，青年代表集体宣读文明婚恋倡议书、湿地栈道寻宝、丹顶鹤观赏等环节，让青年在生态之美中增进彼此了解，
4: 亲身感受到了传统的节日浪漫氛围，在此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玩得非常开心。
0: 辽源市同步开展多彩活动，龙山区的巧手传古韵，奇巧遇浪漫非遗体验，西安区的国风许愿墙，情侣拍立得打卡，东辽县乡村院落里的绳编体验、民俗汇演，东丰县的家风宣讲等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
5: 秋日吉林，清风拂过林海，繁花点点摇曳，勾勒出吉林的山河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很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了。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
1: 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
2: 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3: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
2: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4: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这也是我的使命，
4: 是我们的使命。
8: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9: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
2: 现在开庭。
1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

0: 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

0: 健康为中心转变。
1: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

0: 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

0: 迎来收获期。
1: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3: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4: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

0: 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政府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

0: 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西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你到了，我已经出来了，你在前面路口等我一下，啊！
1: 方厅长，方厅长，
2: 秦美玉，谢谢你。
1: 哎哎！
3: 别追我了！
1: 你给我站住！

0: 跑，接着跑。楠楠，你把这个拿回去。
1: 不是那个方厅长，你这个也得拿。
0: 你别闹，这是。
2: 秦明玉，我告诉你，这事在害我，你懂不懂？你这个事情我帮你办不了，啊！你要再这样，我就报警！我告诉你啊，
3: 那个厅长，不是那个姐夫啊，
2: 周岩，哎。
3: 哎呦，这师傅，这什么情况？这两步路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0: 别提了，一出门就碰见个送钱的，现在套路越来越多了。一会儿见了张院长，别跟他提啊。
4: 明白。

0: 是吧？你看这地儿，你还满意吗？满意，环境不错。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都58了，还有2年就得退了。不会的，院里不会让您退休的。王源，这几年你还是要脚踏实地，求正求稳。
1: 别出错，只要把这些年的干劲儿都保持下去，就静待花开吧。
2: 明白，您放心吧，师傅，一定不会让您跟院里失望的。<笑>那就好。
3: 您慢点，咱们今天呢以水代酒，不违规，啊，所以菜你也敞开了吃。
2: 来吧，
3: 哎，不，您得先开个场子。
2: 可以啊。
3: 我祝各位。
1: 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另外，也祝宇飞早点找到一个好老公。哎呦，这是共同的愿望。师傅这祝福呢，真是祝福到心坎里去了。来来来来来，嗯，
2: 好酒。
1: 哎呀，叶安，你先别动筷子。今年你是第一次参加张院长的生日宴，你这样吧，你代表我们俩，给师傅致个词。
4: 好，那我祝我师傅的师傅，我师爷，张悦生日快乐。都有猢狲
1: 了，这是。我祝师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少二审改判，永远的不被投诉。你这小子呀，你说的这些事儿已经不是张院长担心的事儿了啊！来来来，宇飞，我们三个一起祝师傅身体健康。
5: 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
1: 来干了！奥特利，回来了，今天这么早啊？啊！哎，看我买了什么？地铁口排了40多分钟。丽丽，
5: 哎，你找他干嘛？他写作业呢。
1: 丽丽，先别写了，来来来，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
5: 甜品呀。
1: 哎，
6: 先写完作业再吃啊！
1: 那先吃一口再写嘛。
6: 对呀，先吃嘛。
5: 先写。
1: 好，先写。

0: 给你装盘里，好不好？啊，你先洗，洗完吃，洗完吃，快点。
1: 你别老影响我育儿啊！
0: 你就让他先吃一口再写，又怎么了吧？
1: 不行，你坏毛病。
0: 对了，今天你们家那个亲戚，就你那个舅妈她姨奶奶那个
1: 齐美玉啊，
0: 又找我了啊，堵着我给我塞了一袋子钱，我追半天，我好不容易追上还给她，她要找你的话，你躲远点啊。
1: 哦，还是为了跟他们公司打官司那事儿啊？
0: 是啊，
1: 这不是坑你吗？讨厌。
0: 所以说你们家这个教育方式有问题。你先吃，你先吃。
1: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帮你干活啊。哎呀，
1: 哎，你今天有点反常啊，是不是副院长的事儿有谱了？
0: 哎呀，其实张院长今天跟我说，也没说什么，真的。这事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辛苦了。

0: 站住！我送进去。
1: ！哎呀！谁呀？干什么？啊！谢过！
0: 苏姐，我今天必须得拿到钱。
2: 我真的没钱，我要有钱早就还你们了。你跟隋老板说一下，你宽限我们几天。
0: 你可怜可怜我行不行？啊，
3: 我都来多少次了？哎，
0: 我今儿拿不到钱，我怎么跟我兄弟们交代？我怎么跟隋老板交代？
2: 不是，你看我这么大的厂子，别人也欠我钱，也没还我钱呀。就算你今天把我杀了，我也没钱还你呀。
0: 啊！姐，要不我给你出一折，
4: 你卖身去吧，
0: 81次，行吧？
4: 你说什么呢？
5: 干嘛呢？
6: 老李，
0: 姐啊，你这岁数是大了点，但是你这身材真不错。哎，你要好好干，肯定比这厂子挣得多呀！
6: 我他妈今天弄死你！
7: 别动，
6: 松开我！
7: 别动！
2: 放开我！你放开我儿子！你们干什么呀？我有钱会还你们的。
4: 姐，试试吧，挺好的啊！
6: 别碰我妈！我都想家。
0: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6: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弄死你！
0: 就你啊？啊？弄死我？
6: 放开我！人渣！
0: 姐，咱先玩玩呗。
6: 别碰我妈！你老爷子你！
2: 你不是傻流氓！你放开我！你
0: 们
2: 这是犯法的！
0: 都这岁数了，还不好意思吗？
6: 我弄死他！放开我！放开！
7: 我他妈今天弄死你！啊！
6: 快跑！
7: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6: 你敢认真拿我动？

0: 请法警卸下被告人的戒据。姓名：
1: 雷星宇。
2: 民族：
3: 汉族。
2: 出生年月：
4: 1998，9月23日。
1: 这个案子呀，我已经调了5、6次了。好，我知道。明天我再调一次，好吧？
4: 师傅，您看看。
5: 哟，
6: 宇飞的案子马上开庭了，你这样打开电脑啊，咱们用外网赶紧看看直播。
1: 王姐，
7: 哎，我正要跟你说呢，咱们对对这个开庭时间啊。
1: 你先看看这个。
5: 燕，
1: 你这文笔啊，本院就找不到第二个。
4: 这话说给我听的呗。啊，
1: 哎姐，你也太吃醋了吧？
6: 你以为你傻啊？你是不是给你戴高帽子，是为了让你干活，吭哧吭哧给他干活？
1: 你文笔更好。
4: 表扬一下副总监。
1: 你看，
7: 一。
6: 是申请回避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辩护人，
1: 这飞姐平时看着挺瘦啊，怎么上镜有一点点那么胖了呀？
6: 看重点。
1: 可能会影响到本案。
4: 你别在这看啊，你抓点紧的急等着要呢。
8: 区别对待，不让我业务学习，这样我干活。
9: 证人员、
10: 书记员、法官助理、公诉人名单以及你在法庭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 是否听清楚了？是否申请回避？听清楚了，不申请回避。现在开始法庭调查，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1: 被告人雷星宇与被害人杜红军，
1: 给，
4: 谢吧。
1: 程铁、银双喜等人在
11: 小新啊，我的样书出来了，
1: 你给看看这个封面设计怎么样？
11: 又出新书了？嗯。
5: 程铁、银双喜二人简单明了，我喜欢。具体情况如下：4月15日，
4: 你看的这是什么呀？
5: 昨天我跟您提过的案子。因为守的一审庭审的直播。正当防卫那个。委托来东泉工贸有限公司。可正当防卫，可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杜军等人为了催讨债务，在雷星宇工作生活的工厂长时间。
4: 威胁、侮辱、猥亵、拘禁，使雷星宇极度恐慌、坐不住。我希望法庭在量刑时能够考虑到。许愿，你真的要辞职吗？
12: 我宁愿喝杯龙井。
5: 案发后，
4: 你在看什么？庭审录像吗？
12: 直播。
4: 庭审，直播。
12: 美国不行，中国可以。
4: 什么案子？
12: 一个年轻人因为母亲受到高利贷催收者的侮辱，用刀反击，一死一重伤两轻伤，公诉人以故意伤害罪来起诉他，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判他正当防卫。
1: 我敢说，中国法官不敢判定他是正当防卫。
8: 被告人雷星宇，你现在可以做最后陈述。
13: 雷星宇，这是法庭给予你自我陈述的权利，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我就想问一句：如果你们的母亲被人侮辱，被当着面侮辱， 你们受得了吗？你们受得了吗？
1: 好，请请保持安静，法警维持秩序。

被告人雷星宇故意伤害一案，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本次庭审需要审理的全部事项已经完成。鉴于本案案情重大复杂，本案待合议庭评议后定期宣判，宣判时间另行通知。现在休庭。

0: 宝宝们，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黑色的短款。
1: 宝贝，这个季节的小龙虾呢，虽然没有夏天那么饱满，但是这家店的口味真的是一绝哦。
2: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各位宝宝们，这个是我们一个黑色的丝绸的一个衣服啊。来，鹏鹏，
3: 3、2、1，上链接。
4: 来，跟我走，跟我走 ，A1，A1，A1，高闪来一个，漂亮。兄弟们，兄弟们，免费的礼物刷一刷啊！关注走一步，
2: 来3、2、1，
5: 上链接。
6: 悠悠，
7: 这是我的一个当事人，正在调解中，正在调解中。哎，
8: 这个是我的女儿，直播的时候累死的。
7: 你干什么呀你啊？
8: 你不要跟我说话，我不听你那些没有用的啊！你们是不是一直在糊弄我？一直在糊弄我！你们今天有领导在那儿，我去跟他们说，看看他们怎么说。
7: 你先别吵，别吵，行不行？
9: 你来了多少趟了？我每次不都是很认真地对待你吗？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你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就能解决的吗？是。我们领导是来了，
7: 你把你的这个想法，你跟我们领导说说。来来来来来来，
8: 你不怕？
7: 我怕什么呀？你去，你去说，
9: 你把你的想法、你的诉求有什么意见，你提。
7: 走走走走走走走。对，
8: 那我要说了，他们真的能给我办成不？
7: 首先你别闹，你把你的想法都说了。如果我们领导觉得你讲的有道理，那他可能很快给你解决了。但如果说你说的没道理，我们领导也说法律不支持，我跟你讲，那就一锤定音了，你这个事情谁也管不了，以后我也帮不了你任何事情。
10: 这是方圆的一个当事人哦，这也是近几年这个网络平台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来了好多回了，闹得非常厉害。
7: 小六，你这样，那你先坐那儿喝口水行不行？
9: 你去先喝口水，我一会儿就过来，一会儿就过来。
11: 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是这样，于厅长，这是一个网络主播在工作期间突然猝死的案子，我们一直在调解当中。可是呢，这个当事人啊跟平台他们双方的这个意愿啊差距比较大，我们还在努力调解。
11: 通过调解解决问题这很好，但是千万要注意啊，要安抚好当事人的情绪，千万不能激化矛盾。
7: 你放心，我们一定努力调解。
12: 于厅长，这个案子我还想多了解一下。
11: 哦，对，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13: 叶欣，这是我们最高法新来的干部，
11: 这次和我们立案厅一起啊，就一站式建设进行共同督导。
12: 张院长、方厅长，我最近在研究一个课题，是关于网络直播经纪公司和网络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我觉得您刚才这个案子应该对我的研究挺有价值的，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学习一下。
10: 方圆，你安排一下。
9: 好好好，那个小米，来来来来来，

0: 你这样，你现在你就带着叶欣老师去我办公室，让我的这个助理把这个案情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嗯，快去快去。
1: 好了，叶老师，
2: 麻烦张警长了，一定要去。
3: 安了。
4: 佩姐，这原告还是什么证据都找不到吗？
3: 那个借条肯定是找不着了，关键是他也没有录音，也没有视频，也没有人证，他没有任何一个能帮得上他自己的证据。你再看这被告，一看就是个老油条，我们都调了几次了，他就是那不吐口。如果真这样下去，我们根本没法调啊。
5: 哎，周岩，王老师，你们调解呢？那
6: 边飞嘛，
5: 调解完了吗？
4: 这还没呢，怎么了？小米有事吗？
5: 嗯，我正好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
2: 不用介绍了。
7: 嗯，你们有事儿你就先忙，结束了以后我们再说。
5: 嗯，那行，那你们先忙吧。
4: 嗯，好，姐，我先去试试。
3: 好，看你的啊。
5: 喂，我现在有点事儿，我马上过来。叶老师，我带您去方厅长的办公室休息。
7: 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办你的事儿吧。
5: 啊，没事没事，我先带您过去吧。
7: 正好我也想到处看一看，我在这儿等你。
5: 那不好意思，我马上回来。
2: 快去吧。
8: 这钱确实没借是吧？
9: 没借。
8: 行吧，你的态度呢？我们都知道了。今天要不先到这儿吧，我们再去了解了解其他的情况。
9: 你们去找他去。
10: 好东西啊。
9: 什么好东西？这个。
10: 嗯。
9: 你真有眼光，雷击木首创，这是200年以前的老树，遭雷劈而不破不焦，十几个人呢在山上找半个月，才能找到这么一小截儿，截取了中间的部分，请大师啊把它雕刻成串，再请法师念佛开光，
10: 还能弄得到呢？
9: 你想要？
10: 嗨，算了算了，就算我们想要，也没那个经济实力。
9: 你们法官也信这个？
10: 以前不信吧，后来办了一个案子信了。
9: 案子？
10: 嗯。
9: 什么案子？
10: 哎姐，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吗？
7: 什么遭雷劈的案子？
11: 我们反对封建迷信啊。
7: 那个案子是挺悬的，说真心话嘛也看看人。
10: 也没事的，姐，咱们也就是闲聊天，闲聊天。
9: 周法官，咱们别闲聊啊，你给说说。
10: 那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和你一样，也特别的信任。
9: 后来呢？赢了没有？
10: 赢了吗？
9: 菩萨保佑啊！有些事儿啊，你不信还不行。
10: 可是没过2个月，这人没了。
9: 人没了？
10: 是啊。
9: 怎么没了？
10: 说是得了什么怪病。风水师傅说，他们家做了缺德事，遭了报应。

0: 大哥，这法院也不是我开的，我说了也不算呀。
1: 你让他怎么判，他判我不输。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家在哪，你给我写。
2: 你吓唬谁呢？有意见你完全可以投诉我，别在这跟我装黑社会啊。
0: 还在这呢。
1: 作为法院的工作人员，跟当事人大谈封建迷信，不合适吧？
2: 参与封建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会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警告处分。《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第104条第1款，我说的没有错吧？你说的呢，或许是并没有错，但请问你是谁啊？
3: 叶老师，
2: 哎呀，不好意思啊，刚把于厅长送走，都聊上了。哎，小周，给你认真介绍一下啊。 咱们最高法下来的叶欣，小叶老师。叶老师，周岩，我的法助。嗯，
3: 方厅长，您的法助一般都是用封建迷信的方式来调解案子的吗？怎么回事？哪个案子？
2: 就是那个借条丢的那个借贷案。
3: 又拿话套人家了吧？你这不胡闹吗？
2: 不，这么轻，
3: 还狡辩，这什么地方？
2: 法院，您能在法院给当事人讲迷信吗？啊，是是是。小叶老师啊，这个事儿呢，我也跟你解释一下啊。我知道，因为这案子之前我调过，因为之前啊，这个被告他是承认借了钱的，后来呢，原告自己不小心说走嘴了，说这个借条啊搞丢了，被告当时就反悔了，这是我们当时在背靠背啊调解的时候。
3: 他是因为害怕才认的。
4: 您怎么确定，被告一定是因为原告的借条丢了，他才反悔的呢？
3: 这是经验嘛。当然了，证据再难调取啊，你也不能采用这种方式，绝对不能在法院以后跟别人讲迷信，明白了不？
2: 嗯，是是是。
4: 方庭长，明白了。
2: 下不为例。
4: 下不为例。
2: 哎，
4: 方庭，那借贷案的调解书签好了。 啊，哎，
5: 您介绍一下啊。咱们最高法下来的叶欣，小叶老师。
2: 小叶老师，本院最资深的法助王秀芳，王姐。
4: 你是想说我岁数大吗？
2: 资历深。
4: 高龄法助王秀芳。
5: 王姐您好，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工作了。
4: 这怎么会呢？领导来了嘛，最重要的工作也得配合。
2: 小叶老师啊。 您不是想了解这个主播猝死案吗？哎，这样，王姐，你把骆悠悠的这个卷宗啊全部都调出来，啊，到办公室呢，给咱们最高法来的领导好好的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
5: 叶老师是吧？来来来，请。
4: 谢谢您啊，方厅长。
1: 最高法。
5: 啊，
4: 走走走，来，我带您去。
5: 师傅。
2: 什么情况？你对我这么凶干嘛？什么情况？应该我问你吧？啊？今天最高法立案厅于厅长来调研，省高院、市中院所有领导都在，啊？一到速服大厅碰到那个骆悠悠他妈，在那儿闹，拿着个遗像，被于厅长撞个正着，怎么回事？这是？
5: 这他胡搅蛮缠，我实在忍不了他了。
2: 忍不了也得忍啊！你对他态度不好，他就更不信任你。
5: 不信任你不就更跟你闹吗？说了多少遍了，让对方相信你最重要。你否则接下来的工作没法开展了不？我知道了，师傅，
6: 我忍。
5: 还有，那个小叶，你跟他杠什么杠？他最高法来的，说你听着就是了嘛。
6: 最高法来的怎么的？
5: 他一年办几个案子？凭什么这么怼我呀？
6: 这再说了，这案子遇到特殊的情况。
7: 不想办法，怎么解决了呀？
8: 又犟嘴又犟嘴是吧？哎呦，知道你能力强，好了吧？但人家毕竟是最高法来的，回去告你一状，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7: 哎，姑娘，哎，姑娘，你等一下听我说，你们是这公司上班，可千万不能在这上班。卡巴亚公司，我闺女就在这累死的啊！别在这上班，这地方害人呐。
9: 卡巴公司那边已经沟通过了，他们愿意补偿您6万。
10: 我女儿是在他们公司死的，是累死在他们直播间的，他们才给6万。
11: 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你现在的心情完全能够理解。
0: 但是劳动仲裁委员会那边说了，您的女儿不是公司的员工。
1: 那么经过沟通，卡巴卡巴公司愿意积极的和你配偶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愿意补偿您60000，是出于人道。
2: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没用，他爸整天拿个横幅在我这公司门口，我这公司还开不开了我啊？我让你把他轰走，你把他轰走就完了，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我这么大的公司，我还开不开了我？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了，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啊，行了，先这样啊。
3: 麦哥，现在情况是这样的，陆优的父母呢觉得60000太少了，法官建议我们能给出30000-40000。
2: 我给他1000000，他要不要？做梦了吧他？
3: 麦总，先别着急，我觉得呀，这个调解毫无必要，我们可以直接申请。

0: 开庭，以现有的证据，如果判的话，您一分钱都不用赔。
1: 我等不了，他跟我说要开庭的话，得排庭得排半个月，我等得了吗？我。喂，我们这公司账上现在还有多少钱？
2: 哎，麦总。
1: 行，我知道了。徐律师，我给他20万，让他赶紧给我滚蛋。
0: 麦总，您不能这样。
1: 真等不了了，天天在门口拉横幅，这么大公司我不开了吗？我不差他那20万。你干嘛？啊，
3: 麦总，
4: 这是以前罗悠悠那个直播间的数据。
1: 他以前数据也没这么高
3: 啊。对，这都是来调研他的，现在这流量可不得了啊。哎，麦总。
1: 好，我知道了，你走吧。哎。徐律师，我反悔了，告诉洛悠悠父母，钱一分没有，赔偿甭抢，不谈，不调解，法庭见。
5: 这个最高法的女的什么情况？有八卦不？
6: 我看领导本人对她都很客气，不知道什么来头，你们小心一点。
7: 谢谢老师。看明白了吗？这个案子啊，是这样的，家属的诉求呢，是确认劳动关系，要求公司赔偿丧葬补助金、啊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共计100万。
6: 去劳动仲裁过了吗？
7: 去了。劳动仲裁部门认为，骆悠悠和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他们不服，又来法院告公司。这个骆悠悠和公司的关系啊，现在是经纪合同，所以说即便是在工作中啊意外去世，这个公司也不需要根据工伤赔付来进行赔偿。但是公司呢，现在的意见是出于人道主义，可以出6万，但他们不满意。
8: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啊，骆悠悠的父母不停地问他要钱，他为了赚钱超负荷的工作，最后累死在公司的直播间。这有证据的啊，第3页第6行第5条。
6: 骆悠悠是在工作的过程中猝死的。
7: 对。
6: 他们被告的律师来了，我去接一下。
7: 好。
6: 我要拿一下卷宗。
7: 小叶老师啊，是这样，这个案子它比较复杂，哎，正好。卡巴公司的代理人来，我估计是来补交证据。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过去，或许他可以回答您的疑问。
9: 给温的。
0: 哦，谢谢。
9: 方婷，卡巴的代理律师。哎，
0: 你好，方庭长，我是律师徐天。你好，坐吧。这是我们今天要递交的补充证据，您看一下。根据这些证据来看呢，骆悠悠就是被他父母逼死的。骆悠悠的死因呢是心源性猝死。这种凶险的疾病呢，一般发生在身体健康但是有着不良生活习惯的年轻人当中。根据我的调查呢，骆悠悠在去世之前，他曾经向公司请过假，他希望五一有3天的休息时间，这就很奇怪了。如果他真的利用这3天能充分得到休息，又怎么会猝死呢？这3天的假期啊，他不但没有休息，反而工作量远超平日。
6: 这么个时间段，有那么多亲戚朋友结婚，太巧了。
0: 这些都是他父母安排的，这一点场控胖子可以作证。
6: 胖子。胖子谁啊？
0: 哦，本名叫鹏鹏，他是骆悠悠的同事，大家习惯叫他胖子。这个鹏鹏还说呀，3号那天，骆悠悠赶回公司直播之前，已经有1天1夜没有睡觉了。
7: 这个事情呢，我会跟骆悠悠父母再好好沟通一下，也希望你回去跟你当事人也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0: 你现在可以啊，几年不见都成厅长了。
7: 你也不差啊，一回来就执业了。
0: 出国之前，我就拿到律师资格证了。
7: 哎呦，厉害了！啊，
0: 双证。哎，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回来吗？
7: 在外边混不下去了。开玩笑，开玩笑。不管为什么吧，回来就好，回来就为咱们的法治事业做贡献。还走吗？
0: 不走了。
7: 这就对了，当初就不该走。既然回来了，踏踏实实的。啊，
0: 前面出门左转大门。来。宇飞还是一个人啊？
7: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我没别的意思，
7: 我也没问你什么意思。
0: 当我没问。
7: 哎哎哎哎！宇飞的情况，你得自己去问。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啊，很多事儿变了就是变了。
0: 我跟宋宇飞之间的问题呢，当初是他提出的分手，不是我，所以你不用道德审判我。更何况大家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7: 那不会。你办了我的案子，以后咱们私底下就不能见面。哎呀，
0: 说的跟真的是，
7: 就是真的。三个规定，如假包换。
0: 再见。

0: 方婷，准备好了吗？
1: 手和脚都用上了啊，开户前肯定能给你。方厅长，您和那位徐律师认识啊？打过交道，不是很熟悉。法院有回避制度，你应该清楚的。
0: 拉姆齐定律，地球上任意两个人只要通过六个人就能产生联系。哎，林导，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咱们这基层法院也没有办法办案了，是吧，方婷？
2: 是这样，小叶老师，这个徐律师啊，是我师妹的前男友，我们打过交道，但确实不熟悉，分了好几年了，这不用刻意回避吧？
3: 这个案子，洛悠悠和公司不是劳动关系啊。
0: 对，你有什么指教？
3: 指教谈不上，之前我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也查阅过很多这样的案件，大部分这些主播和公司他们都签订的是经纪合同。
0: 但是往往呢，这些纠纷也就源自于这个经纪合同。没错，这个情况啊，现在越来越多了。因为当初这公司啊，签的这个主播大部分都是平常人，所以他们刚开始对这个合同是不会死抠的。为了求流量、求机会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点热度，有了点名气，那对条款就开始不满意了，纠纷也就由此而来。
3: 那纠纷这么多，也就是说明这些主播和公司。
0: 他们之间用经济合同来定义，并不恰当。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我们一直也是在分析，当然，也都是为了给最高法提供一些基础。
3: 但您这个案件啊，在这一类的纠纷中还是有不一样的。
0: 哪里不一样？就案论案啊，这个洛悠悠的父母啊要工伤赔偿的前提，那就是洛悠悠和公司要构成劳动关系。但现在显然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公司。
3: 还确实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您现在就能给出结论了，未免也太武断了吧？案件还在不断的变化中，所有的案件都用老办法来解决，这是不是也太刻舟求剑了？
0: 小叶老师啊，因为我们毕竟是基层法院，尤其对于立案庭的诉讼中心，我们每天就是跟老百姓。
3: 跟现实生活鸡毛蒜皮打交道的，所以说我的逻辑是，处理矛盾解决问题，刻舟求剑对我们来讲也是合理的。方婷，于谦跟我们座谈会要开始了。
0: 哦，不好意思，我先去开会，咱回头讨论啊。
3: 你先去忙吧。
1: 安娜，
4: 哎，
3: 我倒杯水。
1: 啊，
3: 说了那么多话，你也渴了，喝点水润润喉啊。
1: 嗯，喝水，
3: 谢谢。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

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

0: 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0: 浩远牛肉真棒！
11: 浩远牛肉来了。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二的圆圆，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1: 谁？
0: 立案亭的方远，方厅长。
1: 你说定海神针啊？
0: 定海神针？嗯，
2: 每天来法院
1: 立案的人成百上千，方厅长呢就担心窗口的小姑娘搞不定，所以他只要一有空，他就去窗口站着，现场办公，答疑解惑。他在呢，我们都特别安心，所以人送外号定海神针。
0: 原来是这么个定海神针哦。
3: 你别看他是领导，但是人特别好，没架子，天天拉着我加班啊。不过我都跑得特别快，他也拿我没办法。
0: 那你说谁能拿你有办法呀？
1: 你打听他干嘛呀？
0: 我在研究一个案子，正好是方庭长负责的。
1: 那挺好的，你和他打交道会很欢乐的。
0: 您说真的吗？
4: 美女，我刚在那看你好长时间了，感觉你长得特别有气质。哎，我是做主播的啊，有没有兴趣做我们公司做一个兼职主播呢？
3: 明明是两个美女，为什么你只看见她呢？
4: 哎，你看我这个眼神。哎，两大美女，嘿，我叫凯文啊。
0: 啊，我们没兴趣。
4: 先别着急拒绝嘛，我们公司的待遇很不错的。想好了，有兴趣给我打电话。
0: 好。
1: 美女。怎么，真动心了？
5: 这公司是方厅长案子里的公司吧？
0: 罪名方面，你们有什么看法？
6: 检方对雷星宇指控的是故意伤害罪，建议量刑是无期。
0: 肖正法官，你怎么看？
7: 故意伤害罪无期，那就没有考量过正当防卫的因素吗？
0: 考虑正当防卫，我想过。但看完卷宗，整个案发过程细节情节都无法支撑这一点的。
7: 事情的起因是，雷星宇的母亲找放高利贷的隋某借了一笔钱，逾期未还，于是，在案发当天的下午4点开始，债主。

0: 隋某就指派了十余名社会闲散人员到雷行宇家的工厂内聚集，这些人不顾劝阻，旁若无人地在工厂内烧烤喝酒，贴身跟随雷行宇和他的母亲，甚至连上厕所都要跟着。
1: 严双喜和程铁在这个阶段虽然有不恰当的行为，但第一没有限制雷行宇的母子人身自由，也就是说没有把他们关起来，只是跟着。第二，没有对他们使用暴力。
2: 别乱动，给我弄乱了。
3: 小王。
4: 哎，书记。
3: 这批货弄完了吗？
4: 马上弄完了。
3: 晚上他们来拉啊。
4: 嘛呢？干什么干？还瞪着我？
0: 可杜红军来了之后，双方的矛盾冲突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5: 刘哥，
6: 刘哥，
7: 刘哥，
8: 喝了，又喝美了啊？
6: 我顺着他们喝了点，
5: 在里边呢。
0: 剧中闹事，贴身跟随，言语侮辱，到最后当着儿子的面，对着母亲裸露出生殖器官。
9: 别碰我了，我弄死你！
0: 我认为这种行为比直接的暴力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境下，雷行宇作为儿子无法忍受自己的母亲被别人侮辱，出手防卫是情有可原的。
1: 可关键在于雷行宇拿出刀进行捅刺的那个时间点上，对方辱母行为早已终止了。
4: 老杜，
6: 这没办法了，多少次的钱要不回来，我这家里等着吃饭呢。
10: 咱们是要钱，别整出事儿来。
1: 如果说是在辱母情节发生当下，雷行宇进行捅刺，那还可以理解，他或许认为对方会有进一步侵犯他母亲的可能性。如果他在那个时间点上捅了人，我们或许可以判定他是防卫行为。可事实是，辱母情节早已终止。雷星宇捅刺当下，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人身危险，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再把这一点当做本案的考量重点。
0: 乳母动作虽然停止了，可这个行为本身带来的精神伤害还在继续，他依然有理由认为自己和母亲仍处在危险之中。
1: 不认同，我认为你把乳母这个点无限放大了。
0: 不是我无限放大，而是你确实有点轻描淡写了。
1: 我暂且认同你的说法，乳母行为带来的精神伤害还在继续。那么请问你所谓的这个精神伤害会持续多久？十分钟？一个月还是一年？
0: 我从没有说这个伤害可以持续一个月和一年，而是乳母这个情节发生后，这些人还没走，还在持续以其他的方式逼迫恐吓母子，这是事实吧？
11: 小陈，干嘛呀？坐坐坐。你们俩弄的我头都快炸了。哎，咱们是不是得看一下时间啊？后面厅里还有个会呢，要不我们回去都各自好好想一想，回头再议。
12: 王爷，罗悠的妈妈联系了没有？
13: 刚问了，现在还在信访办呢。
12: 哦，好，那你带她去调解室，我马上过来。
14: 方警长，我还想跟你聊一聊罗悠悠的案子。哎呀，
12: 最高法来的领导，这分寸把握的就是好。刚约了他妈妈，哎，走一块儿吧。
14: 方法官，他们公司那边是不是回话了？
12: 他们又改变主意了，现在决定一分不给。
14: 他们这什么意思啊？一分钱都不给了？
12: 这样这样，你别听我说啊，我先问个事儿啊。之前你们的女儿曾经自杀过，这事儿你们知道不？哎，这个你们看一下，这是对方啊，他们刚刚提交的证据。你们女儿的同事啊，之前跟我们说，说在四个月前，你们让他在短时间内要凑齐20万，是有这个事儿吧？然后呢，罗悠悠说自己没这个能力， 你们又用各种话术来对他进行感情勒索。后来呢，罗悠悠不堪其扰，就向他相熟的一些主播，啊，凑了50粒安眠药吞下去了。你们知道这个情况吗？
5: 胡说八道，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亲爸亲妈，我们怎么可能逼死自己女儿呢？怎么可能呢？方法官，你说他们说的话是人说的话吗？
12: 别激动，慢慢说，慢慢说。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5: 你说话呀！你是不是每次给女儿打电话的时候，她都在加班呢？
9: 是啊，到了晚上8、9点钟吃不上饭，那都是常事儿。
5: 我们女儿本来有好好的工作，五险一金交着呢，现在在他们这个什么公司，什么金都不交不说，还把我女儿累死了，怎么又说我们呢？是不是，姑娘？你来给我评评理，你来说说，有逼死自己女儿的妈妈，天下有这样的父母吗？啊？
12: 大姐，大姐，咱们说回正题啊。这个你们对他们提供这个诊断书，你们怎么看？
5: 假的，这肯定是假的呀。
12: 你们要是觉得这是假的，倒是可以去申请证据鉴定。
9: 申请证据鉴定？
14: 对，
9: 我们一定申请。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方法官？你是不是不管了？你这个事儿你必须得解决啊！你不解决我急着闹。
12: 大姐，你听我说啊，怎么能不管呢？你们要100万，我们从情感上是理解你们的，但是对方一分钱不给，他们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所以说，我可以跟你们说实话，你们的女儿现在跟公司她不构成这个劳动关系。所以就算是开庭，你们可能也是一分钱拿不到，啊，所以不要闹，你们啊回去好好想想，我们呢也多去再做做工作，你看这样好不好？小周，先送一下大姐，好吧？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
9: 这个我们能可以拿走吗？
12: 哎，复印件你们可以拿走。
5: 方法官，我们等你信儿啊。
12: 好，
9: 给你添麻烦了。
7: 方警长，洛悠悠的安眠药都是问其他主播要来的，其他主播都有安眠药，怎么会这么巧啊？
12: 这事我问了，他们这些主播啊，大部分都在晚上直播，所以为了调整睡眠呢，每个人手里都备着点安眠药。
7: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在短时期内凑齐20万？
12: 这事我也了解过，你看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太困难。而且也不是说谁得了疾病，那既然非要急切的要这个20万，应该有其他的原因。
7: 那既然这么着急要20万，方厅长，您认为20万能调成吗？
12: 难。他们的诉求是100万，20万差距太大了，而且对方公司现在态度很坚定，一分钱不想给，不好调。

0: 女儿怎么能自杀呢？是你逼孩子逼得太紧了。二十万，二十万可不是小数目。你说一时半会儿让女儿上哪儿弄那么多钱？
1: 你现在怪我呢？啊！你把当时都往我头上泼呢？我当时要那二十万的时候，你可一个字儿没说呀。
0: 那你也不能逼孩子逼得那么紧啊。
1: 我为了谁？ 我不都为了你们老骆家吗？我逼孩子逼得太紧了。我逼得紧？你胡说什么呢你？人是在单位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就是一点，问单位要钱。
0: 媳妇儿，这说的软话，让方法官替咱们说说，能弄多少就是多少吧。你看什么看？啊，
2: 如果咱们这么弄的话，就像人们说那样。

咱拿女儿的命赚钱，要到钱，要到钱，女儿才不会白死，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是不是？悠悠已经不在了，活着的人你总不能不管吧？

0: 请先向后上注意安全，请先向后上注意安全。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他一进法院，就给我干书记员，特别优秀。
1: 你们搞的这个一站式的建设，对我很有启发，而且很有鼓舞，这个应该表扬。
2: 就光表扬？那你给我们加两分吧。
3: 这个臭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哎，小叶，那个女主播猝死的案子怎么样了？
4: 于婷，我觉得这个案子还应该再深挖一下。这两年呢 ，MCN 机构，也就是网红孵化中心，跟他们有关的纠纷的案子越来越多了，而且其中出现的都是新的问题。我觉得一味的按照以前机械的去按老案子去判，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嗯，
1: 说的没错啊，这个网红孵化中心呢是个新的行业。
5: 哎，我怎么听说咱们荣州市也是全国有名的网红之都啊？
0: 是，我听说，这网红机构已经有好几千家了。我每天上班，经常会在路上看见，就有人拿着手机在直播。
1: 新生事物嘛，肯定会出现很多新生的问题。小叶，这个案子要继续关注，争取搞成一个典型的案例。
4: 好。
1: 哎，怎么样，冯厅长，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2: 小叶老师，您放心，您就放手研究。啊，我们全力配合。
4: 麻烦方厅长了。
2: 哎，不麻烦，不麻烦。
6: 来，请你们喝。
7: 是让我们振奋精神，清晰思路。
8: 上次合议，我有点不太冷静哈。
7: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对事儿不对人嘛。
8: 小沈，但是我还是想说一点，我们法官判案。还是要从事实出发。
9: 咱们都是为了案子嘛，来吧来吧，咱们抓紧时间啊。
8: 那我们今天就从警察处警这个点开始讨论。乳母结束后20分钟，民警到达了现场。
10: 怎么回事？
11: 同志，站着别动啊！
10: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呀？
9: 你看，同志，
10: 我这不是要钱一直要不回来吗？我这也没办法呀，你说。
7: 要钱可以啊，不能打人。
10: 我肯定没动手，我们都是守法公民。
7: 谁报的警啊？
10: 哦，狗子，你带警察叔叔出去看看，看谁报的警，配合工作。
7: 好了，军哥。
8: 民警的证词是这样说的：他们到达现场后，并没有发现杜红军等人对雷星宇母子进行身体上的伤害，所以他们只能以劝导为主。苏淑芬欠钱欠了2年多。在这期间，这帮讨债的人经常上门骚扰，光报警记录1年就有6次，所以民警对于这帮讨债的人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们也知道，这帮讨债的人目的只是为了催债，不会伤人的。
7: 民警当时说了，要钱可以别打人。他说完以后，立刻出去找这个报案人签字去了。雷星宇也想离开，但是他被讨债人堵在屋里。这个情况啊，民警并不知道。
10: 走不了，坐下。
6: 哎，你干嘛你？哎，
12: 想走啊？不还钱了？
10: 你不是要弄死我？啊？
12: 看他妈谁弄死谁！
6: 你放开我儿子！
10: 你弄啊！
12: 报警，我也能弄死。干什么？
8: 可是民警并没有完全离开啊，他们只是离开了接待室，到场去找报案的人去了解情况。再说从雷星宇的视角看过去，也可以看到警车还停在门口，并没有离开。如果那一刻他觉得有危险，依然可以通过大声呼救去终止对方的不法行为。可是雷星宇呢，却选择了捅刺。
10: 弄死谁啊？今天
11: 山东死神。
6: 哎呦，小雨，你放下小雨，放下刀。
13: 小子，哥哥玩刀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撒尿和泥呢。来，照这儿来，看你有没有这本事。
6: 小雨，小雨，小雨，你放下，小雨。啊！
11: 他或许会觉得自己和母亲马上就要有危险了，他就具有了防卫的紧迫性，所以采取了行动。
8: 不认同，讨债的威胁弄死他仅限语言，并没有实际行动。而且这些话讨债的几个人一直在说，雷星宇明白这只是恐吓呀。
11: 在那种慌乱的情境下，指望雷星宇做出完全理智的判断是不现实的。
8: 雷星宇拿起刀，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对四名被害人进行捅刺，有一个受害者是背部中刀，此人明显是要往相反的方向逃走，依然被雷星宇捅刺。我认为这是明显的攻击性行为。
11: 不认同，如果主观是要攻击，要置讨债人于死地的话，肯定是一人连刺多刀。可现在四名被害人每人都只中了一刀，我认为雷星宇的目的就是防卫。
5: 喝口水。
14: 姐，我觉得你没错，我支持你。
2: 小郭，
5: 你别跟着拱火。雨飞，真生气了？
8: 没有，不是为了工作吗？
5: 什么呀，刚入阁没两年，年轻人嘛，偶尔控制不住自己情绪，你别往心里去啊。
8: 谁不知道他以前是你的法助啊？你向着他？
5: 这真没有，我和你说，这里边有好多事儿你不知道。他从小和他母亲关系特别好，前几年他母亲走了，没看到他入阁，这不心里边一直抱有遗憾吗？
2: 雷星宇这个案子刚好涉及到乳母，他就容易上头。
8: 我明白你的意思，老鲁，身为女性，我也明白乳母这个举动很恶劣，我内心对苏淑芬的遭遇也十分同情。作为个人，我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作为法官，我们就得摒弃个人立场啊。这点回去你跟小沈沟通一下。
5: 是是是，那咱们这个案子，
14: 卢法官，我说两句。我们宋法官之前把卷宗都翻烂了，就是想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细节，可真没有啊。
5: 行，咱们都冷静冷静啊，我回去我说了去。没事啊？
8: 没事
5: 啊。
2: 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们双方都已经沟通过，今天把你们叫一起，就是希望这个事情能有一个解决。罗悠悠父母这边呢，现在已经同意让步，在这个补偿金额上可以再谈。你看，你们什么态度？
15: 我当事人态度很明确，一分钱没有。
2: 你们这个态度，我们理解。但是毕竟，罗悠是在你们公司，啊，直播的时候猝死的，一分钱不给，这说句也不好听吧。
15: 方法官，您是在威胁我们吗？
2: 我有吗？
15: 我觉得有。
2: 啊，好，那我为我刚才的这个说话的态度向你们道歉。麦总，你个人什么态度？
15: 方法官，钱不是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纵容敲诈勒索的行为吧？
14: 谁敲诈勒索？
6: 你说谁敲诈勒索了？如果是你女儿死了，你连一分钱都不要吗？你都是万恶的资本家，吃人不吐骨头，你还在网上说这些胡说八道。
15: 网友为什么骂你？你们俩心里不清楚吗？网友为什么不骂我？
6: 清楚什么呀？
15: 自己心里比谁都知道。
2: 别吵，别吵，好不好？啊，先冷静，都先冷静，听我的啊。这个麦总，咱们这样，我跟你单独谈谈，好不好？来，
5: 你们跟我来。

0: 麦总，你们公司最近在网上的这个动作，我们基本上也都是了解。
1: 带流量继续卖货，谴责陆悠悠的父母，对不对？这不太好吧？网络这个东西呢，你比我们更了解，它这个风向变化是非常快的。舆论能成全你，同时也能毁了你。如果陆悠悠的父母，他将来拿这个事情再告你，你这不又多了一摊子麻烦事吗？
2: 方法官，咱不用多说了，这个补偿金呢，就按最初的定价60000，不能再多了。
3: 这再加一点点吧，20000，这个金额，你们也可以再考虑考虑。
1: 不考虑，不可能。
0: 麦总，话先别说这么绝对吧，我让我代表我个人说句话，好不好？
1: 这对父母，他们确实有问题，这我们也都非常清楚。但话说回来，他们毕竟没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个感受你也能体会到，是不是？
2: 方法官，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当然。
2: 你刚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离我们站了，对吧？那这说明你也认为骆悠悠的死，责任在父母。
1: 他的父母确实有责任，但并不能说完全是他们的责任。哎
2: 呀，这里是法院，又不是居委会，咱能不能不和稀泥呀？
1: 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和稀泥呀？
0: 这个事情就在这摆着吗？
1: 我跟你们讲，这个案子，你输影响你公司形象，他们输，他们心里就有气，有气就会拿你撒气，那这个事情最终就不一定能完得了。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地帮你们调解、化解你们之间的矛盾，这怎么能叫和稀泥呢？而且，法院无论是调解还是判，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们案结事了，悉数罢网。
2: 法院想尽快案结事了，让我们来买单，这不合适吧？
1: 徐律师，我发现你对我们法院这个偏见是很严重的呀。你作为代理律师，我认为啊，你应该多站在你当事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案结事了，这对你们公司最终也有益，也符合你们公司的利益嘛。你不要太情绪化。
2: 我现在一点都不情绪。法律是要讲究是非的，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话总结起来就是谁闹谁有理，谁弱谁有理，不是吗？
1: 你这叫什么话？道理讲了一大堆，反复的话就不要再重复说了吧。麦总，你个人什么意见？你是希望调解还是判？
4: 判，邪不压正喽。
0: 好，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
1: 你坚持要判，那就会有诉讼记录，未来在网上那些能查询到公司信息的一些 APP 上面，你的公司就有诉讼风险提示，这对你公司未来的发展这可没什么好处。
5: 而且麦总，这一类 APP 除非买会员，否则只能看到风险提示，看不到具体的审判结果。如果有其他公司看到你们的公司风险提示的话，会不会影响你们公司有后续的合作？值得吗？
0: 所以麦总，
1: 20万，啊，案结事了，公司呢轻松上路，多好呢。
2: 方法官，咱能。
4: 既然方法官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那这个面子我给。行，20万我出，但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你说。
0: 这个陆悠悠爸爸妈妈啊，我呢跟他们谈好了，他们现在愿意补偿20万，你们什么态度？
6: 行，我们是给方法官这个面子。
0: 不过呢，他们公司有一个条件，
2: 你们必须要写一封道歉信，对自己剥削女儿的行为做出深刻的反省和忏悔，而且这份道歉信一定要置顶在骆悠悠的微博上。
6: 这，那我们写了，能立刻打钱吗？
4: 钱没问题，我马上可以转给你。
6: 我们写。
0: 好，这个易安，
1: 马上拟个协议。
7: 喂，我知道了。
4: 行了，你们这边骗我签字拿钱，那边还在找人去我公司闹。
6: 谁闹了？你胡说什么呢？
4: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别跟我装傻，跟我玩声东击西是不是？我告诉你，老子现在变卦，一分钱你拿不着。
6: 哎
0: 哎哎，不是，麦总。不是你们找什么人去闹了？
6: 没有啊。走，快去看看，快走，快点啊！
4: 放开我，
1: 不许放开我！
6: 儿子！
1: 你跑什么？
6: 怎么回事？
1: 我写的微博账号必须还给我！
8: 爸，妈，就算你们撤诉了，我也会继续告的。我告诉你，我要是拿不到我写的微博，我跟你没完！

0: 薛律师，他这种行为，我可不可以告他？可以，但没必要。怎么没必要啊？现在网友都站在我这边，流量走得很猛，他们想消停，我能让他消停吗？
1: 是，虽然现在舆论呢对你们公司是有利的，但是舆论就是舆论，飘忽不定，很容易反噬。
0: 哎，你甭跟我说什么反噬，现在这个时候是我咔吧咔吧公司出圈最好的机会，我能放过吗？我告诉你，他们撤资我都得告他。
2: 麦总，法律不是拿来玩的。
0: 徐律师，你跟我这唱什么高调？来，咱俩干一个。
2: 我工作室不喝酒。
0: 就这么定了。
3: 手头的工作，立刻转发陆亦优的置顶微博，今天必须删热搜。
4: 明白。
3: 所以您认为骆家旭坚持要回他姐的微博，到底是为了什么？
5: 你觉得呢？
3: 寄托哀思。可是微博是公开的呀，他就算不要回账号，也能看到他姐以前发布的内容。我想不通。
5: 你这个想法很文艺。方
3: 厅长，我在认真的跟您探讨案情呢。
5: 哦。 好，那我跟你说点接地气的吧。你看这微博啊，它现在属于是个真粉号，所以如果说推送一条图文广告的话，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如果现在要卖的话，恐怕都不止百万了吧？
3: 您是觉得他要回他姐的账号是为了钱？有证据吗？
5: 这不是我觉得。 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我什么事儿没见过，这就是人性。
3: 所以您认为，人性本恶？
5: 本恶也好，本善也罢，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你说骆家旭对他姐姐是真感情，我信。可你想过没有？如果当他知道他姐姐这微博现在价值百万的话，他会不动心吗？在那个点上，人首先追求的就是满足。

0: 自己的物欲，这就是我的判断。当然了，说到后半段有点狗血了，这对您的研究恐怕没什么价值。
1: 我是在想另外一个事情，这是洛悠悠的微博粉丝数，我刚关注的时候不到20000，短短这么几天，他们公司利用炒作一下子让他的粉丝数暴涨到将近250万，还有他生前的直播间粉丝量也大幅度的增长，也就是说几乎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利用洛悠悠的死去谋取利益。他的公司这么做我能理解，可如果他的亲人也在动这个脑筋，那真的太悲哀了。
0: 所以说呀，太阳底下没新鲜事儿。
1: 那难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吗？
0: 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味道。
1: 那不是我们法律人身上该有的味道吗？
0: 杨毅老师啊，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也别生气啊。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资本追逐利益，父母随机分配，但只要他们没有违反法律，我们就无权干涉。
2: 长这么快，
3: 嘉旭，嘉旭，你给妈把门打开行吗？你把门打开，妈妈有事跟你商量。
4: 儿子，咱能不能不闹了？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姐她现在……
3: 儿子，儿子，你能不能听妈说呀？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好吗？
5: 他们已经同意给20万了。钱到了以后，你就拿着钱把房子首付给交了，跟小玉把婚结了，咱好好过日子，不闹了，行不行呀，儿子？
6: 真的是一绝哦，大家可以来试一试，辣得很过瘾。
7: 你怎么了？吃半天心不在焉的？
6: 我没有啊。
7: 这不就是一个吃播吗？什么好看的？
6: 我们这还到处都是直播的。
8: 姐，看来今天就别播了，赶紧回家睡觉吧。
6: 不行，我今天还没播够呢，我下播我明天奖金怎么办啊？
8: 行吧，
6: 让他播会儿。
8: 好。
6: 我妈没有去催促，出去找老板啊，再要了5斤小龙虾。
7: 你干嘛呢？
6: 搜集证据。
7: 叶欣。这个案子不是你负责的，你这样做是违规的。
6: 我就想印证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主播就是没有想象中的这么自由。
7: 但凡是赚钱的职业，哪有自由的？
9: 主播啊，其实跟每天上下班打工的没什么区别。
10: 这是打卡机，没见过吗？
11: 主播不是自由职业吗？还需要每天打卡呀？
12: 自由不是放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打卡是福报，打卡是公司为了帮助你克服惰性，打卡是为了你成功路上保驾护航。Understand？
13: 这个是品牌运营部，以后你这个选品、排班啊、对接啊，各方面都跟他们沟通啊。嘛呢？哎
14: 呦！文哥，
13: 不准备啊！哎，
14: 我看这不还有4分钟吗？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都听好了，年底马尔代夫，我希望你们看到你们每个人有没有信心？
15: 有。
13: 哎，一年2次，你也会啊？
16: 怎么，这位工资你不想要了？
15: 但我昨天已经播了15个小时。
13: 我他妈要看的是业务，能不能干？不能干，立马给老子滚蛋！
17: 老婆欢迎。
18: 昨天晚上我们的直播业绩特别棒，咱们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行业的头目，主要是靠的是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坚定的毅力。
7: 这是什么呀？
13: 复盘会啊。
17: 啊，这复的什么盘啊？
13: 昨天晚上的盘啊，我们都排班的，这3到6小时一个班啊，这个是3点到8点的
12: 海外省专工，数据新鲜出炉。
17: 3点到8点，现在是9点半，通宵了，接着复盘啊！
12: 金钱永不眠啊，就是要通宵，就是要提升转化率，这样他们成功了，我们才能成功。
17: 您说的是。
19: 所有人啊，10点半到2点半有时间断课不加时，有人接吗？
20: 真接不了啊，太累了。
21: 宝贝，提高10%，回去吧。
22: 看看这精气神啊，多劳多得，公平正义。
12: 在我们公司，你不用担心没有表现的机会，舞台就在这儿，行不行全看你。
22: 我们公司啊，在荣州是最棒的，签我们公司，错不了。
23: 我们先把有争议的情节放一放，今天我想从雷星宇捅刺受害人的这把刀说起。我认为从这把刀的角度也可以证明雷星宇是犯了故意伤害罪。根据公安提过的口供，注意，这把刀是雷星宇事先藏匿在柜子里的。
24: 即使这把刀是他提前放置的，我认为也不能证明他就要有杀人的动机。前面我们也说了，这些讨债人对苏淑芬进行类似贴身跟踪行为长达2年，期间多次有言语冲突。我认为雷星宇在一些地方放置一些防身用的器械是很正常的反应。
23: 用来防身的器械可以是棒子、锤子或者是水果刀，这菜刀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吧？但是雷星宇却放了一把管制刀具。
25: 这把刀是管制刀具，这性质就变了，说明从这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动了杀心了。
24: 但雷星宇在口供中称，案发当天他已经忘记了这把刀的存在。
23: 一个人特意准备了一把管制刀具放在抽屉里，你觉得他会忘记吗？
2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3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

0: 店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皓月牛肉真棒，
5: 皓月牛肉来啦。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皓月牛肉真棒，
5: 皓月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我在法院工作的十几年，
3: 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4: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
3: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5: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8: 这也是我的使命，
9: 是我们的使命。
10: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11: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的。
3: 现在开庭。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气味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摩洛哥南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顽强的树木——阿甘树。它只存在于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也因此被称为生命之树。人们从有限的自然之中提取出珍贵的油脂。

0: 这里是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在一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居中，一群妇女围坐在一起，她们面前摆放的就是阿甘树结出的果实阿甘果。
1: So here we have the women that doing the argan oil, and the argan tree actually it's similar of olive tree, just a little bit big, and gets a dry fruit. We can get this dry fruit in the summer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And by this almond, actually, we can make two type of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0: 挑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也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ديال ساح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ه فاس، يعني واحد

0: 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1: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0: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清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岛。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朋友们呐、啊，你说现在干推销太难了，尤其像我给老年人推销养老院，那真是推销啊，推开门一顿给我削啊，这给我削的糟透了。但为了生活所迫，没办法呀，我老板说了，今天要再不促成一单，明天我就得下岗，整个小区我都推销完了，就这家没敲了，没敲了。今天我必须把他家整明白了，把这单促成了。哎，我得想想招啊，高低我得整明白了。加油加油加油，努力，再再再再。
1: 哟哈，你说这玩意真快呀、啊，来了。哎呀，哎呀，快请快请。
2: 哎呀，大爷、啊！哎呀呀呀呀呀！
1: 你干啥呀？这是，快起来！
0: 不是大爷啊，我跪下了就不能削了。
1: 谁削你呀？我这欢迎你。
0: 不是，这是我对您最高的崇敬和礼仪。
1: 你这种礼仪也太别致了，你。来，快起来！来来来，来来，救救救救！
0: 谢谢大爷、啊。哎呀，
1: 辛苦啊！哎
0: 呀，这不整挺干净啊？哎呀，我大娘呢？
1: 跳广场舞去了。啊，
0: 孩子们呢？哎
1: 呀，现在这不都上班忙事业吗？
0: 啊，那可不，现在孩子工作多忙啊，都没时间照顾老人是吧？
1: 哎，不，我们家可不一样。哎呦，我那闺女孝顺，哎呦，一天呐，那电话打多少遍呐？一个礼拜最起码得来三回。特别我那姑爷，那更孝顺。
0: 是吗？
1: 你看，哎呀妈
0: 呀，大爷你可真有福啊！哎呀，还生这样儿女多好。但是大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1: 没事，你说。
0: 你说，孩子工作现在给外面这么忙，正蒸蒸日上的时候，咱老年人不能给后面拖后腿呀、啊。哎呀，
1: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你们呐，就别老来看我，我这身子骨这么硬实，还用你们看吗？真有事了，一个电话，那啥都来得及呀、啊，对不对？但是这姑爷啊，和姑娘就孝顺，那你说我挡都挡不住啊，那没办法。
0: 你看大爷，真有福啊，真是。但大爷，你看我今天来，
1: 你今天来不是给我送礼来吗？你不给我带礼物来了吗？哎，
0: 对呀，
1: 礼物呢？
0: 我给你带的礼物那老好了啊，私人定制啊。
1: 是，那啥礼物？你快说。
0: 我给你带来礼物，能为你解除忧愁啊，不再孤单寂寞，嗯，幸福生活啊，尽在掌握。哎
1: 呀，那太好了，在哪儿呢？这
0: 我要带你去个地方，大爷，
1: 旅游啊？
0: 哎。旅游那多没意思，你去了看看你就回来了。我那地方好啊，你看完了你都不能回来。
1: 怎么那么好的地方啊？嗯，在哪儿啊？
0: 对，我跟你说，大爷啊，我那地方，哎呀妈，我跟你形容一下啊，我那地方那简直就是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啊，依西山伴水啊，空气新鲜啊，设施齐全，哎呀，车接车送。哎呀，就是您理想当中的另一个天堂。
1: 哎呀，他在哪儿啊？快说呀，
0: 在哪儿啊？啊，老好了
1: 啊，你快说。
0: 青城养老院，幸福永相伴。
1: 养老院呐？啊，你可拉倒吧你！你整什么玩意儿？你整个养老院？
0: 大爷大爷大爷，我们那养老院老好了，哎，设施齐全，真的。
1: 你好，我也不去。我上那儿干嘛去？我在家待得好好的。
0: 不是大爷，你听我说，就你对面的张大爷啊，进我们养老院，自从那腿拽折了，根本就不走了。
1: 不是你那地方那么好，腿还能拽折了？
0: 我就说你去了之后了，你俩不有个伴儿吗？
1: 你可拉倒吧！你愿意去的养老院那去，你赶紧干啥？快走走走走。
0: 大爷，
1: 怎么的？
0: 你不行啊、哦，你那思想你得改进改进。我当今啥年代了？你看我就超前。你看我今年二十吧，嗯，养老院我自己给自己留个床位，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我就怕我这儿女将来不孝啊！哎呦，
1: 你可别在那扯了，媳妇还没有呢，还将来的儿女？我发现你想的挺远呢。
0: 我这是高瞻远瞩。
1: 哎，我问你，是不是我姑爷高明明让你来的？
0: 谁？
1: 明明。
0: 对呀，我冥冥之中就敲开了你家门，我就以为你肯定跟我去养老院。
1: 完了完了完了，整岔劈了这个事儿啊！ 我还以为我姑爷让你来给我送礼物，整了半天你是推销养老院的。行行，你
0: 我这也算送礼吗？不是，大爷，那啥，那个这名片你拿着。
1: 我不用这玩意儿，我不要。
0: 名片你拿着，你以后肯定能用上。
1: 我用不上，我子女都非常孝顺，知道吧？
0: 万一哪天不孝了呢？
1: 你给我滚去！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0: 干销售太难了。你们不知道我干啥的吧？干销售。这销售给我销的，这两天瘦老多了。我这个咋跟你们说呢？给老年人推销墓地。这附近这些楼啊，我基本上都走个遍，这家把我销的。今天我必须得出一单，就这家我没来过。加油加油，你最强！加油加油，你最棒！加油加油！
1: 哎呀，这回八成是来给我送礼物来了。哎呀，来，哎呀，小伙子，进屋进屋，来来来，喝点水。啊，
0: 还有水？
1: 不是，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吓着我。你
0: 说大爷，你对我太好了。
1: 快坐坐坐坐。
0: 我能坐这儿啊？
1: 能坐下坐下。哎呀
0: 大爷，这个身体挺好的呀。
1: 我这身体杠杠的，没说的。
0: 我大娘身体。
1: 你大娘的身体那更厉害，没事跳广场舞，那都是穿的呀。头两天翻跟头，把脑袋还戳了呢，那家伙。
0: 好没好？
1: 好了。哎
0: 呀大爷，和我大娘身体这么好，对我还这么热情，啥也别说了，只能说你啊大爷高瞻远瞩，早早想出了下一步。
1: 这孩子你是会说话。其实我呀，不管是什么事儿，我就是一个顺其自然。嗯，反正现在都挺开心的。啊，对，那你来不给我送礼物吗？
0: 对，
1: 礼物呢，
0: 私人定制，
1: 是
0: 可以给你解除忧愁，不再寂寞孤独，美好生活一手掌握。
1: 哎，你这词儿我咋这么耳熟呢？不是，你到底是干啥的呢？
0: 大爷，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1: 旅游啊。
0: 旅游不行，旅游没意思，我那地方老好了，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1: 是养老院呢？
0: 养老院也不行。大爷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我那地方啊太好了，风景秀丽，景色宜人，依山伴水，空气清新，设施齐全，车接车送，是你老梦想中的一处天堂。
1: 滚！说啥呢？
0: 咋的了？
1: 你这套词儿我都太熟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给我实话实说。
0: 好。哎呀，青山公墓是你唯一的出路。
1: 公墓啊？
0: 对。
1: 来来来，你在干啥？走走走，快点走。
0: 啥？大爷，你看你听我说。
1: 说什么说？
0: 我那地方老好了。
1: 好，你去呗。
0: 而且这个小区大爷大妈给我那订不少地方，你有一天你去了都是邻居，不孤独不寂寞。
1: 别废话，你要去你不孤独，你跟他们唠嗑的啊、哦、我这就不欢迎你，对了没有？
0: 大爷，
1: 走走走走。
0: 大爷，说你刚才还挺热情的，这会儿咋还生气了呢？
1: 你都要把我送走了，我还不生气呀？你赶紧走，听着没有？哎，对了，你是不是我姑爷高明明让你来的？
0: 你姑爷谁？
1: 明明。
0: 对，冥冥之中就敲开了你家门，我一想你就能买墓地。
1: 完了，
0: 咋的大爷？你姑爷也买墓地啊？哎、不行，你俩一人买一个。
1: 别废话了，这事又整差事了。我还以为你给我送礼物了呢，整了半天你是推销墓地的。你赶紧走，走，快快，
0: 大爷，大爷，
1: 走吧。
0: 大爷，你听我说，
1: 你说什么说呀？
0: 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1: 留什么联系方式？你就赶紧走，那地儿我不要，你自己留着。我祝你早签新机。
0: 大爷，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1: 我留着干啥？
0: 你早晚得去。
1: 你给我滚！
0: 你整不好明天就得去。
1: 滚，大爷，滚！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啊！你说我今天我多倒霉呀，这是啊，还要把我弄墓地去？你说。太气人了，这是！哎呦我的妈！
2: 现在都流行私人定制，我们旅行社不仅有私人定制，还有微笑上门服务。到了。
1: 你好，
2: 大爷，您好。
1: 跪下吧，抱拳也行。
2: 我还是抱拳吧。哎呀，
1: 都一套路子的你们。刚才来俩，一个是青山的，一个是青城的。你是哪儿的？
2: 我是青城山的。 哎大爷，我还没说完呢，你
1: 别说了。
2: 我是您姑爷让我来的。
1: 我姑爷谁呀？
2: 高明明，明明啊。
1: 哎呀，闺女啊，冥冥之中我就在这等你呢。
2: 快快进进进！吓我一跳。
1: 哎呀，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刚才是怎么回事呢？这来俩小子，本来我挺开心的，到我这是胡说八道啊，把我气的，现在我这还闹心呢，这。
2: 大爷，你别闹心，我来就是为你解除忧愁，不再孤单寂寞，温馨生活尽在
1: 掌握。
2: 耶、yeah ！大爷，你太了解我了。
1: 我不是了解你，我是了解你们。说吧，你是哪个目的的？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您走得满意。
1: 我不满意。
2: 别呀，大爷，我还没说完呢，你怎么？
1: 你都要把我送走了，我还满什么意呀？
2: 我们要带您去一个地方，如果我说出来了，你可别太开心啊。
1: 我保证不哭就行了。
2: 是这样的，我们为您私人定制，要带您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风光秀丽。
1: 你等一会儿。
2: 哎，大爷。哎，
1: 来，不用你。
2: 您这是，行，躺着听也行。
1: 不是，你说你的词儿，我给你配着景，躺到这儿我踏实，省你费事了。
2: 行，那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地方风光秀丽，景色宜人，依山傍水，空气清新，设施齐全，专车接送，是您梦想中的
1: 另一个天堂。
2: 哎呀，大爷，你太厉害了！
1: 哎呀，你们都一个学习班的，你说吧，到底来干啥的了？
2: 我们是想带你去旅游。
1: 旅游？
2: 嗯。
1: 上哪儿旅游？咋旅游？
2: 来，大爷，我跟您说啊，我们呢用专车送您去机场，然后再安全的送您西去。
1: 我还是不用坐飞机了，你给我驾鹤吧。
2: 啥呀，大爷，你误会了。你说你怎么不往好处想呢？
1: 你要把我送走了，你大家说我还想什么呀？我还想啊。
2: 不是，我们要带你去旅游，去西双版纳旅游。
1: 真去旅游啊？
2: 对呀，您姑爷说了，您二老呀没出过远门，所以呢让我们安排了这个计划，让您玩得开开心心，走得舒舒服服。
1: 停，丫头啊，你前面这都挺好，后边这句话太吓人了。我告诉你啊，刚才来那俩人跟你说的话那是一模一样，我听着我头发根我都发炸，你知道不？
2: 来俩人？
1: 对呀。
2: 咋的？还有抢活的呀？
1: 啊？
2: 那他们给你设计的什么路程啊？
1: 他们是一个有家不能回，一个是永远回不了家。
2: 那不行啊，大爷，你得选我们呀。
1: 是，我要想活命就得选你们了。
2: 那就这么定了。
1: 行啊，
2: 那你看我制定的这个路线怎么样？
1: 就照你安排就完了呗。
2: 太好了，那你有什么事儿可以打电话给我，好吗？
1: 行，没事，走之前你给我个电话，我们好收拾收拾，好不好？
2: 好，那我现在先走了。
1: 好，再见啊。
2: 哎，对了，大爷，到时候我亲自送您走。
1: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看来我不走都不行了，这都啊。
2: 妈呀，老头子！
1: 啊，
2: 不好。
1: 你干啥呀？你这你破马张飞的，你这是啊？
2: 有人追我！
1: 哎妈，就你这死样，还有人追你呢？
2: 这扯那没用的。
1: 那你
2: 我刚才在小区里边有俩人，老吓人了。
1: 咋的？
3: 大娘！
2: 妈呀！
3: 大娘！
2: 哎呦，
3: 山快跑快跑！快跑身体白，
2: 哎呦，
3: 大娘！
1: 哎呀妈呀！
3: 逃命
1: 啊！哎呀妈呀！

0: 谁呀？谁呀？
1: 咋的了，老公？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0: 真的，我做噩梦，有人打我一大嘴巴子。哎呀，
1: 还疼吗？
0: 疼啊，媳妇儿，你说我也纳闷了哈，人家做梦醒了就没事了，我怎么醒了这脸还火烧不拉的呢？
1: 没事，下回我轻点。
0: 你轻点干啥？你又不知道我梦里边发生的啥事儿。
1: 对，
0: 你这一宿给我搁这全的，就跟沟帮子烧鸡似的，这全完了。
1: 你跟那烧鸡比还有点区别。
0: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也跟烧鸡似的，把腿就掰折了，然后插枪子里头吧。
1: 你还不如插枪子里呢。
0: 你搁那唠。
1: 不，你嘛，非得昨天让他搁咱超市睡一宿。你闻闻咱家现在这屋这酒味儿，我划根火柴都能爆炸。
0: 不是，这楼上楼下住着。
1: 楼上楼下住着，你为啥不把他送回家呀？
0: 你说你都看着他昨天那状态，还回家回头都费劲。关键你说几个菜他喝成这样，你说现在这大龄单身女都这么给别人机会吗？这
1: 不是你咋的？你还有啥想法啊你啊？
0: 我能有啥想法？我这不是替他害怕吗？你说这幸亏是来咱家，你说这万一要上那个不良青年的家里呢？妈呀！要上那个野生动物园，哎呀妈！上了京哈高速，
1: 哎，行了，那拉倒吧，那还是上咱家。
0: 你看什么？
1: 还好，昨天我搁家啊，这我要不在家呢，
0: 那就出问题了。
1: 出啥问题啊？
0: 那你没问题，就是
1: 刚才你说的吗？我要不在家就出问题了吗？
0: 对呀、啊，出啥问题啊？
1: 我问你呢，你刚才说的我不在家就出问题了。
0: 那也没问题，问题你在家呢。
1: 那我要不在家呢？
0: 你不在家也没问题，咱爷还在家呢。
1: 咱爷在家有啥用啊？咱爷耳朵背完了还不服老，谁说啥都挺好，挺好，有用吗？
0: 他耳朵背，他眼睛不花，他能看着我。
1: 行了，别磨叽了啊！我告诉你。就这丫头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是病，咱俩必须给她治治。
0: 你咋治啊？给她
1: 咋治？吓唬她，
0: 吓唬她，
1: 就得必须让她知道昨天晚上她都干啥了。
0: 问题人昨天晚上啥也没干呢，人就拿20块钱钞票冲我一顿傻笑，买啥也不知道，最后在我和膨化食品当中选择了上床睡觉，
1: 半夜还大吼大叫，我要嫁给李现，哼，搞笑。
0: 哎呀妈呀！
2: 谁呀？啊，行，我知道了。啊，好，我洗个漱啊，马上去公司开会。

0: 哎呀，外部嫁不出去，我们越长越磕碜呢。哎呀，这头发怎么还喝丢了呢？
1: 那以后还喝不了？
0: 那得喝呀，要不寂寞呀。你说是吧，嫂子？
1: 哎呀，没事吧？
0: 你俩咋会在这儿呢？妈，
2: 大妹子，你仔细看看，这搁俺们家，
1: 俺家超市。
0: 那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1: 妈呀，问谁呢？咋的？你自己不记得了？
0: 我记得呀。
2: 哎呀，坏了，媳妇儿，她昨天晚上啥事都记得。
1: 别吵吵，那你记得，那你说说呗，咋回事啊？这是，
0: 我昨天自己去酒吧喝酒了呀。
1: 啊，之后呢？
0: 之后不就接个电话让我去公司开会吗？中间那段呢？中间哪段啊？
2: 哎呀，你看，妹子，你拉一宿，你拉一宿啊！
0: 不能，你，哎，你们看，我是8点钟进的酒吧，现在8:10吗？
1: 是，你拉一圈儿，
0: 哎，啥意思？
1: 喝断片了吧？就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0: 啥意思，嫂子？
1: 哎，你看，不记得这就好骗了。
2: 对啊，
1: 那个，我说这不记得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是不，老公？
2: 那
0: 咋的了？
1: 咋的了，老妹子？啊，昨晚上你丢大人了。
2: 是，那别提了。
0: 我怎么就丢大人了？
1: 你怎么就丢大人？问你哥吧。
0: 哥呀，哎，我咋就丢大人了呢？
2: 别让他问我呀，我这还没编好呢。
0: 编，
1: 不是你编什么编？你编啥呀？你就实话告诉他就完了，你编那就是害他呢，知道不？
2: 说就说呗，你看你长那样，就手机告诉你啊，那什么，让你嫂子先打个样来。
0: 哎，你们两口平时不这性格啊，有啥话说啥话吧，这怎么的了是啊？
1: 怎么的了？你呀，
0: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哎呀，哎，你俩真行啊。
1: 你别这么叫啊，差辈儿了，你是我们的亲姑奶奶。
2: 对，
0: 何出此言呢？
1: 还何出此言，昨天你那酒喝的都没数了，
2: 进门就踩凌波微步了，
1: 谁多说一句你当时就怒了，
2: 怒气未消你就儿吐了。
0: 具体的情况我也知道了，那个我知道是我错了，这么的，哪天我请你们两口子喝酒我赔罪，把咱家老爷子叫上行不？
1: 哎，行。哎，真的咱爷呢？
2: 咱爷早上出去了。
1: 废话，我还不知道咱爷出去了，干啥去了？人老妹子要请喝酒，
0: 是
1: 喝酒。
2: 明，那什么，我爷出去选墓地去了。
1: 对，
0: 老爷子出去选墓地去了。
2: 男的，
0: 那么硬朗着急，着啥急买墓地？
2: 哎呀，还给你选的，给你，
0: 给我选，咋的？咋的？
2: 你看你那样，你看你那样，要不说你喝多，你都不记得了。
1: 哇，你就告诉他吧。
2: 哎呀，昨天你跟我爷你俩唠了半宿啊，从花草树木唠到天罡北斗，一会儿要认干爹，一

0: 粮食一有，最后桃园结义，你俩冲着床头咔咔一顿叩首，你是热泪盈眶，双手颤抖，说等我爷百年之后，你也跟他一块走。不是我这么说，你是不是不信呢？
1: 信。
0: 哎，
1: 我喝多了能看出来。
0: 信了，你这玩意儿整的气的。
1: 书上都说了，这寂寞的心遇上狂野的酒，完了。
0: 啊？
1: 你说我是不是因为岁数大没嫁出去，我怎么还生冷不忌了呢？你说我聊这老头干什么玩意了呢？
0: 不是，
2: 他那个后悔了吧？
1: 后悔了，嫂子。
2: 丢人了吧？
1: 啥也别说了，嫂子，我对不起你们家啊！你这么的，你把老爷子叫出来，我给他道个歉。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跪地有叭叭，我给他磕俩。不行了，没脸了，真的，哥嫂，你这么整的话，楼上楼下都……
0: 哎，大妹子，大妹子，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你以后你少喝点就完了呗。你这那少，
1: 哥，你说的对呀。
0: 嗯
2: 啊，
1: 我少喝点不就完了吗？
0: 那还得喝呀。
1: 哎，我少喝点不就完了吗？哎呀，行行行，幸亏没把人丢到外边，丢到咱自己家了，是吧？那个我没伤着人就行。
2: 伤着了？
1: 伤着谁了？
2: 伤着谁了？伤谁？谁知道啊？
0: 啊！
1: 哥
0: 啊！
1: 我把你咋的了？
0: 啊！不好说。
1: 啊！大哥，你要这动静的话，我是把你咋地了吗？
2: 咋地，老妹子？
1: 啊！
2: 说呀，嫂子怕说不明白，这么的，我给你情景再现一下。
0: 对，我给你嫂子给你演一遍，你就知道昨天晚上你那样。来，你演一遍，媳妇。
3: 来，你过来。
0: 嗯，
3: 你看我喝多了吗？
0: 喝多了。
1: 哎呦我的妈！啊，
3: 谁喝多了？
0: 没喝多。喝多了。
3: 到底喝没喝多？
0: 就是喝的再多没多，没多还喝的有点多。
3: 说人话。
0: 不是你想喝多就喝多呗。
2: 谁没事想喝多？
0: 不是你肯定是有事儿吧？
2: 有啥事儿非得喝？
0: 那我哪知道你有啥事儿啊？
2: 没啥事儿，为啥喝？哎呀，兴许是寂寞呢。
0: 哎呀，
2: 越喝不越寂寞吗？
0: 不是，
2: 喝不更寂寞吗？
3: 哎呀哎呀哎呀！你别打了。
1: 嫂子，我喝的，我喝的。
0: 又不是我个大哥，你打我干什么玩意儿？
2: 老妹子。你昨天晚上就这么粗鲁的、残暴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2: 就是那个，就是暴打了我的丈夫，霸凌了我的丈夫。这么跟你说吧，反正你除了没非礼他，该干的全干了。
0: 哎呀，
1: 嫂子，那我对不起你呀。
2: 主要是他，
1: 大哥呀，
0: 啊，
1: 那我更对不起你了。
0: 不用客气。
1: 你这么的，你要不你拿他，你也捋我一顿呐。
0: 我捋你干啥？我脑瓜嗡嗡的。
1: 只要不破坏你们夫妻俩的和谐生活啊，
2: 破坏了
1: 啊。
2: 破坏？
1: 咋破坏的？
2: 咋破坏的？嫂子怕说不明白，我给你情景再现。
0: 你别情景再现了，你别再现了，真的，大妹子，这块哥给你讲吧，别让你嫂子讲了，她累了，她。
1: 好好好。
0: 昨天你确实你破坏，你不是破坏了，你太坏了。
1: 对不起。
0: 你给你嫂子骂了。
2: 啊？
1: 我还敢骂我嫂子呢？
0: 那家你给你嫂子骂的呀？我给你学学啊，你骂你嫂子。柳叶弯眉杏核眼，
1: 嫂子，那我是夸你呢。
0: 没事就拉了个大驴脸，樱桃小口一点点吧，哎，没说两句就急眼，风摆杨柳水蛇腰，跳脚骂人蹦挺高，脾气暴躁招人烦，啥活不敢净花钱。哎，再看大哥，
1: 啊，
0: 性格温和，人不错，浓眉大眼，这么大个个，爱好体育和音乐，身材高大像骆驼。多少姑娘把他爱，多少美女要跟他过，可惜你却不识货。不行，我跟他一块过，一块过。啊！
1: 嫂子，你这是干啥呀？
2: 老妹子，昨天吧，就是你骂完我之后，你就看大哥不顺眼，之后呢，你就动手了。我刚才模仿的是你，
1: 我咋的？
0: 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妹子，你确定他昨天说完又动手了是吧？
2: 动手了。
0: 好 ，OK。妹子，昨天你说完确实动手了，
1: 是吗？
0: 但是你动手之后，哥没惯着你，哥还手了。
1: 哎呀，
0: 谁呀？这干啥？哎呀，我这大嘴，这嘴是吧？这嘴呀！哎呀，我这妈呀！
1: 哎呀，这脑子呀！
0: 哎呀，我的妈！
1: 大姐呀！哎呀，这脑瓜给你薅的！
0: 哎呀，这家真……
1: 你往那边站点，来来来！
0: 哎，这肚子……
1: 哎，你站在你那台。哎呦我的妈呀！大哥呀，嫂子呀，
0: 啊，
1: 你俩是不是看我昨天晚上喝多，搁这添油加醋，你唬我呢？
0: 看出来了啊？不是，怎的？
1: 啊？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俩哪句话说的是真，哪句话说的是假。就我跟咱爷就磕头拜把子这事儿，是不是都你俩纯编的？一二三没回答出来，再见吧。
0: 哎，等会儿，
1: 好
0: 了，大妹子，大妹子，哎呀，
2: 过了，
1: 爷爷，
0: 你不先动手，
1: 你可回来了。就你家这俩孩子，一点都不让人省心啊！哎，欺负我说我昨天晚上跟你磕头拜把子，可能吗？嗯，啊，啊，
4: 是，
1: 爷爷，嗯。他们俩还说我昨天晚上又喊又叫又打又闹的呢，
4: 挺好啊，挺好，
1: 爷爷，那这么说这些事儿都是真的呀？
4: 孩子啊，少喝，少喝啊，少喝，挺好啊。
2: 你看，我俩骗你了吗？
1: 完了，死定了。
2: 哎，说没骗你，
1: 爷爷是不会骗人的。
2: 对。你一个女孩吧，你得学会自爱。你说你自己都不爱你自己，你说谁能爱你啊？
1: 嫂子啥也别说了啊，我该打打该骂骂，我该调理我也调理了，这小区我是待不了了，我收拾收拾东西我搬家。
0: 妹子，你看，妹子，你先别激动，你听大哥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说，那个你呀、啊、不用这么激动，因为啥呢？我跟你嫂子刚才劝你的过程当中啊，用了一点艺术的手法，稍微的修饰了那么一点点，一点点。
1: 艺术不也来源于生活吗？
2: 其实有的时候有些艺术也是瞎扯的。啊，
4: 对，
1: 啥意思？
2: 就是。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那就是巧合。
1: 哪段是虚构的呀？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除了你喝醉了，这是真的，剩下都是虚构的。
1: 玩你呀！啊，你两口子闲在这跟老爷子在这不逗我玩呢呀？
2: 你好玩啊，玩你呀？这不为了你好吗？
0: 对呀，我跟你说，老妹子，你呀就庆幸我跟你嫂子在这逗你玩吧。你以后要老这么喝去，这些事儿早晚都成真的。
2: 可不咋的，你一个小丫头，你喝酒你得有个度。
1: 我有度啊，嫂子，平时都52度的，那再高我也整不上去。
0: 你搁那唠啥呀，妹子？你怎么三句话不离本行呀，你呀？人家问你是这酒的度是多高，人问你的量有多大？哎呀。
1: 我每次都喝断片，我哪知道自己啥量啊？
2: 你说他说话多吓人，每次都断片，每次都断片，不知道自个儿量。你那不行啊，你得跟嫂子学。比如说嫂子是多少的量呢？就是平时吧，就是一箱的量，你知道吧？但是我喝半箱，我肯定就不喝了。你必须得掌握自个儿这个量啊，你没有啊？
1: 那嫂子，那你太厉害，我真不知道自己啥量。
2: 哎呀，那你说咋整？这嫂子就好人当到底儿呗，我跟你喝点，我帮你探探量。哎呀，
1: 嫂子，你太够意思了！
2: 哎，你拿，你看你想喝哪个？
1: 就这个。
0: 不是咋的？
1: 这行，52度。
0: 咋的？这还要喝呀？
1: 52度的，嫂子。啊，
2: 透透。
0: 不是你透不透的？咱是劝人家别喝，你咋还跟人喝上了呢？
2: 你别叭叭了，你去整俩菜去。那干喇，我俩能受得了吗？
0: 这你说家里摊这老娘们还能有好什么玩意儿？你说是？
2: 跟嫂子学，嫂子教你是咋喝的。你看嫂给你打个样，走着。
1: 哎呀，嫂子你要这么整的话。嫂子，那我跟一个，
4: 挺好。
2: 爷爷，没事儿，不用小声，我爷耳朵背，啥也听不着啊。
4: 你才听不着呢。

更多精彩尽在吉林卫视每周四晚话题类喜剧节目《欢乐东北风》，欢乐在线，惊喜不断。

0: 王师傅，哎，咱家这个洗浴中心呐，就属你的手艺最高超。哎，
1: 谢谢夸奖。
0: 但今天这罐儿拔的劲儿是不是有点大呀？
1: 劲儿不大呀。
0: 几个罐儿啊？
1: 就一个罐儿啊。
0: 那一个罐儿它咋这么疼呢？
1: 不是劲儿大了、啊
0: 哎？你赶快给我拔了。
1: 那我给你起罐了。啊
0: 啊！哎哎哎呀！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哎呀，哎
1: 哎哎！走你！哎呀，哎呀，哎呀，哎，这罐拔的是挺紧啊。但是那我回去了啊。
0: 哎，你站那儿。我今天呢，

0: 是想求你个事儿。哎呀，
1: 啥事儿啊？
0: 你先扶我起来呗。哎呀，这有衣服，你先试试，我给你买的。
1: 哎呀，这拔罐还有买套衣服？啊，哎呀，这，欧总真够意思啊！
0: 我爸呀，啊，最近迷恋上练武术了，然后呢，现在练一招叫草上飞，现在天天上公园，搁哪儿找草啊？就是要飞呀，唰唰的。
1: 那好事啊，强身健体呀。
0: 是，第一阶段学完了，要学第二阶段。啊，水上漂，说要上净月，从这个湖岸干到对岸，就算练成了。
1: 哎呀，那不等飘到中间呢，就敷那了。
0: 那不就是骗人吗？关键学费啊，还管我要30000多。所以呢，我想请你帮忙，帮我拦着点我爸。
1: 你让我教你爸武术啊？
0: 对呀。
1: 告辞。
0: 你回来。
1: 那我不会武术，我教什么武术？
0: 洗浴中心里头啊，就你这个手劲儿，它是最大的。
1: 你手劲再大，我就那两招。横着搓，竖着搓，外加撒盐敲背，
0: 那就够用了。
1: 那不行，那你爸一跟我比划，我不露馅了吗？
0: 这么的，你只要同意干，以后呢，咱家搓澡部部长就是你，你是搓澡部部长。
1: 哎呀，你这今天提拔我当部长，明天提拔我当部长，我这工资是真不涨啊。
0: 一个月给你涨800。
1: 真的？
0: 真的。
1: 那行。
0: 来，
1: 但是我这，我怕这一比划我就露馅儿了。
0: 没事，吴老二，来上来。
1: 哎，你啥意思？你啥意思？这怎么我要不教你爸武术，你还找人削我是吧？
0: 那哪能啊，黄师傅，他现在啊就是你的徒弟，你教他两招。
1: 你可别坑人孩子了，孩子回去吧。啊！嗯，是啊，哎呀，这么摔都没掌声吗？啊！
0: 你看你现在特别厉害，只要他配合你，你是最厉害。
1: 哎呀，没你厉害呀，这连你爸你都忽悠啊！
0: 这不迫不得已吗？所以你记住啊，只要我爸要跟你过招，你就让他上。
1: 嗯，行。
0: 哎呀，准备。
1: 但可是我这怕他真整露馅儿。
0: 是啊，你准备着上。
1: 我整露馅咋整啊？
2: 儿子，儿子，
0: 是我爸来了啊！你现在就是大师啊！哎呀，哎，你看啊，我把谁给你请来了？哎呀，
3: 这位是，
0: 这位就是黄飞鸿的第18代单传弟子啊。黄世仁，
1: 黄世仁，哎呀，
3: 黄师傅好啊！黄师傅好，哎，那个黄师傅从哪儿来啊？
1: 澡堂子。
0: 不是，等一会儿，那个什么，黄师傅啊，在我家洗浴中心澡堂子正洗澡呢，让我按那儿了，好说歹说的请到办公室来。但也巧了，黄大师呢也开班授课。你不考虑一下在黄大师这学呀？哎呀，
4: 儿子，你听我说，真的，我都已经在方大师那都报完名了，你赶紧给我拿30000块钱，我把学费交了。哎呀，
0: 爸，你先等一会儿啊。你说方大师挺厉害，一个能干10个是不？啊，黄大师啊，咱一个能干几个？
1: 那我一天咋的干个百八的？
0: 你看看，
1: 那光盐就用好几十袋子，还有红酒呢。
4: 红酒，
3: 红酒是怎红？红酒啊，
0: 醉拳，对不对？
1: 对，
4: 真假的呀？
0: 真的，
1: 醉拳。
0: 你看，黄师傅，我爸都搁这儿呢，你不抓紧给我爸露两手啊？
1: 那我就露两手啊！
4: 哎，好，
1: 徒弟，啊！
0: 你看，
1: 走你！
0: 厉害不？呀！
1: 走你！炸！
0: 啊！那个，
4: 我儿子，这是什么招式？
0: 这招式的啊！黄大师，黄大师，黄大师，可以了，先把你徒弟抓走啊！呀呀呀！这个呢，是黄大师的独门招式啊。隔山抓狗，这狗抓的多漂亮，是不是？哎呀，
4: 属实啊，真的啊，黄大师，

0: 你抓我一下。
1: 啥意思？
0: 你看我，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从来都没有被内功伤过。黄大师，来抓我一下。
1: 不是，
0: 来。
1: 你爸、啊、
0: 让我感受一下，
2: 抓什么玩意儿？抓不就露馅了吗？
1: 那个，
2: 爸呀，哎，这个黄大师呢，内功很深，
0: 那
2: 他要抓你一下，你肯定受不了。所以呢，这么的，你给我爸来点基础的，让我爸感受一下。来，
0: 基础的行啊，
2: 随便整两招。来
1: 啊，那行，爷们儿，那我就给你来点基础的。
0: 行行，
1: 来给我。

0: 哎呀妈呀，不是这侯老师怎么整的？这咬人似的呢？
1: 不是大师运气吗？啊，就是那样的。你干啥？你那么护食吗？
2: 不是，我没找着感觉。
1: 这么的，爸呀，啊，你站着，黄大师的内力一打你，怕你站不住啊。所以呢，这么的，来，爸，你坐这儿，哎，你坐这儿。哎呀，你先坐着，你趴这儿，你趴这儿吧。哎，这回呢？
2: 哎，有感觉了啊！来，有感觉了。
0: 对啊，
2: 来，老爷子，嗯，翻过来，翻过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挺受力呀。哎呀，好嘞，先生啊，慢点啊，哎呀，小心地滑。哎呀，
1: 好，行，
2: 欢迎下次。
1: 等一会儿，咋样，爸？哎呀。
0: 黄大师的内功是真深厚啊，都给我整困了都，
1: 是吧？所以呢，爸，你放心，你就搁黄大师这学，保证啥问题没有。
0: 不行啊，儿子，方大师那边我都已经报完名了，你赶紧给我拿30000块钱。
1: 爸，我没有现金呢。
0: 不
1: 是，老
0: 婆，呀，方大师来了。哦，哎，哎呀，方大师过来了。哎呀，
3: 他搁楼下等你半天也看不着你人，我就上来了。哎呀，
0: 方大师，这不嘛，我儿子又找一个大师过来，在家里边正比着呢。哎，儿子，来，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一代宗师方大师，功夫了得呀。哎呀，
1: 方大师是吧？哎，我今天就不信了，你能有我们？等会儿，你干哈呢？你这啊！我今天就不信啊，你能有我们这个黄大师厉害？
3: 在下方世玉。曾获得东北风杯《这就是武术》第一季总冠军，未请教。
2: 我获得过敬业区百姓卫生贡献奖。
1: 这么的，我有个提议啊，既然呢今天在我家两位大师碰上面了，不妨呢咱就切磋一下，谁赢了我爸就跟谁学。
2: 不，那好吗？
3: 不合适吧？
1: 你怕了吧？
3: 怕。我怕他受伤，
2: 是我怕他伤住我呀。
1: 你这算工伤，
2: 那工伤他不也疼吗？
1: 搓澡不长，
2: 那耽误工啊。
1: 一个月涨800，
2: 那我干了。
3: 老吴啊，这来时候也没说还有这事儿啊。哎
0: 呀，方大师，你呀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让我儿子拿钱，
3: 赢了就交钱呗。
0: 没问题呀，
1: 上，走，
0: 上，开整。过来吧。

0: 不是，哎，停停停停停停！
1: 哎呦我天哪！哎呀，哎呀，你说你啊，嗯，哎，你上那边去，吴老二，赶紧，你等等，
2: 迷糊了，
1: 别转了。哎呀，过来呀，胡大师，没活的。
2: 哎，迷糊了，
1: 咋的？我爸跟你学半年，就搁这学转圈来的。
3: 好啊，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那我们点到为止。
4: 请，
5: 你请，
4: 你先请，
5: 你先请，
4: 你先请，
5: 你先请，
4: 你先请，
5: 你先请，
4: 你先请，
5: 你先请，
4: 你先请。
1: 我跟我爸干呢，你回来呀，你干啥？你得跟他打。
3: 既然如此，那我得拿出我的绝招了，看我的绝世五连鞭呀呀呀呀呀！
2: 你看。哎呀，看这样不亮绝技不行了，我让你见识见识扬州十八拍。下一个，
3: 行啊，有两下子，
2: 还行吧？
1: 还行啥呀？你俩手都没碰上呢。碰手上手啊，
2: 呀呀呀，嗯，
3: 劲儿大呀，
2: 是你不受力吧？
3: 手劲这么大，平时没少练吧？
2: 一天十多个小时吧。
4: 节假日也练吗？哎
2: 呀，那节假日的人乌泱乌泱的，都排队呀，饭都吃不上。
4: 这么勤奋真是让人佩服。
1: 行了，打了个平手，我先走了啊！
4: 你让他走啊！哇，给我抓回来呀！
5: 你回，
1: 你松开，
2: 你先松开，
1: 你先松，
2: 你先松，
1: 怎么样？
2: 你先松。
1: 我说一二三，咱俩一起松。
2: 好，
1: 一、二、三。哎呀呀
5: 呀呀！跟我玩埋汰的，
1: 给他给我放倒。
5: 跟我玩埋汰的，
1: 来，哎，我让你动来，哎哎哎哎。
4: 我这是什么招啊？还挺舒服呢。
2: 舒服，专治埋汰。
1: 别动，来。
4: 停！不是你这，你这都给我看刺挠了啊？你这是搓澡的？
2: 我就是搓澡的。
4: 欧阳啊，啊，这黄大师这咋回事呢？哎呀，
1: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他就是个骗子。
4: 他怎么能是骗子呢，方大师啊？啊，那给我看的视频我都真亮了，草上飞，那都刷刷飞呀、啊，怎么能是骗子呢？哎，方大师，你是骗子吗？
1: 我不是啊。
4: 你看看
5: 是不是？
4: 是，
5: 是不是？
4: 是啊。
5: 那视频咋回事？
4: 电脑合成的。
5: 咋回事？
4: 合成的。哎呀，方大师，我把你当大师，你把我当傻子，你呀、啊？
5: 最恨你们那些骗老人钱的人，你就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我说爷们儿啊，强身健体是好事儿，但不见得非得学武术。没事，你跟我上浴池学搓澡。我跟你说，那一天汗不流水的，又健身又排毒又养颜。哼！
4: 哎呀，大兄弟，你说的太对了，今儿的事多亏你了，以后我就跟你学了啊。
5: 好嘞，
4: 你们学啥能带我一个不？
5: 什么？
4: 带我一个？
5: 带你？带你呢？你有地方去，我送你去公安局，徒弟。过来啊！
1: 你干啥呢你呀、啊？
5: 我说你过来啊！过来啊！
2: 哎呀，这孩子咋还演不完了呢？
5: 抓他！
6: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7: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8: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9: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6: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0: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6: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 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1: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4: 大家好，我是文生。
15: 我叫张随梦。
11: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3: 58。哎呦，
11: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3: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1: 叫姐姐啊。
12: 姐姐，
13: 是。哎呦，
11: 挺显老的。
1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1: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2: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1: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3: 是。
11: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3: 好啊。
11: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6: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6: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 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

0: 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嗯，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嗯，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嗯，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

0: 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哦，啊，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嗯，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嗯，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儿补精啊，一个在那儿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嗯，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伤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嗯，这别说没事就脑骨点先白的，哦，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嗯。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

0: 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哦，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
2: 好。
1: 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宫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1: 嗯
4: 嗯，
3: 还有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4: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一样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嗯，
3: 嗯，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化根的。 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
1: 叫茶饮，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
1: 嗯，
4: 喝到一块儿，
1: 嗯，
4: 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4: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4: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4: 对，
1: 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4: 很有用。
1: 效果好。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就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
4: 嗯，
1: 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4: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1: 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4: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4: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
5: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
1: 张先生，
5: 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
5: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1: 哦，
5: 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
1: 嗯，
5: 逐渐的已经变黑了，
1: 嗯，
5: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1: 嗯，
3: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1: 嗯，
3: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
1: 哦，
3: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
1: 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太谢谢您了，赵老师。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 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啊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2: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5: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1: 啊。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5: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
5: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这样的。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8: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 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8: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9: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0: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1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3: 云雾越境，万千人间悲喜，
1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9: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20: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致力跨界扩圈，
21: 找答案，见自我。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压舱石，吉林如何以重大项目牵引产业突围，积蓄全面振兴硬核力量？国企是振兴主力军，吉林如何持续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国企在重大赛道上担当作为？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投用见效，以一个个优质项目夯实发展底盘，为吉林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立足风能资源优势，长岭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长岭益海风电厂全面投运以来，依托规模化、智能化运维体系，持续稳定输送清洁电力，有力支撑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和集电南送战略实施。项目投资23.75亿元，总装机30万千瓦，布设52台不同规格风电机组，配套建成220千伏升压站，年均发电量可达5亿千瓦时，有效降低区域碳排放，释放绿色生态与产业双重红利。
3: 依托长岭县富集的风能资源禀赋，项目建成后将充分释放清洁能源规模化效益，有效提升区域绿电供给占比，改善电网运行效益，降低区域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2: 依托玉米特色资源优势，四平市精深加工项目投产增效。四平经济开发区凤姐食品玉米精深加工项目自今年5月投产以来，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平稳运行，通过科技赋能传统农产品加工，实现玉米主食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大幅提升产能，拓宽销售市场，有效带动农户增收。
4: 那我们主要的销售渠道呢是在北上广。2026年的年初，我们和北京的二环和平里街道，我们又接了20个社区，就是真正让咱们四平的好产品进入到北京的社区，进入到千家万户。
2: 延吉市持续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城市书会中心项目全速推进建设，目前地下室工程全部完工，主体工程分段有序施工。项目投资1.95亿元，建成后将打造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空间，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5: 目前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第3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2: 聚焦民生基础设施提质，龙井市龙门桥拆除重建工程抢抓工期稳步推进，目前项目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原桥因建设年限久远，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本次重建按照高标准公路1级荷载设计，通车后将大幅提升两岸通行能力，完善城市路网体系。
6: 重建的龙门桥全长176.8米，宽21米，双向四车道搭配专用人行道，配套完善景观灯、夜间照明、排水等设施，通行能力与安全保障水平较旧桥有大幅度提升。
2: 一个个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持续为全省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绿色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国企是吉林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柱，激活国企动能是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作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龙头国企，富奥品牌扎根吉林近30载，成长为布局海内外的国际化汽车零部件集团，依托我省雄厚的汽车产业根基，企业在强链、补链、稳链上持续发力，以国企担当护航全省汽车产业集群发展。
7: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是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成长的缩影。1998年，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组建成立，整合一汽集团多家直属专业厂与合资企业，历经股份制改革、资本市场上市，再到如今的跨越式发展，企业一步步打开国内外市场，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实现由本土配套企业向国际化零部件集团的蜕变。 截至2025年，富奥股份所属企业51家，拥有海内外生产基地68个，合并口径营收突破170亿元。在牢牢守住省内整车配套市场的同时，业务版图拓展至奇瑞、蔚来、小鹏等国内新型车企，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订单持续落地，新能源相关项目实现多点突破。
8: 全力保障红旗新能源等核心车型配套供应，筑牢省内汽车供应链安全底座，同时率先完成产业转型，引领区域汽配企业升级，持续牵引上下游产业聚集，为吉林省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建设筑牢零部件产业根基。
7: 立足吉林，面向整车产业未来，富奥把科技创新作为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搭建起28家海内外研发机构，在智能底盘、智能网联、全域热管理等领域持续攻坚。由富奥联合多方成立的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就是企业布局智能车载领域的重要载体。这家落户长春的企业打造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网联服务三大业务矩阵，拥有长春、大连两大研发中心，多项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国内前10。
8: 在智能底盘业务上，已全面掌握底盘系统、悬架、转向等核心技术，发展底盘预融合技术，向系统化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现阶段已拿到线控转向、全主动悬架类的高端产品订单，同时布局了底盘预控、线控制动等前沿技术，形成完整的高阶智驾底盘配套能力。
7: 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到新能源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落地，富奥品牌依托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优势，打通研发、制造、市场全链条。企业既保障省内整车企业关键零部件稳定配套，又向外开拓海内外广阔市场，以技术创新擦亮吉林本土国际品牌，为我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0: 国有企业兼具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既是稳增长的压舱石，也是服务地方发展的主力军。近年来，我省纵深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通过布局优化、重整组合、机制革新、破除机制体制堵点，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集中，一大批老国企卸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闯市场。从新材料赛道的技术突围到重大基础设施加速落地，国企既当好产业发展的主力军，也扛起服务民生、兴边富民的社会责任。改革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唯有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才能不断增强国企的核心竞争力，让国有资产焕发更大活力，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9: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说起咱们吉林的国企品牌，全阳泉、天竺纤维、金桥地板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本土好物，但目前吉林省国企品牌发展仍有短板，品牌集聚力不足，市场溢价偏弱，部分老牌品牌热度回落，制约了国企高质量发展。针对这些问题，今年4月，省国资委联合相关部门启动国企品牌3年培育换新行动，出台专项方案，计划到2028年培育10个以上新锐品牌，构建特色吉林国企品牌矩阵。品质和创新是品牌发展的核心底气，行动聚焦质量提升与科技创新，落地首席质量官制度，通过专业培训擦亮国企制造招牌，同时呢推进产线数字化升级，以技术赋能产品提质。目前富维、大成、长炭等10个优质品牌成为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本次行动分3年阶梯式推进，稳步夯实品牌根基，提升市场影响力。吉林省将整合国企资源，组建品牌联盟，推出联名产品，依托各类展会、线下场景，拓宽传播渠道，搭配政策扶持与考核激励，助力品牌崛起。全新换新的吉林国企品牌将持续赋能家乡高质量发展。
0: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首次亮相。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同走进这里，看看四城一体化发展有哪些亮点成果。
10: 我现在是在本届农博会的1号展馆，今天要带大家逛的是全新亮相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是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座城市。

0: 团把自家的宝藏农货搬到这里，集中展示区域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成果，
1: 资源可以互补。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就是长白山人参这个集团来说，长白山的精神加工是在长春市，但是它的基地就建设在吉林市，啊，在吉林市种，在长春加工，主要是依托于长春科技的那个能力、研发能力，四市的一些优质的资源共享，共同发展这个产业链。
0: 这次呢，共有53家优质企业带来了269款特色农产品，涵盖了鲜食玉米、优质精米、梅花鹿制品、高端肉牛制品、长白山人参、杂粮山珍等多个品类，既有深耕市场多年的龙头品牌，也有县域特色富民新产品，直观展现了都市圈农业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2: 本次我们带来了经典大米，还有健康主食系列，可以和很多的优秀的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可以把我们的舒然大米推向更多的市场。
3: 辽源的东风，然后四平的一通，这就是我们一产的产品啊。然后二产呢，主要就是我们长春的科研高地和生产深加工产品，可以让所有的客户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整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一边是黑土地孕育的地道土特产，一边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全新成果，在这里能直观感受到长春研发加圈内种养加协同加工加统一拓市场的发展模式，各地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打造完整农业产业链，共同走向更大的舞台。
4: 抱团取暖的话，更加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背书。你看我旁边，把我们新媒体直播的小伙伴们都带到这个展位中来了。不光我们有线上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线下也互相对接，可以形成互补的一个模式。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管理人才研修班第6期第三次集中学习在长春开班。
5: 本次研修班集中学习时间为8月19号至23号，多位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围绕人参产业发展、临床功效、资源开发、文化传承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研修期间还将通过现场教学和实践考察等形式，带领参训学员深入了解长白山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以及人参产业发展情况，
6: 近距离学习人参全产业链发展实践，把吉林人参发展的经验带回去，为全国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贡献智慧力量。
7: 通过学习，我们全面地了解了吉林的人参的产业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回到各自岗位上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提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8: 依托研修班这一国家级平台，积极服务国家中药人才队伍建设，深度挖掘长白山人参药用价值，扎实做好资源保护、品质提升与开发利用等各项工作。
0: 为满足临床业务发展和科室实际用人需求，吉林省肝胆病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劳务派遣制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9: 招聘计划，本次招聘共有20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53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可放宽至40周岁，取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可放宽至45周岁。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25号14:30。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报名地点吉林省肝胆病医院8号楼3楼会议室。
5: 八月的吉林，清风拂过林海，云影流转珊瑚，大地铺展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国平均每年有4000万老人发生跌倒事件，32000位老人因此离世，而一半的跌倒发生在家中，怎么办？
1: 全屋扶手，照明优化，
2: 走路稳了，
1: 卫浴防滑，地面找平，
3: 都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1: 科学辅助，智能监护。
0: 让子女更放心，居家适老化，就像家人全天在身边。小改造大幸福，父母安全共守护。

0: 你只要想开了，哎，它乌云就散了，乌云散了就露晴天了，对不对？露晴天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干啥就都顺了，干啥顺了日子就过好了。咱把咱家日子好好过，咱养花是吧，把花卖个好价钱，操那些闲心啥用呢，对不？
1: 你爸有文化了，还改词儿了，
2: 是呢，
1: 又乌云又啥的，赶快浇花吧。
0: 这个花，
1: 去去去去，
0: 对，我说的对。
1: 走走。
3: 韩呢？韩，我叫你，你没听着啊，连个声都不吱。
4: 你忙着呢，
3: 这干啥呢？关于天马山村主任梁广发的揭发材料。嗯，不是，你这是要干啥呀？
4: 我告他呀。
3: 你要告梁广发？
4: 对啊。这梁广发真太不像话了，他这段时间跟花婶闹的那一出出的事儿啊，谁看不明白啊？今天早上还整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到花婶家去闹，给花婶气得要到镇上去告他。他还到村口堵着人家不让去，这是领导该有的样子吗？
3: 不是姑娘啊，这是梁广发和李鲜花之间的事情，咱跟着瞎掺和啥呀？再说你告他，你告他啥呀？
4: 我告他事儿多了。
3: 你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梁广发是村主任，你告他，以后还怎么在一起工作呀？你考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4: 工作啥呀？工作，我辞了，不干了。
3: 你辞职了？
4: 对。

0: 你这事儿咋不跟我说一声呢？没来得及呀，那会儿。你这孩子，我发现主意老正了，你都。你妇女主任不干了，你想干啥去？
1: 我上城里找小东西呗。哎呀，你咋的了，妈？
0: 啊，没事，刚才不好好的了吗？你咋的了？哪儿不舒服啊？
1: 好像有点像迷糊了似的。
0: 那个，我咋整啊？
1: 我是不是低血糖了？没事，你去给我弄点糖水去。
0: 啊，行，你坐会儿啊，你别动啊，我给你整点糖。

0: 秋秋，你叫我，什么事儿？
1: 蒋秋寒。
0: 秋寒，
1: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0: 叫秋寒，她是你的亲生女儿。这不是你说要找德高望重的吗？
1: 什么意思？跟我较劲？
2: 梁主任怕你在会上啥都说。
1: 赶紧把他给我碎了！
2: 你司标语，这是破坏选举。
1: 蒋秋寒，我看你是干到头了你！
2: 不是我家的，你来也不对啊。
1: 你哪伙的？
2: 我哪伙也不是，谁说的对我就站谁那伙。你来。

0: 陈星，你怎么在这儿？有事儿吗？我在这等你呢。说吧。
1: 这些年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得吃多少苦，遭多少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再也别说了。这上面有些存款，您拿去，算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一点补偿。

0: 你觉着我能要吗？我有那么大个客栈，烧烤店的生意每天也很好，最苦最难的日子我都熬过来了。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我还需要这个吗？
1: 就行。
0: 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是我自己的事情，和你无关。
1: 你收下我跟。我心里可能好受一些。
0: 你想心里好受啊？你考虑过我吗？如果呢，你真想帮助我们娘俩，请你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不要把它说出去。

0: 哎呀，哎，爸妈，饭好了，先吃饭吧。啊，
1: 知道了。
2: 小着吧，你先去吃吧，我把它弄完。啊，
0: 一起吃呗，一会儿等多有凉了还得热。行，咱俩抓紧把它弄了。哎，
2: 二哥，
0: 呀，
2: 俊良啊，
0: 呀，大兄弟来了。
2: 二哥，二嫂吃饭了啊？
0: 吃饭呢。
2: 啊，
0: 哎，大兄弟啊，
2: 你出院了？
0: 啊，
2: 对，出院了，
0: 头好了。
2: 好，差不多了。啊，你看。
3: 我怕风大今天就扣个帽子。啊，
2: 那你什么时候出了院呢？
3: 我今天上午啊。哦，那医院的账都结清了？
2: 结清了，要不然的话医院不会让咱出来呀，是吧？你这火急火燎的又有什么事啊？
3: 不是，马书记到咱们村私访来了。
2: 马书记到咱们村私访来了。
3: 你刚回来，你怎么知道啊？
2: 我正好碰见他那个车了嘛。马书记把车开到苗长贵家门口了。这苗长贵啊，还不认识马书记，问他是不是走错门了。马书记说啊，这个他是过来走访一下。你想啊，他到咱们村走访，都不告诉咱们村干部，那不就是私访吗？是吧？
3: 你说的真没错。那现在在哪儿？咱赶紧去看看去吧。
2: 对对，快上我电动车。
3: 好，
2: 不吃，不吃，不吃。
3: 啊啊，
2: 好。
4: 书记，嗯，这是李鲜花家。哦，哎呀，这花种的真美啊，真不愧是养花专业户啊。鲜
5: 花，鲜花，家来客人了。
4: 娘，
5: 谁呀？
4: 马书记啊。
5: 啊，找我的。
4: 对呀。
5: 不欢迎啊？
4: 啊，欢迎欢迎。
5: 那里边请，里边请。
4: 书记快，里边请。嗯，快。
5: 韩呢？啊。 一会儿吃完饭，收拾收拾，跟我进趟城，进点货去。咱家冰箱里面的羊肉什么的都缺了，不多了。啊，
4: 不行，妈，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去不了。
5: 你有什么事啊？
4: 我得去办公室把工作交代一下，然后收拾收拾东西。这不在人家那儿干了，不得腾地儿吗？
5: 你是咱们村的妇女主任，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怎么那么任性呢？
6: 昨天梁广发找我了，他不让你辞职，他说不让你干了什么的都是一时的气话，叫你别当真，该上班上班去。啥气话？
7: 马书记，您吃水果。
6: 哎，谢谢谢谢。那个李鲜花，
7: 哎，你们村集资建老年公寓这事儿，要靠村民自愿，搞强行摊派，那我们镇里也是不会同意的。
6: 马书记，您不知道。 当年建这个老年公寓啊，也是我提议的。其实呢，我出点钱呢，我也没意见。只是我觉得呀，这个村里要把这个账目啊公开上墙，让我们知道这村里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现在还剩多少钱。那我们村民总有知情权吧？
7: 你们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听说有一些村民对这届的领导班子有意见，
6: 是不是真的？确实有一些意见。
7: 那你对这一届的换届选举有什么想法？
6: 那我的想法很明确呀，选一个有能力、群众拥护的、目光长远的年轻干部啊。
7: 那你心目中有什么候选人吗？
6: 我还真有一个。
7: 谁？
6: 梁晓东。
7: 梁晓东？
6: 对，他上大学的时候啊就入党了，一毕业呢就在城里的一个物业公司当经理，这个人啊能力强，而且见识广，人品也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他是我们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对我们村有感情。
7: 但是他现在当经理，愿意回来参选吗？
6: 哦，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嗯，再说呢，他是梁广发的亲侄子，这个梁晓东会不会愿意跟他二叔竞争，这个真不好说。

0: 马书记，广发啊，听说你来了，我到村里找了半天没找到，我估计你会到村委会来。啊，
1: 是，平时忙也没时间，今天不新一天嘛，就过来看看。哦，哎，这个换届选举，你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错啊。啊，标语都贴出来了。
0: 这镇上有指示，我们就得抓紧时间落实啊。啊，
1: 那到里面做吧，
0: 马书记。
1: 哎，好嘞，嗯。
0: 马书记，请。
2: 好嘞，
1: 好嘞。
0: 天亮，啊，那个，哎呦，马书记好。哎呦，周会计，你的头怎么了？我，
2: 他那个头没事，就是碰了一下。那
1: 现在没事吧？
2: 没有大事儿，
0: 没什么大事儿，你就把帽子别戴着，这个形象多不好。行行，你去忙你的吧。
2: 哦，那你就去吧。
1: 马书记，来，请坐。哎，好好，嗯。哎，马书记这次来是微服私访啊？什么微服私访？我是路过来看看你们。哦，来，
0: 马书记，来吃水果。
1: 哎，别客气，别客气，谢谢谢谢。那个广发，我听说村民对最近村里集资办老年公寓这事儿。
0: 意见挺大的，
1: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但是这事儿吧，真不能着急。如果搞硬性摊派，这个政策是不允许的。
0: 马书记批评的对，我是有点过激了，制造了一些矛盾。
1: 你放心，
0: 下面的工作我一定注意。
1: 还有一个事儿，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你个人对这事情有什么想法？
0: 我个人没什么想法。

0: 九环呐，忙什么呢？
1: 你不是开除我了吗？正好我也想辞职，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好给你腾地方。
0: 不是那个秋寒呐、啊，那个，你看我说那都气话，在气头上，你何必当真呢？行了行了，别收拾了。
1: 不是，正好我也想辞职，我不想干了。
0: 不是秋寒呐、啊，我这人脾气不好，你是知道的，我沾火就着，是吧？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好不好？我向你检讨，我向你做深刻检讨，好不好？别收拾了啊！
1: 不是，
0: 那怎么呢？那主任还得给你磕一个。
1: 不是主任这样，你别这样，我受不起。
0: 行了，啊，来，你这样这水果，你拿去吃来。
1: 不要，你别给我了，
0: 你快拿着，快拿着。你接受了就等于原谅我了哈，以后呢，在这公共场合呢叫我主任，私下里呢你就叫我这叫我二舅就行。啊，这样便于沟通嘛。行了，你赶紧把东西都恢复了啊。那什么，那二舅过去了啊，别跟二舅一般见识啊。你快恢复了啊。
2: 你好，
3: 哎，你好，我想找一下一个叫梁晓东的。
2: 你找我们经理啊？刚才在小区里巡逻呢。
3: 哦，那我能自己进去找他吗？
2: 这小区这么大，您去哪儿找他呀？要不您把车停在小区的停车场，然后去凉亭那边等他，我用对讲机告诉他。
3: 好，那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哎，
2: 开门。
4: 马书记到咱们村是不是微服私访来了？啊？有重要的事情传他了，
0: 我估计是有人跟他说什么了。
4: 是谁呀？又是李鲜花啊？
0: 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他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4: 是啥重要的事儿？
0: 换届改选。
4: 哦，这不简单吗？啊，该报名的报名，该民主测评的民主测评，产生几个候选人，最后直接投票不就完事儿吗？
0: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相对来说有点复杂。
4: 有啥复杂的？
0: 你看啊，
4: 啊，
0: 咱们村啊，按理说人数不少，
4: 嗯，
0: 到现在啊，报名人数还不够。
4: 哎，李鲜花应该也会报名吧？但是有个问题我们得重视啊，就是千辛矿关停的时候，我确实听到了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他。
0: 李鲜花要是报名的话，那咱们得支持。
4: 但我认为他不会报名，他报名的早就报了，是不是？
0: 嗯。俊良
4: 啊，
0: 你报名吧。
5: 嗯。
3: 秋寒，妈，回来了。哎。你不是到村委会收拾东西去了吗？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
1: 是啊，我二舅那个梁主任，他不让我辞，还说昨天说的话都是气头上说的，然后还一直跟我道歉。你说他都那态度了，我也不能再蹬鼻子上脸再往前赶了。
3: 那对呗，不辞了好，不辞好。嗯，行，赶紧收拾收拾，帮我穿串吧。
1: 哎，行，我洗个手去。
3: 哎，小东，你们这个小区真的是不错啊。
6: 马书记，我们这个小区呢也算是咱们县里比较好的小区。
3: 是，我听说过，你看这儿的规划绿化真的都不错。
6: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村要好一点，因为我们天马山啊都是真山真水，空气也比这好。
3: 是，村里呢有村里的好，城里呢

0: 也有城里的优势，年轻人来城里多历练历练，见识见识也是好事儿。
1: 我也不太想来，就只不过是有个人的特殊情况。
0: 什么特殊情况？
1: 马书记，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吧。其实我现在也挺好的。在城里呢，历练历练自己，让自己多长长见识。
0: 小东啊，现在就有一个历练的机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1: 什么机会啊？
0: 天马山村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有村民推举你竞选下一任的村委会主任。啊？
2: 这秋寒怎么还没到啊？
3: 有个报表，镇里着急要。
2: 不等了，咱们开会吧。
3: 好。
2: 今天开会呢，就一个内容，就咱们村啊，这个换届选举问题。最近大家都看到了啊，秋寒呢做了大量的工作，贴标语啊，做宣传，这个镇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4: 也给予了表扬。
2: 但是呢，咱们村啊，报名参加竞选的人数还没有达到上级的要求。现在上级要求我们呢，报名人数必须三个以上。现在呢，只有我和庆良我们俩，而且呢，庆良是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才同意的。
3: 是。
2: 所以呢，咱们现在研究一下，就咱们村啊，还有谁，这个想报名参加竞选的，啊？
5: 主任，我有研究了，候选人够了。
2: 谁呀？
3: 谁呀？
5: 梁晓东。
2: 梁晓东。
5: 嗯。
2: 这个晓东参加竞选呢？据我的了解，背后可能是有人指使啊。
3: 谁指使啊？
2: 可能是马书记。
3: 马书记。
2: 嗯。
3: 二哥，你别听这些传言，为啥呢？竞选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选上来的，不能是马书记是说谁就是谁，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不管选谁，只要不选李鲜花，就行。
2: 李鲜花。他倒是有一些群众基础啊，也是个党员，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还不够。晓东呢不应该小看。
3: 为啥不应该小看呢？我觉得他咋的他也干不过你啊，二哥。
2: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是李鲜花把他推荐给马书记的。
3: 哦，原来这样哈。二哥，那也好办。
2: 怎么好办？
3: 咱们抽空找一趟广福大哥啊。这个来个釜底抽薪。另外呢，我再走访走访咱们村里的群众啊，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一下选谁的利和弊，是吧？你在咱们村威信这么高，肯定咱们干过一个毛头小伙子了。
2: 咱们村还有谁能和我竞争呢？
3: 我觉得没有谁了。哎，另外啊，牛总给我打电话说，这次竞选如果需要经费的话，多少钱他都愿意出。
2: 哎，不行，绝对不行，那不成贿选了吗？贿选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3: 我知道，二哥，咱不能干这事儿。但是他既然打电话了，我得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咱俩愿不愿意干是咱俩的事儿，是吧？
2: 绝对不行，牛总这是坑我。咱们凭实力，凭实力竞争，知道吗？
1: 大哥，
6: 二弟啊，你咋来了呢？啊，
1: 过来溜达溜达。
6: 那啥，整两盅？
1: 我也不整，大白天谁喝酒啊？你喝吧。
6: 那习惯了。来有事啊？
1: 没什么大事，我先过来看看。这个晓东啊，要竞选这个村主任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6: 晓东竞选村主任
1: 啊？
6: 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7: 咱家小东那不是在县城物业公司当经理呢吗？
6: 啥时候说回来给你竞选这村主任了？
1: 这个我听说呀，是李鲜花推荐给马书记的，给马书记找到小东呢，给他做了工作，让他回来这个竞选村主任。但是我就觉得吧，这事儿有点别扭
6: 啊。
1: 别扭在哪儿呢？咱们家就哥仨。
6: 对呀，
1: 你老大，我老二，广才老三。这个事儿就发生咱们三家身上，那别人看好像 就好像就窝里斗似的。我觉得，我这话你能听明白吗？
7: 二弟呀，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嗯，这事他不可能，他敢跟你竞选的村主任，我腿儿给他打折他。
1: 别，大哥，我来可不是这意思啊，你可千万别那。
7: 你就放心吧。
1: 那行了，我上他村里。
7: 行，那你去吧，二弟。那快去，那你慢走，二弟啊。
1: 啊，你快喝吧。
7: 行，村主任，
3: 哎呀，姐，哎，生意不错呀，这个点儿还有好几桌人呢。
4: 那是啊，咋样，吃两串啊？
3: 我不在你这吃了，我这推开门就能回家吃。我找你有点事儿。
4: 找我有事儿？啊，
3: 有重要的事儿。
4: 啥事儿啊？说吧。
3: 哎呦，不好意思，我接了。喂，牛总啊，
8: 这次你们村竞选？广发有把握吗？
3: 应该差不多。
8: 你知道梁广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他就是我们在天马山的一个重要棋子，他要是落选了，咱这个矿那可就真泡汤了。
3: 我明白。
8: 为了万无一失，你现在就给他花钱买个选票，每张选票200元，需要多少钱我打给你。
3: 别开玩笑啊，这是贿选，要犯法的。
8: 犯什么法呀？胜者王侯，败者贼。只要是他选上，谁还能去查会不会选啊？你就按我说的办。
3: 不行，这广发二哥知道了，他也不会答应。
8: 你不会不让他知道吧？悄悄的进行，明白不？我一会儿把钱打给你。
3: 别，喂。
9: 爸，
7: 哎呀，儿子回来了。
9: 啊，
7: 哎呀，哎。你看你这么忙，你咋还回来了呢？
9: 想我没吧？
7: 还别说，真有点想了。回来干啥来了？
9: 我把城里的工作给辞了。
7: 啥玩意儿呢？把城里工作辞了？啊，不是那么好的工作你辞了，你想干啥呀？
9: 是这样，马书记到城里去找我，给我做工作，说让我回来参加咱们村村主任的竞选。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我就回来了。
7: 啥道理呀？有啥道理呀？啊？听你这意思，你真想跟你二叔竞选这村主任呢？
9: 不是我要竞争，是镇党委动员我参选的。
7: 别拿镇党委吓唬我。镇党委咋的呀？你忘了啊？咱们这个家，你上大学，你当兵，那都是你二叔帮的忙啊。你咋这么快就给忘了呢？不是，你这叫啥呀？啊，你这叫落井下石，你知道不？啊，人家上房子，你把梯子给撤下来，你知道不？咱们得知恩图报啊，儿子，赶紧给我回去，快回去！
3: 咱村有换届选举，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咋的了？
3: 我想问你，万一这选举，你想投谁的票？
4: 啥意思啊，小算盘？给自己拉选票呢？
3: 就我这两把刷子，我能干得了这主任吗？我报名参选就是冲个数。其实呢，我是想给二哥活动一下。
4: 咱们天马山村有一多半人都姓梁，他还用拉选票吗？他振臂一呼，他的选票不得呼呼的呀？
3: 不是，你这话不对。那梁晓东也参选啊，是吧？谁敢保证？到时候老梁家都选二哥呢？
4: 啥玩意儿？梁晓东也参加竞选？
3: 啊，对呀、啊，我听说是李鲜花举荐的他，领导们都很重视，真的。
4: 是吗？
3: 他绝对是一个新兴起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4: 你呢？回去转告梁广发啊，他这一票我指定是投给他了，让他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但是别人的票我管不了啊！
3: 你小点声，姐，你这人来人往，再说你人缘好，好朋友也多，你私底下跟他们说说，到时候选票的时候支持一下二哥啊！
4: 再说一遍，我管不了。
3: 那我也再说一遍，你人好，心也好，你肯定能办这事儿，我知道。好，你辛苦啊！
10: 离来。 新罗呢？
11: 刘德华，哎，
12: 是吧？新年啊，村儿里村儿外多。
11: 哎呀，老苗啊！
12: 哎呀，这会计吗？这不，
11: 巡逻挺认真的。
12: 我必须认真的，我不认真，我能对得起给我开的工资钱？
11: 那个，我问你点事儿啊，这个换届选举，你准备把票投给谁呀？
12: 看你这话问的，就你跟二哥就干这么好，我还能投给别人？
11: 老苗，你这么多年最大的优点就是懂事儿。真的，
12: 我呀，
11: 等，我刚去银行取点钱，我那意思吧，就是不能让大伙白忙。
12: 是是是，来，
11: 是你等会儿，对你这样，那个你明白就好，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啊哈，我这个意思吧，你传达给你俩儿子是吧？包括你左邻右舍都跟他们说说，是不是？肯定不会亏待大家，明白不？
12: 这票你就放心吧，这客气。但是这得落实到实处。
11: 我知道，你放心，这回绝对落实到实处啊，好不？
12: 别这回那回都好几回了，
11: 我知道，肯定落实啊。
13: 好嘞，
12: 哎，好，
11: 走了啊，
12: 你慢点啊。
13: 哎，好嘞，好嘞，哎，
2: 好，知道了，哎，天亮，
11: 二哥啊，
2: 怎么了？这么高兴？
11: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我掌握的情况啊，经过我的沟通、走访和交流，我发现啊，情况非常乐观，大伙儿对你的这个领导能力有苦皆碑啊。我敢保证啊，我接触的这些绝大多数人，到时候都会选你。在这儿我声明一点啊，我没有跟他们做出其他的承诺，完全是出于他们的个人自愿。
2: 经过千星矿这件事情，大伙儿还这么拥护我？
11: 千星矿它就是一个事儿，你带领大伙儿多少年了，在你的领导下，咱们全村人过上好日子，其实这些人对你都是有感恩之心的，是吧？我接触的这些人，绝对大多数都是你的铁杆粉丝。
2: 哎，那个七老爷子和八老爷子那儿，和他交流了吗？
11: 我交流，别的不说，就说村里要建老年公寓这个事儿。如果你下台了，谁来建这公寓？是不是？就凭这一点，他们肯定会支持你，谢梦。为啥呢？你看，只有三个候选人，你、我还有梁晓东，我肯定不能给你争嘛。
2: 我觉得小东啊，还是有竞争力的。
11: 我觉得他不会当选。
2: 你能这么肯定？
11: 直觉。二哥，要不然的话，咱们就走着瞧。

0: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了。上一届天马山村村委会按照有关规定，已经到届了。按照村民选举法的相关条款，镇党委和镇政府决定，今天我们对天马山村村委会主任进行换届选举。经过村民自愿报名和村民选定，今天推举三名村委会候选人，他们分别是。 梁广发、周庆良，还有梁晓东。台下在座的各位都是选民代表，希望你们能投出你们神圣的一票，选出你们满意的带头人。下面，请候选人梁广发做竞选演说。
1: 二哥，大家好，我是梁广发，大伙都知道，我在咱们天马山村做了两届的村委会主任了。那么在做这个村委会主任期间呢，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鼓励与认可。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我们天马山村近几年的变化。
2: 你等一下啊，等一下！
3: 如果大家伙能选我的话，
4: 王叔吧，
3: 我愿意带领大家。
2: 对，我是梁晓东，
3: 把咱们天马山村打造的更好、更富裕、更加辉煌。
2: 马书记，我的突发情况，我爸脑出血住院了。
3: 脑出血？
2: 对，什么时候啊？对，刚才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爸脑出血，现在抢救呢。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还需要转院。
3: 那马书记，那我也得去一下。
2: 王叔，你就别去了，那有大夫，我先过去看一眼。你别耽误这选举。
5: 那你赶紧去啊，赶紧去吧。
2: 我先走了。
3: 好，
2: 哎，快去吧，有什么事打电话。
3: 赶紧去吧。
2: 我先走了。
5: 好，
6: 你跟着大家商量去吧。
2: 父老乡亲们，由于突发的状况，我不能参加竞选了，我得赶紧去一趟。所以，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对不起了。
5: 慢点。
6: 梁晓东，梁广发，梁广发，梁晓东，李先花，李先花，
7: 为啥有我呀？
6: 李先花，
7: 不闹，
6: 李先花，
7: 全是你，
6: 周庆良，
8: 李先花，
6: 李先花，李先花，梁晓东。
7: 妈呀！大夫，我问一下，那个梁广福在哪儿病房？梁广就刚才。
9: 小东，真是你儿子？
7: 爸，
9: 儿子，
7: 你是？爸啥事儿也没有。
9: 不是，不说你脑出血住院了吗？你是？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来吗？ 我呀，就怕你跟你二叔竞争的村主任的位置，我才想出这么个招来。你一旦选上了，我咋面对你二叔啊？
2: 不是爸，
9: 爸什么爸？
6: 我宣布，候选人得票情况：梁晓东，237票；梁广发，232票；周庆良，24票。 安静，安静，安静！在选票的最后，由可选其他人一栏多数村民在这一栏里写下了村民李先花的名字。李先花本次共得票517票。我宣布，天马山村下一届村委会主任是李先花。
10: 下面，请李先花上台给大家讲一讲。
11: 不行不行，不行，领导，我不行，我真当不了领导，这咋把我选上了呢？
0: 给你选上来了，就讲两句。
1: 我真当不了村主任，我建议重选梁晓东。
2: 鲜花，你看，这是民意啊！啊，这选举结果符合程序，真实有效。
1: 哇，书记，
2: 天马山村的村民们，这次的选举结果真的是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没想到大家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了不是候选人的普通村民李鲜花，这是民意的体现。刚才李鲜花可能是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给大家做就职演说，但是说和不说，我相信李鲜花都会成为咱们这个村致富的带头人。我们期待这朵鲜花在新的岗位上，在新的征程上绽放异彩。广发，这么多年你也为村民做了很多好事，有很多的贡献，你给村民说两句。
3: 来，广发，请。

朱哥啊，哎，马书记让我讲几句，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这个结果呢，我想到了，但也没想到。我想到的是，我有一天肯定会从这个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上下来。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快。我不是因为啊在这个位置上没做够，我是因为。 还没给大家服务够，但是呢，我还是个党员。如果大家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感谢大家在我做村主任期间。 给予我的鼓励，吃吃，我给大家深深的鞠一躬，谢谢你们。

0: 马书记啊，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没有报名参选呢，怎么把我给选上了？我觉得还是梁晓东适合当这个村主任，咱能不能重选啊？
1: 重选不了，这届的选举结果确实有些意外，但是他符合组织程序，合理合法。
0: 最后的选举结果，群众都选择了你，那表示大家对你很信任，你就不要推辞了。
2: 不是。
0: 马书记，我不想当这个村主任，我没这两下子。有没有那两下子，得干了才知道，是不是？再说了，现在不是想不想干的问题，是能不能干好的问题。
2: 不行不行，我当不了领导，我一个农村妇女，我真不行。
0: 行不行，要在实践中来检验。李献花，你可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一片心呢，这里的领导都特别信任你。 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啊！
2: 马书记，那你让我考虑考虑行吗？

0: 进来。广发，马书记，好，你快请坐。啊。广发，这么多年，你为村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儿，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呢。
1: 应该说，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本来呢，我想为天马山的老百姓多做几年贡献。既然大家有新的选择，我服从大家的选择，也服从组织的安排。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广发。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的群众会把选票投给一个不是候选人的女人？广发，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反思呢？虽然现在你不是村主任了，但你还是一个党员。我希望你能好好的配合李鲜花的工作。
1: 你放心，马书记。
0: 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我听说，在选举之前，村里有人散布，说是给你投票，就有200块钱的投票费。这可是贿选啊！
2: 这可是触犯法律的大问题。
1: 马书记，我向你保证，贿选的事情绝对没有。首先，在我这没有，别人也不会有的。
0: 有没有？我们还在调查。

0: 但是，如果一旦查出来有贿选，那政府绝对不会姑息，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1: 我知道了。

0: 哎，真没想到啊！那春明会把你给选上。但你想过没有哈？你说你这一上来，把二哥给顶了去了。我从小可是吃人家老娘家饭长大的，将来跟二哥二嫂咋见面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咱不能稀里糊涂的，咱俩必须好好商量商量。
1: 行，商量啊。
0: 那你听我说啊，哎。
2: 我跟你说，你别知道，你说。你想过没有？你说你一当那个村主任，家里这些活可都扔我一人了。
0: 再说外面那些经销商，我根本我跟他也不接触啊，不了解人家。你说，啊，咋整啊？到时候，
2: 你看，你能不能听我跟你说话呢？
1: 哎呀，行了啊，我知道了。
0: 我。
2: 二哥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被人给选下来，因为啥呀？说明这活他是得罪人的玩意儿。前些日子，这是个老年公寓，你看这边活祖宗闹的，将来这摊事儿，那都得落你头上，知道不？
0: 你能不能，我这，
2: 花儿啊，这是正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 咱家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但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就说前些日子吧，前一矿的事儿，你跟二哥一顿搅和，你都生你气了。现在弄得亲戚都不像亲戚了，这官咱不当了，行不？咱不干了，咱就好好养花，是吧？种花养花卖花，过咱日子不挺好的吗？
2: 行，听你的好不好？嗯。
3: 对，你就听我的，那没错。好了，进屋睡觉去。哎，不是，我真没想到，大伙竟然把我选上了。既然大伙这么信任我，这么支持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干呢？要干，我就得把它干好。 不然的话，怎么能对得起乡亲们投给我的那些选票？我不能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待和信任。我相信有乡亲们的支持，有镇党委的支持，我一定能把这个村主任干好。

0: 亲爷，亲奶奶，我们大哥，大清早大伙咋都来了呢？啊，
1: 有事儿呗。
2: 婶儿，大伙儿听说你不想当村主任，都要来劝劝你。金花，大伙儿都投你票了，你为啥不干呢？
3: 花婶儿，你要是不干的话呀，那可白瞎大伙的一片心了。
1: 对呀，
3: 哎呀，
1: 不是我不想干，我怕我没那两下子干不好。哎呀，
2: 我们都相信你，要不然大伙儿能选你吗？
1: 对呀，
3: 都相信你。
1: 那个广台媳妇儿，
3: 哎，
1: 金爷，
3: 我跟你说啊。 老百姓的眼睛里是掺不了沙子，啊，既然大伙儿把票都投给你了，那就说明都相信你，也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4: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句心里话呀，我真不想干，我家广财也不让我干，那我就寻思我没这能力，我干不好咋办呢？
1: 那既然大伙这么信任我呀，那我就干。

0: 我们试试，好，那我要干不好啊，你们随时可以罢免我，咱别耽误村里的事儿，对不对？贤惠，我们大家伙都相信你，
1: 相信你
2: 一定能干好，
3: 干就完了。
1: 那个，广台媳妇啊，我们觉着要是你干。村里那老年公寓的事儿，我们就有盼头了，对不对？盼头
0: 了。七爷，你放心啊，只要我干，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咱老年公寓给建起来。好好好。

0: 啊，二舅，啊，那个，你有啥事儿吗？啊，不，我没事，你忙你的。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我也刚进来，哼，咋求还有点事儿？
2: 没事，别到处乱窜。没事，别到处乱窜。
3: 各位，按照相关程序，经全体党员投票，投票结果上报政党委，经政党委研究同意，任命李鲜花同志。
4: 天马山村党支部书记，希望我们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积极配合两位的工作，把我们天马山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刘镇长，你把事情说一下。
6: 下面我说一下啊，关于咱们村这个贿选这个事儿，政委、政政府啊非常重视，马上成立了这个专门的调查组，经过这个调查发现。 原村主任梁广发还有会计邹庆良没有这个贿选的事实，但是在选举这个期间啊，邹庆良确实啊四处这个煽风点火，拉拢群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希望你们引以为戒，以后呢继续支持村里的工作，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7: 情况就是这样。
3: 好，委员。 您看有什么要说的吗？
7: 没有。
3: 好，那好，那我们散会。
7: 贿选这件事情造成多么坏的影响，你知道吗？现在社会舆论多大呀！马书记问我，我都不好回答。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这影响多坏呀！你告诉我，你到底花没花钱来选票，
8: 二哥？
9: 我觉得一分钱都没花，真的，我可以对天发誓，二哥，咱能干这事吗？花钱拉选票那是贿选，是犯法的，二哥。我确实是给你拉票来的，我是想二哥继续连任，不想让你在这个位子上下来，但是我绝对没有花钱，我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心理战术，啊，引诱他们给你投票，
7: 确实一分钱没花，
9: 没花，绝对没花。
7: 知道你是为二哥好，但是社会影响太坏了。
10: 二哥，要不我就适当的发点朋友圈啥的，给你消除一下影响。
7: 行行行行，越描越黑。哎呀，现在已经既成事实了，但是我觉得啊，你这个会计还可以干下去。
9: 把你换了个新人，顺不过来，那村里的账目不容易乱吗？
10: 二哥，你这是在试探我吗？
9: 二哥，这真心的，怎么是试探你呢？你都不干了，我能干吗？二哥，咱俩兄弟多少年了？再说我这会计干不干是大伙集体商量的结果，我本人就不想干。你看看，就那两块料当选，是吧？我在他手底下干，能有好日子过吗？
7: 嗯，
9: 是不是？他俩能有什么样的领导水平？
10: 我认为关键时刻肯定还得请你出山，二哥。
7: 请我出山，我还不一定得去呢。就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水平，哎，我还真没瞧得起他们。
10: 二哥啊，如果他俩有些工作需要咱俩配合，提的对行；如果提的不对，我一定会站在全村发展的大局上，当场跟他俩翻脸。
7: 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0: 小东，
1: 老婶，我正到处找你呢。
0: 咋的，啥事儿？来坐。哎，
1: 老婶，你看，咱们村两委会已经组建完毕，咱俩是不是商量商量村里的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开展？哎呀，
0: 是，我也正要找你呢。你说你婶儿也没当过官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呢。
1: 老婶，我觉得只要咱心眼子放正，一心为大伙谋福利，这领导啊好当。
0: 小东，你说的容易。这一个村几百上千口人，咱们上来了总得做点什么呀。我最近呢也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乡村旅游是个热点。你看啊，咱们村原来的经济是靠那个千星矿，现在千星矿给封了。哎，你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个旅游给开发出来？小东，你看啊。 咱们背靠天马山，腰缠天马河，山上有森林，山下有草原，这多好的自然风光啊！

0: 咱们背靠天马山，腰缠天马河，山上有森林，山下有草原，这多好的自然风光啊，哪个村能跟咱们比呀？
1: 对呀，老婶，
0: 依我看呢，咱们下一步就搞乡村旅游。
1: 太好了，老婶，你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好了。
0: 不是，我这个想法也不太成熟，具体怎么弄啊我也没想好。哎呀，这样你组织一下大家，咱们开个会商量一下好不好？我们这届领导班子将充分的利用天马山的旅游资源，以天马山为支点，以天马河为依托，来打造天马山的旅游景区，把天马河沿河3公里打造成一个旅游风景带，让乡村旅游成为拉动咱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2: 新班子上任热情很高，敢想敢干，我比较欣赏。但是看到问题，我不能不说。你刚才说打造天马山旅游景区，这可不是吹气儿啊。我们上一届班子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干过，到山上搬一块石头，动一棵树木，都得需要钱的。
3: 是，
2: 请问这么一大笔钱，你们从哪儿去弄啊？
0: 对，我们村里现在确实没有钱，但是我想利用咱们天马山的自然风光来招商引资。
2: 你以为那些商人都傻子吗？你们一忽悠，人家就给你们拿钱了。啊，商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不赚钱谁跑你这儿投资啊？搞这个旅游至少得2-3个亿啊。
3: 对，这
2: 啥，而且短时间内是见不到效益的，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呀。
3: 我完全同意广发二哥的观点啊，但是我首先声明一下，这不是说我们故意站在对立面提反对意见，完全是基于咱们村长期的总结的发展经验以及咱们村的实际情况，我才这么说的啊。我认为要想把日子过好，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开千金矿。这个俗话说啊，炮声一响，黄金万两啊。这个开矿啊，成本小，见效快，而且还没什么风险，所以我认为啊，开矿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目前来看，发展旅游确实不可行。
0: 为什么不可行呢？
3: 我刚才不说过了吗？这完全是基于咱们村过去的经验的总结嘛。过去咱二哥带领大伙儿，你看长喜是吧？大伙儿都有的是参与者，也没少拉投资。可是呢，这些人来了以后，人吃马喂啊，迎来送往，钱没少花呀。我当会计，我都记住是吧？钱花了，可是事儿没办成。
0: 你说的话呀，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原来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村呢，正好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大好形势。你不干，永远没有出路。想办法就有希望。至于你说的这个千金矿的问题呢，我也想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经由市县环保局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说法，千金矿没有开采价值，而且对我们天马山天马河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所以才封的。至于这个矿还能不能开采，不是我们能说的算的，所以啊，没有必要在今天的会上来探讨这个问题。既然大家对这个旅游开发还有异议，那我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那好，票数已过半，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说，还有吗？
4: 没有。
0: 你们呢？那好，今天这个事儿呢就这么定了。二哥，那你们二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2: 保留意见。
3: 我跟二哥的观点一致。
5: 清凉，你来吃饭。
6: 吃不下。
5: 不就是村会计不干了吗？这饭都吃不进去了。不干就不干呗，咱们越不干越吃，使劲吃。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去找鲜花姐去，我跟她说说，让她跟村里说呗， 让你这个会计重新当。
4: 媳妇儿，万万不可。广发哥竞选失败，他都不干这个村主任了，我绝对不会干这个会计。我必须跟他步调一致，而且态度非常坚决。
5: 清凉，无论你做出啥决定，我都支持你啊！这么些年，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的优点。你待人善良，还懂得知恩图报。刚才你的那两句话，我好像又找到你当年的影子了。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么高大，永远都那么帅。
4: 帅又不能当饭吃，那个吃吧。
5: 你要是不吃的话，我也吃不下。
6: 咱们开个会吧。前段时间呢一直在搞党建工作，现在咱们党支部啊终于建起来了。哎呀，我一个养花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领导经验，在日后的工作中有什么不周到的，大家多多批评。那好，这是咱们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第一次会议，咱们呢一共有四个议题。这第一呢就是成员班子的分工问题，第二呢就是跟上一届村委会成员的工作交接问题，第三呢就是如何建设乡村旅游，让乡村旅游成为咱们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最后呢就是修建老年公寓的问题。首先呢，咱们落实一下班子成员的分工。经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研究决定，焦桂芝任咱们村委会的会计，大家有意见吗？
7: 没有。
8: 谢谢，谢谢领导。
6: 桂芝啊，哎，你抓紧跟小算班把工作交接一下。
5: 好，明白了。
6: 杨长喜
9: 到。
6: 你可是咱们村委会的老成员了，质保主任这活儿啊还归你，你给负起责任啊。
9: 好，谢领导的信任，不能让你们失望，放心吧。
6: 好，秋华，哎，上一届呢你就是妇女主任，这一届呀还让你当妇女主任，你有意见吗？
5: 没有。
6: 好，那好，从今往后啊，我们村委会就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正式开展工作。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小东副书记给大家讲几句，大家感受一下。哎，
1: 好，好。咱们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和上一届领导班做交接。先把咱们自己的家底儿给摸清楚，看看账面上究竟有多少钱。其次呢，我们要努力把天马山旅游景区给打造出来，让乡村旅游成为我们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让村民们对我们这届领导班子失望。
4: 那个李主任、梁书记，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这大量的投资，我们上哪去整这么多钱呢？
6: 小东，我有个想法，咱们班子的新成员明天上山好好考察考察，花个几天时间把这个天马山天马河好好转转，然后咱们粗略算一下，看看打造这个天马山景区到底要花多少钱，你们觉得怎么样？
9: 行，
4: 可以。
10: 花婶，是这样，明天上山的时候能不能把你家小雪也叫着，他不是直播小网红吗？能不能让他把美景都拍下来，然后制作成微虾短片，在网上宣传一下，也有利于我们招商引资嘛？
6: 哎，这个倒是好主意。那没问题，没问题。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7: 没有。
6: 那好，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11: 累死了，这道儿太难走。
12: 对呀，我也累死了。
4: 哎，这要是从这侧能爬过去，那可就方便多了。但是这路途也太危险了。
1: 这不就是马鞍石那条路吗？没有安全措施，而且还陡，没人敢从这走。
6: 对呀，如果要是在这儿要修个栈道的话呀，那就方便多了，那真能省个二三十里路呢。
1: 我觉得不止二三十里，照咱们这么走啊，我觉得得绕了大半座山了。哎，这是咱俩坟呢，要是没人管的话，咱就给迁到公墓吧。
6: 这个是啊，当时修建千青矿，我和广才把这个墓迁到这儿来。
7: 不是，这个沈翠花是啥人呢？我怎么好像没听说过呢？
6: 听老辈人说吧，这个沈翠花是咱们村一个大美女，和咱们村一个姓蔡的小伙子爱得死去活来的。
5: 那他们俩结婚了吗？
6: 没结婚，人家沈家嫌那个小伙子家成分不好，听说呀就把那个小伙子给逼走了。他想逃到国外，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就淹死了。沈翠花呀死的时候留下遗言，说把他埋在天马山的脚下，等着他的心上人回来。
7: 爱情还够曲折。
6: 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呀，咱能不能把这个沈翠花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刻在这个墓碑上，然后变成一个旅游景点，然后让所有的游客来知道呢？哎，
13: 这行啊，
5: 这也是，这是好建议，
13: 这建议好，
5: 咱就这么干吧。
6: 行，把这个记上来哈。哎，那行，咱们再往前看看。
5: 走，嗯。
14: 刚刚人家二柱子，
15: 哎，小天良啊，小顺吧，来，你回来来。
14: 不是，干啥呀？你呀，
15: 你这干啥？见着我就跑啊？
14: 谁？我回头去办的事儿。咋的了？我这刚下来就变成小算盘了。
15: 那我还得管你叫周会计呗？
14: 那都不用，我现在已经不是会计了啊。找我有事儿啊？
15: 上回那事儿。一直也没落实。
14: 啥事没落实啊？
15: 就是选举那事儿啊，你搁兜拿出来一摞钱啊，告诉咱不让他们白忙活。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属于白忙活那状态。
14: 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这。

0: 这摞钱吧，还在我这包里头。你看，这摞钱，还在我的包里。我当时就说了，不让你们白忙活。我的意思是说呢，我可以拿着这摞钱请大伙吃个饭，并没有说这摞钱给大家分了。这么个不让大家白忙活。你说我要是为了我选票的人跟大伙分钱，我们成贿选了吗？是不是？
1: 不，小商贩，你能不能讲点诚信呢？
0: 咋的？
2: 诚信赢天下，这道理你不明白吗？
0: 我太明白了，我真的一直讲诚信。我说不让大家白忙活，就是请大家吃饭。你要现在想去吃，我可以拿这个钱请你吃点肉串啥的，行吗？
2: 行，肉串我谁的是？那是我家崔秀开的，
0: 你家崔秀开的，你问崔秀他能同意不？
2: 信，
0: 你要愿意吃肉串，现在就跟我走，不愿意吃呢，我还得有事呢。
3: 好不好啊？哎哎哎哎，那个，够了啊！哎，事儿没办呢，
4: 得亏我技高一筹，把票投给李香花了。我能投给你们这种人吗？
5: 花，
4: 嗯，
3: 那个恒东房地产开发公司要那200万鲜花，今天必须给人送去了啊！人下星期开盘用，不能耽误了。
4: 哟，我今天可去不了啊，出了一堆事儿呢。你跑一趟呗。
5: 我跑啥呀？那花轿那么多活等我干呢。
4: 我也脱不开身呢。再说这活不你联系的吗？找谁算账我都不知道。
5: 雪儿，嗯，你帮忙跑一趟呗，妈今天真的一堆事儿呢，真去不了，行不？
6: 嗯，那好吧。
4: 这样，我一会儿把那个地址、联系人的电话什么的都给你，嗯，好，你到了就跟他联系。
5: 好。
6: 然后账回头我再跟他结，嗯，你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跟妈说啊。
5: 好，
6: 哎，
4: 行。
6: 可爽，
7: 我这次帮你上城里送花去，我老婶知道吗？
5: 那敢让他知道吗？
6: 哎呀，
7: 你说我就想不通了，你妈咋就这么看不上我呢？我哪得罪她了？我哪做错了？
6: 其实我感觉啊，有可能是因为你爸和他的矛盾造成。
7: 你看我老婶长得挺坚挺伶的啊，其实你妈挺傻的。
6: 咋的呀？
7: 你看，一说你妈就我早晚是她未来的姑爷，她早晚是我老丈母娘，我俩不早晚都是一家人吗？
6: 你别臭美，谁是你老丈母娘？
7: 早晚是。还有一个事儿，
6: 嗯，
7: 你说咱村改选，你妈给我爸都整下台了，那还有啥不高兴的？哎。
8: 就是他们自己心里的结打不开呗。他们心里结打不开，你不能拿晚辈的爱情当出气筒啊。他们那代人的思想，咱理解不了。着啥急呀？你开火箭呢？开什么火箭？
7: 啊！我没看着，你这车你不认识吗？这一天晃晃悠悠的，家里头见不着你的影儿。你弄长点心呢你？咋没长心呢？长心了吧？长什么心？长哪儿了？你把我让人家弄得跟孙子似的。你还跟他姑娘谈恋爱，谈什么恋爱？
8: 爸，你说那是你们老一辈的事，你别往我俩身上安呢。我往谁身上安？你非得跟他谈恋爱吗？那我。
6: 那我跟谁谈？谁我不知道。你不能跟他谈恋爱。他妈见我跟仇人一样，你不能跟仇人的女儿谈恋爱。不是二大爷，谁看见你像仇人一样了？
8: 你妈。
6: 我妈。那就算你们见面像仇人一样，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那跟我和小厨也不发生关系啊。我们俩是真心实意，你说对不对？
8: 对。哎，我跟我儿子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回家。
7: 爸，我这边还有事儿呢，回家。我还有事儿呢，爸。
8: 有什么事儿？
7: 放，
8: 不是，
7: 不对，
8: 放下。
7: 行，我给你发微信啊，你开车慢点啊，开车慢点。
8: 别上。
7: 行，上车，现在就上。你慢点啊，上不行吗？
6: 你们。
0: 马书记，村委会这趟活我们基本上都接手过来了，这是我们下一步对村里的一些规划，您看看。
1: 天马山村旅游项目工作计划。 打造天马山村风景区，构建天马旅游风景。

0: 有什么新的想法，我再跟您汇报。
1: 好，好，好。哎呀，真希望你们这个项目能够早日启动，镇委镇政府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的。
0: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马书记。
1: 哦，对了，哎，镇里这两天会派两个有经验的会计去村里做那个梁广发和邹庆良的离职审计工作，到时候村里给配合一下。
0: 好的，一定全力配合。嗯。
2: 二哥，二哥，
3: 哎，
2: 你在这喝啥呢？
3: 啊，
2: 哎呀，都急死我了，二哥，你
3: 怎么了？
2: 我这给你打六七个电话，你不接呀？
3: 哦，我电话在屋里呢。啊，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2: 村里说是要查账了，已经让梁晓东通知我了。
3: 查账？你是会计啊？你找我干什么呀？
2: 我是会计，可是当时你是村主任呢，我不找你找谁啊？
3: 不是，过去那些账目都很清楚，要那么查呗，你怕什么？
2: 是，查我也不是很害怕。
3: 嗯，
2: 我把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子啊。
3: 嗯，
2: 过去咱们花的每一笔钱，我都是有记录的，都是经过大家允许我才把钱往外花的，这个没毛病。可是呢，就是前些年吧，
3: 嗯，
2: 咋说呢，就是大伙儿这个要发票的这种意识不强，所以呢很多没有发票没有收据。你比如说咱们就赶那大集是吧，到饭店吃点饭，没发票没收据，打的都是白条子。
3: 小算盘，小算盘啊，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我对你太放心了，我让你把这些整清楚，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
2: 是二哥，就是我担心的就是白条说不得清楚，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一个事，关键是咱俩欠村里的承包费也得抓紧还上。
3: 那不仅咱们欠呢，村里那么多人都欠呢。这
2: 是村里其他人也是按照相应的股份比例在都在给大家村里交嘛，咱俩也得抓紧。
3: 咱俩都多少钱呢？
2: 欠大约100多万。
3: 100多万
2: 啊。可不是嘛，你这承包费你心里也应该有数啊。
3: 不怪咱们呢，咱们可以交啊。他现在把矿给停了呀，我拿什么交啊？我砸锅卖铁也不够交啊。
2: 我知道二哥，你别上火。
3: 我怎么能不上火？这100多万呢，你这不是小数目。
2: 我知道，咱俩加下来100多万，我就占40多。
3: 行，这样啊，
2: 啊，
3: 承包费的问题，我来跟他们解释，我来跟他们说，
2: 嗯，
3: 是吧？
2: 嗯，
3: 账目的问题你去跟人解释清楚。咱俩该谁负的责任谁来负。
2: 我明白二哥，你放心，咱每一分钱都花到实处，谁也没贪没占。
3: 对呀，咱没揣自己腰包里边，
2: 就是有些白条确实说不得清楚。
3: 你说不清楚你回去好好想想。
2: 行行
3: 啊，
2: 好，二哥啊，好嘞好嘞。
3: 我现在脑袋也乱的烦着呢，这
2: 行。
3: 嗯，
2: 你也回忆回忆啊，当初都钱咋
3: 花。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

0: 光彩，哎呀，花儿啊，不是咱村主任那活能不能不干了？哎，你是你当这个村主任，咱家这生意还做不做了？啊，这盖房子、建花轿拉了那么多机会，你咋就不为咱家想想呢？哎呀，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咱那个机会年底前肯定能还上，
0: 不是你现在絮絮叨叨、絮絮叨叨那么磨叽呢？
2: 电话，啊。
0: 这家一天把你忙的呀！啊，马书记，哎，你好。哦，给梁广发和邹庆良做离职审计的工作人员到了。行，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好嘞，好嘞，再见。哎，好。
2: 不是，咋的？你要查二哥账啊？
0: 不是我要查二哥账。 这不镇上派的工作组做离职审计吗？
2: 这事你可别牵头啊！你二哥知道了咋回事啊？
0: 哎呀，这是镇上的决定，你电话里你不都听见了吗？必须得做离职审计，又不是我跟镇上说查二哥账的。
2: 我跟你说啊，不管咋说，你可别跟瞎掺和啊！再说。

0: 你说你这一大摊事你都扔给我了，让我去干？你一个女同志，你在外面抛头露面呢，我在家务做家务，我这不反喷了吗？
1: 有啥反喷的呀？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说我是你媳妇儿，我在外面露面，那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0: 你这光，我可沾不起，这日子没法过。
2: 耍脾气了，
3: 钱主任，孙会计，欢迎二位啊，请坐啊。这是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这是我们村会计焦桂芝。
4: 你好，
3: 我们村的情况想必马书记给你介绍了吧？
4: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3: 我已经通知了我们村原来的那个村会计邹庆良，配合你们做离职审计的工作。你们有什么疑问呢，就直接问他就行了。
4: 好，好，好。
5: 然后你们这两天的吃住啊，由我们村来负责，有什么需要就直接跟我说。
6: 林主任，那你忙你的，我们今天晚上就正式开始攒工作了。
5: 行嘞，那辛苦你们了啊。
4: 没事，应该。
5: 谢谢，你忙吧。
6: 小东，你能来村委会，我真的太高兴了。这样能天天看到你了，
5: 是吧？行。
6: 那你忙吧。二舅。你干啥呢？你跟着我呀？
7: 不，我怎么能跟着你呢？那个，我是，我到村委会看看，我有些东西还没拿回去呢。秋寒呐，跟小东通电话呢。
5: 对啊。
7: 秋寒。
5: 你妈说的对，你跟小东不合适，我觉得也不合适。
8: 不是，我俩合不合适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的事儿？你是我谁啊？这孩子的脾气太随我了。
9: 姑娘啊，来吃饭呢。你自己吃吧。
0: 快点的吧，快来来，陪爸吃点饭来。
9: 我吃不下。
0: 不是你咋的了？也不知道我二大爷咋的了，就是看我不顺眼，只要一看到我跟我小叔哥在一起，就立马甩脸子给我看。哎呀，这不都赖你妈吗？
9: 你要不把人给顶下去的话，人能跟咱较劲吗？
0: 这怎么能赖我妈呢？我妈当上村主任那是大家伙的决定，那怎么能怪到我妈头上来呢？本来跟小春哥感情挺好的，被他这么一闹，感情都出现裂痕了。什么玩意儿？
9: 那啥，那个，行，姑娘，那你别上火了啊。等哪天有时间，爸跟你二大人聊聊。你快拉倒吧。
10: 你一见着他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你找他干啥呀？我，哎呀，那这日子过的，小雪。
11: 你咋来公园了？哎，你咋不开心呢？有事儿啊？是不是梁小春欺负你？
10: 没有。你咋不开心呢？
11: 没有啊，我就是自己郁闷。
10: 那行，你也别郁闷了。我明天回学校了。我今天领你上春秀阿姨那吃串去。
12: 不去了，走吧。我真不吃。咋的？不够面子啊？走。我跟姐坐在这个桌子上谈点事儿，你坐这干啥呀？我有事儿。
13: 你得有啥事儿？姐，你呢给我上两瓶啤酒，烤10个肉串，
12: 我坐这桌上吃，你让他走。
13: 那春秀。
1: 你给我烤20个肉串，5瓶啤酒，给他给我撵走。我跟他水火不容。
2: 妥了。
3: 等会儿，给我来40个肉串，10瓶啤酒，我坐着吃。他，
1: 给我来60个肉串，1箱啤酒，你赶紧给我撵走。我瞅他吃不下去饭。
2: 你点那么多，你能吃得了吗？
1: 没事，水兄，上你这花多少钱，我高兴。
3: 你真吃这么多呀？
1: 小算盘，我告诉你，在这个地方我不能血色你，懂不懂？就是我在崔秀面前，我能掉链子吗？哎呀妈，
3: 你这个链子不掉的好啊！姐，让你给他烤，你要少吃一串肉串，少喝一瓶啤酒，都不是男人。今天我其实一串肉串都没打算吃，我就知道他犟。俺俩人呢，我把他杠到这个数，我挺满意的。你自己慢慢吃，慢慢喝啊！哎
1: 呀，来，吃，自己慢慢吃啊！哎，
2: 我去给你烤去了，这桌归你了，等着啊！
10: 要多了，
4: 大哥。哎，哟好
0: 呀，二弟啊，你咋这么闲着呢？啊，
4: 没事，过来看看。啊，这小东当书记之后，这活子全落你身上了吧？
3: 你没招，人家忙啊，大忙人。
4: 啊，你没在家吗？
3: 啊，没有，听说镇里来个工作组，来调查你和小算盘这个离职前的审计工作的。来调查你和小算盘这个离职前的审计工作的哦，就是去搞接待去了吗？不是吗？哎呀，
4: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呢。
3: 是吗？
4: 那小东当上书记之后啊，这咱们家孩子认真，我知道。嗯，认真归认真呢，但有什么事儿别太较真了呀，是不是？嗯，你得跟他说说。嗯，
3: 我说啊，哎呀，二弟呀，你现在都有点高看我了。说不了啊，那让李鲜花给忽悠的，成天滴溜乱转，那家给人屁股后转的。哎呀，哎，说这二弟啊，你那个账目上没啥事吧？
4: 小算盘都跟我说了，账目很清楚，但是呢，有些陈年旧账啊，你这么多年了，谁能说得太清楚了？
3: 是。哎呀，二弟啊，我跟你说啊。别上火，只要没啥事就好。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身正不怕影子斜。
4: 是，这我这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人是从小这样，行得正，坐得正。我这，接个电话。哎，哎，啊，你在那等我吧。行了，大哥，就这么事儿。小东回来你就跟他说说。
3: 啊，行啊，行，二弟啊，那回来我做他工作。哎，
4: 那我走，大哥啊。
3: 行，慢走，二弟啊。嗯，哎，嗯。
5: 哎呀妈呀，又多了！哎呀，喵长喜，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好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明知道吃不了，你点这么多干啥呀？啊？这样别浪费，你要真吃不了，2毛钱一串卖给我，行不？
1: 我刚跟崔秀那1块钱一个烤过来的，2毛钱你就想吃串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串儿就认可喂狗，我也不给你吃。
3: 你说啥话那是你的权利，我管不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啊，你天天往这儿跑，春秀为啥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知道原因吗？
1: 啥原因？
3: 知道不？你听听你刚才说的话，这串宁愿喂狗也不喂人，就这话谁听见都不行。一个女人能不能看上一个男人，她要看男人的胸怀，看格局，看所作所为，看他有没有爱心。宁愿把串喂狗也不喂人，你觉得你在这儿说这样的话，春秀能看上你吗？
5: 所以说，你从现在开始做出改变吧，朋友。
1: 哎呀，小

0: 算盘，你可别臭白我了，行不行？你不就是忽悠我，想白吃吗？
1: 我吃不吃串不要紧，我刚才那话有没有道理吧？你说，
0: 刚才那番话还是有点道理，
1: 是不是？嗯。
0: 但是这个串要是两毛钱一串的话，这么的，算盘，嗯，我请你。
1: 白让我吃呗，
0: 白吃。
1: 哎呀，我就知道你吃不了，所以说呢，我晚饭就没吃，空着肚子过来的。哎
0: 呀，来，白吃。
1: 你才白吃。
2: 算盘你就算吧啊，这将来就得给你自己算进去。
1: 你这乌鸦子。
3: 哎，庆良叔，
0: 哎，哎呀，你小雪，快快快，志强，快带小雪过来坐，快快，快点的。
3: 走啊。
0: 快坐快坐，那个来来来，快吃串吃串，快吃小雪啊，
1: 不是干啥，你刚这肉串不都送给我了吗？不都
0: 不，你跟孩子们抢啥玩意儿啊？
1: 我不跟他抢，关键是你给我了，你再点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0: 这你是什么人呢？那个春秀啊，
4: 哎，
0: 春秀，
4: 哎，
0: 快快再给烤点串，快快，
4: 你还要串？
0: 孩子们来了，嗯，再给他们烤点儿。
4: 呀，志强，
3: 哎，春秀阿姨，
4: 小雪来啦，你们咋一块来了呢？
3: 啊，我们那个
4: 想吃烤串了吧？
3: 哎，
4: 那个雪儿啊，想吃啥口味的？是肥的、肥瘦相间的？微辣还是特辣？
3: 雪儿，你吃点啥？烤点儿。
0: 嗯，烤，我买单。
4: 这孩子咋不说话呢？
3: 春秀阿姨，你一样给我们烤点儿。那个少放了，
4: 啊，好好好，等着，阿姨给你烤串去。哎，哎，哎，
0: 烤啊，
4: 好嘞。
1: 哎，你俩咋到一块儿呢？
3: 啊啊，庆良叔，
1: 嗯，
3: 小雪呢心情她不太好，正好我遇见了，我开导开导，和她聊会天。
1: 哦，明白明白，
0: 行，
1: 那你们慢慢聊啊。
0: 嗯，
1: 行，慢慢聊。
0: 你说串串
1: 我来，串我的。行，我
3: 吃。慢点，庆良叔。
1: 好嘞，好嘞，我就在这儿吃。
0: 那个志强，
3: 哎，
0: 你跟小雪好好唠唠啊，想吃啥就点啊。啊，那个春秀啊，再烤点串啊。
3: 小雪，你烤点啥呗？要不然我给你烤去，我烤串可好吃了。

0: 喂，小灿妈啊，这么晚了干啥呀？
1: 小雪现在跟苗志强搁一块儿呢。啥？小雪，你别喝了，你别喝了。
0: 你说你有啥事为啥不能跟我说说呀？你心虚，我还能帮帮你呢。
1: 老乔，手拿开。
0: 你在跟我们家小雪在一起呢？
1: 那个小雪说她心情不好，我得领她出来转转。
0: 别说话。
2: 小雪，小雪，咱不喝了啊！你有啥事你跟我说，咋了？
3: 我不想跟你说话。
2: 小雪，你别喝了啊！
0: 你起来，我今天高兴，我就要喝。
2: 小雪，
3: 你能你，
2: 小雪，你跟我说，到底咋的了？
0: 你能不能离开我这儿？
2: 二哥，二哥，
0: 哎，这儿，
2: 啊，这儿。
0: 咋了？有事儿？
2: 不是你，啊，你干什么去了？忙什么呢？给你打五六遍电话你也不接，啊！
0: 我一直在咱们村那个田村秀烧烤广场呢。
2: 我着急要你来呀。什么事儿呢？镇上成立一个审计小组，马上到咱们村来了。我想问你，那你冷账你冷没冷呢？
0: 我这那账已经拢完了。再说这离职审计，梁晓东都参加吗？你跟他说一声就完了。
2: 他一个小孩牙子，我跟他打什么招呼？
0: 二哥，你到现在还拿他当小孩儿？他现在是咱村党支部书记。
2: 党支部副书记，不得听李鲜花的吗？我告诉你啊，离职审计这个事情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说小就小，说大就大，别一天稀的马哈的你。
0: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得把具体情况也给你说一下。就是说呢，我这个账论完了，总数也对上，没问题。
2: 但这里边呢，确实有一些白条，是不是入账有点困难？
0: 不是白条，它也有记载呀。
2: 是有记载，咱现在记载的是总数，总数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么多年了，当时也没考虑的说今天会查的这么细啊，是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为了全村的经济发展，有招商，这那的，有远方来的客人请客吃饭。你说，在农村赶大集，最小那种饭店他没有发票跟收据啊。
0: 总数是对上了，可是到底是吃了七次还是吃了八次，那白条确实记得有点糊涂。
2: 你别跟我说七次八次的，你是会计，这个事情由你来负责任。你现在跟我说那么多有用吗？这钱是经过你们同意我才往外花的，我保证每一分钱我都没装自己兜里啊。
0: 邹学良，你什么意思？啊？村里同意花的，是我同意花的，钱是通过你手里花出去的。我告诉你，出现问题，你得负全部责任。
4: 回来啦！这眼看就要下雨了，你说这一天，也不知道帮我收拾收拾花轿，这捅的破玩意儿。
5: 不是我这事儿太多了啊，等我忙完了帮你去弄啊。你先去。
4: 侄子，你帮我忙啊，包菜都凉了。你说自从你当这个村主任啊，咱家就没干别的。
5: 成天就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我就不信你就一个女的能干出啥名堂来呀！这女的咋的了？以后我事你别管。我愿意管你呢。
4: 这都大半夜了，待在那姑娘都没回来，你不说出去找找吗？你说，
5: 雪没回来呀？那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呀！
4: 我也是，我这电话呢？我也是。
6: 哎呀，怎么的了这是啊？
7: 那啥，小雪，喝酒喝多了，
6: 不咋的喝，哎呀妈，喝酒，赶快进屋，赶快进屋！
7: 这咋回事儿？咋喝成这样呢？该谁喝的呀？
6: 你说，
7: 老婶儿，对不起啊，跟我喝的，
6: 跟你喝的？
7: 你不知道我们家小雪不能喝酒吗？你看你喝啥样了都。
6: 你就别生气了，我也不是故意的。小雪心情不好，她自己喝的，我拦都拦不住，别给我整的没用的。
5: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别呛呛了。
6: 小川，志强，你说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了，这大姑娘小伙子的，三更半夜不回家，你们这合适吗？你陪我干啥？
8: 哎呀，你看你，老婶儿，我对小雪咋样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俩的感情。
5: 行行行，咱今天别说这个啊。
0: 这外面雨下这么大，天也黑了，你俩赶紧回去吧。谢谢你把小雪送回来啊，伞在门口呢，自己拿。
1: 别跟他杵着了，走啊！
0: 这大姑娘家的，你说喝成这样，
1: 哎呀，少说两句。
0: 咋的？我还不能说两句？

0: 我说老孙呐，你看这外边电闪雷鸣的，要下暴雨啊！别一会儿下雨了，咱俩出不去呀。收拾收拾，赶紧走吧。
1: 这雨还不能小了呢，
0: 把那账啥的都收好了啊。
1: 好。

0: 我说孙会计啊，咱们得抓紧了，这回啊！
1: 对对对，早查完早完事儿。呀呀，
0: 这咋还进水了呢？这咋还？妈，窗户开开了，走，关窗。林润呐，林润，仓库水进水了，把账本都淹了。
2: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走之前把窗户都关得好好的。
0: 是，我亲眼看见的，他关上的，还撑拉上了呢，还呀！
1: 赶紧去监控室。

这忙得这么严，是看不出来是谁呀、啊？

0: 这个脚印也都被破坏了，指纹肯定也被破坏了。主任，咱报警吧。
1: 钱主任，那账还能不能查呀？
2: 雨林那个都查完了，没查那个让我走柜里边的，别拎走。
1: 那还有多少没查的？
2: 没有多少了。
0: 行，
2: 我听说昨晚下大雨，村里财会室的窗户没关。
1: 账本让雨给泡了，真的假的？
2: 我说我也听说这事儿了。啊，
1: 不是这个窗户怎么能没关好呢？
2: 它可能下雨的时候，它就伴随着刮大风啊，风要太大了，就有可能窗户被吹开。
1: 是吗？
2: 嗯，有这种可能性。
1: 能不能是人为的呢？
2: 应该不会是人为的吧？这种事情，是不是？
1: 不管咋样，算老天爷帮咱们了，啊！我跟你讲，啊，
0: 这李献花一遍遍打电话，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人家不得怀疑是咱们干的？
1: 那我还怀疑他们呢，他必须得有证据，这
3: 正好都在呢，来里面请，来，正好都在。
1: 啊，
0: 嗯，
1: 找我吗？
0: 对。
1: 这是咱们镇上派到咱们村做离职审计的，这是钱主任和孙会计。来，请坐。
0: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打你们电话都不接呀？
0: 是吗？
1: 嗯。这个放在震动了，没注意啊。哎呀，
0: 这昨天村里的会计室账单都被雨淋了，你们应该知道吧？
1: 听说了，听说了。
2: 是不是下雨，刮风给吹开了呢？
1: 这经调查呀，是人为的，我们已经报警了，我估计很快就有真相了。
2: 是，我们也期待着看真相了，是吧？啊，哎，
1: 我今天来呢是这样，交会计呢还在家里对账，这是他对过的一些账，有一些账目上不是很清楚，二位帮着回忆回忆，好，给解释一下。
2: 咋解释都行，嗯，每笔账我都整理过。 你的意思就这样的地方是？
1: 对对对，我都给标记好了。
2: 放心，二哥，这些账我心里都有数，咋看也不会有问题。二哥，你看，就拿这个来说吧，这不很清晰吗？这是前几年南方来的钻井队到咱村的咱招待费吗？
1: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不写的很清楚吗？怎么还对不上呢？
0: 那我看看。
2: 啊。
0: 啊，这笔账是这样的啊，
2: 嗯，
0: 你们一共接待了三天，对吧？
2: 啊，
0: 咱就按一天三餐来算，应该是九餐，这里边呢餐票是十一张，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呢？
2: 我明白的意思，你就说一天三顿饭，三天都接待满才九顿饭，为啥又多出两张单据？
1: 嗯嗯
2: 啊，这个那两张肯定是夜里吃了个宵夜，啊，
0: 我说邹会计啊。

0: 这钱他咋花的？跟谁吃的？在哪儿吃的？总共花多少钱呢？
1: 我领导是这么着啊，十一张单据，我跟你说，这九张单据在哪儿吃的，啥花了多少钱，有谁，这都记得很清楚。那两张吧，吃宵夜肯定是人会马乏的，吃啥你说到底吃的土豆丝还是辣椒炒肉，确实不记得了。
2: 我说我的会计同志啊。
3: 这财务上啊，必须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不能差半点分毫啊！
4: 不是不能做，但是时隔这么多年，你这个让我想的那么细，根本想不清楚，
1: 是
4: 根本想不起来。
3: 对对对，
4: 这样的二哥，这些票子呢，全部是你经手的，你给仔细回忆回忆，你看看啊。
3: 这个钱呢？ 是花出去了，这是我签的字。嗯，这上面没写干什么，你要说，这个确实是想不起来。那这样吧，
4: 二哥，嗯，这个事儿就对不起了，因为这些账呢都是经你手，你亲自签过字的，那你要对不上的话，就得你负责了。
3: 什么意思？那鲜花，我负责任，给村里办事儿。
4: 花的钱现在对不上了，让我个人负责任，什么意思？秋后算账是吧？
3: 不是二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4: 我怎么说呀？你这不省人吗？
3: 各位领导都在这儿呢啊，账单也都在这儿呢，你把每一笔说清楚不就完了吗？怎么又变成我整人了呢？
4: 二叔，咱别这样，有啥话咱好好说呗。来来来。
3: 你教教我，怎么好好说？你就配合我们工作。你说你非要这样，
4: 我哪样了？两位领导啊，抛开公事，我们说点私话。
3: 这是我侄子，梁永东啊。你忘了当年谁供你上的学，谁送你参的军？怎么了？现在翅膀硬了，回来质问你二叔来了啊？
5: 是，当时是你供我念的书，送我参的军。可是我现在是以党支部副书记的身份在跟你交接工作，所以你不能跟我吹胡子瞪眼睛。
6: 我就跟你吹胡子瞪眼的，哎，怎么的？
5: 来，快坐下，快坐下。
6: 我说，王华呀，
5: 别激动，别激动，
6: 别，
5: 把问题交代清楚就好了嘛。
6: 坐，
3: 快坐，坐，坐，坐，快坐，
6: 坐。
7: 姑，你来教训我。
6: 二哥，你先坐下啊。那个，这些想不起来对吧？我这有笔细的账，记得很清楚。再跟二位核实一下啊。
5: 你核实吧。
6: 嗯，
7: 领导，这些每一分钱我们都没装兜里。
6: 你一些说不清楚的白条子，加上村里欠千辛矿的承包费，一共是73万8900，啊，还有邹会计。
3: 你这事也是加上那些白条子，还有欠千辛矿的承包费，一共是42万3000。这两笔账你们应该很清楚吧？清楚是清楚，但问题是，千辛矿让你们给停了，我们拿什么钱还？你先这样，你把矿恢复了，我们立马还钱。
1: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6: 二哥，我觉得你要这样说，你就有点不讲理了。
3: 怎么不讲理？
6: 当初啊，咱们村开千辛矿，大伙入股，对吧？是你在会上说的，谁入股谁交承包费，对不对？矿是现在停的，你欠村里的承包费到现在都没还，那停矿和交承包费有关系吗？二哥，再说别人都交了，
3: 现在想交没钱，
4: 没钱交。 哎，广发呀，这是对领导干部离职前正常的工作审计，你可得配合呀。再说了，你欠村里的钱，那是村里的公有财产呐，赶紧给补上啊。
6: 要不，二位看看再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然后我回去和交会计再核对核对，这样行不行？这样吧。 二哥，你们二位再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清楚了，随时来找我们，好吗？小东，咱们走吧。
1: 我们是真想配合，可是没钱呢。

0: 你跟我说，账目没问题，这就叫没问题啊！啊！
1: 不是，二哥，
2: 我那么相信你，
1: 那你要怪就只能怪财务制度不健全。那么多人打白条，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个人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晰。
2: 行了，
1: 对了，我听鲜花说。 好像他要把广罗大哥接他们家住家，
2: 为了我跟你说啊，想都不用想，就那倔脾气，谁家都不会住。
1: 行啊，不住不住吧，等着建老年公寓吧。鲜花说他要给咱们村的孤寡老人建一座老年公寓，等着公寓建成了就好了。<笑>
2: 还建老年公寓？你以为建那老年公寓是上嘴唇一搭下嘴唇就能把它建起来了？
1: 啊！你以为那玩意儿是小孩摞积木呢？一摞就摞起来了。那玩意儿得真金白银的才能建起来。这玩的是村干部，那都不敢说这大话。
2: 大哥，
1: 嗯，
2: 既然说到你儿子，我还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你回去管管你儿子，总这样可不行啊。
1: 不是，我儿子咋的了？
2: 你儿子咋的了？你不知道啊？嗯，他总和我姑娘黏黏糊糊的。那
1: 他俩那不处对象呢吗？这不是？
2: 谁说他俩处对象了？他俩从什么时候开始处的对象啊？谁同意他俩处对象了？我告诉你啊，看好你儿子，别总让他和我姑娘黏黏糊糊的。他俩在一起不合适，大姑娘小伙子的，一旦出点什么问题，谁能负得起责任呢？
1: 崔秀啊，不是你这么说，我就得问问你了。 那你说我儿子跟你姑娘处对象，那怎么就不合适了呢？
2: 那我告诉你，他们俩属相不合。
1: 啥？
2: 你别总让你儿子来找我姑娘啊！再来找了，别说我跟他不客气，我可不管他什么村干部不村干部的。哎，你。

0: 光禄大哥，哎，广才媳妇你来了啊！刚包的饺子，来给你吃点。哎呀，
1: 你那忙，你盯家往这儿跑，我都过意不去了。
0: 哎，有啥过意不去的啊？你家里有啥活啊？你就跟我广才说。
1: 哎哎，好，嗯。
0: 这咋的？又犯病了？
1: 哎呀，这人老了，像小孩似的，总拉了尿。
0: 哎呀，老人正常，你这样的，我给你买尿不湿了，以后你把尿不湿垫上，你就不用老洗裤子了。
1: 哎，广才媳妇，要不怎么感激你？
0: 哎呀，这都一家人，你这么客气不就见外了吗？我上次给你买的药效果咋样？
1: 哎呀，你别说，你那偏方挺好使的，吃完你给我那药以后，心脏病好长时间都没犯了。
0: 那行，你坚持吃啊，吃完了你再告诉我，我再给你买。
1: 哎，好好。
0: 行，我把这裤子就一把水就完了。光禄大哥，我洗完我就走了啊。你把饺子趁热吃了。

0: 梁书记、李主任，监控我们已经查看了。由于当时屋子太黑，进来的人无法看清长什么样。指纹对比的情况，县局也反馈给了我们。窗户和门把手没留下什么痕迹，所以我们只能从楼外的监控、村里的各个路口的监控来寻找新的线索。
1: 那这个人能抓住吗？
0: 我们会继续配合县局的调查。
1: 那行，冯所长，那就谢谢你了哈。
0: 啊，不用谢。
2: 谢谢你，冯所长。
1: 谢谢了，那我们先走了。
0: 好嘞。
3: 马书记，我在天马山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这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开千辛矿，付出那么大的辛苦，现在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4: 广发，千辛矿的事情非常明确，开不了了。那些白条，
5: 你要好好回忆回忆，不该你承担的，
4: 我们也不会硬性摊派给你。但是，你欠的那个承包款，这是非常明确的，你必须得要交。如果你不交，那纪检部门一旦介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很清楚。

0: 不是，马书记，账目吧，那个邹会计弄得很清楚了。关于那些白条子，时隔那么多年了，你让我一个个想，我真是想不起来。但是马书记，我向你保证，一分钱没揣到我腰包里，都是给村里办事的嘛。关于那个承包款问题是这样，开千辛矿的时候呢，村里号召大家这个集资入股嘛。大家对这项目不太了解，就持观望态度，是吧？这个你交上来就没法开工啊。
1: 我和邹会计呢，这个入股多一些，并不是占便宜，是吧？我们想是从干部们起到带头作用，但是现在千辛矿停了，你让我们交这承包，我们真交不上啊。
2: 但是广发，当初那些条款不都是你制定的吗？你既然制定了条款，你就应该履行啊，该交的钱就应该交上啊。你说呢？
0: 是我制定的，我也想交，马书记，但是现在。
1: 这真是没钱。这样吧，你先回去，再想想办法。他们那边呢，我也再商量商量。你看呢？
3: 哎呀，那太好了。那马书记，你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啊。我尽量想办法。
1: 好，
3: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好，
3: 慢走。嗯，我们的天马山呢，是长白山的余脉。 北连兴安岭，东临松花江，从山上流下来的河水，到了我们这里，形成了一条小河，这就是我们天马河。
4: 小雪。

0: 直播呢，给大家伙放一段视频，让大家伙欣赏欣赏咱们天马山村的美景。
1: 小雪，嗯，你真要找投资人天马山村的啊？
0: 对呀。
1: 别整了，那玩意儿不靠谱。
0: 喂，你好。
2: 你是塞北的雪吗？
0: 对呀，您是？
2: 我是丘比特的剑，就是你的那个剑哥。
0: 呀，剑哥，您哪来的我电话号啊？
2: 我是你的铁杆粉丝，我还能不知道你手机号吗？赶紧坚持直播啊！我要是看好了这个项目，我兴许能上你们村去投资去。
0: 哦，好的，不好意思，我断了一下。行，那您是干嘛的呀？
2: 保密，赶紧接着直播啊！我看得正来劲呢。
0: 哎，好嘞，拜拜。
1: 小雪。
0: 啊？
1: 什么剑哥是？
0: 我的一个网友，咋的？
1: 啥网友能打电话呀？我告诉小雪啊，这人指定不是啥好人，你小心点儿，你别被人骗喽。
0: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老用这种阴暗的心理想别人啊？
1: 指定是。
3: 小东，我刚才去你广禄大爷那儿了，我看他过那日子啊，我心里真难受。
4: 老师，我也是没啥办法，我爸呀让广禄大爷到我家住，我大爷不干，非要自己一个人过。
3: 咱村像你广禄大爷这种情况的老人特别多，我在想咱们要是把欠款都追回来，够不够建老年公寓的？
4: 建老年公寓应该差不多，关键是咱们不是想搞天马山的旅游吗？咱手里就这点钱，不允许咱两件事一起做呀。
3: 咱们天马山旅游那要靠招商引资，这点钱够管啥的？
5: 那个天马河大桥还修不修了？再不修的话，眼瞅着就要塌了。
4: 对啊，一涨水非冲垮不可。
3: 其实我原来吧是计划把咱们天马山景区建起来，靠景区赚的钱呢去建老年公寓。但现在这么看啊，必须把咱们村的老人安顿好。
4: 那老师，你打算怎么安顿咱们村老人呢？
3: 我也没想好。不管怎么样吧，咱们把梁广发和小算盘的欠钱先追回来，账上没钱咱们寸步难行。
6: 小梁啊，你说当初啊咱们给村里办事儿，请客吃饭是打了些白条子，是吧？但是咱是给村里办事儿啊，自己咱们一分钱也没贪呢。
7: 是。
6: 哎，来壶茶。哎呀，就这个李先花和梁晓东这么对咱们，我真是觉得很憋屈。

0: 我觉得他俩过分了，村里的工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好做。真的，你不信的话，可以让这两块料先干一段啊，干上几年，你看看他们打不打白条。哎，哥，你不去找马书记了吗？他咋回复的？
1: 找了，马书记反复的强调，
0: 这个，
2: 先生慢用。
0: 好，再见，
3: 谢谢啊。
0: 这个白条的是入不了账的，现在财务制度是越来越严了。哎，我说秋亮啊，你平时很聪明的，这几个白条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
4: 二哥，咱绝大多数都能说得清楚，确实有几张没说清楚，那是年头太远了。你看啊，咱们村花的每一笔钱都是经过大家同意的。
0: 是吧？所以说呢，这些钱花的啊，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正因为咱们一直这么想，也没考虑到今天会查的这么细啊，是吧？你现在回忆起来，那么多年头过去了，那么多账目，它确实有几笔吧，记得有点糊涂。哎，
3: 二哥，你说这样的话，咱们就不还怎么样？不还可不行啊。那你这财务制度在那儿呢？这。
0: 这点钱呢，我觉得还不算什么。关键是这个承包费，你必须得交，你不交的话，不但要担责任，可能后果会更严重。我知道，那承包费咱们想办法交了。我那点还好说，关键是你欠的多呀，七八十万呢。你现在有这钱吗？
3: 二哥哪有钱呢？你说，我，哎呀，行了。
0: 实在没办法，我看能卖点啥就卖点啥吧。
3: 那牛大爪子不是说可以给咱们想好办法，他啥忙也没帮上呢。
0: 帮什么忙啊？他帮忙，他现在这不是啊？前几天下雨把账本交了这件事儿，能是他派人干的？
3: 二哥，这我说不好，
0: 说不好，
3: 对。 真说不好。

0: 哎，你们好，谁是老板？哎，小妞啊，来客人了，来客人了，
1: 在屋呢，老板。
2: 来了来了。哎呀，
0: 老板。
2: 哎哎哎，快请坐，请坐。啊，等一下啊。
0: 哎，我给你拿东西。嗯，
2: 吃串啊？
0: 对。
2: 给，看看菜单。
0: 哎呦，哟，很丰富啊。
2: 来，先吃点瓜子儿。
0: 行行行。嗯。
2: 看看想吃点啥。
0: 烤鸡翅给我来两个。嗯，完了，这个羊肉串特别好吃。羊肉串？嗯。田春秀。啊？你是？
3: 我是谁呀？
0: 你是谁呀？20多年前，咱们县里成立了一个舞蹈培训班，咱们俩当时可是在这个班一起学习了20多天呢。你想不起来了？
2: 秋雨生，我当时是班长，你是班花吗？你这，哎呀妈呀，秋班长，
0: 田春秀，你这，哎呦我天哪，这是不是缘分？
2: 太巧了，
0: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年过去没变呢？还是这么靓丽啊？啊，
2: 冻龄了，
0: 哎呦，
2: 哎呀我天，怎么可能没变呢？靓丽啥靓丽啊，都40多岁的人了，
0: 不像啊。
2: 还跟小姑娘一样，还是那么养眼。我发现了，你还是那么能闹。哎呦，
0: 不去，
2: 啥小姑娘啊？我现在都是小姑娘她妈了。哟，
0: 行，厉害。
2: 哎，对了，
0: 嗯，
2: 班长，你当时毕业以后不是到城里工作去了吗？
0: 对呀。
2: 怎么跑到我们天马山来了？
0: 哎呀，我这说来话长，我那喜欢登个山。 我儿子多少次了推荐你们这地方的这个天马山
2: 啊，
0: 今天就来登一登，没想到这一登，好家伙，班花给登出来了。

0: 行，多好啊！其实啊，从你这身打扮，我已经看出来了。怎么看出来的？你看看你这身打扮，还有这双大绿鞋，一看就登山鞋。
1: 行啊，有眼力啊！
0: 快坐坐坐。哎呀，
1: 怎么的？嗯，这意思是这儿的老板娘喽？
0: 对呀，看看啊。
1: 老板呢？
0: 我就是老板呐。
1: 那幅谁呀？那幅
0: 已经没了。哟，这对不起，对不起啊。没啥对不起的，已经很多年了。哎呀，
1: 邱班长，嗯，
0: 你跑这儿来登山，你爱人没跟着一块来呀？哎呦，
1: 哪还有爱人？我现在跟你是一样的，老哥一人了。
0: 你看看。
1: 想吃点啥？你就看着烤吧，天马山有特色的，通通的烤来就是了。
2: 我们这儿啊最有名的是山野菜，山野菜特别好，特别地道。我给你烤点，你尝尝。
1: 来呀，你这，
3: 妥了，就这么定了。
2: 行，太高兴了。
3: 等着啊，
1: 好嘞好嘞。哎呦，
2: 不差钱是吧？
3: 有带红袖章的
2: 啊，有特色的都来点啊。
1: 转换人呗，
3: 我是好人。
2: <笑>我这车况多好，你看看。嗯，
3: 这车行，平板着。啊，我这开车比较精心。<笑>
2: 这车跑多少公里了？
3: 这车，最远就去县城，基本都在村里跑了。你不看了吗？七万多公里。
2: 七万公里也不少了。
3: 七万多公里还不少了。
2: 能不能不闹啊？这跟新的一样啊！你
3: 这价格上，你看能不能再让点吧？价格太高了。价格让不了了，我这两年的车，说句心里话，这好多人惦记呢。行的话，你明天就可以办手续；不行的话，就拉倒。反正我这两台车都不愁卖。
2: 车况倒是不错，就是这价格这块高点。
3: 价格就是只能这样了。
2: 再让点，这价格。
3: 我啊啊，
2: 干啥呢？
3: 啊，你买车买车，我这车卖了，
2: 卖啥车呀？
3: 这车多好啊，好模好样的卖啥车？
2: 什么？
3: 不卖车啊？不，那梁叔，那我先走了啊！
2: 哎，不是你抓紧呐，你别等晚上，晚上的你这你，我这说不上去出手了啊！
3: 哥们啊，这车不一定卖啊！
2: 什么不卖啊？不卖拿什么换钱？
3: 那俩车都卖啊！都卖。
2: 啊，
3: 咋的？这个车卖了行，给门口那个吉普，你留下。
2: 干啥？
3: 要不以后我办的啥事儿没车，那多奢侈啊！什么手车手？骑摩托车。骑摩托车多没面子！你还知道要面子啊？啊？你把我的面子全让李献花给弄没了，天天跟我屁股后面要账，
2: 天天跟他姑娘混在一起。
3: 你要知道要面子的话，赶紧和他断了。咱俩研究卖不卖车这个事儿呢？
0: 他怎么还整成李小雪这块儿？这是哪跟哪儿啊？
3: 你说哪跟哪儿？啊，这不有连带关系吗？没有他我能卖车吗？就因为李献花，你还跟他姑娘处，处吧。不卖车，不卖车卖你啊？
1: 哎，你家里现在都什么人啊？
4: 我有两个姑娘，都已经20多岁了。
1: 有，男的。<笑>
0: 你呢？
1: 我现在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也都30多岁了。哦，
0: 班长，嗯，你在城里做什么工作呀？啊，
1: 我这城里的一家公司。哟，
0: 大老板呢？没看出来。<笑>
1: 大老板谈不上，反正公司呢成立了20多年，在业界呢，算是过得去。 哎呀，这世间可真是不扛混哈！一晃你说多少年过去了？ 可不是嘛！你看看这一晃眼，我告别50，奔60的人了，是不是？当年咱们在一起跳舞那时候，那多有活力，多年轻啊！
0: 哎呀，那时候还说啥呢？大家都是20多岁，大姑娘小伙子的，都没成家，那时候多好啊！
1: 哎呀，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总是穿一件白裙子，跟白天鹅一样，啊，那么的清新高雅，那么洁白无瑕。我记得班里。

0: 这是有一次举办舞会，乐曲都停了，我还拉着你的手不放，我怕别人把舞伴抢走了。行了，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看看，
1: 我今天带你这消费了多少？
0: 这么多年老同学不见面了，我请你吃点串儿，喝点酒，我还收你钱呢。 行了行了，你这小本生意，我在这吃哐哐哐吃了这么多，我能让你赔本吗？来来来，拿走。
1: 我是小本经营，你是大老板，但是这顿羊肉串我请得起，你快拿回去吧。哎呀，这我不要。你这，那怎么的？以后我常来，年底一块给你接。
0: 好啊。
1: 行行行，那好吧。哎呀，
0: 大班长。
1: 你平常没事的时候经常爬山吗？
0: 只要是不刮风不下雨，基本是不间断的。那以后就到我们天马山来呗。
1: 那是必须的了啊！哎，你别说，你这个山野菜啊，这烤的是太好了。
0: 愿意吃啊？
1: 下次我来啊，这道菜必须还有。
0: 好。
1: 哎，你爱吃这个山野菜，正好我还有。 自己摘的，我给你拿着，你带回去。
0: 那哪行呢？我哪能连吃带拿不合适了？
1: 没事没事，自己摘的，你等着。
0: 嘿，你看你，哎呦哎呦呦呦呦！
1: 爱吃就常来。哎呦，
0: 好，谢谢你，啊，以后我常来。
1: 好，欢迎。
0: 好，
1: 路上慢点开啊。
0: 好嘞好嘞，留步了留步了。
1: 哎。
0: 路上慢点开啊！哎呀，回吧，
1: 一路平安。嘿嘿，到了以后来个电话，
0: 必须的。走了。

0: 说秀姨，
1: 哎，
0: 啥时候的同学呀？这家吃饭都不要钱呢。
1: 哎呦，我20多年的同学没见面了，好不容易见一面，我请他吃点饭咋的呀？
0: 就问问。
2: 春秀姐是做买卖的吧？
1: 他在城里面自己开公司，
2: 应该可有钱了吧？
1: 那我不知道。
3: 绝对很有钱，刚才他开那车至少100多万起，知道不？
4: 多少钱啊？
0: 那么贵？
3: 100多万起，典型的钻石王老五。
1: 哎，那么贵吗？
3: 哦，那当然。
4: 钻石王老五啥意思？
3: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典型的成功单身男士。
4: 哎呀，啊，你说太对了。刚才春秀确实说了他是单身，完那个也是单身。
1: 单身咋的？
0: 啥玩意儿单身呢？还枸杞呢，还单身呢？
5: 把人吃。
1: 哎，对，你的串马上就来。
6: 嗯，好。
1: 哎，谢花。
7: 笑。
1: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
7: 去趟我家花轿大棚。
1: 哎呦，这天都黑了，你去大棚干嘛呀？
7: 明天赶着出一批货，广才在这待一天了，我过去瞅瞅。
1: 啊，嗯，哎，鲜花，
7: 啊，
1: 我问你件事儿，听说咱们村的账本让雨给淋湿了，会计室有人进去了，故意把窗户打开的，真的吗？哎
7: 呀，那能有假呀？
1: 哎呀，那这个坏人把账本故意让雨给淋湿了，到底是啥目的呢？
7: 那能有啥目的啊？破坏账本，那怕别人查账呗。
2: 春秀姐，鲜花说的对，就他们的目的，傻子都能看出来。
1: 哎呀，那要是怕查账，咱们村儿……鲜花，那这坏人抓住了吗？
7: 现在还没抓着呢，早晚能抓着。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干坏事的人呢，跑不掉。
3: 各位啊，这个针对这个话题啊，我说两句啊。其实呢，我的心情跟大伙一样，特别希望调查个水落石出。我也知道我作为过去的会计身份比较敏感啊，但是我真的。

0: 别纳闷啊，到底是人为造成的呢，还是由于那天晚上风太大了，雨太大了，把窗户给刮开了，帐篷淋湿，是不是？
1: 假如要是人为的。

0: 什么玩意儿？大年三十儿又鸭子又狗的呀？你会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你就别说啊。
1: 焦桂枝，我给主任说话呢，有你啥事儿啊？
0: 路不平有人铲，事儿不平有人管。你不尊重人，我就得管管你。
1: 什么叫不尊重人？你什么学历？
0: 我是打你什么
1: 事儿？比喻就是。哎，
2: 行行行，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这邹庆良在呢，那我现在呢，正式的通知你一下，你和梁广发欠村里的钱，抓紧还上，听见没有？
1: 我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哎呀，完了！我估计我二弟那钱呢，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呀。
2: 这也是你们俩的事儿啊，你们自己想办法，抓紧时间啊。秀儿，我走了啊，后边等着我呢。
3: 啊，
2: 你们慢慢吃啊，我走了。
0: 慢走，主任。
4: 慢点，李主任。
2: 好嘞，
5: 慢点啊。
2: 哎。

0: 广禅，这都这么晚了，咋不回家呢？
1: 回家这活你干呢？
0: 你明天再干呗。
1: 明天，明天给人送150瓣花呢，今晚不整完，明天能送吗？你说你这一天出去就一天，出去就一天，就像这家不是你的似的。哎呀，咱也不知道你因为啥，自从你当这村官，你说这家伙就不着家了，这日子没法过。
0: 哎呀，我这不刚接手村主任吗？这好多事儿还没捋顺呢，过段时间就能好啊。走呗。
1: 我就不明白了，那村主任重要还家重要啊？那怎么当村主任家都不要了？我看你就爱出风头，好显呗。
0: 行，我好出风头，我好显呗，行了吧？是，我知道，我当了这个小村官以后吧，这家也就苦了你了。那我跟你一块干。
1: 谁米都没打牙。你歇着吧。
0: 咱俩早点干完啊，回去我给你炒俩菜，陪你喝瓶啤酒，行吗？你都好久没吃我做的菜了。哎，我到春秀了，给你点点串，行不？哎，
1: 不行，不行是咋的？
0: 给个笑脸呗。看着你像模样，
1: 行吗？
0: 你那笑比哭还可怜。行了，赶快，哎，
2: 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啥事儿？
2: 就咱家值钱的东西能不能卖一卖，还村里的账呢？
3: 咱家哪有值钱东西了？欠村里多少钱呢？4万呢？4万1300？
2: 不是，我是说4万上面再加一个零。
3: 40万？
2: 嗯。
3: 咋欠那些钱呢？
2: 媳妇，你别生气啊，听我说，这40万分为好几个部分。首先呢，村里都这么多年啊，吃喝招待，有时候给人发个小礼物啥的，是吧？每花一笔我都签字，可是签的呢很多都是白条。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有三爷爷当证明人吗？可是那三爷爷走了好几年了，所以这个账就死无对证。
3: 你跟没说不一样吗？
2: 所以有一些钱说不清楚呢，就算到咱头上来了。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啊，另外咱不是欠村里那么多年承包费啥的，所以杂七麻八加在一块就差不多这个数了。
3: 杨广发呢？这事儿他不管呢？他人呢？
2: 他欠村里更多。
3: 清凉，
2: 嗯，
3: 你可别进去啊！你要是进去了，我下半辈子咋整啊？
2: 我，咱们肯定没事儿，想办法把钱还上不就行了吗？
3: 实在不行，我回娘家吧，想想办法呗。
2: 回娘家也想不出啥好办法，
3: 试试呗。

0: 睡醒了？
1: 嗯。我爸呢？还没起呢。哎
0: 呀，昨天我和你爸呀，三更半夜才回来，他累坏了，那多睡会儿。哦。白雪啊。嗯。我今天一天都有事儿，你爸上午有事儿，但是要送一批货去，你给跑一趟呗。
1: 你忙什么呀？
0: 今天有个投资商呀，要投资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我想陪他上山看看去。嗯，
1: 行，那妈你一会儿把具体的联系人电话还有位置什么的你都发我手机上，然后我吃口饭就去。
0: 行，吃吧。
1: 不等我爸了。
0: 等吧，让他多睡会儿。

0: 喂，小春，你干嘛呢？
1: 有事啊你啊？
0: 我想让你陪我进城送趟货。
1: 好的，你在哪儿呢？
0: 我在村口呢。
1: 行，那你等我啊，我这就过去。
0: 哎，好嘞。

0: 周总，咱们顺着这条路上山呢，就有很多景点能看到了。
1: 这车开不上去啊。
0: 对，暂时还开不上去。等咱们一期工程修好了，车就可以直接开上去了。
1: 就我这体格子，哪爬得了这山呢？
0: 那没事儿，咱走到哪儿算哪儿呗，行吗？
1: 那只能这样了。
0: 那咱走这边。
1: 这边。
0: 这边也可以，咱先从这儿走。

0: 小顺，怎么？
1: 喊啥呀？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我放那个保险柜里5万块钱，现在剩4万了，你动了咋的？
0: 啥玩意儿5万块钱、4、5块钱？你看，还我动？我是就见钱就动的人吗？
1: 少了1万块钱，问问你不行啊？
0: 你那意思就是我拿了？
1: 我没问你拿没拿，我问你知不知道？
0: 我没拿，我也不知道。那真奇怪了，
1: 这钱自己长腿飞了。要不你问我儿子呗，是不是他拿花了？人呢？
0: 没在家。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我不打，不打你自个打。这一天天把你忙的，哎呀！
2: 像上次似的啊，再碰到我二大爷。这回你就放心吧。嗯，来之前我都看好了，我爸在那吃饭呢。
3: 那太完美了。哎呀，不过我现在想想就愁得慌。你说你爸和我妈天天打的，闹得那么僵，咱俩可怎么办啊？哎呀，这越怕啥越来啥。
2: 不接了。嗯，急吧，万一有急事儿呢？我给你摁免提，来说吧。
3: 爸呀，干啥？
2: 哎呀，春儿啊，你在哪儿呢？
3: 我现在往镇上走呢。
2: 你去镇上干什么？
3: 我同学结婚，让我去当伴郎。
2: 行，你赶紧回来吧。
3: 行。
2: 不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怎么回去啊？
3: 我不管我爸了。
0: 我先把货给你送到，完了之后我自己想办法。这个钱，小春没拿，你没拿，真是怪了。咱家进贼了，这是。 不知道，反正我没拿。

0: 哎呀，这有点累了。就我这体格子，哪蹬得过这山呢？今儿个我是强挺着，终于是看了你们准备建造的这几个景点。
1: 走，进屋喝点茶。来，
2: 屋里请。哎，
1: 周总，今天虽然没看几处景点，但是大概其也都了解了。
3: 您觉得我们天马山搞这个乡村旅游项目前景咋样？项目嘛，应该说还可以。不过，紧着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砌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刘主任，来，身体无恙吧？
1: 无妨无妨，让您记挂了。
0: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欢迎诸位的光临，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新的时代。能够见证大东亚共荣，是我等的荣幸。 为了圣战，为了日中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首先，感谢诸位的光临，让在下有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见证这样历史性的时刻。其次，我想问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在座的各位有中国的高官、帝国的名将，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却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到这里。 为了和平，这是以往任何一个盛会都没有出现过的盛况。中国也好，亚洲也好，在近代

0: 我们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相聚在这里，要团结起来，互相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共荣关系。今天来了很多记者，也有很多国际友人，欢迎所有的记者进行提问。诸位有什么想问的吗？
1: 帅先生，这次会议的主旨是和平，请问你们真的会以维护东亚日续为目标和努力吗？
0: 当然，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日本政府和满洲、南京政府发展了良好的友谊。日本曾忙于满洲事件，现在正处于中国事件，在东方的国家里，只有日本有这个能力。
2: 执行这个使命。
3: 那为何这片土地上已如战火不断？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
4: 很快就会结束，但我想说明的是，我们进行的不是战争，而是重塑这个国家的道德和建设，恢复亚洲人民的尊严。
2: 诸位，这是一场由日本领导的战役。
5: 在水野先生看来，
2: 酷刑、屠杀、强奸、饥荒，都是圣战的必备条件。从1937年至今，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战争罪行，仅仅是平民死伤就超过600万，这是你一句轻描淡写的重塑，就遮掩得了的。
6: 你是哪个报社的记者？我们奉行的是大东亚共荣。
2: 大东亚共荣，如何共荣？从伪满到伪邦。
6: 贵国在中国实行的是蚕食和瓜分的策略，奴化教育，美化战争，文化轻功，扶植傀儡。蛇蝎之心昭然若揭，在战争中，你们屠杀平民、奸淫妇女，就像没有开化的野兽。你们四处掠夺资源，劳工如吸血的虫蛮。
7: 是梁硕。
2: 你们划分人等，在战区进行细菌实验，奴役统治。
7: 什么大和民族，无非就是一群人皮犬只、海匪倭奴。即便你们抓了我，也掩盖不了你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8: 听着，
7: 現場は徹底的に調べろ。他の仲間いるかどうか確認しろ。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トロだ。
2: 梁处长，我还是习惯性的叫你一声梁处长。没想到我们之间的故事竟然用这种方式收场。
9: 季馆长还真是多愁善感啊。
10: 狄更久。

0: 今天的事还希望梁处长解惑。你这样单枪匹马的闯入，就没有想到任何后果吗？
1: 戚馆长不是已经派人排查过了？
0: 我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莽莽撞上，不计后果，如此的天真幼稚。
1: 活着已无意义，我的亲人、朋友都已经死在你的手上了。图穷匕现，人死不命罢了。
0: 我们交手的每一步，你每一步决定，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1: 那我就告诉戚馆长，我的目标就是和平大会。
0: 本上的御手还能犯得起什么样的水话呢？

了，准备。

0: 欢迎大家的到来。 大家请慢用，李主任，请。
1: 好，好。
0: 李主任，你倒是吃啊。
1: 哦，吃，吃。

0: 是把人想杀，都有可能。主任，这么多，走，主任，主任，主任，都有可能拿过来，主任。
1: 明天早上5点，疾风长老，我等你。老谭，我们能不能再搏一次？签约计划只剩最后一步了。我从日记本里找到了已经收集到的日军的兵力部署，还有这把钥匙。军统已经把炸药转移到了豫园路的引燃厂。我有一个想法。
2: 你说，引哨出动，
1: 和平大会一旦召开，南京伪政府就会派要员前往上海。以汪精卫的谨慎程度，一定会派发专列。
2: 你想抓回专列？
3: 重要なこと。どんな状況？
4: 詳しく。あなただけ？
5: 心配しないで。

Yeah.

0: 子！
1: 小心，小林，有人接应。
2: 梁叔，人太多，根本听不清。

0: 同志们，向西撤离，有人接应。
1: 同志们，向西撤离，有人接应。
2: 同志们，有人接应，跟我走。

0: 所有的名单都在这个里面，这是我们拿命换来的，拿着吧。这是全部的笔录吗？
1: 只可惜他没有时间拍下全貌，
0: 这就够了。只要有这些通缉者和直接的姓名，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2: 滚出来！这笔账我们要好好算算了。

之命。

0: 把脸交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1: 你想要，我给你。你这中午喝下的醉话，算是到头了。

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贵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世事传心，每一息皆为信仰，每一步皆为进步。吾辈当以初心照前路，以使命铸品格，以坚韧探光明。

天叔，你看到了吗？签约任务完成了，我答应你的事。

0: 先生，他们到了。哦，谭先生，
1: 司民同志，
0: 终于见到你了。是啊，终于见到你了。撤离有困难吗？放心吧，我们把收容所的难民分成了40个小组，化省为零，有需要按照你们提供的撤离计划撤离。分批从杭州、苏州、湖州，还有嘉兴离开。
1: 好，
0: 游击队已经出发接应，我相信之后一切都会顺利的。
1: 太好了，老谭，老谭，广州一别，没想到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重逢。是啊，你在劳工营受苦了，见到你，我们的前缘计划。
0: 才算是圆满完成了。我这算是深入敌后嘛，符合对敌斗争的需要。要感谢你们呢，多亏你们营救及时。对了，救了我们的那位兄弟呢？
2: 啊，
0: 书记，书记，
2: 慢点，什么事儿啊？毛毛躁躁的。
0: 这是上海护送来的急件。

0: 好。
1: 给我介绍长，我们上海的情报工作已经取得了全面进展，是卓有成效的。劳工营的营救行动也成功了。是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牺牲换来的结果，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好，这份文件我立即给您送去。

0: 同志，里边请。太太
1: 回来了，回来了。同志，里面。小张回来了，
0: 回来了。同志，刘姐，人我带来了。
1: 怎么了？
0: 同志，
1: 怎么了？
0: 人我带来了。啊，
1: 现在自家属吧？哎，里边请，里边请，人在里头呢啊。小张，你过来，过来，帮我忙，快。

0: 还是没有消息啊！
1: 算来也差不多快到了。
2: 先生，
1: 这位同志什么来的？您这么重视，
2: 我竟然好多嘴巴。
1: 我是不是违反纪律了？
2: 等他来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早く行け。はい、早く行け。

0: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你的，更不知道他们。我以为我跟他们不一样。
1: 如果你的酒量胜过我，可能我们聊天的内容可以扩大一些。
0: 好啊，那说定了。

0: 服务生，
1: 你好，
0: 麻烦你帮我扶我的朋友回房间。
1: 好的。

怀表，你一定要好好记住他。凶手也会怀表跟他一模一样。左。

0: 谢谢，有缘再见。
1: 叫啊！你怎么在这儿？
2: 船上客人都走光了，我只能上来接你。
1: 船已经到上海了吗？
2: 到一小时了。
1: 我多喝了几杯，咱们走。

0: 是啊，欢迎回国。路上还顺利吗？非常顺利。我们走吧。特秘书。
1: 是汪精卫亲手组建的特工组织。我们花了5年心血组建的2条地下谍报网，12名优秀特工，包括他们家属，一共25人，全都被他们枪杀了，其中包括6个10岁以下的孩子。几次对我们军统高层官员的暗杀活动，都和这个特秘组有关，上面对这个组织很忌惮。 所以命令我们专门针对特秘组，成立了一个直接听命于高层指挥的秘密组织——幽灵。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加入幽灵？
2: 你现在不仅仅要继续在骑士六号卧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秘组。记住。
1: 我是你唯一的上线，你所有的任务由我直接下达。你的身份已经进入幽灵高级特工档案，除了我和柳泽，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
0: 是。
1: 记住这张脸，他叫沈笑，是特秘组的负责人。 这个人行事谨慎，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是我认为在这个行业里少有的顶尖高手。

0: 他今天到现在都没出现，会不会是暴露？不会，这是特高课拿到的最新情报，不可能这么快收到消息。他一定会出现。
1: 赌场该有的常态。
2: 刘先生，差不多了，走吧。
0: 还没尽兴呢。

0: 抓到枪手了吗？
1: 正在搜捕。
0: 潘天不会出现吧？让所有人抓捕枪手。
1: 是。

0: 我们介绍一下，是咱们新来的同学，哎，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霍飞，霍恩甲的霍，飞鸟的鸟，啊不，飞鸟的飞。
2: 你好，我叫陆峰。
3: 你好，我叫罗宇。

0: 听说你回国了，
1: 宋笑老师。啊，我带你参加今天晚上的一个宴会，我给你引荐几个人。好。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爱徒陆峰。 在日本留学，刚刚回国。这位是沈处长，
2: 幸会沈处长。
1: 这位是大同银行行长纪云忠先生，
3: 你好，
2: 幸会纪先生。
1: 啊，一定是你最喜欢的寿司上来吧？
3: 我带你去尝尝。
1: 太好了。

0: 在无聊的寒暄之前，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好，我尽量找到让您满意的答案。
0: 在日本陆军学院前途光明，为什么突然回上海？
1: 奉命回国。
0: 日本军部特聘你加入日本国籍，为什么拒绝？
1: 我是中国人。
0: 父母做什么呢？
1: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见过父母。
0: 这场战争，你最看好哪一方？国民党、共产党、汪主席？
1: 我只看好对国家好的那一方。
0: 哪一方更好？
1: 现在看来，哪一方都不好。
2: 味道还不错吧？啊，
3: 好极了。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的秘书花向宇，美国回来的高材生，我们银行的后起之秀。这位是沈处长，我的老朋友。
4: 啊，沈处长你好。
5: 你好，这是我的学生陆峰，刚从日本回国。
4: 你好。
1: 你好。
2: 坐坐坐坐坐啊。
0: 抱歉，我有事先走一步。刚才大都会的事。多谢，有机会再见。
1: 不客气，很高兴认识你。

清一，法币模板物归原主，冰彻底摧毁76号特密组，华山。

你不是顺利吗？没有涨。重庆两只股票大跌，应该可以买入，马上会有个好价钱。

1: 你带回这个资料太珍贵了，我一定会给你上报嘉奖的。
2: 把容易给牺牲的那位同志吧，这是他用生命换回来的，
1: 国家不会忘记他们的。

0: 车修好了，换了个刹车片，其他没毛病。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个。
1: 你这么看女孩子，不礼貌。
0: 对不起，主要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1: 我当时恭维了。
0: 不是恭维，真心话。
2: 我们霍飞看见女孩子就不会讲话。你好，我是花向宇。你好，我叫霍飞。
0: 这是花向宇从邮轮上拿回来的资料。这个人呢叫韩天，他是军统的特务。他现在手里呢有一个筹码，就是汪精卫政府梦寐以求的发电模板。他现在正拿着这个模板啊。 在寻找买家。如果这个模板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那么对重庆的经济将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我说哪儿了？打击？你专心点。这次任务非常重要，需要你们两个人。
3: 配合完成。知道了。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中央银行的韩科长，韩天，他是我的爱徒陆峰。坐坐坐。 韩先生是我的朋友，这次来沪。
4: 是为了一单生意。老师有话直说就好。你能不能想办法送韩先生去个地方，然后再把他送回来？
3: 老师在上海门路比我多，这件事找日本人岂不是更安全？韩先生是重庆方面的人。
0: 韩先生这次是秘密来沪，具体事宜等事情过去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向你解释。是。你入职76号是哪年？39年10月。去日本特训的几年？42年作为第一批特招人员去的，两年。
4: 你是怎么加入的？丁先生的一个同乡是我同学。
0: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工作？
5: 等通知。

谁派你来的？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想尽一切办法打回特密组。
1: 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名字？谁派你来的？
2: 你的任务是什么？快说！

0: 他控制了药物作用，再打一针，这已经是最大剂量了。如果再打，可能精神就崩溃了。
1: 执行命令。
0: 再打一针。

0: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是通过层层选拔，从76号送到日本特训的学员。祝贺你，你已经通过了政治审核和我们特密组的内部测试。
1: 你们的测试？

0: 我想我的能力达不到你们的标准。况且，这应该是个双向选择吧？
1: 国家选择了你，但不会强迫你。

我查到了你的资料，从我个人而言，我很希望你加入我的部门。今天的忠诚度测试，你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可以当做是加入特密组的仪式。好好考虑一下，尽快给我答复。

0: 处长，就这么让他走了？他会回来的。模板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们的人正在跟。
0: 买家很快会出现，盯紧一点。

0: 封锁松下千雄还活着的消息。你们要24小时盯死这儿，绝不能让可疑的人接近松下千雄。
1: 是。

0: 你怎么会在现场？宋雪老师让我帮忙去宋寒天见个人。见谁？
1: 你说，你还知道什么？为什么要杀宋雪老师？不能说。是谁要杀宋雪老师？
0: 也不能说，属于保密。加入特密组，能查到真相吗？如果你加入特密组只是为了查明真相，我建议你三思。
1: 想好了吗？找到真相。
0: 不就是我们这行追寻的终极目标吗？进来就没有回头路了。我想好了。
2: 十组电码，你错了四组，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没有，我就是记忆力差一些，脑子还是清楚的。
3: 你不会哪天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2: 那不会。

0: 这边是发报处，里面是分析科、特勤组、破译组、密码组、情报分析室、会议室。 那边是禁区处长的房间，别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成员陆峰。
1: 卢王磊，负责大家的后路，任务完成之后所有的事情交给我。
2: 邓翔，特勤负责侦查。
3: 我叫丁胜，设备科组员，主要负责设备的安装，还有大家的后勤。
4: 贝蒂，负责情报搜集，还有外勤。
5: 严森。
6: 特勤队长，负责前期所有事项和处理意外情况的发生。
0: 蓝冰，特密组特别行动队队长。坐吧。

0: 开始吧。是。
1: 韩天，表面身份是中央银行的科长，其真正身份是军统上海站清道夫。行政院副院长邓强、秘书长刘景明、76号副处长申华、利华银行行长孙志远都是被他暗杀的，枪枪毙命，是个暗杀高手。现已查明，一周前他于缅甸潜入上海，三天前在松下千雄的帮助下，以预定26日去日本东京的船票，当日遭遇枪手袭击。 松下千雄中枪，韩天不知所踪。据线人查到的线索，韩天手里有法币模板在兜售。初步估计，买家是由日本人松下千雄牵线搭桥，但具体是谁尚没有查明。很显然，这次枪击事件，枪手的目标是韩天，不是松下千雄。
2: 被抢走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不是模板？有没有可能模板还在韩天身上？封锁上海的车站码头，一定要抓住韩天，绝不能让他逃出上海。是。 松下千雄在昏迷之前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线索？一句话，或者人名？

0: 哥，你就问吧，你要是再不问，一会儿我要喝多了，我就不知道自己说的真话假话。
1: 你在为谁工作？
0: 哎呀，不方便说。
1: 多久了？
0: 一年半。
1: 还能出来吗？
0: 你呢，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暂时在一家图书馆，等政审，等通知。
0: 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啊？哎，也挺好。反正你回了上海，以后我这心里啊更有底气了。
1: 有什么底气啊？又不是小时候打群架。我给你记住，走上这条路就只能靠你自己，谁都靠不住。
0: 我记住了。
1: 我们小时候过的苦日子够多了，所以我不希望你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出国前，我再三叮嘱你，过平平凡凡的生活。
0: 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但哥，你放心。

0: 目前还没有发现韩天的线索。他不可能人间蒸发。只要他还在上海，一定会有痕迹。
1: 如果他一直躲着不露面呢？
0: 不可能。只要他无法离开上海，他一定会找那个买家。我们已经把他逼上绝路，他坚持不了太久。
1: 那我们现在
0: 等。

你们是什么人？日本人？军统？

期股市跌宕起伏，四春九夜，股价1.04分，1443。

0: 你是谁？
1: 松下千雄，让我给你代号。
0: 松下人呢？
1: 他死了。交易的那天早上，被打死在他家门口了。是你干的吗？
0: 你貌似来到这儿，就已经确定不是我干的了，对吧？
1: 想不想继续交易啊？
0: 我在你手里吗？
1: 怎么？不信我呀？
0: 跟王明制度打交道，我交的学费可不少啊。
1: 你可以选择相信我，然后从我手里买模板；也可以选择不信我，从我手里买你的命。
0: 你卖多少钱？
1: 定价的四分之一。
0: 为什么卖的那么便宜？
1: 因为我手里只有一块了。
0: 一块最多只值八分之一。
1: 六分之一。一半现金，一半黄金。明天中午12点，中山公园。你如果不出现，交易就算失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拿回所有的钱。

0: 季云中这两天有什么动静？
1: 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我们查到，在松下千寻和寒天被狙杀的当天，他好像推迟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应该是去见什么人。但是当狙杀发生之后，他又临时取消了推迟。

0: 他不是在跟我们玩儿，他是在跟我们玩儿。
1: 有可能本来是要去参加交易的，而且他好像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了。你怎么确定？他很少用家里的电话了，公司的电话也打得很少。
0: 季云中很有可能就是卖家，他有很可能是这次刺杀行动的主谋。扩大监控季云中的范围，监控他身边所有人。
1: 这次的行动要看陆峰的了。
0: 看我？
1: 你好像认识季云中的女秘书吧？ 花向宇是和季云中联系最紧密的人。

0: 你好，哪位？
1: 游轮上的陌生人。
2: 怎么？想不起来了吗？

0: 对于我们这种萍水相逢的浪漫故事，我劝你还是趁早忘了的好。
1: 不想跟我交个朋友？
0: 那要看怎么定义朋友这个词。
1: 你怎么定义？
0: 这么说吧，我没有朋友。
1: 一个都没有？那太可惜了。
0: 我害怕与别人成为朋友。
1: 别人包括我吗？我没那么可怕吧。
0: 我是担心你以后觉得我可怕。
1: 有多可怕？
0: 比你想象到的可怕更可怕。
1: 太好了，我从小胆子就大，越可怕我觉得越有意思。
0: 远离我对你是好事。
1: 你还不了解我呢，了解了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0: 你会后悔的。
1: 错过我这个朋友你才会后悔。
0: 我可是白天的天使，晚上的魔鬼。
1: 我有能力让魔鬼也变成天使。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陆峰。
0: 是你的真名吗？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找我，到底什么事？
1: 怎么？等我很久了？
0: 别乱说话啊，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1: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0: 哼，忘了上次跟我喝酒的结局了。
1: 那怎么会？记忆犹新，传到上海了都还没醒。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那天我怎么能喝那么多。
0: 再喝一次也是一样的结果。
1: 你一直都这么自信吗？
0: 怎么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

0: 我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
1: 什么忙？你说。
0: 陪我当一回司机。
1: 我现在不就是吗？
0: 去趟杭州，行吗？我必须把这个在明早之前送到杭州。
1: 很重要吗？
0: 你想象不到的重要。
2: 让你跟踪不是让你英雄救美，
3: 它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
4: 我们现在需要通过花香
3: 了解更多的情况，包括他的手提箱里装的到底是不是模板，
4: 还有他去杭州干什么。
2: 多久？
3: 一天或者最多两天吧。
2: 我会向省里汇报。
5: 你要保重，随时能联系到你。
3: 放心，

0: 给你们带了好吃的，慢。谢谢。小心啊，小心过来。给，每个人都有，别掉了。来，进来。
1: 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模板。
0: 地方不错，
1: 我替孩子们谢谢你。
0: 不用谢。
1: 和我请你吃饭吧。
0: 回上海吧。
1: 这么大的雪，恐怕你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哎呀，一切都是天意呀。

0: 你要不要合张影啊？
1: 不用。
0: 好。来，往这儿看。好，准备，一、二、三。好嘞。

0: 不用了。哎，再吃。来，我来。快吃吧。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你尝尝，好吃吗？除了有点烫。
1: 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0: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你说呢？

0: 别送了，太冷了，回去吧。
1: 你先上车，我看你走了，我就回去了。

好久不见面了，模板怎么回事？没运过来？出了点状况，跟了个尾巴。哦，那就只能等着两块凑齐了以后再去交易了。 我们俩的新任务。

知道是谁干的了吧？得你来问。现在他只想见你，他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不能说话。你用电码问他。

老师，您知道谁是幕后凶手吗？那我们用电码把他的名字拼出来。

0: 问他霍赫是谁，
1: 老师，霍赫是谁？霍赫是谁？
0: 医生，医生。

0: 这个代号让我想起了18年前的一次行动。
1: 那是1926年，他们在东北进行的一次秘密行动，代号“火凤凰”。
0: 行动的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那是张作霖投巨资扩建的军火库，购买了大量的日本军火和设备。
1: 火凤凰行动是一次绝密，
0: 当时只有3个高级别的特工参与。就在行动快要成功时，被张作霖发现。之后，日本人在东三省进行了大肃清。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叛徒找到了吗？那三个人关在哪儿？
3: 都已经被枪决了。
0: 松下千雄这会儿为什么提起火鹤？火鹤和火凤凰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

0: 蓝冰，你去查一下松下千雄。霍峰峰事件前后到枪击之前，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是。另外查一下松下千雄家。他是煤机关的高级特工，我们没有搜查他家的权限。如果被煤机关知道了，会特别麻烦。
1: 去彻查松下千雄家，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小心点儿，别落下把柄。

0: 什么时候能醒？哦，还有三四个小时，麻醉剂还在起作用。
1: 宋夏千兄绝不能死。
2: 放心，检查过了，以咱们的安保措施，不可能有人能接近宋夏千兄。
1: 醒来第一时间通知我。
2: 是。

0: 哎，是吧？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知道啊，反正今天晚上是不能回家睡觉了。来，咱俩一对。
1: 什么一对儿？
0: 你不知道啊？所有人一律不得擅自行动，上厕所也要两个人一起。

仲夏老师，您在一个小型培训班里给我上过课，我还记得您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您走进教室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已经死了。”

0: 死是一种解脱。
1: 谁知道呢？
0: 我也是已经死了的人。
1: 您不是。您有情感，您在乎人的生命，尤其是您欣赏的人。
0: 像你，像陆枫，像韩天。韩天死了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如果死了，你就不会这么麻烦我了吧？
1: 三天了，我找了他整整三天，我相信还有另外一拨人也找了他三天。
0: 说不定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1: 您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巧合，所以韩天的失踪也不是巧合。
0: 你想说我把他藏起来了？
1: 整个煤机关都知道您是一个策划高手，我想您一定做了一些防止意外的一个备手，所以韩天此时此刻应该在上海的某处安全屋里。我查过了，日本领事馆有你十几本护照的存根，唯独没有这一本，说明您在瞒着日本军部准备后路。
0: 是的，我累了，想颐养天年。
1: 可去的地方太多了，为什么是美国？美国现在是日本最强大的敌对国。
0: 你在威胁我？
1: 如果面对一个死人，威胁没有任何意义。忘了告诉你了，你的家里添了一个大胖孙子，重7斤8两。
0: 你抓了我的家人？
1: 没有，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控之内。只要你告诉我韩天在哪里，买家是谁，就可以换你一家人的性命。
0: 韩天不可能还在那里。
1: 我想碰碰运气，我就在门外，随时叫我。

0: 哥，去哪儿啊？
1: 坐的时间太长了，出去活动一下。我走，我陪你去。
2: 我跟他去吧。

0: 你要是累了，可以去睡一会儿。
1: 我不累。
0: 你从杭州回来有些变化。
1: 我有什么变化？我就比较担心松下老师。
0: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你喜欢他？
1: 怎么可能？
2: 安队，处长来电话了。

我们上面要的是活的，他不敢开枪，你敢？妖精，想死没那么容易，带走。

0: 说，韩天的死，我甘愿接受惩罚。责任在我，是我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
1: 你们先出去吧。

0: 您藏得够深的，老师。不知道沈处长此言何意啊？
1: 倒是给我下了一盘棋。围捕寒天就是一个局。你把地址给了我，同时也给了火鹤，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寒天死了，我损失惨重。
2: 沈处长高看我了，我天天守着这七尺天花板，24小时被人监控着，你让我怎么把消息传出去啊？是你们特密组内部出现内鬼了。不要去骚扰我的家人。
0: 当然，这点我可以保证。

没错，你走了之后，我不小心摔下了床。但这只能证明我没有能力传递消息啊。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既然你已经调查清楚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想知道你把纸条传给了谁，背后布局的人是谁，目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确定你是日本和军统的双面间谍。如果你想让你的家人都活着，告诉我，虎鹤是谁。

生死有命，既然选择了做我的家人，也就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

0: 你只要确定沈小师伯你的身份，并且用你家人的安全来威胁你，寻找火鹤。到这个阶段，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1: 那我死以后，
0: 在你死的前一天，我会把你的家人安全地转移，
1: 他们应该过得比我好。
0: 也活得比我长，这一点你完全应该信任我。

0: 处长，化验结果出来了。照片里含有大量的氰化钾，照片经过处理，没有味道。
1: 另外，松下千雄家搜出来的发报机不是和美国联系的，是军统间谍使用的专业发报机。松下千雄是军统潜伏在日本方面的双面间谍。处长，如果松下千雄是双面间谍，陆峰会不会有问题？
2: 陆峰是我拜托松下千雄推荐的，先别告诉陆峰松下千雄双面间谍的身份。

0: 那两个射手查的怎么样了？头发已经送去技术科了，很快就会出结果。
1: 。
0: 松下千雄，模板买卖的中间人，不可阻挡的在我们面前自杀。韩天，在我们抓捕后当场被狙杀。还有两个神秘杀手，所有的一切都是精心策划好的。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2: 目前搜集到的线索可以确定，南侧楼顶是一个短发女人，约22到25岁。北侧楼顶是一个男性杀手，所骑摩托车是部改装车。我们先从修车行开始查起。丁生，你去调查全上海的车行，找到有能力改装摩托车的车行。
3: 是。
2: 贝蒂，继续寻找目击者，争取找到见到过杀手面容的市民。
4: 是。
2: 正式的分析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可以确定，南侧楼顶的女杀手身上有枪伤。通知所有医院，只要有疑似枪伤的女患者，都要上报。

上车，我送你回去。

0: 你什么时候从杭州回来的？
1: 昨天晚上，夜里11点。你要带我去哪儿？
0: 结尾。我顶了尾子。

0: 我在杭州送你的戒指呢，
1: 卖了。
0: 那可是我送你的。
1: 纠正一下，那是我自己的。
0: 那也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抢回来的。那我就应该感激涕零，当时恩阳供着是吧？ 我一个人独立习惯了，不习惯对他人敞开心扉，也不习惯信任他人。我也是，我从小受到的训练，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要想活下去，就要靠技术，靠谨慎，不能靠他人。

0: 你跟我交往，也在用技术。我们两个都是以不信任他人作为信条。
1: 一开始，我是没有相信你，就像你一开始没有相信我一样。在游轮上为什么救我？
0: 我讨厌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就是说，这个女人不管是不是我，你都会去救。
1: 我要说不是，你信吗？
0: 你只是因为寂寞，找一个人玩玩感情游戏。
1: 你真的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吗？你不是吗？我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你。
0: 我不需要。

0: 慢走啊，
1: 师傅，
0: 哎，
1: 来个大把手，哎，
0: 好嘞。
1: 你看我这车啊，刚才半路上抛锚了，是不是杖杆啊？能不能给修一下？
0: 啊，你看。

0: 咱们这设备挺全的呀，发动机能给换吗？
1: 不能，我们只补轮胎和换零件。
0: 不会吧？你这么多的人手，它改装呢？
1: 不能。

0: 为什么要杀松下千雄？他是我们的人。你怎么知道的？我负责搜查他们家，看到了我们的密码本。怎么说？沈笑也知道了。应该知道了。韩天叛变，死有余辜，为什么要对松下老师下手？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松下的上线就是我，不是火鹤吗？他只是成功的把线索引向火鹤，他光荣的完成了任务，我们会永远记着他。你现在有个新的任务，去找一把钥匙。
1: 什么钥匙？
0: 特密组资料库大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只有。

0: 沈逍遥，但从未有人见过。也许他会随身携带，也可能会藏在某个地方。我们之前的努力都取决于你是否能成功地拿到这把钥匙。
1: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0: 不是尽最大努力，是必须完成。
1: 是。
0: 任务完成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回幽灵。

苏夏千雄死了，下一个就是你。听说过火鹤吗？ 你知道火。

0: 技术科的分析报告过来了，头发是人工合成的，这种假发主要是在电影工业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有，所以杀手很有可能是具有留学背景的女性，为了迷惑我们而故意戴的假发。因此，杀手本人应该是长发。接下来我们要排查的是22到28岁，长发、有留学背景、身上有伤的女性。
1: 但这女人身上有伤，怎么查啊？伤口如果不在面部或者颈部，就一定是在肩膀或者大臂。你先排除前面的条件，找到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伤口我自然有办法确定。南杀手方面现在能够锁定的修车行总共有3家，规模都能够完成摩托车的改装。丁胜，你把这3家修车行所有的员工和老板的资料都找来，
2: 是，
1: 挨个排查。

0: 花蒋宇人呢？
1: 他今天应该陪杭沼去政府大会开会了。我看一下上周的出勤记录。
0: 哦，好。
1: 花蒋宇怎么会出勤呢？他不是去杭州了吗？
0: 那天是出差，算出勤啊。
1: 六号他在哪儿？
0: 六号，他在杭州。
1: 他有不在场时间。
0: 先找下一个。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干嘛？有事儿啊。请你吃饭。你有话想对我说？我想你也有话想问我。
1: 那就今晚吧，7点来我家里。在韩天出现的时段，那个电话亭总共有14个电话打出去，其中13个都已经排查完毕，都是普通市民。画红框的电话号码却查不到，这个电话已经彻底废弃了，而且查不到开户人信息。
2: 这个电话曾经用过吗？
1: 只接过电话，没打出去过。从现在分析来看，应该是个加密的专线。
2: 这里面的人，谁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开通专线电话？查缉云中那一天所有的行动线。
1: 是。

0: 送你的，谢谢。放那儿吧。
1: 请坐。喜羊羊，羊村附近开音乐节了，
2: 我们快去吧。
1: 好，我叫上村长。
2: 音乐节这种新潮玩，
1: 村长怎么会喜欢？

0: 可能，青春可不仅你们有，不仅音乐，我们还能跳舞。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灵性、吉祥、长寿。当出现这几个关键词的时候，相信此时此刻你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神鹿逐灵犀而至，仙鹤伴祥云而来的画面。中国人对鹿与鹤情有独钟，当鹿鹤出现在同一幅画面时，总会给人一种恬淡又悠闲自得的舒适感。鹿鹤同春，寓意六合同春，以鹿取六之音，鹤取合之音。春的寓意则取花卉、松树、春树等，这些形象组合起来，就构成了六合同春的吉祥图案。清代著名画家沈泉笔下的《鹤鹿同春图》，以仙风道骨的白鹤和端庄灵气的神鹿为寄托，用笔墨勾勒出一幅天下皆春、万物欣欣向荣的意境。松柏之上，左边的白鹤曲径回首，右边的则翩跹对望。山间溪边，林中清灵，悠悠鹿鸣。这幅画中，鹤的飘逸与神鹿的灵动，苍松翠柏的坚韧与溪流潺潺的流动，一动一静，相得益彰。鹿与鹤散发出来的祥瑞康宁跃然纸上，给人以温馨长寿、吉祥如意的享受。沈泉的传世之作中有多幅作品与鹤鹿相关，如《松鹤图》《松鹿图》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当属《百鸟朝凤图》。沈泉一生钟爱工写花卉、翎毛、走兽，画风细致严谨，造型生动，肤色浓艳，一生与笔下仙禽灵兽为伴。沈泉用怡然自得颐养天年，并在81岁高龄时依然能够挥墨创作。鹿鹤同春，寓意吉祥。鹤鹿同春图目前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或许他早已感知到两种祥瑞植物与吉林的渊源。神鹿则吉林为乡，早在清代光绪年间，吉林省东丰县便被封为皇家鹿苑，长春市双阳区更被称为中国庭院饲养梅花鹿的发源地，中国梅花鹿之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鹤舞向海，亦是吉林最美景致之一。瑞鹿恬静，白鹤仙逸，映衬出吉地吉祥、福寿绵长的祥和景象。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诗行。它们轻盈的跳跃，搅动林间光影，温润的眼眸倒映着森林的静谧。这是大自然最灵动的笔触。这些自带梅花纹的精灵是森林里的颜值担当。夏天它们身穿棕红色斑点外套，冬天换成了灰褐色羽绒服，幼崽出生自带迷彩服斑点，萌到犯规。雄性梅花鹿春日新生的鹿茸，裹着天鹅绒般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让他们险遭灭顶之灾。在20多年前，东北梅花鹿一度被认为在野外灭绝，而现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野生梅花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它们跃动的身影也是虎豹回归的基石，滋养着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链条。悠悠鹿鸣再次回荡林海，成为生命交响的序章。

0: 其实每一份守护都在托起万千生灵共享的晨曦。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压舱石，吉林如何以重大项目牵引产业突围，积蓄全面振兴硬核力量？国企是振兴主力军，吉林如何持续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国企在重大赛道上担当作为，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投用见效，以一个个优质项目夯实发展底盘，为吉林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立足风能资源优势，长岭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长岭一海风电厂全面投运以来，依托规模化、智能化运维体系，持续稳定输送清洁电力，有力支撑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和集电南送战略实施。项目投资23.75亿元，总装机30万千瓦，布设52台不同规格风电机组，配套建成220千伏升压站，年均发电量可达5亿千瓦时，有效降低区域碳排放，释放绿色生态与产业双重红利。
3: 依托长岭县富集的风能资源禀赋，项目建成后将充分释放清洁能源规模化效益，有效提升区域绿电供给占比，改善电网运行效益，降低区域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2: 依托玉米特色资源优势，四平市精深加工项目投产增效。四平经济开发区凤姐食品玉米精深加工项目自今年5月投产以来，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平稳运行，通过科技赋能传统农产品加工，实现玉米主食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大幅提升产能，拓宽销售市场，有效带动农户增收。
4: 那我们主要的销售渠道呢是在北上广。2026年的年初，我们和北京的二环和平里街道，我们又接了20个社区，就是真正让咱们四平的好产品进入到北京的社区，进入到千家万户。
2: 延吉市持续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城市书会中心项目全速推进建设，目前地下室工程全部完工，主体工程分段有序施工。项目投资1.95亿元，建成后将打造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空间，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5: 目前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第3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2: 聚焦民生基础设施提质，龙井市龙门桥拆除重建工程抢抓工期稳步推进，目前项目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原桥因建设年限久远，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本次重建按照高标准公路一级荷载设计，通车后将大幅提升两岸通行能力，完善城市路网体系。
6: 重建的龙门桥全长176.8米，宽21米，双向4车道搭配

0: 专用人行道，配套完善景观灯、夜间照明、排水等设施，通行能力与安全保障水平较这条有大幅度提升。
1: 一个个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持续为全省。

0: 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作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龙头国企，富奥品牌扎根吉林近30载，成长为布局海内外的国际化汽车零部件集团，依托我省雄厚的汽车产业根基，企业在强链、补链、稳链上持续发力，以国企担当护航全省汽车产业集群发展。
1: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是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成长的缩影。1998年，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组建成立，整合一汽集团多家直属专业厂与合资企业，历经股份制改革、资本市场上市，再到如今的跨越式发展，企业一步步打开国内外市场，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实现由本土配套企业向国际化零部件集团的蜕变。截至2025年，富奥股份所属企业51家，拥有海内外生产基地68个，合并口径营收突破170亿元，在牢牢守住省内整车配套市场的同时，业务版图拓展至奇瑞、蔚来、小鹏等国内新兴车企，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订单持续落地，新能源相关项目实现多点突破，
2: 全力保障红旗、新能源等核心车型配套供应，筑牢省内汽车供应链安全底座，同时率先完成产业转型，引领区域汽配企业升级，持续牵引上下游产业聚集，为吉林省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建设筑牢零部件产业根基。
1: 立足吉林，面向整车产业未来，富奥把科技创新作为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搭建起28家海内外研发机构，在智能底盘、智能网联、全域热管理等领域持续攻坚。由富奥联合多方成立的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就是企业布局智能车载领域的重要载体。这家落户长春的企业打造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网联服务三大业务矩阵，拥有长春、大连两大研发中心，多项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国内前10。
2: 在智能底盘业务上，已全面掌握底盘系统、悬架、转向等核心技术，发展底盘预融合技术，向系统化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现阶段已拿到线控转向、全主动悬架类的高端产品订单，同时布局了底盘预控、线控制动等前沿技术，形成完整的高阶支架底盘配套能力。
1: 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到新能源、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落地，富奥品牌依托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优势，打通研发、制造、市场全链条。企业既保障省内整车企业关键零部件稳定配套，又向外开拓海内外广阔市场，以技术创新擦亮吉林本土国企品牌，为我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0: 国有企业兼具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既是稳增长的压舱石，也是服务地方发展的主力军。近年来，我省纵深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通过布局优化、重整组合、机制革新、破除机制体制堵点，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集中，一大批老国企卸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闯市场。从新材料赛道的技术突围到重大基础设施加速落地，国企既当好产业发展的主力军，也扛起服务民生、兴边富民的社会责任。改革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唯有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才能不断增强国企的核心竞争力，让国有资产焕发更大活力，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说起咱们吉林的国企品牌，全阳泉、天竺纤维、金桥地板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本土好物，但目前吉林省国企品牌发展仍有短板，品牌集聚力不足，市场溢价偏弱，部分老牌品牌热度回落，制约了国企高质量发展。针对这些问题，今年4月，省国资委联合相关部门启动国企品牌3年培育换新行动，出台专项方案，计划到2028年培育10个以上新锐品牌，构建特色吉林国企品牌矩阵。品质和创新是品牌发展的核心底气，行动聚焦质量提升与科技创新，落地首席质量官制度，通过专业培训擦亮国企制造招牌，同时呢推进产线数字化升级，以技术赋能产品提质。目前富维、大成、长炭等10个优质品牌成为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本次行动分3年阶梯式推进，稳步夯实品牌根基，提升市场影响力。吉林省将整合国企资源，组建品牌联盟，推出联名产品，依托各类展会、线下场景，拓宽传播渠道， 搭配正

0: 政策扶持与考核激励，助力品牌崛起。全新换新的吉林国企品牌将持续赋能家乡高质量发展。
1: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首次亮相。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同走进这里，看看四城一体化发展有哪些亮点成果。
0: 我现在是在本届农博会的1号展馆，今天要带大家逛的是全新亮相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是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座城市抱团把自家的宝藏农货搬到这里，集中展示区域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成果，
2: 资源可以互补。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就是长白山人参这个集团来说，长白山的精神加工是在长春市，但是它的基地就建设在吉林市，在吉林市种，在长春加工，主要是依托于长春科技的那个能力、研发能力、四市的一些优质的资源共享，共同发展这个产业链。
0: 这次呢，共有53家优质企业带来了269款特色农产品，涵盖了鲜食玉米、优质精米、梅花鹿制品、高端肉牛制品、长白山人参、杂粮山珍等多个品类，既有深耕市场多年的龙头品牌，也有县域特色富民新产品，直观展现了都市圈农业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3: 本次我们带来了经典大米，还有健康主食系列，可以和很多的优秀的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可以把我们的舒然大米推向更多的市场。
4: 辽源的东风，然后四平的一通，这就是我们一产的产品啊。然后二产呢，主要就是我们长春的科研高地和生产深加工产品，可以让所有的客户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整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一边是黑土地孕育的地道土特产，一边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全新成果，在这里能直观感受到长春研发加圈内种养加协同加工加统一拓市场的发展模式，各地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打造完整农业产业链，共同走向更大的舞台。
5: 抱团取暖的话，更加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背书。你看我旁边，把我们新媒体直播的小伙伴们都带到这个展位中来了。不光我们有线上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线下也互相对接，可以形成互补的一个模式。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管理人才研修班第6期第3次集中学习在长春开班。
6: 本次研修班集中学习时间为8月19号至23号，多位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围绕人参产业发展、临床功效、资源开发、文化传承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研修期间，还将通过现场教学和实践考察等形式，带领参训学员深入了解长白山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以及人参产业发展情况，
7: 近距离学习人参全产业链发展实践，把吉林人参发展的经验带回去，为全国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贡献智慧力量。
8: 通过学习，我们全面地了解了吉林的人参的产业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回到各自岗位上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提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9: 依托研修班这一国家级平台，积极服务国家中药人才队伍建设，深度挖掘长白山人参药用价值，扎实做好资源保护、品质提升与开发利用等各项工作。
0: 为满足临床业务发展和科室实际用人需求，吉林省肝胆病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劳务派遣制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0: 招聘计划，本次招聘共有20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53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可放宽至40周岁，取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可放宽至45周岁。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25号14:30。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报名地点吉林省肝胆病医院8号楼3楼会议室。
1: 八月的吉林，清风拂过林海，云影流转珊瑚，大地铺展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磊举行工作会谈；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
0: 引松工程50载，当地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绿色发展，守住了查干湖万顷碧波的生态底色。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始终保持如我在住之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下实工，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城市更有品质，更有温度。
2: 去年5月，黄强曾以四部两职方式到鹿园区浦阳街道春草社区检查工作，明确指出城市人居环境方面的具体问题。时隔1年多，他再次到这里四部两职检查，发现整改整治成效不够明显，建筑物墙皮剥落，闲置仓房缺乏管理，破旧铁门锈迹斑斑，犄角旮旯脏乱差等问题依然存在。黄强强调，社区小事都是民生大事，必须用心用情办好办实。基层干部要眼里有活，多到背街小巷走一走看一看，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既让城市拥有干净整洁的面子，更让居民百姓享受幸福舒适的里子。鹿园区春园旭日华庭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黄强实地查看施工情况，详细询问工期进度，强调要充分发挥小区业主委员会作用，让居民参与监督施工，确保设计合理、质量达标、符合需求。在东北农研城小区，黄强详细了解小区加装电梯情况，他说，加装电梯是惠民工程，要紧紧抓住政策支持有利契机，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积极回应百姓关切，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把加装电梯与小区环境整治改造结合起来同步推进，一次就把事情做对。长春市第二热电厂退城近郊项目配套热网工程事关市区近1/5居民冬季供热保障。黄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长春市供热提质增效工作和地下市政管网项目谋划情况汇报。他强调，供热是吉林冬季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冬病夏治，抓紧推进管网建设工程，做好供热服务保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黄强来到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详细了解长春商埠地发展变迁，现场查看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情况，要求把历史建筑保护好，需要修缮的要修旧如旧，保证安全。他与商铺店家亲切交流，鼓励他们开发更多体现吉林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吸引游客，带动消费。调研中，黄强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在改造、整治、完善、修复和保护上下更大功夫，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要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积极向上争取政策

0: 资金支持。要打造优质廉洁工程，严肃整治招投标领域腐败问题，严厉打击围标串标等违纪违法行为，依法惩治涉案的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专家等。基层干部要向吴亚勤学习，当好居民百姓的贴心人，更好凝聚群众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张恩惠、王子莲、刘伟参加调研。
1: 8月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磊举行工作会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务实合作，构建政企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携手推动吉林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胡玉婷表示，上海电气是最早在吉林布局绿电绿氢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长期以来政企双方合作基础良好，洮南绿色甲醇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有效，双方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即将开工的洮南市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双方合作推向更高水平。当前吉林把绿色能源作为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大力推动绿电直联、以绿制绿、算电协同，加快建设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高质量推进三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和一批省级零碳园区建设，积极抢占绿氢加产业发展新赛道，全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基地，双方合作空间无限，潜力巨大。希望上海电气更好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吉林禀赋，在零碳园区建设、算电协同发展、氢能调峰电站等领域与吉林深化务实合作，形成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打造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要和企业一道，进一步强化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共同推动今年新能源新增开发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产业投资超过1000亿元，持续培育壮大绿氢加产业链条，大力营造经营主体竞相开发新能源的浓厚氛围，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树牢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的意识，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要素支持和服务保障，不遗余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以务实有效举措支持上海电气在吉林布局产业建设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大成果、更实效果。洪庆参加会议。
2: 8月2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切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绝对忠诚坚守政治本色，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政协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推动政协履职实践更加生动、更富实效，组织各界别政协委员常态化下沉基层，贴近群众，查实情、听真话、聚民智。要以守正创新激活政协履职动能，坚决破除履职惯性思维、路径依赖和固化模式，不断提升履职现代化水平。要以全局视野服务振兴发展，立足全省大局，统筹谋划年度协商计划和中长期履职布局，既聚焦当下突出问题，提出务实对策，又着眼制度完善、体系建设、长效治理，提出长远建议，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

0: 施细则精神，切实做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产业提质升级、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扩大内需、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扎实组织开展专题调研，持续跟踪协商成果，助力夯实吉林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履职创造条件，共同努力把党政的关注清单、群众的愿望清单转化为政协的履职清单。要充分发挥政协大团结大联合优势，广泛汇聚医疗科研领域党外专业人才，围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医防协同融合等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开展协商议政活动，凝聚起全社会参与健康共建共享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7月31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引导海内外侨胞投身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各项事业，以大统战格局汇聚海内外力量。要认真落实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要求，围绕常态化防反贫监测帮扶、受灾农户救助帮扶等，组织开展协商监督，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帝、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1: 8月20号，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代表着吉林省绿色能源的应用从海洋走向了蓝天。
2: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工程投资44.6亿元，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产出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采用离网型绿电直连模式，将风电、光伏、储能和生物智能有机结合，产品从单一船用燃料拓展为船用航空双线供应，能源利用效率和减碳效果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我们在一期的时候已经领略到当地一个比较优质的投资环境，我们也有信心在这里建设好二期。
2: 2025年7月，上海电气洮南一期项目正式投产，成功打通了绿电之绿氢、绿氢耦合生物质至绿色甲醇的全闭环工艺。项目落地吉林洮南，正是看中了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和秸秆等生物质资源，能够将内陆优质绿色产能高效对接国际航运市场的刚需。目前，一期项目已迈入连续稳定运营和批量化交付的新阶段。
4: 这个项目的落成也将成为我省振兴发展的增长极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该项目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乡村的新路径，依托秸秆资源发展绿氢及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推动农业废弃物向高端工业产品转化，让乡村的生态包袱变成了绿色财富。
2: 从一期落地到二期启动，吉林洮南正在成为国内技术领先、产能集中的绿色燃料生产基地。今年，上海洋山港两次刷新全球单次甲醇加注量的记录，所用的燃料绝大多数来自洮南。吉林生产，大连转运，上海加注，这条跨省联动的北纯南运绿色通道已经贯通，为全国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清洁能源自主保供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全球航运和航空业的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5: 1976年，尹松工程在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工。半个世纪以来，这条草原运河跨越山河，引水润湖，彻底改写了查干湖的生态面貌。50载接力守护，久久为功，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实干担当，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绿色发展，守住了查干湖万顷碧波的生态底色，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吉林答卷。
2: 初秋时节，查干湖碧波万顷，芦苇摇曳。1984年引松工程通水至今，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一系列生态保护举措的落地，让查干湖的天更蓝，水更清，草更茂。

0: 不仅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五星级驿站，也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查干湖保护区内已记录野生鸟类27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
1: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0: 曾经水域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如今水域面积稳定在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10大淡水湖行列。多年来，当地扎实落实河湖长治，严控入湖污染源，打通河湖水体循环通道，稳步推进湿地植被修复、生态湖岸建设、环林、环草、环湿等系列生态工程，让查干湖的水质常年稳定在4类标准，再现水清河畅、鱼翔浅底、万物共生的生态愿景。
2: 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是引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0: 生态之变催生发展之变，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底色，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融合的良性发展之路。
3: 没有当年一锹一土的拼搏，就没有现在碧波荡漾的查干湖。老一辈传下的东捕技艺、敬畏自然的渔猎规矩，还有先辈留下的奋斗精神，都是我们查干湖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守好这片湖，传好这门艺。
0: 50年的实践证明，引松工程不仅是一项重塑山水的水利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惠及民生、择批后世的民心工程。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理念，让查干湖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4: 正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一代人接续守护，才保住了这一湖碧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守住生态底线，推动查干湖健康可持续发展。
5: 今年是引松工程开工50周年。50年前，吉林查干湖就是个碱盆子，8万当地干部群众敲挖肩挑，历时8年不懈努力，挖通草原运河，引来了活水，让子孙后代不再守着碱泡过日子，靠的是敢想敢干，人民至上。50年后，吉林查干湖烟波浩渺，生机盎然。今天的守护叫久久为功，生态优先，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越是较劲的时候，越要有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头。50年前如此，今天的吉林进位突破同样没有捷径。万众一心，矢志奋斗，久久为功，再艰难的关口也能闯出振兴通途。
0: 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各类珍稀食药用菌集中亮相，堪称菌物科普盛宴。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一起来探秘菌类展馆，感受菌物带来的复眠力量。
6: 菌木耳洁白如雪，桃红木耳色泽鲜亮，灵芝、桑黄、鱼黄膜等长势喜人。由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带领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打造的展区，也因此成为本届农博会的人气打卡地。
7: 刚刚在那边看过那大灵芝，领孩子出来特别长见识，
8: 挺好的，长得挺神奇的，长得那么大。
6: 现场还展示了智慧菇房、深加工食品、蘑菇文创等一系列创新成果，从培育到成熟采收的完整生长过程，让广大观众近距离认识奇妙的世界。
9: 看到了很多以前没看到的一些菌物，我觉得这种菌物和作物都是大农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10: 我们在下面主要就是一个灵芝衍生品，比如是像我们这种那个灵芝孢子粉，在一些桑黄、灵芝、人参这些东西。吕院士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大的。
6: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陈列的就是来自蛟河黄松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呢是灵芝成熟之后释放的种子，也是整株灵芝的精华所在。依托长白山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院士团队的技术加持，小小的孢子粉不断延伸产业链，成为了当地增收致富的小金粉。
11: 我们蛟河黄松店是长白山灵芝核心产区，拥有地理标志认证。
12: 依托农博会这个大平台，我们展示吉林地道灵芝产品，把小小的孢子粉打造成带动菌农增收的黄金产业。
6: 从实验室菌种创新，到温室标准化栽培，再到孢子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吉林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推动科技成果持续转化，让一株株菌菇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0: 从新中国电影摇篮到全国影视创作热土，长春市立足深厚电影底蕴，不断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培育影视基地集群，延伸光影产业链条，推动电影产业与城市经济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能。
1: 近年来，长春市持续加码影视产业政策供给，打出扶持组合拳，推出覆盖创作、拍摄、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奖补机制，落实剧组制作费用补助、精品项目奖励、冬季棚拍专项补贴等举措，优质影视作品可享受高额综合扶持资金。与此同时，当地推行一企一策、一剧一人的专属协拍服务，设立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压缩办事时限，为外来剧组与本土影视企业降低落地成本，构建起低门槛入驻、高效率服务、高力度激励的产业环境，吸引大批影视项目落地取景拍摄。
2: 帮助我们每天都协调，像是一些交通，包括各种各项的协拍服务。虽然说我们这个剧吧是90天，但是现在仅仅拍摄了20天，让我们拍摄的成本降低了，提高了效率。
1: 以长春国际影都为核心载体，一批专业化影视基地加快培育成型，大型标准化摄影棚、微短剧实景基地、乡土外景拍摄园区陆续投用，可满足年代剧、都市题材、乡村故事等多样化拍摄需求。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等特色取景地成为热门影视剧的天然片场，产业载体不断完善，带动影视制作、设备租赁、置景孵化、后期特效等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3: 我们会给所有的从业者跟创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后端的投流也好、发布也好，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推手的支撑。
1: 一部影视作品的落地，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道具加工等本地服务业增收。依托影视 IP 资源，长春打造多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文旅打卡线路，把取景地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借助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当地打通观影、商圈消费、冰雪文旅的联动链路，以票根联盟撬动跨业态消费，让电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4: 在重点门店做了长春电影主题的改造，就是让游客一进门就感觉到这是长春的电影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啊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
1: 光影不止于银幕，眼下长春正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的筹办机遇，推动电影、冰雪、体育、城市文化跨界融合。这座与光影共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持续做大做强影视经济，书写老工业基地文化振兴的崭新篇章。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8月19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各地温情启幕。在吉林市丰满区七夕雅集雀玉丰满文化市集热闹开场，活动设置民俗新风宣讲、非遗市集、国风民乐演出、汉服巡游互动四大板块，将传统文化、移风易俗与2027长春大冬会宣传有机融合，
5: 氛围感十足，置身其中也能感受到传统节日与文明实践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1: 通化市东昌区举办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主题活动，用舞蹈、诗歌、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串联起七夕文化的浪漫韵味，
6: 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辉南县举办风雅七夕礼传古今示范活动，打造全域国风游园场景，邀请单身青年参与游戏，搭建温馨的交友联谊平台。
7: 跟家人一起来参加的，我们还一起做了这个七扇，然后还一起吃了非常多的好吃的，特别开心。
1: 镇赖县举办爱在贺乡情满七夕主题活动，青年代表集体宣读文明婚恋倡议书、湿地栈道寻宝、丹顶鹤观赏等环节，让青年在生态之美中增进彼此了解，
8: 亲身感受到了传统的节日浪漫氛围，在此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玩得非常开心。
1: 辽源市同步开展多彩活动，龙山区的巧手传古韵、奇巧遇浪漫非遗体验，西安区的国风许愿墙、情侣拍立得打卡，东辽县乡村院落里的绳编体验、民俗汇演，东丰县的家风宣讲等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
0: 秋日吉林，清风拂过林海，繁花。

0: 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1: 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
2: 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
3: 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4: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扣吧。
5: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6: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这也是我的使命，
11: 是我们的使命。
12: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13: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
3: 现在开庭。
1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渤海香瓜，可口味佳。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4: 五味红楼，幸福无安。

0: 欢迎您。
1: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2: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0: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4: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省多降水天气，气温偏高，午间依旧会感到炎热，但昼夜温差较大。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大部、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9到31摄氏度之间，长春最高气温为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0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早上8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昨天，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
2: 交通运输部围绕智能驾驶、智能公路

0: 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都市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凡是符合技术先进成熟、应用场景真实、具有行业推广价值标准的项目，均可纳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成果库，获得政策指导、标准服务和成果推广等支持。此外，交通运输部和国家数据局正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创新行动，争取用3到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昨天，商务部对外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7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7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1到7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7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7月份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7亿元，长达3个月的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推动观影热潮持续高涨。
3: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不同风格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年轻群体、亲子家庭、合家欢等各类场景。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成为档期后半程的黑马。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奇幻世界，轻松诙谐的冒险故事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探案动画《大唐妖探》构建古风悬疑世界观，精巧的美术设计与工业化动画制作收获大量年轻影迷喜爱。喜剧赛道热度不减，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青春类型影片《去你的岛》以奇幻叙事探讨成长与遗憾，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生态主题记录电影《那山那水》于第4个全国生态日公映，影片将宏大时代命题落脚于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以8个城乡建设绿色转型发展的故事，记录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真实变化，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图景。
4: 之前可能只是知道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理念，那今天看完片子的话，就是影像的记录会更直观，发现它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处处都会有这些存在。
3: 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史诗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银幕。蜘蛛侠崭新之日延续超英冒险故事，满足超级英雄爱好者期待。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画风轻松明快，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大银幕好戏不断的同时，电影加多元消费持续升温，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1: 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各类珍稀食药用菌集中亮相，堪称菌物科普盛宴。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一起来探秘菌类。

0: 类展馆，感受骏物带来的富民力量。
1: 韵木耳洁白如雪，桃红木耳色泽鲜亮，灵芝、桑黄、鱼黄膜等长势喜人。由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带领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打造的展区，也因此成为本届农博会的人气打卡地。
2: 刚刚给那边看过大灵芝，领孩子出来特别长见识，
3: 挺好的，长得挺神奇的，长得那么大。
1: 现场还展示了智慧菇房、深加工食品、蘑菇文创等一系列创新成果，从培育到成熟采收的完整生长过程，让广大观众近距离认识奇妙的世界。
4: 看到了很多以前没看到的一些菌物，我觉得这种菌物和作物都是大农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5: 我们的产品主要就是一个灵芝衍生品，比如是像我们这种那个灵芝孢子粉，在一些桑黄、灵芝、人参这些东西。吕院士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大的。
1: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陈列的就是来自蛟河黄松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呢是灵芝成熟之后释放的种子，也是整株灵芝的精华所在。依托长白山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院士团队的技术加持，小小的孢子粉不断延伸产业链，成为了当地增收致富的小金粉。
6: 我们蛟河黄松店是长白山灵芝核心产区，拥有地理标志认证。依托农博会这个大平台，我们展示吉林地道灵芝产品，把小小的孢子粉打造成带动菌农增收的黄金产业。
1: 从实验室菌种创新到温室标准化栽培，再到孢子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吉林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推动科技成果持续转化，让一株株菌菇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0: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立足老旧小区集中治理痛点突出的辖区实际，创新党建引领幸福街区治理五个一家工作法，以党建为纽带，服务为抓手，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用精细化有温度的基层服务，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7: 近日，长春市朝阳区园林管理中心作为永昌街道联建单位，联动润发物业对辖区共建公共绿地开展专业剪枝养护保洁志愿服务。
8: 以前不少小区绿地的无人管理，夏天杂草丛生，蚊虫滋生比较严重。自从街道组织联建单位认领绿地开展养护工作，常态化的解决这个问题。
7: 发动域内企事业单位参与街道社区治理，正是永昌街道创新推出的五个一工作法的内容之一。该工作法包括一域多盟联动体系、一站通办便民服务、一网统管智慧治理、一渠多元保障渠道、一格聚力基层赋能。今年在此基础上迭代升级五个一家工作模式。
9: 我们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幸福街区治理五个一家的工作法，精准聚焦群众诉求，努力破解基层治理的痛点，切实把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落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7: 依托五个一家工作法治理体系，永昌街道针对老旧楼栋楼道脏乱无人管护的短板，创新推行一户扫一层工作，引导居民以接力清扫的方式自主管护楼道公共区域。近期街道也正在探索从一户扫一层升级为一户管一层，同时街道扎实推进点亮回家路惠民举措，修缮更换老旧楼道灯、街边路灯，照亮居民出行路。永昌街道以五个一家工作法为抓手，有效化解各类基层治理难题，街道也相继获评吉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吉林省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长春市基层治理示范点位等多项荣誉。
0: 出生在吉林市的李永乐，如今是人大附中物理教师，也是全网粉丝超4000万的科普创作者。从吉林市到北京，从讲台到屏幕，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让更多人走进科学。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科普上的引路人。
10: 录制科普视频是李永乐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起初，他只是想把课堂知识录下来，分享给更多学生。2017年，他的一条讲闰年的视频火爆全网，这让他意识到，对很多普通人来说，科学并不是课本上的公式，而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从此，他找到了新的方向，8年间做了1000多期科普视频。
11: 为什么葫芦娃救爷爷非要一个一个上呢？难道不能等葫芦兄弟们凑齐了再一起去打妖精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啊，我想我。

0: 我可以从数学角度为大家解释这个疑惑。
1: 李永乐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高中时他获得全国物理竞赛全省第一名，保送北大物理系，后又从清华硕士毕业，最终他选择回到讲台成为一名中学物理老师。在此后的教学生涯中，他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孩子解题更要教他们思考，
0: 不光要教孩子们怎么拿分，更要教孩子们怎么去做创新。
1: 这种教育思路也被李永乐贯彻到了科普视频中，他用时下的热点开场，一边带着观众拆解话题背后的科学道理，一边结合事件的背景，通过缜密而有趣的逻辑推演，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走红之后，李永乐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教育事业，他经常回到母校吉林市一中讲课，还为家乡多所中学录制了免费的课程资源。眼下他正计划在家乡做一个长期落地的研学项目，让更多孩子来到吉林，感受山水和科学的魅力。
0: 咱们搞一个夏令营，你既给孩子们讲点课，做点实验，你还可以旅旅游，心情愉悦了，也给当地带来的收益，是我对家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2: 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8月19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各地温情启幕。
1: 在吉林市丰满区七夕雅集雀玉丰满文化市集热闹开场，活动设置民俗新风宣讲、非遗市集、国风民乐演出、汉服巡游互动四大板块，将传统文化、移风易俗与2027长春大冬会宣传有机融合，
3: 氛围感十足，置身其中也能感受到传统节日与文明实践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1: 通化市东昌区举办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主题活动，用舞蹈、诗歌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串联起七夕文化的浪漫韵味，
4: 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辉南县举办风雅七夕礼传古今示范活动，打造全域国风游园场景，邀请单身青年参与游戏，搭建温馨的交友联谊平台。
5: 跟家人一起来参加的，我们还一起做了这个七扇，然后还一起吃了非常多的好吃的，特别开心。
1: 镇赖县举办爱在鹤乡情满七夕主题活动，青年代表集体宣读文明婚恋倡议书、湿地栈道寻宝、丹顶鹤观赏等环节，让青年在生态之美中增进彼此了解，
6: 亲身感受到了传统的节日浪漫氛围，在此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玩得非常开心。
1: 辽源市同步开展多彩活动，龙山区的巧手传古韵奇巧遇浪漫非遗体验，西安区的国风许愿墙情侣拍立得打卡，东辽县乡村院落里的绳编体验民俗汇演，东丰县的家风宣讲等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
2: 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将在未来多年对美国民众、企业和政府产生深远的影响。
7: 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40.0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9万亿美元，增长了7.8%，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仅在过去5个月，联邦政府债务就增加了1万亿美元。同时，联邦政府的支出规模仍持续超过其财政收入。截至本财年的前10个月，联邦政府已累积了1.8万亿美元的赤字。据美国媒体报道，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比几年前预期的时间更早到来。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23年5月曾预测，美国将在2028财年达到这一门槛。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

0: 的破坏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
1: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六月持续至九月，目前还仍未结束。
0: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8月19号刊登的最新研究显示，德国科研团队借助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获取的银河系观测数据，发现了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
2: 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000公里，是民航客机速度的10万倍。它也是迄今人类观测到的运行轨道距离黑洞最近的恒星，将有助于帮助科学家研究黑洞的神秘属性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所预言的一系列物理现象。
3: So we will learn from this star if we follow it for another 10 or 15 years. A, if the black hole is rotating. B, if so, how fast is it?And C, even the direction. In which direction is it rotating? And all of that information.Will be encoded in the motion of that star. It's only a matter of tracing it. And the lucky coincidence with this star is now we don't need to wait for 400 years. We will do it within a decade or 15 yea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我们首先来关注医疗保障。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具体有哪些亮点？我们一起来关注。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指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5: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4: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

0: 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
1: 再来看出行提示，暑运出行一些热门线路经常买不到直达车票，那么联程票就成了不少人的新选择。记者注意到，今年暑运火车的联程票有了新的规定，而选择铁水联运的联程票还能够享受打折优惠。
2: 今年暑运热度最高的联程票是车内换座，同一趟列车分段购票，列车不变，席位不同。当旅客选择的出行线路无直达车票时，系统会自动推荐。选择这种车票的旅客需要注意，如果是八节车厢的短边组，换座时不用下车；如果是16节车厢的重联列车，旅客要看清车厢位置，可能需要在换乘站下车，走到站台另一端车厢上车。联程车票最大变化是学生旅客的专属福利扩大，学生旅客在优惠区间内购买联程车票，5天内连贯行程只扣除1次学生优惠次数。这个新规对暑期返乡研学学生十分友好。选择铁水联运出行，暑期还有更多优惠。在山东，乘坐中铁轮渡的游客，如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可以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
1: 我们再来关注健康。俗话说，秋后蚊子猛如虎，这时候的蚊子咬起人来是又狠又准。数据显示，全球已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我国已发现并定名的就有400种。这么多种类的蚊子都咬人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随着夏天的到来，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4: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3个属：疑蚊属、酷蚊属和暗蚊属。
3: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伊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酷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蚊、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4: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类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媒介就是疑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白蚊疑蚊，它节肢上有些白环。另外这种白蚊咬起人来啊，它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你以后那个红疙瘩呀，往往特别大、特别痒，而且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
3: 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被花蚊子叮出的包让人格外的不舒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被叮咬以后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4: 这是与它唾液腺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它这个唾液腺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对于人来讲都是一个外源的益源蛋白，都是过敏源，它就会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免疫过敏反应。那为什么红包呢？就是里面的一些组胺的释放是里面的液体渗出，通过低温或者是用一些凉水使它里面的液体渗出减少，通过一些抗脱敏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

秋日吉林，清风拂过林海，碧水荡漾涟漪，繁花点点摇曳，勾勒出吉林的山河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
10: 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0: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3: 找答案，见自我。

深爱你，让我无法忘记。为了你，我从来不曾放弃。

0: 每年五月，就在松花江的南缘长白山还在用白色彰显冰雪奇缘的时候，松花江的北缘已被满眼的绿色所覆盖。绿色是一种象征生命的颜色，在松花江流域，人们在亲近动物的同时，更加希望它们的生命获得呵护与延续。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伊勒忽里山中，有一条南瓮河，它一直被聚焦成嫩江之源，同时被称为松花江的北源。嫩江历史名称复杂，最早称嫩江为嫩水，又叫衬河。衬是没有装入尸体的棺材，因人们觉得江水凶猛，难以跨越。到了清代，学者张牧给这条江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嫩江，以此形容它的碧水连连。在嫩江穿行的山林中，柳霞和维嘉姐弟俩的驯鹿即将出生。
1: 哎呀，它快下崽子了，这玩意三岁就可以下崽子，真的。

0: 驯鹿在北半球中被称为奥伦，它们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的环北极地区。在漫长的岁月里，驯鹿与鄂温克人一直共同迁徙，世代相伴。几百年来，柳霞和维嘉的祖辈赶着驯鹿群渡过额尔古纳河，来到了敖鲁古雅。在中国，如今只有嫩江穿行的大兴安岭东北部才能见到驯鹿和鄂温克人共处的身影。
1: 这些鹿吧，是从我妈妈那儿传下来的，反正也跟驯鹿有感情，就像跟我妈那么亲似的。柳霞在喊鹿。
0: 柳霞和维嘉一直和母亲玛利亚索住在山林中照看驯鹿，遵循着鄂温克人的游猎传统。2003年，鄂温克族放下猎枪，开始了新生活。政府允许他们在居住地270公里内的山水之间保留几处原始的猎民点。2018年，柳霞和维嘉的母亲去世了。母亲在临终前嘱托柳霞照看好弟弟和家里的驯鹿。维嘉小时候就和家人不顾艰辛经常搬家，驯鹿和森林始终是维嘉笔下的主角。
2: 鹿奶似的苔藓为森林铺上了雪鹿皮地毯，清空出现最新的象形文字，它历久弥新，在北方微蓝色的天际飞舞着清朗的音乐，降落在大自然的天堂之中。
0: 驯鹿离不开有生以来的大森林，冬季它们极度耐寒，夏季喜欢潮湿的环境，因为这里有它们独特的食物苔藓。就像松花江的南缘长白山有高山苔原带一样，在大兴安岭也生长着野生苔藓。除了苔藓之外，落叶灌木的叶片、蘑菇、地衣都是驯鹿的寻食目标。孙树文是维嘉的朋友，这次他和维嘉采来100多袋苔藓，母鹿即将生产，必须做好充足的食物储备。5月的大兴安岭突降大雪，这里地处高寒地带，每年的无霜期仅有100天。无论春夏秋冬，森林在维嘉的眼里不仅是赖以生存的地方，更是一处心灵的住所。在驯鹿生产的季节，母鹿需要的食物早已准备充足，而公鹿依然要自己出去觅食。厚厚的积雪覆盖住寻常的道路，公鹿已经1个月没有回来了，维嘉今天要把它们找回来。
2: 祖祖辈辈都有这个基因，是对这个恶劣环境都适应了，都什么刮风下雨都无所谓了。
0: 白雪覆盖了整片森林，而在森林中行走的维嘉却并不着急。根据以往的经验，公鹿觅食一般都会依水而行，所以覆盖在积雪之下的河道也会给维嘉提供寻找的方向。
2: 那可能搁这里边呢。
0: 在离家10多公里的茂林深处，维嘉终于发现了驯鹿的身影。
2: 来，你看这是不是鹿？你看，你看，你看，哎哎哎
3: 哎！好啊！

0: 走，看路。
1: 一早上就开始折腾，这才叫难产呢。
2: 又有一头驯鹿要生产了，柳霞请孙树文来帮忙接生。
1: 腿儿，这一天了，慢慢的。
3: 不行，没到时候。
1: 哎呀，
3: 刚才蹄子挺挺大了，出了这么长块蹄子，我手伸不进去，我先帮着拽着伸不进去，它还没开呢。
1: 又缩回去了。
3: 对，
1: 那咋整啊？
3: 没事。
1: 它又缩回去了。
3: 你看它吃呢，不痛苦，没事。这痛苦它吃不了东西了，是不是？
1: 公家是母的，不知道呢。又是黑的。
3: 这好好过，这个咋好？
1: 黑色的。
3: 最好，你别吵吵了，你别让路消停下吧。
1: 多使点劲儿，别掐脖子。
4: 好了，
1: 解开吧，
4: 还不算是憋死了。
1: 好了，解开它吧。
5: 你们
1: 让他舔着。
3: 大姐，母子，祝福你，祝福你啊！哎，
1: 小母子呀！今天喝啤酒。有这小母的，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就不能忘怀我的情缘？多吃点。
6: 你是都不吃的，
1: 我也吃。
2: 刚出生的小驯鹿生长速度很快，幼崽生下两三天后就可以在林中奔跑，一个星期之后它们的速度就能像父母一样快。驯鹿作为高寒地带的神秘物种，目前已经很少作为运输的工具而出现，种群的逐渐消失使得驯鹿的存在变得弥足珍贵。今年姐弟俩的母鹿一共产下五只幼崽，柳霞姐弟俩深知守护好自家的驯鹿就是守护好自己与驯鹿共有的生存空间。

0: 自从吉林省珲春市成立了东北虎保护区之后，郎建民和薛延刚就在一起搭档。如今保护区划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辖，两人依旧每天出行在山林里。在中国东北的松花江流域，有一片森林之王的领地，吉林黑龙江省一带的原始森林曾经有个满语名称叫窝吉。这里保存了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生物的多样性是此地最大的特征。这里与俄罗斯和朝鲜接壤，是国家最为核心的东北虎豹分布区。郎建民说，野生动物是大自然的产物，和人类共同栖居在地球家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在维护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最终收益的将是整个生态圈。
1: 你站在红岩那个位置蹲下来，是不是有点仰头？
0: 90多个红外线相机监测点日夜不停地观察着这片山地，巡护队员们今天要前往3个点位取回跟踪储存卡。
1: 关走，

0: 看两回。
1: 行，你赢了。
2: 我们记着九月份嫁的，嫁上到现在一直没换嘛，就看这个道上我俩赌，看老虎能走几回，拍没拍着。我们谢爷说的能拍零到一次，我说这肯定是两次以上，我俩赌五十块钱的，结果我赢了，过了五次。
3: 东北虎在今天日显珍贵，有人测定世界上不超过500只。1998年，中俄美三国专家通过对长白山林区调查，发现东北虎仅有6到9只。而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珲春林区定居以及在此处过境的东北虎已经达到27只。
1: 看它这个，它挠这个痕迹多清晰，像挠刀刮的似的。它这个爪比我手大多了，这挠刀开放开以后，就露出来的。标定自己的领地，到这个位置吧，这个领地是我的。你谁别人来，别老虎来以后看啊，这就有主。
3: 2017年8月。郎建民和薛延刚与野生东北虎有了一个邂逅的机会。
4: 不是还有一个，就他，
5: 他哪回来了？刚才过去了。
4: 回来了，回来，咱们刚才没注意。
6: 熄火，熄火。
1: 熄火，那个钥匙没别关啊。嗯。
7: 咱这趴的时间长，没那么近，太近了，也不动弹，眼睛卡吧卡吧，也没有说，没有说对我们示威那样，这都没有。
8: 一般老虎是跟母亲是20个月左右就分离，但是它这个有点过早，过早完了可能是捕食的经验不足，也是饿了，经常到这个村边上，就是有农民那养的狗啊，抓逮着跑。
4: 文明关系？哪个文明关系啊？
1: 哎，这个怕它比刚才那个小啊。好像是这个短呐，
4: 那不能是他妈回来了。
1: 刚才好像过去的不是他似的，这个短，
4: 这里边就有意思了。不行，叫他。
7: 在野外跟老虎这么近距离3米来远的接触就这么一次，再就没有。
8: 很多的前辈研究了一辈子老虎都没有看到过老虎长什么样，你说我能在这儿这么近距离的跟他相遇，很荣幸的。
4: 刚才就在这爬，
7: 当时啊，我特别希望再能遇见他一次，转了一圈没看着。
1: 他那边那个林子有没有？我盯这边，你盯那边林子那边有没有？
8: 老薛在副驾驶那个方案，他就是把车窗摇下，后期他也是着急了，该喊老虎出来。他说呢，好像好，出来露个脸让我看看你，我没勒他。你等着我，等着我看一看，这个招能不能再出来。
7: 他吹正。邓林，你真出来了！
8: 大脑子，你瞅着我，
7: 我挺惊讶的。
8: 老虎只是一个代表性旗舰物种，它的存在不代表整个我们珲春这个地方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完整。
3: 长春，处在松花江伊通河畔，在共和国建立初期，这里便是著名的森林城。在长春市的东南部，有一片亚洲最大的针叶林带。被绿色环绕的东北虎园是以散养东北虎为主的生态型野生动物园。虎园里的较量从未停止过，东北虎是独居动物，即使在虎舍外的树林里，它们也喜欢标记自己的领地，两虎相见势必要较量一下。早上8点，猛兽区的饲养员王如家都会准时来到虎舍，开门放虎是他的第一项工作。这里的8个房间都是虎的产房，每年5月，产房的使用频率特别高，给虎妈妈们营造一个舒适干净的生育环境，是王师傅近期的主要任务。
9: 管慢都走不了。
3: 王如家预测，虎妈妈二姑娘的预产期在5月10号左右。

0: 现在12:07了吧？这个湖。
1: 为了等待湖宝宝降生的那一刻，在饲养员休息室里，三个人始终守候在电脑前。
2: 这会儿该要使劲了，使出来了。
0: 哎，下来了。
2: 这会儿下来
0: 了。下来了，开始舔了。
1: 从监控视频中看到，虎妈妈二姑娘在当晚顺利产下两只虎宝宝，但两个小家伙一直都没吃上母乳。饲养员休息室里迎来了这位小客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个小保温箱就成了小家伙临时的家。对于刚刚离开母体一天的小老虎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需要时间来适应。小老虎饮食没有规律，饿了就得吃，所以饲养班专门抽调施法勤来负责小老虎的饮食起居。这是他第一次喂养小老虎，也是东北虎园建园以来的第一次。在这个繁殖季里，虎园一共迎来14只健康的虎宝宝。因为虎子的妈妈二姑娘是第一次做母亲，还不会给孩子喂奶，所以虎子依然需要饲养员进行人工喂养。施法勤从此成了虎子的专职奶爸。
3: 那一开始没长出来牙来，还真给咬红了，有印儿。他现在长出牙来了，他过来不使劲咬，就给他玩儿。对，出去玩一会儿去啊。

0: 去抱回来！你那天你还说没有十斤呢，那天我要有十斤了。不知不觉间，虎子成了饲养班里不可或缺的成员。虎子的出现给饲养员们带来了许多欢乐。兄弟们，来来来，回家了啊！在那里玩吧，玩会儿，吃饭去啊！你真乖哈。 这可没人打扰你了，这虎子们俩在这里玩呢，啊，玩到黑天。哎呀呀呀呀，来来来，大猩猩，来来，哎呀哎呀哎呀，小大爷子，啊，小大爷子，我虎子非常乖啊，啊非常乖啊，聪明啊，
1: 跟他接触时间长了哈，会有很多的乐趣，
2: 没有母亲父母的这种感觉哈。 可能他把人类就当成他的父母了。

0: 东北虎园迎来了冬天，虎子第一次经历这里的冰雪季节。十个月大的虎子虽然体型健硕，但还属于幼崽，暂时没有被分配到猛兽区，独自在救护区的圈舍里生活。
1: 这么一点儿，一斤多钱养这么大的，还是对他有，即使有感情的。我想他，他也想我，跟人一样。
0: 施法勤虽然不能再与虎子朝夕相处，但是在虎子的成长过程中，自己曾经付出的辛苦足以令他感到欣慰和满足。白眉企鹅因额头有两道眉毛形状的白色羽毛而得名，是地道的南极企鹅。眼前的这些白眉企鹅都出生在哈尔滨极地馆，并且他们有一位共同的奶爸。
2: 我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本地人，家以前住道里，应该是2011年调到了极地组，到今年已经是第7年了。

0: 第一代受不了，第二代也差不多。
1: 对
0: 呀、
1: 啊，没错。
2: 临近十一月份，当哈尔滨已经进入冬季的时候，正是南极的夏季，也是企鹅的繁殖期。对于杨宇他们来说，这是最为关键的时刻。

0: 因为企鹅繁殖这个战线比较长嘛，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是比较重要的时期，所以那段时间，所有人都比较辛苦，需要24小时对企鹅有一个监护。如果要是照顾不到的话，可能对这个小企鹅还是有一定的危害的。白眉企鹅呢，属于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就是它一辈子配偶只有一个，就是它们配对之后，就像人一样，它不会分开的，除非配偶死亡了或者是走丢了，因为它群体比较大嘛。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孵化特性了，就是使用这个卵石。基地内的鹅卵石孵化巢都是杨宇和同事们一点点搭建的。在企鹅的繁殖期里，喂食也很重要，因为正在孵化的企鹅不能离开巢穴，为了保证它们体内的热量，食物要一只只地喂到它们的嘴里。当孵化进行到后期时， 就要转入企鹅奶爸负责的人工程序。在杨宇的精心看护照料下，这个繁殖季里的第一个小生命诞生了。

0: 捡了起来。
1: 杨宇给这个刚出生的小生命起名叫淘淘，希望他能够活泼健康的成长。可淘淘自从出生就显得格外虚弱。
2: 他就是因为流血比较多，身体比较虚弱，他这个脑子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24小时的去照顾他，就是用伺候这个词儿啊，就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就像咱孩子喂奶，你就得喂他，然后你还得看着他。你不能让大企鹅踩着，不能凉着，反正各个方面吧，你都得照顾到。
1: 经过1个多月的悉心喂养，淘淘终于强壮起来，可以跟其他的小企鹅一样，回到企鹅妈妈身边成长了。当淘淘和其他企鹅宝宝在一天天长大的时候，其他的成年企鹅也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快乐节日。冰雪节是哈尔滨每年冬季里最盛大的节日，也是企鹅们外出巡游的演出季。冰天雪地里，这些萌萌撞的家伙们一出场就会迎来热闹空前的围观。当企鹅家族的成员们在冰雪节享受主角的荣耀时，杨宇也开始和同事一起策划企鹅新生代的外出事宜。
3: 那现在这个企鹅呢，它作为一个新生小企鹅，想带它去看看外面的冰天雪地。
4: 要给它转移到外边这个松花江冰面，让它接触一下外边这个环境。
2: 哈尔滨人都知道，松花江是哈尔滨的母亲河。松花江对哈尔滨人来说就是个地标吧，应该是。松花江企鹅。
5: 哎呦我去，这脑子活了，活了，活了，活了！哎呀。
1: 已经出生100多天的淘淘，如今长得和成年企鹅一样健康。因为他是今年第一个出生的小家伙，所以杨宇还是决定先带他到松花江上见见世面。
2: 企鹅这要游进松花江可逮不着了，看看冰面啊、环境啊，是不是个企鹅的展示。走吧，下去看看。冰面也可以，地方够平坦，够开阔啊。行，完人还过不来，这没问题，就在这儿吧。
1: 第二天天气转好，杨宇和同事决定立即开启淘淘的第一次松花江之旅。